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1: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你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这生活中啊，有一种人凡事都爱耍个小聪明，动个歪心思，想着呢搞点特殊化，为此呢溜须拍马走关系，结果呢是损人不利己呀。今天节目一开始，请您欣赏的是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特殊关系》。
1: 人和人呢，
2: 啊，
1: 都有一种关系，
2: 什么关系呢？
1: 比如说吧，
2: 啊，
1: 你父亲和你那叫父子关系，
2: 对，
1: 咱们俩人也叫父子关系，
2: 嗯。
1: 那就不行了，
2: 那当然不行了。
1: 哎，
2: 咱们是同志关系。
1: 对对对，
2: 哎，
1: 再比如说你和你爱人
2: 啊，
1: 那叫夫妻关系。
2: 对呀，啊，
1: 也叫母子关系。
2: 什么？
1: 就不大合适啊？
2: 那大不合适。
1: 对呀，啊，再比如说你和你舅舅，
2: 这你别说了
1: 啊，
2: 这关系我搞得清楚
1: 啊。
2: 嗯，
1: 人和人之间除去有这种正常关系之外
2: 啊，
1: 有的人还有一种特殊关系。
2: 怎么个特殊关系呢？
1: 甭管办什么事儿不经过正常的途径，
2: 嗯，
1: 而是找一种特殊的关系，
2: 哦，
1: 采取特殊的手段，用特殊的理由达到他特殊的目的。
2: 嚯，这是够特殊的。
1: 哎，我认识有这么一特殊的人。
2: 哦，这个人叫什么呢？
1: 这人名字叫靠子。
2: 哦，靠子。
1: 哎，
2: 他弟弟叫料子。
1: 嗯，
2: 一手靠子一脚料子，
1: 一对儿啊。这个靠是背靠大树好乘凉那个靠。
2: 哦，靠山的靠。
1: 对，他常说呀，
2: 啊，
1: 要把便宜占必须找靠山嘛。
2: 嗯，
1: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人吃人嘛。
2: 哦，连人都吃啊？
1: 这什么都吃啊？
2: 好嘛，这靠子他靠的是谁呢？
1: 他靠的那个人那名字叫钥匙。
2: 哦，这倒好
1: 啊，
2: 这手靠子要有了这钥匙可就松快多了。
1: 哇，他这钥匙是万能钥匙。
2: 怎么个万能钥匙呢？
1: 甭管你是哪个单位哪个机关，
2: 嗯，
1: 甭管你那门关得多严，甭管你上的是什么锁，这万能钥匙一来到这儿咔吧就开开。
2: 是吗？
1: 哎，
2: 哎呀，那甭问了
1: 啊，
2: 这万能钥匙一定是个大官啊。
1: 嗯，
2: 啊，
1: 芝麻大的小官。
2: 哦，小官啊，
1: 就仗他能说会道，能吹会拍，神通广大。
2: 嚯，这把钥匙是够厉害的，啊，
1: 哎，要说这把钥匙对这个靠子帮忙帮大了。
2: 他给他帮什么忙了？
1: 我给你学学好不好？
2: 你学学吧。
1: 学学啊。
2: 啊，
1: 瞧靠子啊。
2: 嗯，
1: 啊，
2: 干嘛呢？
1: 打电话呢。
2: 哦，
1: 喂喂，你是我伯伯吗？
2: 好嘛，这嘴还够甜的。
1: 嘴甜好办事啊。
2: 是啊。
1: 你是我伯伯吗？哎呦，伯伯，那个我是靠子啊，是我呀。伯伯，那个什么，我爸爸给您带好来了。
2: 哦，你有什么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啊？伯伯，我想到部队里去当兵，您看行不行啊？
2: 哦，想当兵了
1: 啊。啊，到部队这个革命大熔炉里去锻炼锻炼，
2: 嗯，
1: 改造世界观，长大成人，我好接革命的班啊。
2: 哼，就这路人还接班呢。
1: 啊，对呀，啊，我想到部队里头进步的快呀。
2: 嗯，
1: 你想到部队之后有伯伯您帮忙，有个仨月俩月的党票还不到手了吗？
2: 好嘛，这特殊目的暴露了。
1: 什么？我想当什么兵啊？
2: 嗯，当什么兵？
1: 那按我的理想啊，
2: 嗯，
1: 我想当空军。
2: 那当吧。
1: 可我怕掉下来。
2: 啊，
1: 我想当海军，我瞧见水就晕呐。
2: 那别当了。
1: 伯伯，干脆我去当步兵得了。
2: 当步兵更艰苦。
1: 哎，哪能那么说呢？伯伯，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25000啊。
2: 我怕你受不了那个累。
1: 哎呀，累不累还得想想万恶旧社会吧。
2: 他还真有词儿。
1: 词儿不词儿，想想英雄王铁人吗？
2: 嗨，你贫不贫呢？
1: 伯伯，您跟说说得了，让我到部队去当兵得了。
2: 嗯，
1: 什么部队比较严呢？哎呦，伯伯啊，再严有您这把钥匙，他那门也能开开啊。 对吧？拜拜，您给我想想办法，好不好？好，拜拜了。你想，对，我等您的好消息，好不好？好好，谢谢拜拜啊，哎。
2: 好嘛，电话才打完，
1: 完了。
2: 他这兵当上了没有呢？
1: 这把钥匙太灵了
2: 啊！
1: 不知道通过什么特殊的手段，很快的把铐子塞到部队里去了。
2: 嚯，那也不符合入伍手续啊！
1: 他不管那套
2: 啊！啊，
1: 铐子到了部队之后，嚯，异常的活跃，
2: 是吗？
1: 你看那劲头，
2: 嗯，
1: 呵，哎，连长，您要不要彩色电视机？
2: 啊，
1: 我伯伯有内线，我给您弄一台试看，好不好？
2: 试看
1: 啊！
2: 哎呀，
1: 排长。您要不要那个日本电子手表？
2: 嗯，
1: 我伯伯有办法，弄一块试戴啊。
2: 哦，
1: 班长，您结婚要不要那个家具啊？我伯伯有门子，咱们弄几件试用，好不好？
2: 好嘛，
1: 小刘，你那个未婚妻实在不怎么理想啊。
2: 嗯，
1: 你看长得跟灯罩似的。
2: 嗨，
1: 哎呀。
2: 什么话，
1: 干脆换一个得了，换一个，我伯伯有路子，咱们换一个，咱们试谈，好不好？
2: 试谈呐，像话吗？
1: 拉拉扯扯，吹吹拍拍呀，
2: 把这套给带到部队里去了。
1: 部队早晨起来得出操啊。
2: 那当然得出操了，
1: 一到出操的时候，这铐子准请假。
2: 那什么理由呢？
1: 理由太多了
2: 啊。
1: 连长，今儿个跑障碍我跑不了。
2: 怎么跑不了呢？
1: 那跑障碍他得两条腿一块跑啊。
2: 哎，多新鲜呢，四条腿蹦那是蛤蟆。
1: 是那个什么，一跑我腿肚子就转筋，我请假得了。
2: 你呀、啊、你锻炼锻炼吧。
1: 连长，下午那个扔手榴弹我也扔不了。
2: 那怎么了？
1: 我这胳膊一酸，我净尿炕
2: 啊。这挨得上吗？太娇气了，好好练。
1: 您给我换点清闲的事儿干干得了。
2: 部队没有清闲的事儿。
1: 您给我调动调动工作的。你
2: 调动工作呀？
1: 啊，
2: 没那么容易。
1: 不容易啊？
2: 哎，
1: 连长您没办法。
2: 嗯，
1: 那我找我伯伯。
2: 又找伯伯了？
1: 喂，您是我伯伯吗？我是铐子啊。啊，是我。我到部队三个多月了，待得挺好的。就是早晨出操有点受不了。
2: 哦，那是挺好的。
1: 伯伯，您知道啊，这个在步兵连里头我待着呀，发挥不了我这特长。
2: 你有什么特长啊？
1: 我这特长伯伯您是知道啊。
2: 啊，
1: 我这人是好静不好动，不能干步兵，最好我干那个医务工作。
2: 哦，要搞医务工作
1: 啊。医务工作，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呢，多好玩啊。
2: 哦，好玩啊。
1: 不是，也不是好玩，伯伯。那个，我做医务工作，我有基础啊。
2: 什么基础呢？
1: 从小我有病，我净吃那药丸子。
2: 哦，就这基础啊？
1: 也不是这，伯伯。反正您干脆您就跟他们说说，给我调那个卫生队。什么？卫生队？您不认识人呐？哎呀，伯伯，你这样行不行？您要那儿不认识人，您就跟他们说说，让我复员得了。
2: 复员了？
1: 我复员，我上地方医院上混混去。
2: 哦，
1: 地方医院你也没熟人呢、啊。哎呀，伯伯，有您那把钥匙，您还找熟人干嘛？伯伯，您给我想想办法，我就求您这一回了，行不行？伯伯，您想想办法，
2: 什么毛病你啊？
1: 这撒上娇了，
2: 那玩意儿能管用吗？
1: 还真管用。
2: 嗯，
1: 不到半年，这铐子呢复员了。
2: 哦，
1: 到地方医院上班去了。
2: 呵，这把钥匙太灵了啊。
1: 好，到了地方医院之后，这铐子可神气起来了。
2: 怎么了？
1: 身穿白大褂，
2: 哦，
1: 足蹬小白鞋，头戴小白帽，手戴白手套，
2: 哦，
1: 瞧人翻白眼儿，
2: 哦，
1: 满嘴冒白泡。
2: 我这跟卫生球差不多了。这个
1: 你别看穿得这么神气，
2: 嗯，
1: 医术上他是一窍都不通，
2: 那得好好钻研呢。
1: 他有那功夫还挖门子找路子去呢，
2: 这不务正业的。
1: 有一天晚上突然

0: 院来了一个疾病号。
1: 哎呦，
0: 20多岁一大小伙子，肚子疼得嗷嗷的直叫唤。
1: 他得的是什么病呢？
0: 肾结石急性发作。
1: 哎呦，这可够痛苦的。
0: 正赶上晚上呢，是这靠子值班。
1: 他值班？
0: 他根本不懂啊。完，甭管什么了，先给你打针止疼针得了。按上针头，灌上药水，
1: 嗯，
0: 使足了力气，噗，照这位屁股上就这么一扎。
1: 哦，
0: 那病人当时就不嗷嗷叫唤了，
1: 当时就止疼了，
0: 给扎死过去了。
1: 啊、
0: 哦，
1: 休克了，
0: 整扎在人家坐骨神经上头。
1: 哎呦，那弄不好非把病人扎瘫痪了不可。
0: 就是啊，医院领导赶了来，采取了紧急措施，没出大事，
1: 那还算不错。
0: 可是这是严重的医疗事故啊。
1: 那当然了。
0: 第二天呢，全科召开大会。
1: 哦。
0: 大家批评他，他做检查，
1: 嗯嗯，
0: 最后组织上给他一个处分，
1: 应该对他进行严肃处理。
0: 他一听说给他处分，他可着急了。
1: 怎么？
0: 赶紧打电话找他伯伯、哦。
1: 又找伯伯。
2: 伯伯，那个我到医院待着倒是挺好的，伯伯，那个什么，昨天出了个小事故。就是给人打针的时候，那位置稍微偏了一点，我扎他坐骨神经上的了。嗯，这个其实这个事情也不能怨我呀。
1: 那怨谁呀？
2: 谁让他那屁股长得小来着？
1: 嗨，这叫什么话呀？
2: 再说哪有坐骨神经非得长在那儿不可的呢？
1: 那有坐骨神经长脑袋上的吗？
2: 拜拜。那个什么，他们医院抓这件事情不放，说我什么，说我是混饭吃大草包，他们这么侮辱我还要给我处分。白白，你想办法给我调动调动工作得了，我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白白，你想想办法，你可怜可怜我吧。白白，
1: 哎，别哭了。
0: 哎，这一哭还真解决问题了。
1: 哦，
0: 不到2个月靠子又掉出来了，跑到一个机关汽车队里混去了。
1: 嚯，这把钥匙太灵了啊！
0: 灵不灵？
1: 有机会我也得配这么把钥匙，畅通无阻啊！
0: 就是嘛。
1: 他调汽车队干什么呀？
0: 到汽车队，他想开汽车。
1: 开汽车他会开吗？
0: 还凑合着。
1: 哦，
0: 咱甭管什么车都能鼓就坏了。
1: 哦，好嘛，二五眼呐、
0: 啊。那可不嘛。
1: 哎呦，
0: 那天汽车队队长没在家
1: 啊，
0: 他偷偷把小汽车给开出来了。
1: 哎呦，那有行车执照吗？
0: 没考过本子呀。
1: 那公安局得扣车呀。
0: 扣车他不怕啊？
1: 怎么呢？
0: 有他伯伯呢。
1: 什么都找伯伯。
0: 开着车出来，他脑子里就想，
1: 啊，
0: 我这伯伯对我太好了，真是有求必应。
1: 哦，
0: 我怎么报答报答他呢？
1: 怎么报答呢？
0: 哎呀，我给他买一点礼品。
1: 嗯，
0: 我买什么好呢？
1: 买什么？
0: 买支钢笔，
1: 嗯，
0: 这礼太轻了。买辆自行车，我伯伯不会骑。
1: 嗯，
0: 买个彩色电视机，我兜就3.5块。对了，给我伯伯介绍个对象，哎，他早结婚了。对了，
1: 这不废话吗？
0: 买什么好呢？
1: 嗯
0: 嗯，我去借钱去。
1: 哦，
0: 我给我伯伯啊买一点高级营养补药。
1: 这干嘛呀？
0: 让他多活几年，对我太有好处了啊！
1: 瞧这脑子想
0: 的。哎呀，我伯伯老婆我怎么打发呢？
1: 啊，
0: 他喜欢种花养鱼，我想方设法我得给弄几盆去。
1: 哦，这点脑筋全用这上了。
0: 脑子净想这事儿，这车能开得稳当吗？
1: 就是心不在焉呢。
0: 这车是东摇西晃
1: 啊，
0: 马路上的人老远就躲开他了。
1: 哦，
0: 快快躲开躲开躲开。
1: 嗯，
0: 好，这汽车扭着秧歌就出来了啊。
1: 是啊。
0: 哎呦，这汽车恐怕不是烧的汽油吧？
1: 烧的什么呀？
0: 许烧的二锅头啊。
1: 嗨，车也喝醉了，
0: 他脑子净想送礼那事儿了。
1: 嗯，
0: 前面红灯他没瞧见。
1: 哎呦，
0: 刷一下子就冲过去了。
1: 哦，
0: 前面人行横道线上有一位中年妇女过马路。
1: 哦，
0: 离他不到1米远了，他才发现。
1: 哦，
0: 来个紧急刹车，就听蹭一下
1: 刹住了，
0: 把那位撞出10好几米去。
1: 哦，撞上了，
0: 赶紧把人送到医院。
1: 啊，
0: 结果进行抢救啊，内脏大出血死了。
1: 得了，出了人命了。
0: 这靠子可傻了
1: 啊。
2: 哎呦，靠子这回是非靠上不可了。
1: 那是啊，你违章开车撞死人那得法办。
2: 你给我想想办法吧。
1: 没办法。
2: 没办法。找我伯伯吧。
1: 啊，又找伯伯啊。
2: 伯伯怎么不说话？哦，还没拨号呢，怎么？
1: 吓糊涂了。
2: 伯伯，您是我伯伯吗？我是靠子，我快靠上了，我撞人了，才撞死一个。
1: 哦，一个还傻。
2: 伯伯，您给我想想办法，拖拖人，您跟那公安局局长说说，让他睁一眼闭一眼得了。
1: 那哪行啊？
2: 你跟我们领导再说一说，让他抬抬手，我就过去了。
1: 那办不到。
2: 您再回头看看死者，跟他商量商量，让他缓过来得了。
1: 哦，死人还能活呀？
0: 他伯伯一听就急了，你什么时候撞的人？
1: 昨天撞的呀。
0: 在什么地方撞的？
1: 在红灯前面。
0: 撞的是什么人？
1: 一个中年妇女。
0: 我正找你呢，
1: 你给我想办法。
0: 死的那是我老婆。
1: 是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马季、唐杰、忠和说的相声《特殊关系》，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吉祥三宝》。
1: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业主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大妹儿啊，你干啥嘞？我到处找你，
2: 和刘公安聊天呢。
1: 你和他有啥聊的？我最烦他。刘公安，
3: 哎，
1: 我告诉你啊，俺妹妹有对象了，俺妹妹找了个公安，我是个保安，俺家专业对口，我骄傲。妹儿啊，303张老师请咱吃饺子，走，吃饭去。
2: 哥，我听刘公安说你训练的姿势可帅了。
1: 那
2: 他还说了，做梦都想让你帮着训训呢。
1: 这话不像他说的。
2: 真的？
1: 真的？
2: 真的。
1: 刘公安，
3: 哎，
1: 我听说你想让我训训你啊。
3: 实话跟你讲吧，训我的人还没有生出来呢。
1: 这是他的心里话呀。这个小子我太了解了，走，吃饭去。
3: 你不敢了吧？你吓跑了吧？你吃饺子去吧。
2: 哎，哥，他瞧不起你呀、啊、他很狂啊。算了吧。
3: 干什么？你还真要训训我呀？好呀好呀，街坊邻居们都在这里，来来来，大家鼓鼓掌，让他训训我。来，
2: 好，
3: 来。你狂啥？
1: 我问你，你过去在哪儿站岗？
3: 养鸡场。
1: 现在
3: 小区。
1: 你层次提高很多呀。
3: 为什么？
1: 现在你是为人站岗。
3: 过去呢？
1: 过去你是为鸡守蛋。
3: 咦，
1: 狂啥呀？我训不了你，站好了，走掉了，立正，敬礼，立兵。
2: 哥，你真帅。
1: 那我骄傲。走掉了，稍息，立正。你错了吧？
3: 我没有错呀。
1: 我觉得你往后退了。
3: 我没有退啊。
1: 中中中中中，我退回来了啊。咱俩现在是平了啊。
3: 对呀、
1: 啊，
3: 平的。
1: 平了啊。都有了，稍息，立正。你退了。哎，
3: 我没有退啊。
1: 我看见你退了。
3: 我就是没有退啊。
1: 你就是退了。
2: 就是退了。
1: 你看看、啊、我妹妹都看出来你就是退了。
2: 这样，哥你坐。
1: 错了就是错了，改了不就完了，有啥呀？都有了，稍息，立正。对了吗？
3: 哎呀，这样是对了。
1: 那当然了。都有了，稍息，立正。稍息，立正。稍息，立正。稍息，立正。你提高很多呀。
3: 哎呀，
2: 刘公安想跟学习。
3: 我跟他学什么呀？我学这个啊。
1: 你跟我学的多了，当好一个保安，你啥都得练。练武功，练眼力，是不是咱小区的人？你一眼就得认出来。那边走过来两个人，谁？
3: 哎呀，那是物业公司的黄总。哎，他旁边那个女的是谁啊？
1: 旁边那个女的不是
3: 啊？
1: 耶，昨天不是这个。
3: 那会是谁啊？
1: 我不知道，我耶，快！
3: 怎么办呀？
1: 过来了，过来，过来！
3: 怎么办呀？
1: 不该看了，别看。
2: 哦，那是人家黄总他妈。
1: 阿姨好。哎呀，你儿俩是真和谐。
3: 对呀、
1: 啊，咱这个小区是个和谐的小区。
3: 嗯，
1: 住了很多都是社会的精英啊，人厉害，养那个狗更厉害。妹儿啊，轻易不要惹呀。
2: 惹咋了？
1: 惹。要你！
2: 哎呀，哥，你的手让狗咬了。
1: 嗯，情况是这样的，昨天咱小区

0: 大的一条沟啊，冲着303长老史家那个小孩就冲过去了。长老史家那个小孩才3岁，吓得哇哇直哭啊。咱是干啥的？咱是保安，我得管他。我说你干啥的？那狗你过来。
1: 哎哎哎哎，不是你这么讲话，那个狗听得懂啊？
0: 我是谁呀？我有办法。
1: 啊、
0: 哦，你，妈，妈妈，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妈，
1: 呀，他还真听懂了。
2: 哥，你真牛。
0: 那看见了吧？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我还得对这个狗进行批评和教育
1: 啊！
0: 干啥？咬那小孩算啥？嗯，有本事你咬我呀？你敢咬我呢？哎呀，你看你孙子真懂事儿。哎
3: 哎呀妈呀，我这他都真咬了我呀。
1: 哎呀老马呀，
0: 哎，
1: 就是这条大狼狗把你给咬了。
4: 小马，
0: 哎，
4: 你打第2次狂犬疫苗，大妈可得跟你一块儿去。
0: 走
4: 啊，那我走了啊。
0: 好好好，
4: 快跟叔叔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再见，大侄子。
1: 哎呀老马呀，这条狗敢把你咬了，他很骄傲呀。
0: 骄傲这个词儿放在这儿不合适，行行行，训练训练。
1: 好的，啊啊，对，我不想训练了。
2: 呀，为啥不想训了？
1: 你说嘞？
2: 不想干保安了。
1: 啊，对，我不想干这个保安了。
2: 呀，哥，你看看，他不想干保安了。
0: 你为啥？
1: 我觉得干这个保安没有什么意义。
0: 你干啥有意义啊，老弟呀、啊，你可得想好啊。咱在北京工作，你又是干保安，你爹你妈多骄傲啊。北京是啥
1: 啊？
0: 祖国的首都啊，那就是心脏。你在心脏里边干保安，那就相当于胸脯肉，多值钱呢。
1: 不管怎么讲，这个保安我是不想干。
2: 哎呀，出了啥事你跟俺哥讲呀，没有俺哥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吧哥、啊、
0: 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
1: 那好吧、
0: 啊、
1: 老马呀、
0: 嗯、
1: 我找了一个女朋友，那个女朋友很爱我，我也很爱她，可就是她的家里人死活就是不同意。
0: 长成你这个样，他们家不同意很正常。
2: 哥
0: 啊，你那没啥呀？
1: 他们家要给他找个公安，可我是个保安。
0: 这个话说的没有水平，公安保安平级嘛？那公安有啥？
2: 公安有枪。
0: 那咱保安还有棍嘞。
1: 不是，人家公安那身衣服好看呀。
0: 咱这身保安服也很酷毙呀。咱这身保安服穿上好看，精神。那就是首都一道灰色的风景线。
2: 灰色？
1: 灰色呀，
0: 灰色呀！
1: 啊，
0: 你看人家那个解放军的陆军是松针绿
1: 啊，
0: 空军是天空蓝，海军是浪花白，咱保安水泥灰。
1: 就是，这些我都讲过了，没有用的。
0: 你跟他说重要的。今年的奥运会无与伦比。
1: 对，
0: 安保工作多出色。
1: 嗯，
0: 安保那就是说咱嘞。
1: 安保怎么会是说咱呢？
0: 你是干啥的？
1: 保安。
0: 倒过来，
1: 安保
0: 我骄傲。
1: 那人家家里就是死活不同意，你说怎么办嘛？
0: 他家谁不同意啊？
1: 他哥。
0: 他哥，他哥凭啥？他哥咋真王八蛋？他哥是他爹呀、啊。哥算啥？
1: 嗯，
0: 老弟，别往心里去，是不是？你是个很优秀的小伙子，是吧？你看你这个个头，啊，你看你这个形象，哎呀，你看你这个眼，哎呀，我亲娘啊，哎呀！
1: 不是怎么了？怎么了？我的样子，我骄傲呀！
0: 好啊，气质很硬啊，老弟呀、啊，我跟你说呀，人这一生啊，老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是不是？要勇敢的面对，乐观的生活。只要咱干的不一般，天仙也能驾包啊！
1: 哎呀，老马呀，我干的再好，他那个哥哥也是不同意的。但是我那个女朋友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天仙呀、啊，没有她我自己都活不下去的。
2: 哎呀，这是啥呀？
1: 这是药。
2: 药，哥，出事了，出大事了！
0: 你要干啥呀？
1: 你还给我！
0: 不给，不给，不给！
1: 你把药还给我！
0: 我不能给你那个药。
1: 老马，
0: 哎，
1: 好，这个药我不要了，我有的是办法。
2: 你不想活了？
1: 啊？对，我不想活了。
2: 哥，出人命了！
1: 这个，哎呀，
0: 干啥呀？
1: 别了。

0: 我必须要拉住你呀！
1: 你让我走吧，老马。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但是没有我的女朋友，我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的。
0: 老弟呀，我不能让你走啊！
1: 你别拦着我，
0: 我不能看着你出事啊！
1: 我不想活了。
0: 老弟呀，你可不敢真想啊，你还年轻啊，你爹你妈要你这么大不容易的，生活对你来说是美好的，很多好姑娘都愿意嫁给你的。
1: 有哪个姑娘会嫁给我呀？
0: 我要是个姑娘，我嫁给你。
1: 你要是个姑娘，我还不要你呢，你要有个妹妹就好了。
0: 哎呀，我要有个妹妹就好了呀。
2: 哥，
0: 我有妹妹。妹呀、啊、
2: 哥，你这是干啥呢？
0: 妹呀、啊、妹，你听哥跟你说啊，小六这个小伙是个好小伙，他还年轻，咱不能看着他出事，咱得救他，是不是？咱先把他稳住啊。老弟、哎、你觉得我妹妹咋样啊？
1: 你不要开玩笑了，你妹妹有对象，是个公安。
0: 锤了。
2: 哥，
0: 你别说话，老弟呀、啊！
2: 哥，
0: 你别说话，
2: 哥，
0: 你别捣乱，老弟。
2: 哥，
0: 你有点爱心中不中啊？
2: 中。
0: 老弟，你觉得我妹妹人品咋样？
1: 好，
0: 漂亮，
1: 美。可我一跟你妹妹在一起，是不是不大般配啊？
0: 很般配啊！街坊邻居们，俩人般配不般配？你看看。大家都说了，恁俩多般配呀！你看你俩这个个头，你看你俩这个形象，你看你俩这个眼，我的心痛啊！
1: 老马呀，
0: 哎，
1: 老马，
0: 哎，
1: 我就是怕你的妹妹她不同意呀、啊。
0: 没事，有我嘞。
1: 哦，好，
0: 妹妹，上。
2: 哇。
0: 哥求你了，中不中啊？有点爱心中不中啊？哥的心脏受不了了。
2: 中。
0: 你是哥的好妹妹。
2: 刘公啊，
1: 哎，
2: 俺愿意嫁给你，
1: 咱们两个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2: 啊、
0: 哦！我骄傲啊！
1: 走，咱们现在就登记去啊！
2: 啊、
1: 哦，
2: 哎，
1: 啊，
2: 身份证
1: 啊，对，老马呀、啊，
0: 哎，
1: 我们还不能去登记啊？
0: 为啥？
1: 他没有身份证，
0: 你身份证呢？
1: 在你那里呢。
0: 那走，
2: 哥，
0: 我骄傲。哎不对呀、啊，
1: 怎么不对啊？
0: 哎，你咋把我妹妹弄走了？
1: 不是我把你妹妹弄走的，是你把妹妹给我的，
0: 是吗？
1: 大家说是不是啊？
0: 不，我没让你俩去登记呀、
1: 啊。怎么没有啊？你亲手把他的身份证交到我的手里的，是不是啊，邻居们？
0: 是吗？
1: 你看看是不是啊？
0: 不对，还是不对。
1: 怎么不对？
0: 我妹妹的身份证在我身上，你是咋知道的？
1: 我，
0: 这俩人给我设了个套吧？我看看这个药，口腔糖。
2: 哥，
0: 别叫我哥。
2: 哥，俺跟你说实话吧，俺找的男朋友啊，就是他。
0: 你不是找了个公安吗？
2: 对呀，就是他。
0: 六公安、啊、
1: 是我呀！
0: 哎呀呀呀！哎呀哎呀呀呀！哎呀呀！哎，老马，
1: 好了，
2: 哥，
1: 大舅哥，哎呀，大舅哥，
2: 哎，你就别叫了，
1: 好，我不叫了，哎呦，好了，
2: 哥。
0: 妹妹，你是在哥背上长大的，爹妈不在，哥发过誓，哥想让你过上好日子，哥想让你幸福，哥想让你幸福一辈子。妹妹，你跟哥说，他能让你幸福吗？
2: 哥，跟他在一块儿，就是俺最大的幸福。
1: 老马，他是我手里的宝，我会陪他一直到老。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让她幸福的。
0: 懂了，那哥还说啥嘞？也挺好嘞，咱家今后两个保安，一个保姆，咱家就是吉祥三宝。
3: 啊，吉祥三宝，
0: 我骄傲。
2: 哥哥，
0: 先生，
2: 俺们两个什么时候结婚？
0: 你不定吧，没福。
1: 干啥？
0: 我把妹妹就算交给你了。
1: 你就放心吧，大舅哥。
0: 先生，
3: 我们两个一起一定快乐。
4: 我们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吉祥三宝》，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顶针续麻》。
1: 说起来，你说啊，刚才说的呢，都是相声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呢，以思想性见长，反映社会的问题，反映有深度的、有力度的一些问题。实际上，相声的功能远远不在于此。也就是说呢，给您说了这段相声以后，表演了这段相声以后，您只是一笑，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实际上，这种东西我们生活当中也是需要的。这个别的甭说吧，我们俩呢说，
2: 这样吧，咱们。因为啊，幽默呀，从感情市场，我觉得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轻松，一个机智，一个是含蓄。咱们看看牛先生是不是机智，是不是轻松，是不是含蓄？我就咱们当着朋友们做个，你看乐了，真是先知先觉，做个文字游戏，
1: 可以。
2: 朋友们都熟，就是首尾相接啊，字头接字尾，按照这个用民间的话说叫顶针续麻，对。比如我提一个字，比如说德，你当时比用一个成语或者连起来一个什么词，比如德高望重，最后一个字是
1: 德高望重，重，
2: 哎，你用重字做这个字头，比如众人在肩，最后是
1: 众人在肩，
2: 艰苦奋斗什么都，哎，这就叫首尾相接，
1: 这就叫首尾相接，
2: 对，
1: 冯先生，这对于一个北大中文系的学生来说，这是非常简单的问题。
2: 什么毛病？怎么还摇头尾巴晃呢？这是，我有要求。
1: 你有什么要求？
2: 就无论你怎么绕，最后必须绕到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2: 表示我对北大老师同学的一片祝愿，叫做“北大您好”。
1: 哦，绕来绕去，最后绕到“北大您好”。
2: 哎，北京大学您好，不是北大皮鞋厂您好。咱弄清楚。
1: 好，那没问题，没问题。不过那我也得有个要求了。既然是首尾相接嘛，咱们允许音同字不同，
2: 那可以谐音，
1: 那咱们现在开始，
2: 没问题。
1: 好了，可以。
2: 哎，
1: 你提字吧。
2: 别，我别提字
1: 啊。
2: 既然是这个联欢啊，自娱啊，北大的同学的参与精神最强，是吧？请在座的同学们，哎，对。

0: 对，随便，你看。
1: 这个没题字之前，我简单的说两句啊。这个冯巩呢，这个让大家题字，这有点挑衅性质。不过无所谓，因为我这个知识学问在这儿呢。
0: 不对，我。
1: 啊，希望大家这个，咱们既然做文字游戏，希望大家提的时候不要有顾虑，这个大胆的提，踊跃的提，敞开的提，千万不要被我的学问所吓倒。
0: 什么字？
1: 牛。
0: 你谁？哪位朋友？
1: 牛。
0: 谢谢，太好，您是研究生物的是吧？连狗字都认识，真的，听见了吗？
1: 啊，
0: 什么叫得道多助啊？啊，
1: 什么字儿？
0: 坐稳了。
1: 嗯，
0: 拱。
1: 拱，绕到
0: 北大，您好。
1: 巩固政权，
0: 就是安定团结嘛，对。权。
1: 全心全意，
0: 雷锋同志又回来了，好，意，意，
1: 意气风发，
0: 发，
1: 发愤图强，
0: 强，
1: 强大无比，
0: 比，
1: 比翼双飞，
0: 飞，
1: 飞沙走石，
0: 石。
1: 十减七等于三。
0: 您不像是北大中文系的，北大附小的，这是三。
1: 三纲五常，
0: 那是封建礼教啊。长，
1: 长江以北。北大您好。大家不要鼓掌，一鼓掌我容易骄傲。
0: 等啊，一会儿下，一会儿晚上以后你好好给他上上课啊。什么叫长江不算？长江以北的出来，什么叫十减七等于三呢？你一年级上几年你？这不算，朋友们提一个难点的字儿。坏，嗝儿。这位朋友是天津朋友，这个好是吧？天津人啊，够根儿的这个。好，天人说话够根儿，天人说话感觉就好，你这感觉的，谢谢你，这次非常好，就根呢，根儿。
1: 根儿，咱换个字儿行吗？
0: 换个字儿就不根儿了，是吧？根儿
1: 绕到
0: 北大，您好。
1: 嗝了吧唧，
0: 鸡，
1: 鸡不择食，
0: 食，
1: 十减七等于三。三纲五常，长江以北。
0: 长江早就打过去了啊，49年就解放了啊。
2: 以东，
0: 你都长江以东你都不会说，
2: 什么？
0: 长江以西、以东都行。
1: 长江以东，东，
0: 东，
1: 东西南北。北大您好，
0: 中央台陈老师在那录音呢，你。

0: 撼人心，
1: 心
0: 欣欣向荣，
1: 融
0: 融会贯通，
1: 通
0: 通情达理，
1: 理
0: 礼尚往来，
1: 来
0: 来者不善，
1: 善
0: 善善者不来。
1: 来
0: 来龙去脉，
1: 脉
0: 脉搏跳动，
1: 心率过速，这位动
0: 动人事迹，
1: 迹
0: 气望开来，
1: 来了就让你走不了。你们北大这么好来呢？来
0: 来来来日方长，
1: 长
0: 长
1: 长江以北，
0: 长江以南，
1: 以东以西都不行
0: 啊。长生不老，
1: 老
0: 老当益壮，
1: 壮
0: 壮志凌云，
1: 云
0: 云开日出，
1: 出
0: 初生牛犊不怕虎，虎踞龙盘，
1: 盘
0: 盘根错节，
1: 节
0: 节足先登，
1: 登
0: 登峰造极，
1: 极
0: 集思广益，
1: 益
0: 益益
1: 气风发，说过啊，
0: 益 F G
1: 啊，这位是英语系的感觉。G
0: G H I J K N O P，
1: 你说中国话啊 ？N O P P
0: P P P 滚尿流。
1: 同学们，大热天不容易，都急成什么样了？流。
0: 流芳百世，
1: 是
0: 世在人为，
1: 为
0: 为期不远，
1: 远
0: 远见着实，
1: 实减期，等你再说，你再说，再说等你去，
0: 实心实意，
1: 意 F G，
0: 意气风发，
1: 发
0: 扬光大，
1: 大
0: 大江南北，
1: 北
0: 大您好。
2: 伴随着大家，
1: 好，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定真续麻》，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接下句儿》。
1: 这次您这个看我们演出啊，很好。
2: 嗯。
1: 啊，今天我们来参加演出的，全国各地哪儿都有。
2: 对了。
1: 啊，有天津的，有哈尔滨的。
2: 嗯。
1: 可以说是群星聚会啊。
2: 是。
1: 啊，这里有大猩猩，有小猩猩。
2: 嗯。
1: 啊。
2: 大猩猩、小猩猩，放吗？
1: 啊，你没看出来一个都这模样吗？
2: 猴啊，一看像话。
1: 不是，都是这相声新星。
2: 哦。
1: 有新星，有老星。
2: 哦。
1: 啊，这些相声演员都很不错呀。
2: 是。
1: 条件都很好，说学逗唱都行。
2: 都好。
1: 嗯，都好。
2: 嗯。
1: 因为现在大家喜欢听相声。
2: 是。
1: 特别是相声里边再有一点唱，大家就更喜欢了。
2: 哎。
1: 啊，可是但是我们这些个同志们呢，只能是学一点皮毛。
2: 就。
1: 真正唱我们唱不好。
2: 嗯。
1: 不如人家那个真正搞专业的同志唱的好。
2: 对了。
1: 啊，我们都是喜欢唱。
2: 嗯。
1: 就学一点皮毛就是。
2: 是
1: 啊，一般唱喜欢不一样。
2: 嗯，
1: 有的同志喜欢唱歌。
2: 对，
1: 有的同志喜欢唱戏。
2: 哎，
1: 啊，我喜欢唱戏。
2: 什么戏？
1: 京戏。
2: 嘿，咱俩爱好一样。
1: 啊，
2: 爱好一样。
1: 真的，
2: 我也特别爱听那个京戏，我也爱唱。
1: 爱到什么程度？
2: 爱的，这么跟您说得了
1: 啊，
2: 只要你在台上这么啊一张嘴，
1: 啊，
2: 我就知道你要唱什么戏。
1: 真的，
2: 听得多了，肚子宽敞极了。
1: 那这样，
2: 嗯，
1: 您给瞧瞧，这是什么戏？
2: 你来吧，
1: 注意看啊。
2: 嗯。
1: 什么戏？
2: 这是牙疼。

0: 什么叫牙疼啊？
1: 瞧牙了呢。
0: 什么叫牙疼？你不是说一张嘴就知什么戏吗？
2: 你得出声有字儿啊。
0: 你刚我出声不是就完了吗？还得有声声。
2: 那当然了。
0: 注意听啊。
2: 哎，

0: 什么戏？
1: 不知道。
2: 一个字我怎么猜啊？
0: 你不是出声就知什么戏吗？
2: 这是裤头，哪戏都用得上。你得一整句，
0: 还得一整句。
2: 哎，
0: 你这人怎么那么大毛病？
1: 那可不，
0: 还得一整句是吧？
1: 啊，
0: 您听这什么戏？
1: 你唱吧。
0: 提来小麦，十枚沾淡水，劈柴。
2: 你别累了，行了。《红灯记》，李玉和唱的那段。
0: 哎呦，《红灯记》你都听过？真不容易啊。你听这什么戏？
2: 哎，
0: 老乡，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来到深山。
2: 嗯，智取威虎山。您一叫老乡，我就听出什么戏来了。
0: 智取威虎山也听过。
2: 听过。
0: 你听这什么戏？
2: 你来。

0: 啊啊！
1: 七夕白虎团，严伟才唱的那段。
0: 七夕白虎团你也知道？
1: 听过。
0: 你再听那个。
1: 嗯。

0: 海港方海珍唱的那段，对不对？
1: 啊，你这人，你说一不知道，咱俩就下去了就完了。
0: 那下去行吗？我知道。
1: 你假装说不知道就完了。
0: 干嘛假装不知道啊？我干的事。我要干你。
1: 嗯，
0: 可以这么说啊。你能啊唱上句，我能给你接下下句来，就有这本事。
1: 你可越说越狂了，你可。
0: 一点都不狂了，不信你来呀、啊。
1: 我唱上句，你能接下句？
0: 那当然了。
1: 好。
0: 嗯。
1: 你接这下句。
2: 望飞雪满天舞，巍巍丛山配银装，好一派北国。
1: 接这个。
0: 嗯。

0: 这嗓子还有富裕，大伙儿您都听出来了吧？您借这个，
1: 你来。

0: 就这个。
1: 罗当，啊！
0: 好，你过来，这个是这个，我告诉你，这种人够多缺德啊！您瞧瞧，
1: 多损呐！
0: 你得过来，不碍事。过来，我跟你说说。有这么办事的没有啊？
2: 怎么了？
1: 把这高调全让我唱啊，
0: 受得了受不了啊？
2: 你不是有本事吗？你不是说你唱完了我给你接下句，你说的呀？
1: 你起这么高，
0: 谁接得上去啊？
2: 你说什么？
0: 起这么高，谁能唱得上去啊？
2: 起这么高，谁能唱得上去啊？
0: 啊！
2: 你起这么高，我就唱得上去。
0: 什么？
2: 我就唱得上去。你看人这同志们一鼓掌，这是了解我就是。知道我怎么个意思？
0: 好，知道你怎么个意思。
2: 哎，对了，
0: 那我可唱上句了。
2: 没关系，你随便唱，我一接。
0: 你接着。
2: 那当然我接着了。
0: 听这个啊，
2: 嗯。
1: 女金。
0: 哎，您会别的不会啊？
1: 就会这个。

0: 接待干嘛您？
1: 再见，同志们，我回去。
2: 不开饭啊！不是，大伙儿不知道你怎么个意思吗？你别走，唱。
1: 我就这么个意思。
2: 这么个意思不行，唱下来。
1: 不是您什么调儿，我再听听。
0: 再来一遍啊！
1: 您再来一遍。
0: 不嘛呀不！
1: 接待。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

0: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1: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
2: 关于戈登发难的动机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戈登发难是基于他的西方文化背景，惨无人道的这种大屠杀有违他的价值观。戈登的声讨，从某种意义上看是出于道义和良知，而且符合他本人一贯的为人作风。戈登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具有英国绅士精神的高尚军人，跟那些亡命的西洋淘金者不一样。为什么呢？这个来自大不列颠的皇家军官对钱财看得很淡，而且并不贪婪。有例子为证啊。这戈登刚刚到常胜军旅任，便主动配合中方，按照常胜军的协议是革除漏规，消除弊端。比如他免除了各种不合理的补贴，并且严禁倒卖军火，反对抢劫行为，杜绝吃空饷等等等等。这些令人称道的表现和戈登的前任们简直是大相径庭啊。这个戈登不爱钱，那你会说他爱什么呢？对，这个人很看重荣誉。戈登非常乐意接受各种什么奖章啊、奖牌这些荣誉性的奖励，包括形形色色的具有纪念意义的战利品，比如军刀啊、宝剑等等。据说这位戈登回国时带走的这类奖章以及战利品的数量是极为可观的。这是后话了。1962年8月，也就是100年后，李秀成的宝剑流失海外，97年后是重归祖国。这把宝剑就是当年戈登带回英国去的。因为这把宝剑是谁给的？那是洪秀全的御赐。后来李秀成把这把宝剑转赠给了他的堂弟世王李世贤。前文书我们曾经说过，后来这把宝剑战败以后落入了戈登之手。等到回国以后，戈登是把它视为珍贵的礼物献给了英国王室成员。直到90多年以后，英国友人柯文南先生经过多年的寻访，才让这把宝剑是完璧归赵，重归祖国。当然这都是后话了。通过这些呢，都能说明戈登是一个珍视荣誉的英国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咱们有理由相信戈登在荣誉和名声受到损害以后做出这么强烈的反应，似乎也是理所应当的事儿。然而也有人对此持否定态度。这些人认为戈登的高尚有点令人生疑，他的洁身自好实际上是欺世盗名。这个戈登表面上革除陈规陋习，背地里他一点都不少挣钱。 他是不准别人贩卖军火，自己干，而且是和太平军暗通款曲，是大做军火生意。据说这位戈登的数量超过了他的前任华尔和白奇文。总而言之吧，这个戈登和其他的殖民者没什么区别，都是狂妄贪婪之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戈登啊是个伪君子，他善于掩饰。按现在的话说，这哥们儿挺会作秀的。哎，反正以上的两种说法是言之成理。那么，我们该相信谁呢？历史应该让事实来说话。接下来，我们看看苏州之战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苏州之战是苏南战场关键的一战，其得失不仅是战略上的，也是财富上的。有句老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苏州的富庶是毋庸置疑的。李秀成在苏州是经营多年，财富聚集之多那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苏州之战前，各方便局于已久。英国人主动提出，我要协同一块打苏州啊，帮忙来了。什么帮忙啊？目的显而易见，因为苏州有钱呢。李鸿章当然不能同意啊，李鸿章是一口拒绝，而且是斩钉截铁的拒绝。不过常胜军不一样，常胜军作为李鸿章领导下的军队参加了本次苏州之战。不仅如此，我们之前也说了，常胜军在这场战斗中担任的是主攻，而且在这之前策反纳王的谈判中，戈登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呀，戈登还是保人呢。所以从清朝方向的角度来看，这个常胜军有功，这一点连李鸿章都不否认。但是纳王投降后，戈登提出来，我得和淮军一块进城参与接收啊。结果这个提议遭到了李鸿章的驳回，理由是你们常胜军呢，纪律不好，为了防止抢劫不能进城。紧接着李鸿章又下令，你们常胜军开往昆山待命。哎呦，把我们给支走了。消息传来，这帮洋鬼子是立刻大声的喧哗呀，军营里骂声四起，有人砸东西，有人朝天放枪。这些洋鬼子就向自己的统帅戈登提出了抗议，呀，这么做啊，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戈登啊，你是我们常胜军的统帅呀，如果你都不能维护我们的利益，那么这个统帅的位子给我们让开，滚蛋。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苏州城破，可李鸿章却把戈登统帅的常胜军知道了昆山待命。这消息传来呀、那帮洋鬼子是骂声四起呀、他们纷纷向戈登提出抗议：你是我们的统帅啊，你作为统帅都不能维护我们的利益的话，那么你呀也趁早滚蛋。其实戈登接到李鸿章的命令，心里也不情愿，这是上面的决定啊。可扭过头来一看，这部下是吵吵闹闹，得我两头受气呀。为了平息部下的情绪，戈登向李鸿章提出了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常胜军可以不进城啊，开赴昆山也行，但总得有条件吧。作为补偿，发两个月的

0: 特想，以资鼓励，啊，否则我没法向下面交代呀。按道理来讲，戈登这么做，已经是做了很大的妥协。但即便如此，李鸿章仍然不接受。他对戈登说：“没什么特想，战争期间理应体念时间，而且要求这个常胜军，你们是立刻开拔。”戈登一看，好啊，你李鸿章不答应，我也有手段，辞职。当时的情况是苏州刚刚克复，大局需要稳定，而且戈登真是要撂挑子不干了，英国方面也会找麻烦的。所以李鸿章只好劝说戈登，你得把辞呈收回。同时呢，李鸿章也退了一步，两个月的特饷嘛，有点多，算了吧，那个就发一个月的吧。就这样，看上去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这个常胜军也遵命开赴昆山。在戈登任职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我们曾经说过，他多次撂过挑子，李鸿章是司空见惯，也没太当回事儿。可没有想到的是，杀降发生以后，戈登是一反常态，大闹而特闹起来。有人分析就说了，这戈登啊，窝着一肚子火呢，而且时间还不短了，眼睁睁苏州巨大的利益他是触手可及，嘿，眼睁睁的又失之交臂了。所以戈登无论如何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另外啊，这英国佬啊也觉得自己没面子，没法向部下交代呀。可就与此同时，杀降发生了，一肚子恼火的戈登终于找到出气口了。理由当然不可能是说李辅台不让常胜军进城，也不可能是李大人不同意发两个月的特饷。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扯起这面道义的大旗。如果我闹，我想找借口，有什么比这个更好、更堂皇、更理直气壮的吗？当然了，我们也许啊，不能完全排除这戈登先生具有良知的一面。他反对杀降，也许并非全是虚情假意，啊，简单的否定并不足取。但是，根据苏州之战，我们分析前前后后发生的林林总总，不免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果李鸿章满足了常胜军的要求，也就是让他们进城的话，抢劫在所难免啊，或者同意给他们加饷两个月，那么这次的戈登风波还会发生吗？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总之，戈登风波严重刺激了李鸿章。作为苏南战场的最高指挥官，李鸿章的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衅。尽管这场风波来得快，去得也快，不久就平息下去了，但是这场风波造成的麻烦真是让李鸿章乱了一阵，因为他不得不拿出很大的精力 面对各方的压力。为了避免戈登的纠缠，李鸿章啊，不得不经常变换办公地点，得躲呀。据说，还躲到过一条汽轮上暂避一时。这种情景，换谁都十分狼狈，更何况李鸿章呢？因为李鸿章出任府台后，还从来没遇到过这种状况。之前那个叫白奇文的不也闹过事儿吗？可是，白奇文再出格，都没狂妄到公开把矛头指向李大人，所以李鸿章是异常愤怒。手下淮军的将领们也愤愤不平啊，他们向李鸿章是表示，这帮洋鬼子没一个好东西，要打就打，有什么可怕的啊？如果从实力对比看，苏州周围的淮军我们有好几万人呢，要真要交火，你常胜军才几千口的人，你根本占不了便宜。但李鸿章不能这么做，大敌当前，岂可自相残杀？更让李鸿章担心的是，朝廷怎么看？的确，这场风波乍起的时候，李鸿章不安了好一阵儿，因为他很担心朝廷屈服于洋人的压力，最后倒霉的很有可能是自己，因为这种事儿是屡见不鲜。为了影响朝廷，李鸿章是连夜起草奏报，一边为自己辩解，一边是以退为进，主动请求治罪。他在奏章中声称自己考虑不全，给朝廷添麻烦了。他是这么写的：知此时事多艰，中外和好，臣断不敢稍涉鲁莽，致坏大局，为洋人性情反复，罔知事体。如果英国公使争执不下，唯有请旨，将臣严厉治罪，以折服其心，臣不生感激，悚惶之至。如果您细品这篇奏报，真的看得出来李鸿章行文的技巧。从字面上看，李鸿章似乎一点错都没有，我是为了大局啊，甘愿受罚是承担责任。不过李鸿章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因为朝廷根本就没有追究他的意思。不久，北京的密谕下达了，密谕也就是保密文件呢。朝廷态度很明确，先是指责郜云官，也就是纳王等人是胁众要求，另外写到输出情理之外，接着还抨击戈登和洋人是不明事理，性多谬智，继而对李鸿章给予了全面肯定。这个密旨我就不照念了。总之，接到朝廷的密谕，李鸿章是大喜过望，这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有朝廷撑腰，李鸿章的态度也就强硬起来。在这之后，当英军司令勃朗将军和翻译官梅辉利赶到苏州让李鸿章认错时，李鸿章是理直气壮和他们说，这是中国军政，关你们屁事啊！当然了，这不是原话了，与尔外国人何干，本府台怎能向尔认错，岂不荒唐。与此同时啊，李鸿章坚持杀降是没错的，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及时的。作为前敌统帅，我李鸿章有这个权利。又一听这回答，勃朗是大为恼怒啊！他本想施加压力，结果没有达到，反而自己闹了一肚子气。没辙，能拿李鸿章怎么办呢？泱泱而归。不过，为了尽快平息风波，摆平英国人戈登，李鸿章确实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当时的幕僚们向李大人建议，说其实戈登啊，要的不过就是钱和面子，这对于李大人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啊。 不久，李鸿章开出了一份大礼，那就是犒劳常胜军洋银70,000元，并奏请朝廷颁谕赏格登头等军功牌一枚，白银10,000两，以资嘉奖。格登得知这个消息啊，总得装装样子，哎，起初还是扭扭捏捏的表示不能接受。李鸿章明白，你得给人家一个下台阶的梯子呀，这是维护体面的重要步骤。那这位英国军官，上文书给您介绍过，那是酷爱荣誉啊，总不能因为几万两银子就轻易改变态度吧。话也说回来，这几万两银子的数目还真不太小。于是李鸿章是先后派了几拨人前往调解，这些人当中有马格里、潘增伟、李恒松，还有总税务司贺德等等，他们都被请出来当说客。为什么请这几个人呢？潘增伟是上海的名流，记名道远，李恒松是常胜军会同管带，这俩人啊和戈登关系很密切。而马格里的身份更为特殊，这位马格里原来是英军第99联队的军医，此后加入了淮军，是春字营的炮队教习。马格里是谁呀？不仅是格登的好友，而且还娶了纳王的侄女为妻。格登你闹事，某种意义上不就是替纳王抱不平吗？你看连纳王这个亲戚都站出来替你和解了，那戈登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呀？总之凡是能做的李鸿章都做到了，真可以说李鸿章给足了戈登面子，如果戈登再不下台，那可就是太不知趣了。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果然，当这一切铺垫好了以后，戈登是见好就收，就坡下驴了。话说一天，潘增伟是奉命前往昆山。当然他是代表李鸿章向戈登宣旨嘉奖的，这戈登啊命令常胜军是列队欢迎，而且鸣放礼炮啊，总之是毕恭毕敬。因为这时戈登的态度完全转变了，他接过了嘉奖，当时是这么讲的，说外邦小臣刀目殊恩，感愧交病。这戈登还表示要谢辞奖金，哎，也就是这奖金我不要了啊！现在眼下这个困难时期呀，军费这么拮据，不敢滥受上赏啊。尽管他对沙祥仍保持着疑义，但是态度已经趋于缓和了。而且之后不久，这个戈登还主动前往李鸿章的大营进行了拜谒。这一次拜见呢，向外界表明我们哥俩呀又重归于好了。所以李鸿章的表现也是十分大度， 他对戈登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而且狠狠把戈登夸了一番。这戈登先生也识趣儿，避而不谈杀降之事，对李辅台和朝廷的赏赐是一再表示感谢。据说两个人是相见甚欢，这次会见充满了友好的气氛。李鸿章后来在一封信中写道，戈登在感激之余，见之悔悟，约束便勇，并率领常胜军为我驰骋效命。这个戈登呢，是个聪明人，适可而止啊。其实在整个事件中，戈登一直都在虚张声势，而且不敢轻举妄动，越雷池一步。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有一道线，一旦越线了，性质就发生改变了。戈登知道分寸，这也就是他比白奇文强很多的原因。之前给您介绍过，那白奇文越线了吗？越老大线了。你想啊，一赌气投奔了太平军了，那能不把他给溺死吗？啊，此外还有一个细节顺便可以说一说，这就是戈登接受了朝廷颁给他的军功牌，可是一再辞谢赏给他的那10000两白银。他在上奏也表示了，说在中国办事只求得一体面，去年蒙大皇帝赏银10000两，断不敢领。可是啊，奏折这么写的，后来当他回国的时候，有人按照李鸿章的指示把这10000两银子作为路费存到了他的账户里。这位戈登先生啊，是装聋作哑，默默无闻的就笑纳了。这就是戈登在三任常胜军统领中，李鸿章曾经最满意也是最让他难堪的一个。这戈登风波终于平息了，表面上看一切又回到从前，但怨恨的种子播下以后啊，它总是要发芽的。从有关的文字记载来看，这个时期李鸿章对戈登和常胜军的负面评价也是越来越多。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抱怨说，戈登戾心颇大，常胜军霸位要挟，不知又耗许多财力。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则把戈登带领的常胜军比作是磨难星啊。他说，外间不知者以为好帮手，其知者以为磨难星也。哎呦，这种厌恶之情那是溢于言表。但没办法，战争还在进行，常胜军对李鸿章有利用价值，他也不得不暂时维持现状。话说苏州之战后，淮军继续向无锡、嘉兴和湖州等地迅速推进。尽管太平军是持续败退，但是太平军的抵抗变得更加凶狠和顽强了。为什么呀？苏州杀降了呀，再也没有人愿意投降了，因为这血淋淋的事实教育了自己，与其投降被杀，还不如奋战到底，说不定还有一条活路。于是这各地的战况是更加惨烈。对于李鸿章和程学启来说，此时杀降的不利后果彰显出来了。1864年初，这位杀降的程学启在率部攻打嘉兴时中弹身亡。要说程学启的官位可不小啊，可见这场实力悬殊的交战，淮军打得太难了，屡攻不下，因为守城的太平军是誓死不降，而且英勇抗击，战斗打得极其残酷。据说当时程学启和刘秉章水陆大军把城市团团围住， 持续猛攻20多天，但伤亡惨重，毫无进展。这时程学启发怒了，他把指挥不力的部将姜宝胜是当众斩首，然后亲率3军向嘉兴发起强攻。在程学启的重金悬赏之下，敢死队是轮番攀城。半个月后的一天，嘉兴城终于被炸开了一个缺口，但顽强的太平军仍然是坚守不退。他们迅速集中了数千条洋枪，用强大的火力网死死封住这个缺口。淮军是屡攻不下呀，缺口前的尸体堆积如山。这程学启是急红了眼，亲率敢死队冲向缺口。于是淮军将士们在统帅的带领下是蜂拥而上，嘉兴城终于被攻破了。但程学启却在进攻中被子弹打中了太阳穴，这是致命的一枪。程学启被送到苏州之后不久便脑浆迸裂，一命呜呼。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0: 在嘉兴之役中，大将程学启不幸中弹身亡。程学启的死使李鸿章是痛心不已，连呼痛失臂膀。就连许多年后甲午之战爆发，李鸿章仍然念念不忘这位当年的爱将，特别是在淮军连战连败之后，他更是思念程学启，连声感叹：若有方中，这个方中就是程学启的字，若有方中在，何惧强敌。总而言之，就是苏州之战之后，太平军的抵抗是奋勇无比。尽管如此，太平天国已是大势已去，在淮军和常胜军联合的凶猛攻势下，嘉兴、无锡先后告失，整个苏南战局已经陷入一个不可逆转的颓势。1864年，这一年是太平军历史上充满了噩梦的最后时光。话说1864年5月11日，太平军在苏南的最后一个重镇常州被攻陷。这一战，淮军主力几乎全部投入了战斗，李鹤章、刘铭传、张树声、郭松林、杨鼎新、周胜波、刘士奇、王永胜、龚生阳等几部 围攻。激战今日，常胜军的六十。

四磅大炮也再次发挥了威力，把东南城墙是轰塌十余丈，就连黄一生的水师各营也从汽轮上是频频发炮。就这样，常州城内是炮火蔽日，硝烟弥漫。5月11日这天，连日的阴雨突然停歇。未时二刻，李鸿章下令是发起总攻。淮军各营以及常胜军是奋勇向前冲入缺口，和太平军的守军展开了激战。太平军也是几度冲击，试图挽回败局，但未能成功，只好被迫退入城中，展开巷战。在这场激烈的巷战中，太平军给予淮军很大的杀伤，但最终是寡不敌众，大部分守军或战死，或被绞杀。这一战后，李鸿章喜不自禁。在给朝廷的奏报中，他兴奋地写道：该逆出万死一生之谋，我军以为背城一战之举。虽巷战遇时，伤亡将卒又逾千人，而汉逆全骨扑灭，江南大局渐定，堪以仰慰胜擒。曾国藩闻讯也是欣喜异常，他在给李鸿章的致函中是这样写的：壮哉，儒生事业尽古未尝有之。这个捷报传到北京，两宫同样是辞颜大悦，颁旨大赏三军。对于李鸿章，加恩赏骑都尉世职，其弟李贺章欲缺提奏，而刘铭传、郭松龄、王永胜、刘士奇赏穿黄马褂，其他诸将均交部论功行赏，是从优异序。那么对于那位常胜军的统帅戈登呢，李鸿章也没忘记，他在请功折中称其带队驻脚，叠驻战功，此次协同攻克常州尤为出力，所以奏请朝廷赏加提督衔，并且颁发旗帜功牌以示奖业。表面上看，这李鸿章还像从前一样看重戈登和常胜军，但实际上在请赏的同时，有一个计划在李鸿章的心中是悄然形成，那就是遣散常胜军。因为常州之战后，李鸿章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在和幕僚的磋商中，大家的看法也一样，认为江苏战事已近尾声，我们淮军已经很壮大了，保留常胜军实无必要。相反呢，这支外国人组成的部队是麻烦不断，这个时候已经是弊大于利了。话说有一天，李鸿章把丁日昌找来谈了自己的想法。他告诉丁日昌，已经决定要解散常胜军，但是得摸一下戈登的态度啊，这事儿得做得稳妥。丁日昌就问：府台意欲何为？老余生辛苦。李鸿章的意思呀，就是让丁日昌跑一趟昆山，把这事儿办妥了。丁日昌字雨生啊，广东丰顺人。哎，他也有一个雨生，一个是大雨的雨，另外呢也是张雨生的雨。哎，此事先不讲。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办机器局的时候，就把这位丁日昌招揽到自己的幕下。等到淮军攻占无锡以后，李鸿章又委托丁日昌是掌管营务处，成为自己的亲信之一。因为丁日昌这个人深谙理财筹饷之道，对于洋务也深得要领。谈话一结束，丁日昌立刻动身前往昆山，但他知道这可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啊！这帮流氓鬼子不是好惹的，尤其这个戈登刚刚

0: 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结果出乎意料啊，丁日昌的担心并没有出现。不仅如此，这个事情进行得极其顺利，完全超出了丁日昌的预料。据说这是一次非常平静的谈话，戈登呢显得神情忧郁，打不起精神来，但是在整个谈话的过程里没有出现任何的不愉快。戈登对丁日昌就说请转告李辅台，鉴于目前的情况，常胜军没有存在之必要了，鄙人完全赞同。哎呦，丁日昌以为自己听错了，他瞅着戈登，用一种半信半疑的口吻说如果我没听错的话，阁下的意思是同意解散常胜军？戈登说对，起码我本人没异议。从这个戈登讲话的语气分析，似乎是认真的，不像是说反话。就是这样，丁日昌还是有些不敢相信。迟疑了片刻，丁日昌才问戈登，原因何在呀？戈登也说了，今天的常胜军已经不是过去的常胜军了，人员变化很大，战斗力也大不如前，所以我戈登啊，对这支常胜军也不再抱任何希望了。戈登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据说是情绪低落，语调落寞。他对丁日昌表示，既然常胜军已经不足为用，那么留着他又有何意义呢？丁日昌迷惑了，难道这就是戈登的理由？听上去吧，似乎有些牵强，不那么充分。所以从昆山回来，一路上这个丁日昌都在犯嘀咕啊。就连他向李鸿章报告以后，李巡抚也感到疑惑。对呀，想当初为了掌控常胜军，这个戈登和英国人可没少费心思，如今竟然主动放弃，难道这里面另有玄机？就在李鸿章和丁日昌琢磨不定时，戈登的报告送来了。他在报告中主动提出了辞职，并建议是解散常胜军。接到这份辞职，李鸿章不禁大喜过望。不管戈登是不是故作姿态，但是他的报告是白纸黑字，千真万确呀。尽管戈登为什么要这么做，李鸿章一时半会儿还琢磨不透，但是这可是送上门的机会呀，岂能错过？所以李鸿章以最快的速度批准同意了戈登的报告，立刻着手解散常胜军。事后啊，有关戈登的动机，各方揣测是很多种。李鸿章在给朝廷的报告中有一个分析啊，原文我不读，大概的理由是啊，近年来常胜军的老兵是大半逃亡，而招募的新兵打仗不甚得力，再加上苏省军事稍定，所以这个戈登想辞退职务回英国。想当年常胜军的战斗力衰退是事实，因为在苏州之战，我们前文书说过，常胜军是伤亡惨重，他们是主攻手啊，军中的老兵要么逃离，要么战死，再加上内部腐败。

0: 严重，战斗力是大不如前。在江阴之战中，常胜军为太平军大败，死伤800余人，其中英国军人死亡252人，伤62人。这位英国统帅格登也受到了诸多指责。再有就是常州之战，常胜军的大炮虽然轰塌了城墙，但是在进攻中却远不得力，落在了淮军的后面，而且伤亡惨重，死伤1000余人。这以前打仗我们说过，淮军需要常胜军配合支援作战，哎呦，现在颠倒过来了，这个常胜军作战反而需要淮军配合支援。我们知道这位格登先生是极爱面子，这种状况显然是他接受不了的。那您会问了，难道这就是戈登辞职的全部原因吗？似乎不完全是。有记载是这样的，按照常胜军的协议规定，常胜军的行动是受中方指挥的，但需报英方同意。可是戈登前往常州参战，事先没有得到英国公使和驻军司令的同意，所以呀，这一战后英国方面很不高兴，之后英方做出决定，要求戈登解职。这一做法显然激怒了戈登，这也是导致他愤而提出解散常胜军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还有记载称，说英国军方当时还下了一条命令，要求所有的英国现役军人停止在中国军队服役。戈登，英国人呢，当然接到了这个通知。既然自己不能继续留在常胜军了，那么这支常胜军是否存在关我什么关系啊？因此当李鸿章意欲解散常胜军时，戈登便爽快地答应了。除了以上原因，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这个戈登主动请辞啊，还是故作姿态以退为进，试探一下李鸿章。因为前文书我们曾经介绍过这位戈登啊，这个辞职他干了很多次啊，是一贯如此，所以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因为他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曾经有过多次辞职，而且啊，每次辞职要么是李鸿章，要么就是英方是极力挽留。你说这回戈登是不是也在想，还会有人挽留我呢？如果戈登真是这样想的，那可真是大错而特错。因为李鸿章早已拿定主意，他立刻打报告请求朝廷批准戈登的决定。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朝廷的批复很快到了，哎呦，和李鸿章想到一块儿去了。谕旨要求李鸿章是乘势利导，妥为遣散，并称这是实属不可失之机。李鸿章得到了朝廷的指示，迅速行动起来，在资金极其困难的情况下， 让丁日昌多方筹措19万大洋这个遣散款，把常胜军就地遣散。等到英方知道这个消息试图阻拦时，为时已晚，所以磨难星的丧钟终于敲响了。1864年5月30日，就在克复常州不到20天，常胜军便全部遣散完毕，包括统帅戈登在内的大部分官兵先后离开了部队。从建制上说，这支显赫一时的武装打这以后是彻底消除，不复存在。不过常胜军的精华部分却在经过筛选后被李鸿章保留下来，并分别编入了淮军序列，其中就包括拥有最先进的64磅开花大炮的炮队、枪队以及海上救生队。不光有这些武器，包括部分外国军官、帮同、教习等等，都编入了淮军，从而使淮军的实力进一步增强。常胜军解散后，困扰李鸿章的一块心病终于解除了，他的心情显得非常舒畅。在和幕僚交谈中，他就大发感叹，没想到解散常胜军竟然如此轻而易举，实出意外。李鸿章还说，没想到戈登竟然能主持议撤，为我出力。在李鸿章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他还一反过去说起了戈登的好话，说这个戈登啊是一个忠直好人，还说尽管我李鸿章对他有看法，但戈登不愧是一个有高尚情操的人，我很欣赏他。而且李鸿章上书朝廷请求赏赐戈登黄马褂，以示荣宠。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是让李鸿章颇为得意的，各方也给予了很高评价。曾国藩就曾经来信大加赞赏，那原话我也不说了。总之李鸿章接信后是欣喜异常，但是呢依然是老规矩，很谦虚地表示，这呀都是托朝廷的福，实乃中兴运气使然。但是有人欢喜有人忧，不但忧，英国人恼了，因为常胜军的解散意味着他们以华制华的政策彻底宣告失败。英国人巴夏里是大骂李鸿章，说你李鸿章是一个阴谋家，全中国最大的阴谋家。骂就骂呗，还能有什么用呢？除了出口怨气之外，已经于事无补。至于这位戈登先生的命运后来如何呢？有史料记载，英国人戈登离开中国后参加了英国远征军，死于苏丹。看来呀，这位戈登先生在非洲的冒险远远没有在中国这么走运了。怎么死的呢？据说他是在一次战斗中被反政府武装击毙的，有2根长矛刺中了戈登的身体，是当场致命。在戈登死后，他的头颅还被砍下来挂在树上示众。这一年戈登才52岁。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北京时间10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有些人因为各种原因习惯只用一边牙齿嚼东西，这叫偏侧咀嚼，不光会让脸部肌肉不对称，长期不用的那边牙齿也容易出问题。牙齿需要经常用一用，给它一些生理性的刺激才有利于健康。老不用的那边牙齿更容易堆积脏东西，对牙齿健康非常不利。所以吃东西的时候有意识的两边都用一用，别养成偏侧咀嚼的坏习惯。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
1: 秋季燥气耗损气血，不少人气血亏虚，生活里缺铁性贫血、慢性病贫血尤为多发。如果说感觉身体疲乏，活动之后心慌气短，脸色发黄或发白，晚上睡不好，记忆也变差了，这些都可能是贫血的表现，得重视起来。秋季调养气血，预防贫血，日常要保证铁的摄入，适当吃一些瘦猪肉、牛肉、动物肝脏、豆类、绿色蔬菜这些富含铁的食物，同时注意劳逸结合，积极锻炼，保证营养均衡，别过度节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天气变冷了，很多人为了保持室内的温度，就减少了开窗通风的时间。可这样一来，屋里容易有股味儿，空气质量下降，待久了人也容易犯困，没精神。所以啊，还是建议大家，只要天气条件允许，就坚持每天定时开开窗，让屋里换换气，增加氧气含量，对提高免疫力也有好处。什么时间开呢？上午9-10点和下午2点以后，这两个时段空气质量相对较好，每次通风20分钟左右就够了。开窗的时候别站在风口上，免得着凉。还要提醒大家，日出前后和傍晚那会儿，室外污染物浓度比较高，那就不太适合开窗了。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4: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5: 台风的意思，今天出战，我得试试我有多大本领。这个烟火大棍好使不好使？太君没拦住，他来到两军阵前。你等他到了两军阵，站在马突温的眼前，把大棍啪的一戳。我说小子，你胆子也太大了啊！赶到京城来折腾，你到你家姑奶奶眼皮底下闹事儿了，你长几个脑袋了？快下马，磕头，叫我三声大姑，叫得我心一软，一棍子打发你回姥姥家就算了，免得我费事。要不然呢，我把你连人带马烧成炭，磨成灰，擀成面，冲水喝。马图温长得这么大，也没听见过这一套话。听了半天才明白，哦，烧火的丫鬟呢，可把他气坏了。你乃是个丫头，有什么本领？我不生你的气，好男不和女斗。你回去混男将，再来交战，快走。海风一听就火了，什么？哦，嫌我是女的，不和我打，你看不起我呀？女的怎么的？你瞧瞧，你今天算来着了， 你看看这边全是女将，今天就女将揍你这个男的，小子看棍儿都。说完烟火大棍搂头盖顶奔马图温的顶梁砸下来。马图温根本没看得起杨排风，一看大棍下来，用金顶枣杨树往上一崩，汤的一声给崩出去了。哎呦，就觉得有点分量。哎呀，别说这个烧火的丫头有点力气，大概她棍已经出手了。马冲出去然后学回来回头看看，再一看杨排风两手擎着烟火大棍，美了吧唧在这站着呢。呀，小子有点劲儿，来再来。两个人棍棒并举打在一处，老太君给关进料阵替他担心呢，八戒九妹也为他捏把汗。一看杨排风这条棍泼风八打上下翻腾，压塞棍山相仿，八戒九妹一看可乐坏了，哟，排风还有这两下子呢，做梦都没想到，元帅呀快给他擂鼓助威。好，来呀，给排风擂鼓助威。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打了有十几个回合不分输赢胜败，那马图温是越杀越勇。排风一合计，俺的娘哎，要够呛，我就会三十多招烧火棍呢，要使完了可就没招了，再要不赢可怎么办呢？要输了可丢人，田伯杨府的女将没打过败仗。哎呦，要知道这个我跟骏马爷多学几招呗。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哎，杨排风急中生智，对呀，我烟火棍会冒火，烧它，对，烧它。想到这儿他虚晃一棍没身要跑，马图温学战马就追过来了。他不知道排风要使计策呀，马往前窜奔排风的后脑海，无地声来了一金顶枣杨树，哪知道杨排风猛然一闪身没过身来，噌的一窜，反窜到他马头的下边，没砸没打，把烧火棍举起来，一头冲着马图温，另一头啪一拧着棍头，嘎巴一响。杨排风嘴里还喊呢，招家伙，蛤蟆卡子崩狂一犯，嘎巴的一声就从这棍头里嗖嗖嗖打出五粒硫磺焰硝球，焰硝球见着扑就着了，一下子打在马图温的脸上，可坏了，马图温的胡子眉毛眼毛呼了一下子全没了。呀，不好，这小子挂上兵刃用手开始糊了。哎呀，越糊了着得越旺，怎么一扑了不带发吗？这叫风借火势，火借风威，呼呼呼呼着起来了。马图温吓得拨马就跑，哎呀，好厉害！排风一看，哈哈，要跑啊，哪跑？我说太君呐，老祖母奶奶，快点追呀！他撒脚如飞，肉肉肉肉肉肉追下去了。老太君也高兴啊，哎呀，这丫头真打胜了，还不乘胜追击，等待何时？众将官扎，赶快出兵追杀辽寇。再看宋朝的兵将一拥其上，呼啦一下子扑奔敌营。辽国的兵将一看主将被烧，吓得也没头就跑啊，无心抵抗，这叫祈祷兵散呐。在城头上可把皇上乐坏了，哎呀，不怪老太君一天上金殿动不动跟我瞪眼睛啊，真有两下子，人家烧火的丫鬟都有这么大的能耐，比我这些大将都强啊。哎呀呀呀，众家爱卿还不乘胜追击，等待何时？长胜王石彦超、汝南王郑印调兵出城一齐的追杀。辽国的兵兵败如山倒，无心抵抗，宋兵将是马踏敌营，辽兵死的死，伤的伤，投降的投降。郑王石王爷追上老太君问怎么办，老太君说你们回京城保护万岁， 兵将给我留下，趁热打铁，把他们赶出边关，直捣幽州。两人点头回城，老太君带领着五六万人呢，领着寡妇儿媳乘胜追击。马通文也是贪功冒进，韩昌后边军队没到，他自己是孤军深入，一旦失败，没有救兵接应，这一下子是损兵折将。书要简断，老太君领人马把马通关的兵将赶出了边关，大兵浩浩荡荡往前进，一心捣幽州啊！一路上攻无不取，战无不胜，非止一日。这一天，探马来报。启禀元帅，得知前面是韩昌的老营横出道路，败兵进了老营了。太君带着坐骑，蓝旗官，此地叫什么所在？跟您回，从这儿向东20里地叫黄土坡。哦，队伍停下来，待我观瞧。老太君带着八姐九妹来到队前，往远处观看，前边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辽国兵营，这是营挨营，帐篷挨帐篷，像水波浪一样，一层压一层。这是大旗压在高粱地，小旗如同牛毛一般呐。周围寨墙高垒，戒备森严。老太君知道不好，往前攻了，又看了看地势，告诉军兵往东推进3里地安营扎寨，因为这块地势好。军兵接到了号令，挖战壕，埋鹿角，压叉，随后修了一道土城子，好挡敌兵，派出了岗哨巡逻，加强防范，军卒埋国造饭，铡草喂马。这一道上冲锋陷阵呢，多亏了杨排风了，他跑前跑后紧张了，有点累着了，扎了营吃不下去东西。太君叫八姐九妹看着他，叫他好好休息，好歇兵几日再来交战。哪知道第三天的早晨，两军阵前是炮声隆隆，探马蓝旗官来到里边报，启禀元帅，得知大辽我的将官韩虎讨敌要阵。再探再报，然后他冲着两边喊：张金定听令，末将在，你带着李翠萍、花贤与云翠英、罗氏女，给你3000兵马出马临敌，不得有误，末将遵令。老太君把五个儿媳妇一堆打发出去了，一顿饭的功夫都回来了，一个个面带羞愧：元帅，敌将韩虎人高马大，杀伐骁勇，武艺纯熟，我等和他交锋，兵刃碰上就飞，斩他不过，大败而归。老太君听这话吓了一跳：啊，我这几个媳妇不喊我，怎么都败回来了？哎呀，这可得怎么办？看来别人出去是不行了，只得指杨排风的大棍了，他的棍能打火，许能退敌。来呀，速调杨排风，这才演出一段大战黄土坡。佘太君没办法，叫人去请杨排风，因为杨排风的烟火大棍还能够抵挡一阵。可是排风病了，一路上连累带受凉，一晃好几天起不来床。等排风来到大帐，大家一看呀，排风瘦多了，眼窝深陷，走道都直打晃啊。哟，祖母奶奶，我不行了，我这浑身骨头节哪都疼，我要死。太君伸手摸了摸排风的脑袋，热得都烫手，老太君真心疼。孩子，下去好好将养将养，来呀，把排风送下去。太君一合计，韩虎还在外边讨敌要阵呢，怎么办？头一仗就败了，没别的，只有我出马临敌。想到这儿，看了看手下的众将，八姐九妹到外边点齐2000兵马，随本帅出兵。众家寡妇媳妇看看婆婆要打仗，心里难过呀。婆母娘70来岁的人了，两鬓皆白，还要轮刀打仗， 只要是这几个儿子活着，哪能用老人出战呢？大媳妇张金定过来施礼：“元帅，您是主帅，不宜出征，万一打了败仗，挫伤了军中的士气，可无法再开仗。尤其是偌大的年龄，倘若有了闪错，我们这些人依靠谁呀？唉，不出去又当怎办呢？这等派风好了再开仗吧。”太君觉得有理，只可命人把免战牌挂出去，土城上边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防备韩昌的兵马偷营接战。辽国的兵将更逮着有理的了，天天马阵，一连数日，宋营外挂了七道免战牌，老太君急得火都上房了。哎，海峰今天身体好点了，也到大帐来伺候元帅。太君和少夫人商量退兵之策。就在这阵儿，有个当兵的跑进来了：“元帅，外边来了个小姐，口口声声要找元帅，说有话要说，叫我们开营门，您看怎么办？”佘太君一想，来个女子有什么事儿呢？众家儿媳，跟我到外边瞧一瞧去。就这么，这几个寡妇太太和八姐九妹杨海峰跟着老太君到了土城上，居高临下往下边观瞧。土城不高，看得很真切。哎，就看下边有一匹桃红战马，德胜沟鸟船挂着一口绣绒大刀，旁边站着一个小姐，二十来岁，头上的青丝高挽，红色绢帕罩头，迎门扎了个蝴蝶结，前面还留着法帘，身穿淡青色紧身靠袄，外罩着粉红色的大斗篷，上绣团花朵朵，肋下佩戴着宝剑，绿纱鱼皮轿，金石件金臀口，杏黄绒绳的挽手，双吹灯笼穗，往脸上看长得漂亮，上宽下窄的瓜子脸，面似桃花，两道弯眉，一双大眼睛，长眼睛毛，黑眼珠多，白眼珠少，两只眼睛跟一汪葡萄水似的，鼻如玉柱，口若突珠，长得美貌大方，娇滴滴的，又透着杀气。这些少夫人看完了，交头接耳：“哟，哪来这么个美人啊？长得可真俊呐！啊！”可不是怎么的，赶上六夫人柴郡主了哟，还是个武的呢。老太君一看是个没开脸的姑娘：“姑娘啊，你是从哪儿来的？到前敌有什么事啊？”这姑娘抬头往上边瞧了瞧，哟，当时是眼花缭乱，怎么城上全是女将，当中一位老人盔甲鲜明，这些女将交头接耳，品头论足，不由得脸一红，两眼含春：“啊，请问城上老人您是谁呀？”“老身佘赛花。”“哦！”这位姑娘听了又惊又喜，急忙跪倒磕头：“婆母在上，不孝儿媳给婆母娘磕头。”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佘太君一想，来个女子有什么事儿呢？众家儿媳，跟我到外边瞧一瞧去。老太君一看是个没开脸的姑娘：“姑娘啊，你是从哪儿来的？到前敌有什么事啊？”这姑娘抬头往上边瞧了瞧：“请问 呈上老人，您是谁呀？
6: 老身佘赛花。
5: 哦，这位姑娘听了又惊又喜，急忙跪倒磕头，婆母在上，不孝儿媳给婆母娘磕头。就这句话，城上的女将全愣了，心呢咯噔一下子，哟，又来个守节的，这还没开脸是个姑娘呢。老太君的脑袋嗡的一下子，哎呀，小姐啊，看你是没出阁的姑娘，为何这样称呼老身呢？哎呀，婆母娘，我是来找戚将军的。啊，你找我亲儿？对，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姓字名谁？你认识我的亲儿吗？哟，婆母娘，您是把我忘了？我姓杜，叫杜金娥。我父亲当初在京城为官，官拜令公，叫杜国显。自幼父母做主，将我许给了戚将军杨彦思。后来因为我父亲顶撞了皇上，丢官罢职，回归原籍。回家不久，家里失火，东西都烧光了，父亲也故去了。我和母亲本来要投到婆母娘到京城去，未成想中途半路听说杨家和大辽国开兵进仗，我和母亲就到前敌去了，想找戚将军。哪知道路过一座高山，下了一伙强人拦路抢劫，被我都打败了。最后他们还推选我为首领。当时我们娘俩没有栖身之处，一打听这帮喽啰兵也是当地的安善良民，因为刀兵之苦没办法占山的。就这么我们在山上待下了，为的是招兵买马，祭草屯粮，一旦前敌用人，好为国报效。哎，事情真巧，九个月前我碰见戚将军了。哦，太君听这话心就是一动，姑娘，你在哪里看见我的妻儿了？就是两郎山一战，听说金刀令公和六郎杨景被困在两郎山，杨七郎闯重围搬兵求救，他身带重伤，被韩昌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正巧碰上我了，我把韩昌打跑了，救下戚将军。我把戚将军领到山上待了一天，第二天他被幽州搬兵去了。他临走的时候说叫我在山寨等着，过几天派人来接我。可是我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到，转眼九个月了，音信皆无。前三天听说杨家和韩昌在黄土坡一带打仗，我和母亲说好到前敌来找戚将军来了。婆母娘，戚将军可在营里吗？您开开营门放我进去吧。说完杜金娥往城头上观看，来找杨七郎。来的正是杨彦四之妻杜金娥。前文咱说过，七郎在金鸡岭和杜金娥成亲是一夜的夫妻。第二天走的时候，杜金娥一直把将军送到桃柳林前。杜小姐跟七郎说，咱们俩已经成亲了，可是谁也不知道酒后留下后代怎么认祖归宗呢。就这么七郎给他一根金簪作为表记，又给这个小孩起了个名字叫杨宗英，当时像开玩笑一样留了个名，还真有用了，杜金娥真怀孕了。他一点也不知道七郎死了，每天到桃柳林前东张西望盼七郎回来。如今怀揣鹿甲九个月了，快生了，杜金娥真着急了，要把小孩生到娘家，杨家人不承认怎么办呢？他打听杨家的消息，听说在黄土坡一带开兵建仗。哦，必是七郎没工夫接我，太忙了，那我找去。和老娘一说， 老太太说，行，可有一样啊，我得派人呢送你，你自己走我不放心。姑娘呢着急呀，盼不一时一步能见着七郎，半夜偷偷就走了。此时杜金娥心里高兴，一会儿就能夫妻见面了。

0: 知道，老太君一听说是妻儿心，眼泪都止不住了。哦，我妻儿被乱箭射死，好可怜的姑娘，她还不知道呢。哎呀，这是两军阵，空口无凭，我还得仔细盘问。杜小姐，这个亲事我都知道，不过咱们娘俩分手的时候你太小了，老身认不出来了，这是前敌，不得不小心。你说你见着七郎有何为证啊？啊，婆母娘，七将军走的时候给我留下一根别顶的金簪，上边有他的名字。
1: 哦，好好好，你拿来老身看看。
0: 哎，杜金娥小心翼翼的把自己身旁珍藏了九个月的金簪拿出来了，是个小绿绸子包包的。把这绿绸子打开，里边是白绸子，白绸子打开一看是用红纸卷着，把纸打开里边才是一根金簪。姑娘把金簪捧在手里往上一线，这个时候土城上用绳子顺下一个小筐，七太太杜金娥把簪子放在筐里，军兵把筐提上来交给太君，太君接过来一看，上边有字，杨艳思，正是儿子的遗物，见物如同见人，此时物在人不在，触景伤情，城头的人全哭了。杜金娥在下边扬着脸往上看费劲，一看上边半天都不言语，有点着急了。婆母娘，您都快开城了。杜金娥的心呢，像一团火一样。老太君含悲忍痛看了看杜金娥，哎，我那苦命的孩子，快起来吧。当初你和我妻儿结亲，是你娘和我做的主，两家爱好结亲，指腹为亲，是说是你们小夫妻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白头到老。没想到天不作美，事与愿违。这根金簪是我儿子的遗物，我给你50两黄金，你把这根簪子给我留下，你速速回家和你娘说，这门亲事退了，你可以另行嫁夫找主。孩子快去吧。杜金娥听了这话，好像万丈高楼十九，扬子江心，断缆风舟。啊，婆母娘，你说什么呢？为什么要退亲呢？苦命的孩子，七郎他死了。啊，杜金娥吓得颜色更变，站立不稳。怎么，婆母娘，你骗我吧，他是怎么死的？老太君一想，我不跟他说清楚他也不死心，干脆都告诉他吧。金娥呀，上次杨七郎从两郎山冲出来，为的是到幽州搬兵求救，没想到老贼潘仁美把七郎抓住，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00单3箭72根从前胸穿过。好可惜，我那七儿子，他没死在疆场，韩昌之手倒被老贼潘宏暗算。他一死，怎能连累姑娘跟着受苦？我怎么忍心放你进城？金娥呀，快走吧。杜金娥听完像当头挨了一棒，差点昏过去，半天稳住心神，泪如雨下，心里暗暗的念叨，七郎夫啊，你可坑死奴家了，自从陶柳林你我夫妻分手，我天天想夜夜盼，有朝一日能夫妻团圆，每天望眼欲穿，盼将军能接我还家。哪知道你被贼人害死，直到这样，我和你一块去幽州，咱夫妻同生死，共存亡。唉，我怎能忘将军？

0: 君到山那天，老娘成全你我完婚，洞房里满山寨笑声朗朗，你我夫妻如鱼得水，恩情重，是指望白头到老，地久天长。虽然说我们这是一夜的夫妻，可一日的夫妻，百日的恩泽呀。如今棒打鸳鸯两分开，狂风吹断连理枝，将军一死，我怎能独生世上？不能同生，但愿同死，不如追他到地下。想到这儿，他手扶剑都，想拔剑自尽。呀，忽然府内一动，金娥一惊，慢，我死了，这苦命的小冤家也就完了。可怜他投胎一回，看不见父亲，我一死就是一剑二命。这是戚将军一点的骨血呀。要不然把他生下来抚养成人，也算对得起死去的丈夫。唉，想到这儿，杜金娥二次磕头碰地。婆母娘啊，我路远迢迢至此，没想到戚将军不在了，千不怨万不怨，怪我命苦。不过我不能回家了，活是杨家人，死是杨家鬼，请您开门，我要为他立志守节，早晚伺候你老人家替戚将军尽孝。就这几句话，寡妇太太实在受不了了，有的都哭出声了。多么好的媳妇啊，可是又添了一个寡妇。太君呢，不知道杜金娥和七郎成亲了，也没看出来他怀揣鹿甲，因为外边罩个大斗篷，只是看他没开脸，以为是姑娘，哪能叫姑娘来给守寡呢？就是这些寡妇儿媳，真要有出嫁的，老太君都不拦。可是没有走的，因为太君对媳妇太好了，又都是一品诰命夫人，哪个也不走。所以太君说死也不让杜金娥守寡，杜金娥可为难喽。金娥呀，你可不知道啊，你还年轻啊，守节如守兵，太痛苦了，老身不能收留你，快去吧。
1: 啊，婆母娘，那些嫂子怎么守寡来的呢？
0: 哎，他们夫妻成亲多年，岁数又大了，不走就不走吧，可你还是个姑娘，这叫望门寡，怕你将来后悔呀。
1: 哎呀，婆母娘，我
0: 杜金娥心的话，我这孩儿都快生了，叫什么望门寡？可是一看城上那么多人，连男带女，不好说出口，吉利他就是哭。
1: 娘啊，我不会后悔的，我自己乐意，快开城放我进去吧。
0: 不行，你说什么我也不能留你，快走。
1: 婆母娘，我还有什么脸回去呀？收下我吧，把您穿剩的粗布衣衫赏给我一件，我嫂子吃剩的粗茶淡饭给我半碗，我就是乐意在您的床前床后尽孝，直到老死，死而无怨，绝不后悔。
0: 杜金娥说的，八姐九妹全哭了。
1: 娘，您就收下七嫂子吧，你听多可怜呢。
0: 你们两个懂什么？不能收，还嫌寡妇少是怎么的呀？金娥呀，娘是向着你，不是坑你。快走。
1: 啊，婆母娘，您真不收啊？那我就死在你的眼前，和戚将军打伴同行。
0: 此时大郎戚张金定心也软了。娘啊，你把他收下吧。媳妇，收完杜金娥可得怎么办呢？他们婆媳正在举棋不定，突然金娥的身后是炮响隆隆，怎么辽国的军队亮兵了，又来讨要阵。
1: 原来韩虎早就得信了，说宋营外来了一员女将，在城下和城头搭话，城头上有佘太君领着寡妇女将，不知道落些什么，说了半天了。韩虎觉得这是机会，趁着这个机会，我何不冲进营门，把宋营杀个落花流水。就这么他带2000人直奔对面扑来，城上的老太君看见了，生怕杜金娥有闪错，急忙告诉军卒准备弓箭手保护杜金娥，快跑。杜金娥说死也不走。这阵儿烧火的丫头杨采风吱声了，哎，我这七奶奶呀，咱们杨门女将可都有两下子，大概你能知道，看后边敌兵来了也没法开城了，如果开城敌兵要趁机而入，我看呐，不如你出马临敌，你退了敌兵，老太君就能把你收下。哎，我这主意怎么样？太君恨的，采风你又多嘴，金娥呀千万别听他的话，快走。杜金娥一想，反正我也好不了了，老杨家不收我，这孩子又快要降生了，我还能生到娘家吗？人活百世就是一死，我拼了，死在疆场和我丈夫同去就得了。想到这儿，杜金娥向上禀首，婆母娘，即使你不收我，那好，我认可死在疆场。说完抓缰在手，飞身上马，抬腿得势钩扭船，摘下绣绒大刀，手中一横，圈战马直奔敌兵冲来。可把老太君吓坏了，能叫人家姑娘给拼命吗？哎呀，八姐九妹，速点2000军卒给杜金娥观敌料阵。采风说，哎，老祖母奶奶，我也去。你病好了吗？好多了，看见七太太我病就没了，我给她帮忙去。这时2000宋兵冲出土城，亮队了。辽国的兵将一看宋朝出了人马，哗的一下子退回本部军队。杨采风冲着远处喊，哎，我的七太太呀，要是战败了敌将，我好接你进城。杜金娥心里难过呀，凭我的能耐上马抡刀，要打个3阵5阵算什么呢？怎奈我这身姿不便，可又没法输，哎，拼吧。他抬头往对阵一看，辽国的兵将手中擎着兵刃，凝眉瞪眼，一员大将提马到了两军阵。杜金娥一瞧，这员大将身高有8尺，金盔金甲，淡黄袍，胯下骑的胭脂马，手擎叮叮狼牙棒，往脸上看，雪瓢的一张脸，大块红斑，小块红点，斑斑点点，长得不但不光溜，而且满脸的勾嘎的 K， 就差大王了，阔口咧腮。杜金娥用刀点指，哎，敌将通明受死。这员大将单手一搂之机灵，姚文安乃大辽国元帅韩昌的兄弟韩虎师爷，你是什么人？七太太杜金娥一报名，韩虎上下的仔细打量打量，哟，一看这员女将面似3月桃花开，好似梨花放蕊，长得又狗狗又丢丢又丢丢，太好了。这小子是哈哈大笑，哎呀呀呀，姑娘你还能打仗吗？可看大宋朝没人了，派个女的。哎呀，我也不忍心下手啊。姑娘你跟我去吧，我韩虎今年26岁，你给我当个二房夫人你看如何？要不然你可就在我的霸下做鬼。杜金娥都气疯了，呸，不许你胡说八道，看刀！说完催马抡刀，搂头盖顶就劈下来。韩虎啊嬉皮笑脸，拿叮叮狼牙棒轻轻的啪往外一崩，别看轻轻一崩啊，震得杜金娥在马上栽几栽，晃几晃，呦，这刀差点出手，被这震一下子不要紧呐，杜金娥就觉得腹内疼痛，哎呀， 小冤家，你早不

0: 胎晚不投胎，咱这阵你要降生，哎呀，你可叫我怎么办呢？姑娘眼泪一对一双的哗哗直淌，韩虎还是死皮赖脸的往前凑合。
1: 哎，怎么样？我还没使劲呢，就把你震哭了。哎呀，冲你这小模样，我是真不忍下手啊！
0: 投降吧。
1: 你跟那老七婆困在土城里，能活几天？等他里无粮草，外无救兵，还不都是我手下的人吗？快点，你如果能答应了，我绝不亏待于你。现在你就跟我走。
0: 杜静娥想，这可难死我了。婆母娘不收我，孩子又要降生，敌将又逼我，这可得怎么办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有了，就怎么办吧？想到这儿，咬牙忍痛。韩将军，我本不愿意出战，都是佘太君他逼的我。如果你看好奴家，那怎么样啊？哎，那你让我几招，咱们两个假打假战，你一败阵我就算胜了，你在前边跑，我一追就不用回城了，咱就可把亲事做妥，你看看怎么样啊？
1: 韩虎一听可乐坏了，妙计妙计，你只要答应我的亲事，你随便砍随便杀，来吧。说完把脑袋一伸，他一点防备都没有。杜金娥心的话，该死的东西呀，你想找便宜，这回我要你的狗命。想到这儿，齐太太杜金娥两脚踹蹬，磕膝盖一碰，飞虎战，催马抡刀，倒进前要刀劈韩虎。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七太太杜金娥要为杨七郎守节，佘老太君怕他受苦，百般的不收留。就在这阵儿，辽国大将韩虎出马临敌，杜金娥以死相拼，要和辽国大将分一高低，论一上下。那韩虎一看杜金娥长得花容月貌，当时来逼亲事。杜金娥因为自己怀揣鹿甲，腹内疼痛，万般无奈，假意应承，随后催马抡刀来战韩虎。韩虎啊，光合计美事儿了，以为杜金娥真要跟他呢，没有防备。杜金娥也是个急劲的，唰啦一刀下去，这一刀下去，这小子也知道不好了呀，真砍呐！想躲已经晚了，就听噗的一声，把韩虎脑袋的上盖给掀下去了。战马拖着死尸跑回本部军队。这阵杜金娥腹内疼痛难忍，小孩就奔生了，两军阵前这么多人不方便，我走吧。他啪一打战马，落荒而走，一口气儿跑出十几里地，前边是片树林子，齐太太实在支持不住了，转身下马进了树林子。小孩生下来是个男孩，挺瘦。齐太太咬断了脐带，把斗篷脱下来，把小孩包上。他坐在草地上，抱着孩子，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一样往下直流。儿啊儿啊，你早不生晚不生，偏在这个时候生在这旷野荒郊，叫我把你往哪儿放啊？都说是世上黄连苦，我儿的命比黄连黄柏还苦啊。你虽然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可你父亲

身子抱着你，这一路上也活不了，回山寨又怎么办呢？杨家不认我，更不能认你，你成了无父儿，叫人骂。你跟着我倒受罪，不如我把你扔下，别人捡去一样能抚养成人，娘就不活了，追你父亲去，娘在九泉之下保护着你，孩子好好长大呀。想到这儿，他亲了亲孩子的小脸蛋儿。杨宗英嘎啦嘎啦直叫唤。杨宗英这个名字是七郎活着时候给留的。娘的肉啊，十月怀胎，娘遭了多少罪，叫我怎么舍出去哟。杜金娥哭了半天，咬了咬牙，一跺脚，儿孙吃酒儿孙福，空与儿孙坐马牛。我是要死的人了，也顾不得孩子了，不过这孩子我得把名姓留下来。想到这儿，撕了块医生里子放在地上铺平，蘸着血往上写字，上写此子家住东京天伯府，父亲杨彦嗣，母亲杜金娥，留名杨宗英，有人抱去抚养长大，感激大恩大德。下边是年月日时，叠好了，打开了斗篷，把它轻轻地放在孩子的前胸上，然后重新把孩子包好，把孩子放在大道边上。杜金娥看着孩子，退两步瞅一眼，退三步回回头，孩子有命你就活，没命娘可也顾不了你了。说完站起身来，把衣服收拾利落，把马牵到树林子里边，他躲在暗处想看看有没有过路人打此地路过，把孩子捡走，等捡走了我再上吊死。他等了一会儿啊，没有行人。这个地方虽然是官道挺背，尤其那边打仗哪有行人呢，这孩子在地下一个劲儿的哭，杜金娥的心像钢钩搭上一样。就在这时，就听远处有人喊，七夫人你在哪呢？呀，有人找我，如果来人看见这个雪娃娃多不好啊，我临死还闹个丢人，我躲开吧。想到这儿，他牵着战马穿过树林，顺着羊肠小路走了有半里多地，迎面正碰见三个宋兵来找杜金娥的。哟，七太太，哎呀，可算把你找着了，元帅急坏了，叫您回城呢，少夫人都出来找您呢，快走吧。杜金娥哭得泪不成声，啊，弟兄们，你们回去吧，我不去了，请转告太君，我追七将军去了。说完扭头就走，心说孩子都叫我扔了，我有什么盼头，还有什么脸活呀。当兵的没法拦，就在这阵儿，从一块大石头后边蹭窜出一个人来，一伸手，他把杜金娥拦腰就抱住了。我说七太太呀，快给我回去吧。他往后边一嗓，差点把杜金娥闹倒。杜金娥吓得回头一看，哟，是个大丫鬟啊，你是谁哟？七太太，你不认识我呀？哎呀呀呀，我叫杨百峰，是杨府的烧火丫头。我说七太太，你可真行，我真佩服您，能耐太大了。您看您到疆场没费劲儿，咔嚓一刀就把韩虎给宰了，像宰个小鸡儿一样。七太太，走，快跟我回连营。哎，杜金娥心的话，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呀？一个是急劲儿，二一个韩虎上当啊。海峰啊，我谢谢你，我不回去了，人家不收啊。哟，太君可是好心呐，他是怕你受苦，你这一走啊，哟，可把老祖母奶奶

0: 疼坏了，跟我们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去给我找去，找不回来你呀，我这脑袋也保不住了，跟我走吧。海风真心实意的让，怎么办？要不我就回去，回去我这孩子怎么办呢？别叫狼爹要不去啊，要不我看过去，如果孩子还在那儿，我就把他抱回去，和太君实话实说，他爱信不信。就是人家指我的脊梁沟子，好赖我们娘俩在一块儿了。对，我把孩子抱回来。开封啊，那咱们绕树林那边走。哟，那干啥呀，挺远的。啊，啥也不干，我愿意从那边走。那好，我陪着，走吧，我给你牵马。齐太太挣扎着绕过了树林子，来到道上一看，呀，杨宗英踪迹皆无。杜金娥一看孩子没了，再也支持不住了，就觉得天旋地转，眼前金灯银灯乱转，扑通昏倒在地上。杨海峰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哟，我的齐太太，你怪吓人的，快跟我走。说完夹着他把他推到了马上，牵战马回营盘。等到了营盘，杜金娥才明白过来，海峰搀着他来见太君。佘太君一看杜金娥脸色苍白，嘴唇的一点血色都没有，可吓坏了。哎呀，金娥呀，你这是怎么的了？齐太太就是哭，有苦说不出。海峰说，啊，老太君您不知道，齐太太呀，长这么大没杀过人，她杀完韩虎啊吓病了，其实也怪委屈的，那么哀告您，您就是不收，要搁我呀，我也憋气。别瞎说了，我那贤德的儿媳呀，难得你一片的孝心。来人呐，给金娥预备帐篷，派两个兵伺候着，你到后边休息去吧。海峰一摆手，不用不用，我伺候就行了，我说走走走。杜金娥打牙往肚子里咽呐，不能说到后文书，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杨宗英出世，才能母子见面。这时候杨海峰把杜金娥扶到后帐，给铺好了被褥，叫金娥躺下，给盖好了。齐太太，你等一会儿啊，我给你熬点小米粥，煮鸡子去。齐太太杀了韩虎，怒恼了大辽国的元帅韩昌、韩延寿，连夜调兵把宋营给包围了。等第二天，韩昌亲自讨的要阵，非要杜金娥出马不可。杜金娥病了，起不来了。老太君急得了不得呀，派人把海峰叫到前边。杨海峰到前边施了个礼，哟，老祖母奶奶叫我有事儿啊。海峰啊，你病好了没有？好了，从哪见着七太太，我的病好的利利索索的了。那你得想退兵两侧呀。哟，我哪会退兵啊？老太君把脸一沉，海峰，你不会退兵，你为什么在京城皇上面前说大话呢？你说你出马临敌能打败辽国的兵将呢？哟，那是在京城，在这我就不灵了，不好使了。哎呀，那可不行哟，那怎么办呢？叫我也出去送死去。别瞎说，海峰啊，一个是你出马临敌去打韩昌，那我打不过他。你要是打不过他，你就进京城搬兵求救，搬请二路元帅。你看满营的众将军卒都被困在黄土坡前，眼睁睁里无粮草，外边再无救兵，我们就都得困死在此。老身偌大年龄，死就死了，我还能活六十多岁吗？可是这些个少夫人还有军卒托儿带女，要全伤在这儿，海峰啊，可都怪你哟。感情这么厉害啊？那行了，我不去打韩昌，我去搬兵求救去。那也好，我马上修书一封，把书信送到金殿，叫万岁速速发救兵。哎，就这么地了，你写信，我吃点东西，一会儿我就走。好好好好， 老太君亲笔写了两封信，等海风吃完饭回来交给了杨海风。这一封要到八宝金殿面交万岁是搬兵求救的，这一封要回天波杨府亲自交给柴郡主，这是家书，可千万别丢了。
1: 我知道了，那我就走了。
0: 孩子，路上小心从事。
1: 放心吧，
0: 有敌营把守，闯营的时候可要多要留神呐。
1: 哟，那算个什么呢？不就是过番营吗？就像我到后边厨房去那么痛快。我走了啊！
0: 说完，一提烟火大棍，离开了土城，直奔辽国的兵营。辽国的兵营，别看千军万马在这挡着，可挡不住烧火的丫头杨百翁。杨百峰烟火大棍抡圆了，劈着趴着踢着哭着杀开一条血路。敌兵刚往上一上，杨百峰把大棍往前一伸，嘎巴一拧棍头，刷刷刷往外喷火。这一起火吓得辽国兵将汪浪一乱，百峰是往外就闯。他走一道放一道火呀，这一着火谁都害怕呀。就这么，海风没费多大力气杀开了重围，直奔京城。等他上了正道了，星夜的兼程赶路，饿了买点干粮吃，渴了尾在避风之处眯一会儿，然后再走。这天来到了京城，到京城的时候天敲四时，海风顺着大街往前走，心里合计，我是先见皇上呢，还是先见六太太呢？就在这阵儿，迎面有铜锣开道的声音，

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6: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在轻盈。

0: 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尽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徐玉兰、王文娟联袂演绎的越剧《红楼梦》一戏前半部分的精彩录音。徐玉兰的唱腔以高亢、激昂、豪爽、潇洒著称，她运用见字用腔、按词设拍的方法，加上丰富娴熟的唱法技巧，使曲调与唱法、发声浑然一体。王文娟的唱腔新颖别致，流畅自然，给人以余音绕梁、曲中情长的感觉。1958年由上海越剧院创排的越剧《红楼梦》首演于上海，自此开启了数十年传奇而灿烂的戏曲艺术历程。迄今为止，越剧《红楼梦》是中国演出场次最多的戏曲剧目之一。今天为大家播放的是1961年上海越剧院的录音，剧中徐玉兰扮演贾宝玉，王文娟扮演林黛玉，请欣赏。

0: 你的二姐母还过去兼顾啊。
1: 是拜见二舅母。
0: 哎呀，不孝了，外甥女儿，快起来吧，来这帮坐下。

0: 乃今生所为男子，你只要叫他一声母男子就是了。
1: 他就是你莲儿嫂子，也名唤作王熙凤。
2: 拜见儿嫂。

0: 哥啊，家里来了客人，怎么不过来见过林妹妹？
1: 是啦，快过去见过林妹妹。
0: 林妹妹，
1: 是啊，快去。

0: 哎，这个妹妹我好像在看见过的。
1: 哎呀，又要胡说了，你胡说见过啊？
0: 什么见过？看见面孙，心里好像认识的一般。
1: 哦，好啊，这样嘛，又在一起就和睦了啊。坐下，坐下。
0: 妹妹，你读过书吗？
2: 这上过一年呀。
0: 啊，证明
2: 名官的女
0: 表示你
2: 不是
0: 不是好，我说妹妹一次莫上平平两次请表啊。
2: 哎，什么叫平平啊？
0: 古今什么通考上是西方有啥明的，哭着我没吃么？看妹妹没见识错，是这个是气的神妹呀、啊、
2: 这怕又是杜撰的。
0: 哎，吃了四十五斤杜撰的也卡多
2: 哦。
0: 哎，妹妹你牛没有啊？
2: 我没有牛，你那块牛也是件稀罕子吧？现在人人都有。
0: 什么稀罕的东西？神的高下不胜，我是领不领你，我可不要这东西。
1: 好牛
3: 好牛，
1: 哎呀好牛孽障，你生气啊？要当马神容易，不苦去社会那民根子哦。
0: 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只有我有，我什么去嘛？
1: 嗯，
0: 今天来了神仙子的妹妹，她也没有，可见这不是好东西。
4: 宝女啊，快带上啊！
0: 我不要。来，
4: 宝女啊，
0: 宝兄弟，我不要
4: 了。宝女啊，
0: 宝兄弟带上去啊！
4: 宝兄弟第一次到，快带上。
5: 哎呀，宝兄弟呀、啊！老祖宗不是常常说的吗？这富贵家里，谁是王上？这个命根。

0: 走啊。
1: 宝兄弟，你正在挂的那段哟，我虽然听见过，是李人细细的上见过，今天倒要见识一下。
0: 好啊，
1: 莫失莫忘，心术很差。莫失莫忘，心术很差。
2: 两句话，豆娘姑娘金书弄的两句话是一对呢。
0: 哎，宝姐姐，你金书上面也有几个字，今天要让我上京上京。
1: 你不要听他讲，没有什么字的。
0: 嗯，宝姐姐，你看了我的，七姑八娘人家看你的。
1: 哎呀，我这个没有什么好看的呀。
0: 那么看看呀，那看看。
1: 那这是上面有两句吉利话罢了，
0: 不离不弃，芳龄拥挤。这两句话真叫我是一对了。嗯，好香啊，宝姐姐，你的衣服熏得好香啊。
1: 我最怕熏香，好好的衣裳为什么要熏呢？
0: 那是什么香呢？
1: 哦，想着我早上起来吃的冷香味的香吃吧。
0: 冷香味？
1: 嗯，
0: 那么好闻。哎，请我一碗尝尝吧。
1: 你又闻到了，牙怎么可以还吃的呀？
0: 嗯，宝姐姐，听我一碗嗓子。
1: 哎呀呀，你又闻到了，牙怎么可以还吃的呢？
0: 嗯，这香气好闷嘞。
1: 咦，怎么林妹妹到这么热还没有回来？
0: 哎，
1: 啊，宝兄弟，我不等她了，改日再来望她吧。
0: 好吧，我送宝姐姐出去，改日再来吧。
1: 请，
0: 请吧。

0: 林妹妹，
1: 放在包姐姐来看你，你上哪里去了呀？什么？睡着了？
0: 哎哎哎，早晚刚刚起好，又要睡觉了。
1: 你吵我做什么？
0: 哎，好妹妹，你困呀。

看见他们挖你地。你竟然在这里

0: 你躺着，你躺着吧。没有针对啊。
1: 好，我们两个还一个针对吧。
0: 放屁！外面我吃的有的是针对，
1: 我不要嘛。外面的针对都是肮脏老母子们用的呀。
0: 你呀，正是我民众的母亲。那，咦，你脸上又是些谁的指甲快破了呀？
1: 哦，不是的，放在娘里的胭脂膏。
0: 你又在做这些事了？要是传到舅舅耳朵里去，大家都不得安心了。
1: 嗯，好香啊！哎，这香气奇怪呀，又不是香槟子的香，又不是香奈儿的香，哎，这是什么香啊？
0: 难道我有什么奇香不成？好，就算我有奇香，我问你，你有能香没有？
1: 什么能香？
0: 啊，陈真呀，陈真，你有肉，人家就有金来陪你；人家有人香，你就没有人香去陪他。
1: 好，我说了一句话，你拉上了这么许多，我今天不见你我离了。哦哦这样的好说，老爷瞧不许我的。嗯，我今天背地里偏要的他。

0: 知道我最讨厌诓功名问饭吃的八股文章，你玩的这些
1: 不是老实说，那又是什么说呢？不要在我面前弄鬼了，趁早叫我乖乖。
0: 哎，好妹妹，我在这里看这个书，是连花鸟之王没有一个人知道，今一看我都不怕的。哎，你好歹不要告诉人。
1: 什么书啊？
0: 真是好文章，你要是看了连饭也不想吃。
1: 喜相喜，
0: 求你。好妹妹，真是好文章。

在吟诗吟出来了小文章的娃儿

0: 告诉去。
1: 哎，你说你能过么人送，难道我就不能有么子好么？你去呀，你去呀。
0: 好妹妹，我们不谈这些了，好吗？哎，我们坐下来谈别的吧。好妹妹，我上次到你房里来，看见你又在做针线，你做个香袋送给我好不好？
1: 那要看我高兴不高兴。
0: 喏，你送我个香袋，我也送你个好东西呢。这是不秦王送给我的，是皇上赐下来的呀。
1: 什么丑男人哪过的？我不要这东西。
0: 你不要这东西，我可要你的香袋。要，我要香袋。哎，香袋，
1: 你要一个香袋，那很容易。王子今儿有人会替你做了，人家比我又会念又会做，又会说会笑。
0: 你又来了！哎呀，你这个人啊，难道连清不隔俗与不惊心都不知道？那第一件，我们两人是姑舅姐妹，宝姐姐是两姨姐妹，连亲戚也比你远。第二件，你先来，我们两人一桌吃一张菜，从小一起长大。他是才来的呀，岂可为了他而疏远你的呢？
1: 切，我难道叫你去疏远他？那我成了什么人了呢？我为的是我的心，
0: 我也为的是我的心。难道只知道你的心，而不知道我的心不成？
1: 天气把你冷了一些，你穿得这样单薄，为了冷了怕又要上步。
0: 可你是今天穿得那么单薄。好，天是你了，来看下衣服吧。我怎么从来也没有看见过？沈阳而已，是哪里来的？啊，
2: 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呀。
0: 朋友？是什么朋友竟会送这样的东西？
2: 哎呀，你少问一些好不好？
0: 哎呀，二姨，你又不知就叫上了什么三教九流的人物了。哎呀，好心意的一条文巾。我是母亲而已啊，又在做了些什么瞒着人的事了？十月风风雨雨被上辈子道，红萝卜又要送在蜡烛上上，叫我们做奴婢的鬼气。
2: 你怕什么？我管的都真金子，你没去为非就对了。
0: 那你哪里来的？
2: 哎，不瞒你说，是中等亲王府里有个昌西的喜子，名叫纪冠，他送给我留着纪念的呀。

0: 孝子女操穷，谁能知他得上难孝得孝苦，他是死去白求心不甘心不甘，令人当作王一怒，我与元相生好压抑，一梦他随我还清天下路。
1: 二爷，你怎么这么戏自己小朋友？

0: 宝翠姐，来，
1: 宝姑娘请坐。
0: 宝翠姐，请坐啊！
2: 你们刚才讲的这样人呢，在讲些什么？
1: 宝姑娘，你看他这么识字就叫朋友，
2: 识字
1: 是啊，那还得了嘛？
2: 宝兄弟，要是你真给我识字就叫，那倒叫人欢心你。
0: 宝翠姐，你不要亲自谢我。上次苏叔你不是叫我做的诗吗？我已经做好了，请你看看。
3: 二姨，
0: 什么事啊？
3: 方才老爷叫我来说话，说贾玉子老爷明日一早要来拜访，老爷叫你准备准备，明日好会客。
0: 又是会客，
3: 这是老爷吩咐的嘛。
0: 宝翠姐，你听我想想，老爷每逢接待宾客，总是要我也陪着，你说这是为什么？
2: 当然你能迎宾之客，所以才叫你。
0: 我无非是个说中医说的说人罢了，我真不能与这些老多门来往呢。
1: 宝姑娘，你听听，他呀虽是这个改不了，实际上那一姑娘做官人来往，到去年以后识字就叫朋友的道理，
2: 这倒真要改一改才好。宝兄弟。

0: 姐姐，老太太要问国宝，真没承认，你去问国宝去吧。
1: 我难道是准备成家问国宝的吗？
0: 宝姑娘，你不要理他这些。喏，上回四大姑娘也劝过他一回，他也不顾人家脸上过不去，哭了一声，提起家来就走了。人家劝他上进，他总是骂人家什么老多啊！你想怎么怨得老爷不生气你？
1: 我走了。
0: 宝姑娘再说一回吧，
1: 我去看看姨娘去。
0: 宝姑娘最好，宝姑娘最好，哦，宝姑娘最好啊！哎，宝姑娘这心里困难又何样？应该是宝姑娘。要是为了林姑娘啊，又不知闹得怎么样，哭得怎么样呢？提起这些，宝姑娘真是叫人敬重。可是你呀、啊，倒与人家身份了。
2: 林姑娘从来没说这些文章的话，
0: 这难道是文章的话吗？
2: 哎，真想不到，穷人归国之中，也会选上了这种风。

哦，对对的，谁都上去做什么呀？方才贾玉春来了，要见你，等你半天再出来，又慷慨潇洒的谈吐，显得畏畏缩缩的。

0: 听说嘞是在跟上你少爷，
1: 是小的妹妹，
0: 他托了些什么事？一定是托了些流言文化在肚子里，压了些金子的淘气。哼，等我空了，掀不了你的皮，
1: 是
0: 在我这不上阵的孙子，还在这里做什么？还不与我下去？
1: 是。老爷，请我府里有等来了解老爷。
0: 吩咐，快请。
1: 是。
0: 不知大人驾到，未曾落营，望请施差。
2: 西官，
0: 大人请。
2: 请。
0: 大人请坐。
2: 请坐。
0: 请问大人，
2: 下官奉王命而来，有一事相烦老先生做事。
0: 奉大人学命，有甚好赠予人牌？
2: 也不必赠牌，只用老先生一句话就问了。
0: 哪里哪里，
2: 我们府上一个苍溪的戏子名叫纪贵，那是我王爷心爱的，是今三五岁不解委屈，是此心照不上，今晨来终身追随，几个与琳琅宝玉相交甚欲。
0: 哦，
2: 今晨逃出府去，也是琳琅的旨意。故事相烦老先生专治琳琅，请将几官放位，一直可为我王爷奉恳之意。那日嘛，呵呵，也免下官救命之苦，
0: 请大人稍待。来人啊，唤宝玉。
3: 是。
4: 老爷，
0: 过来，该死的奴才，在家里因为贵嫔没睡觉。

0: 等到他切腹逃，小奴才你不替祖宗争光彩，叫无尽我添烦恼。
1: 什么奇怪呀，我实在不晓得此事呀。

请大人慢走。哎呀，奇怪，奇怪。

为多管事，嫂子有人存心到里面去，立刻当死，与我同乡去打，同乡去。天哪，天哪，像我家父自立尊严之中，富贵功名之家，竟出了这个不忠不孝的逆子。他不能

0: 宝玉虽然该打，你也该保重。但是宝玉自小，他都把老太太气坏了，气被死打了。
1: 夫人，休提此言。我养了这个孽子，我亦不孝，从此结果了他一命而亡。
0: 老爷，你也该快在夫妻坟上，我念一本吧，只有这一孽障。我们娘俩不是一起死了吧，在阴司里也能得过依靠。八娘，我过你的儿啊，
1: 都是你，都是你，都是你把他宠成这个样子，我今天非拉死他不可
0: 啊！
1: 与我打绳子来。
0: 老爷，老爷，套着我的家侄儿在外，我在世上的话，你不要说当时一个八娘，你就是当时

0: 为儿子坚持吩咐，也就是了。
1: 你原来和我讲话，我倒有话吩咐。这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他叫我无情失去啊，
0: 老怕怕。嗯，做儿子得管教他，爷我也得是用重要做。老太太十四万，做儿子的时候担当得起呀、啊。
1: 呸！讲一句话，你就经受不起。你那样的官职，难道包？

门不开门，别人是谁？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徐玉兰、王文娟联袂演绎的粤剧《红楼梦》一戏前半部分的精彩录音。明天同一时间将为您播出这部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录音，欢迎您到时收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您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长风万里》。火药、指南针、造纸术与印刷术并称为四大发明，成为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科技符号。千百年间，四大发明为人类历史掀开了全新的一页，他们彻底重塑了世界的发展轨迹。那么，这些改变世界的伟大创举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在萌芽时期又经历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曲折故事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长风万里，四大发明秉千秋》，讲述人中南大学教授徐陶。
9: 说起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那可谓是灿若群星呀。而在这漫天的群星之中，有四颗最为耀眼，它们被后人誉为四大发明。关于四大发明，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四大发明这个称号不是咱们中国人自个儿提出的，而是西方人替我们总结归纳的。 在17世纪，有一位英国哲学家名叫弗兰西斯·培根，最先提出了三大发明的概念。马克思也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后来呢，一些西方学者在三大发明之中加入了造纸术，于是三大发明便成为四大发明。从此，四大发明便成为中国的一张名片。每当世人提到中国，就会竖起大拇指，啊，那是四大发明的故乡。第二，四大发明不是说中国只有四个发明，而是因为啊，这四个发明实在太有影响力了，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并且中国人对于四那是情有独钟啊。比如四大美女、四大名楼、四大名著、书门四学士，久而久之呢，四大发明便成为古代中国科技的代表。那么四大发明是如何传入西方并且改变历史的呢？且听我一一道来。指南针是如何被发明的？这还得从一块石头说起。不过这一块石头可不是《红楼梦》里的那块通灵宝玉，而是一块神奇的黑石。据民间传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啊，有一位玉工上山采玉，不小心将铁刀掉落悬崖，找了半天才发现啊，铁刀被山腰处的一块黑石紧紧吸住。哎呀，这是发现了宝贝呀！于是这块黑石被挖了下来，并被当作奇珍异宝。后来呢，人们在一个地方啊，发现这种石头盛产。什么地方？磁山，今天的河北省武安市磁山镇。在这里，人们经常挖出一些黑色的石头。这些石头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它能引针不坠，意思是说啊，它能吸引铁针，不会坠落。那么，这种神奇的魔力从何而来呢？人们是左思右想啊，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终于想出了一个答案。哦，原来这些黑石是铁的母亲，它能吸引铁，就好比慈母对于子女的吸引。因此汉代以前，人们将这种石头叫做磁石，磁呢是慈母的慈。秦始皇听闻天下还有这等宝物，那得好好利用啊。根据《永乐大典》记载，秦始皇派人用磁石制成了阿房宫的大门，任何铁制兵器只要经过此门，就会被牢牢吸住，可谓是最早的安检设备呀。磁石的这种神奇魔力啊，在古代得不到科学解释，因此就被一些骗子所利用，连汉武帝都曾被忽悠过。我们知道汉武帝那是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呀，可是呢，他也有一个弱点，比较迷信，整天想这个求仙问道、长生不老之事。那一个人有了弱点，就容易被突破。这不，当时啊，有一个人名叫栾大，是一位方士。那何谓方士呢？就是一些求仙问道之人。他用磁石做了一对棋子，名叫斗棋，献给汉武帝。我们都听说过斗鸡、斗牛、斗蟋蟀，那什么是斗棋呢？只见这两个棋子一会儿隔空相互吸引，一会儿隔空排斥，好不神奇啊。他们中间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操控，看得汉武帝是一愣一愣的。栾大趁机说，我乃神仙高徒，此物乃神仙送给我的宝贝。还真把汉武帝给忽悠了。汉武帝心想，哎，既然是神仙高徒，那是人才呀，得好好利用才是。于是先后封栾大为武力将军、乐通侯，后来还将魏长公主许配给他。不料啊，此事后来败露，这哪里是什么神仙高徒，就是一江湖骗子。于是栾大被腰斩，泼天富贵终归还是一场杀身之祸呀。 另外，人们发现啊，磁石除了能够吸引铁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神奇的功能。这个功能可就更了不起了，它能指示南北。在战国时期啊，人们用磁石做成了一个勺子，放在光滑平地，那么勺柄呢，就会自动指向南方。这叫什么呢？叫司南。那为什么要做成勺子模样呢？有学者推测，一来是因为勺子的底部圆润光滑，二来呢是比拟北斗七星，这叫上应天象。可是勺子呀，毕竟还是不太方便，因此根据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里记载，人们将铁针加以磁化，制成磁针，或是置于平地，或是浮于水面，或是悬于细丝，那磁针就会自动指向南北。这叫什么呢？叫指南针。古人啊，真是心灵手巧啊。后来又制成了指南龟和指南鱼。后来又把指南针与刻有方向的底座合为一体，制成罗盘。那指南针有什么用呢？一开始是用于祭祀、军事、勘测、看风水等等，后来啊，终于在一个领域大放异彩。什么呢？航海。在没有指南针之前，人们是如何在海上导航呢？白天看太阳，晚上看星象，阴天看风向，没有风呢，

0: 看杨流，如果杨流不准呢，那就只好听天由命了。不过在大海上航行，一旦迷路，可能就会葬身大海呀。可是有了指南针之后，那就不一样了。在北宋时期啊，有人记载，周师十地里，晏则观星，昼则观日，阴会观指南针。是说啊，在阴天，人们可以用指南针来导航。南宋名臣文天祥有一首诗，他写道：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晨星一片持真实，不指南方不肯休。在诗中，文天祥以持真比拟自己被元军所俘后，心向南宋冒死南归的一片担心。那么指南针是如何传入西方呢？在宋代，有很多阿拉伯人和波斯商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他们发现啊，中国船员使用一种小小的工具来导航。后来一打听，哦，这叫指南针。在百年之后啊，在阿拉伯和欧洲分别出现了关于指南针的记载。公元1190年，欧洲人尼坎姆在他的书中写道，每当阴天下雨或者夜晚黑暗之时，人们便用持针来导航。这是欧洲关于指南针的最早记载。公元1232年，有一位阿拉伯人，他写了一本书，里面记载了一些怪异之事。他说啊，有一次他在海上旅行，看见船长将一块薄薄的鱼形铁片放入水盆之中，还不时地这么拨弄一下。他好生奇怪，便上前询问船长大人，您这是干嘛呢？莫非海上生活寂寞，您养了一条铁鱼作为宠物？哈哈，船长哈哈大笑，哎，这可比宠物金贵多了，你且看一看它有何妙处。他仔细观察，看了半天啊，没看出个所以然，于是也用手这么拨弄一下，终于发现了其中的妙处。这鱼头啊，总是指向同一个方向，这是怎么回事呢？船长解释说，这条铁鱼啊，用磁石摩擦过，因此具有磁性，故能指示南北。根据描述，这个装置同北宋时期所记载的指南鱼如出一辙，但是时间整整晚了100多年。就这样，指南针技术啊，传遍世界。对于世界历史发展而言，指南针可以说是召唤了一个时代。什么时代？大航海时代，又称地理大发现。之前呢，虽然已经有了海路，但是主要是沿着已知区域的海岸线航行。而有了指南针之后，人们可以驶向未知的领域去探索星辰大海。指南针的应用加速了世界航海业的发展，这些海上航线像蛛网一般将世界连接为一个整体，也深刻地改变了各大洲的历史命运。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枚小小的指南针。
1: 指南针的发现直接开启了人类探索大洋的全新时代，这项诞生于中国的科技足以窥见中华古代先民观察自然、活用自然的超凡智慧。在四大发明之中，还有一项创造的诞生充满了偶然性，那就是火药。火药兼具观赏、医用、作战等多重用途，从民间节庆烟火逐步演变为改变战争模式的各类火器，在中外往来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那么古人究竟因何意外催生了火药？这项发明又是如何跨越国界传入西方的呢？
0: 下面我们来讲火药。火药为什么叫做药呢？因为它一开始啊，还真是一种药，不过呢，不是普通之药，而是丹药。那什么是丹药呢？在中国古代啊，有一种技术名叫炼丹术。炼丹术的目的有两个，一个呢是为了炼制

0: 是不老仙丹，吃了就会长生不老。另一个呢，古时候的人啊，为了追求一夜暴富，就想能不能将各种原料加在一起啊，加以炼制，生成黄金白银。结果啊，都没成功。不过炼丹术也并非一无是处，其实啊，炼丹术就是古代的化学实验。炼丹术分为水炼和火炼，水炼呢就是加水熬制，而火炼呢就是把各种材料放在一起干烧。一开始啊，啥事也没发生，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一件怪事，记录在《太平广记》之中。那是在隋朝年间，有一个人名叫杜子春，他去拜访一位朋友，是一位炼丹师。他们喝酒聊天，晚上呢，杜子春便留宿于朋友家中。半夜啊，突然听到轰隆一声巨响，吓得杜子春是一跃而起，赶紧跑到炼丹房里去看看。只见炼丹炉里火苗喷射，转眼把房子都给烧着了。杜子春吓坏了，这怎么回事？他的朋友在一旁大叫，天火呀，天火来了。后来呢，又发生了一件怪事，被记录在真元妙道要略之中。是说啊，有一位炼丹师，他将牛黄硝石、雄黄和蜜放在一起干炼，只听得炉子里面啊呲呲作响。他这么凑过去一看，轰的一声，烟雾腾起，把他的眉毛和脸都烧着了。哎呀呀，这哪里是丹药，还不如叫火药呢。啥叫火药？会着火的丹药啊。于是火药便由此出现了。后来呢，这样的怪事啊时有发生。人们发现啊，只要把牛黄硝石和木炭的粉末混在一起，别说是点燃了，哪怕是遇到点火星都会爆炸起火。人们还发明了一个口诀，叫做一硝二黄三木炭，这也成为电影《地雷战》里的著名台词。火药有什么用呢？火药啊，毕竟还是一种药。根据《本草纲目》里记载，火药能治疮血，能治瘟疫等等，但是可不能吃啊。后来人们发现啊，火药还有一个用处，如果将火药放入主管之中，只留一个出口，那么点燃之后啊，就会冒出烟火，在晚上就像花儿一样好看，叫什么呢？叫烟花。如果将主管全部密封，点燃之后就会砰的一声爆炸，这叫什么呢？叫爆竹。烟花爆竹啊，是好看又好玩呀。每逢过年过节，人们都喜欢放点烟花爆竹。王安石写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有了火药之后，就有了火器。那什么是火器呢？就是火药做的武器。在唐代，人们开始将火药运用于军事活动。怎么用呢？将点燃的火药包用投石机扔出去，扔到哪儿就烧到哪儿，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燃烧弹。在南宋时期啊，人们发明了火枪，将火药装入竹筒之内，点燃时啊，就会喷出火焰。后来呢，人们又发明了突火枪，在火药筒里加入碎铁、石子、瓷片等等，这些东西会随着火焰喷射而发射出去，这便是近代枪炮的始祖。在元朝，竹筒被改进为金属筒，里面装入铁丸，威力巨大，名为火铳。那火铳做大点呢，就成了火炮。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火炮的国家。在明朝，明成祖朱棣创建了一支特殊部队，名叫神机营。这是世界上第一支独立成建制的火器部队。那火器是如何传入西方呢？火器的用途啊，是战争， 那么火器的传播当然也离不开战争，这要从三国演义说起。不过这里的三国演义可不是魏蜀吴，而是宋蒙金。宋蒙金之间那是一片混战呀，南宋和金打仗，金国便从南宋那儿学习到了火器技术，后来蒙古又和金打仗，把金给灭了，就把金军的火器手列入蒙古大军。从1219年到1260年，蒙古大军带着火器进行了三次西征，横扫东欧，欧洲人第一次见识到了火器的威力，闻风丧胆呀。只见蒙军的火器之中喷出一串串火焰，这些火焰呀，犹如神兵利器从天而降，吓得敌军目瞪口呆啊，这是中国喷火龙啊。1260年9月，蒙古大军与埃及马穆鲁克军队展开了一场大战，这次蒙军战败，埃及马穆鲁克军队缴获了大量的火器，他们还在火药之中啊发现了一种原材料，乍一看呢有点像盐，叫什么呢不知道，于是啊他们干脆称之为中国血，其实就是硝石。这仗啊总也打不完，这边消停了，那边又打起来了，结果呢到了14世纪，火器通过战争已基本传遍欧洲。有了火器之后啊，世界历史也随之而改变，这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历史进程和制度更迭。马克思曾说，火药将骑士阶层炸得粉碎，什么意思呢？是说新兴阶级啊，用火器打败了骑士和贵族阶层，从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第二个维度是全球格局，欧洲掌握火器技术之后，由于战争频发，迫使他们进行快速的技术迭代，结果到了19世纪啊，欧洲的火器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他们用坚船利炮来称霸世界，对全球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人说火药是现代武器的灵魂，而我认为啊，火药的初心乃是药啊，所谓药当然是为了促进健康，而不是为了制造武器。瑞典化学家诺贝尔发明了新式炸药，本意是用于工程建造，当他看到炸药被用于军事活动，心里是颇有不安，设立了一个基金，用来奖励那些对人类科技与和平事业做出贡献的人，这便是诺贝尔奖的由来。我们同样希望中国所发明的火药带给人类的不是战争与灾难，而是和平与发展。
1: 在四大发明中，还有一项发明贯穿古今，承载着文字与思想，那便是造纸术。在纸张出现之前，古人记录文字只能依赖笨重的简牍、昂贵的丝帛，书写与藏书都受到极大限制。直到全新的造纸工艺问世，文字传播才得以挣脱束缚，并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西传，改变了全球文明传承的方式。这一看似平常的创造背后，凝聚着古人无数次改良与钻研的心血。那么前人是如何突破材料局限，造出平价而实用的纸张的？造纸术又借着怎样的契机完整传入欧洲各国的呢？
0: 我要讲的第三个发明啊，大家在生活中每天都会用到，什么呢？纸。你要擦手得用纸巾，画画得用画纸，写书法得用宣纸。那么纸的最大用途是什么呢？我认为啊，是记录文字。那么在没有纸之前，人们是用什么材质来书写文字呢？这可是五花八门呢。在商代，书写媒介是龟甲和兽骨，因此啊称为甲骨文。后来呢，人们又在青铜器上刻字，叫做金文。

0: 甲骨和金属都不太方便，于是人们就在竹片和木片上写字，竹片叫做木牍，合称为简牍，写完之后再用绳子把它编起来，称为册或册。今天我们讲上册下册，这个册字就是这么来的。 关于简牍还有两个成语，一个是尾编三绝，是说孔子勤读易经，把连接解读的皮绳都翻断了，说明一个人读书很勤奋；另一个是学富五车，由于简牍很笨重，得用小车来搬运。如果一个人读的简牍可以装满五车，说明这一个人知识很渊博。 后来人们又在诗绢之上写字，叫做帛书。写完之后把它卷起来，称为卷。我们今天讲一卷两卷，这个卷字就是这么来的。可是简牍和帛书要么是太笨重，要么是太昂贵。据说秦始皇每次批阅简牍重达120斤。 而汉代一匹丝绢可以换720斤米。讲到这儿，咱们的主角终于闪亮登场了，那便是纸。在西汉时期人们发明了麻纸，麻纸是由麻类植物的纤维所制而成。关于麻纸还有一个民间传说故事。有一次汉武帝生病了，刘据是太子，父皇生病了。 那做太子的当然要去看望看望，可是汉武帝身边有一个小人，名叫江充，他对太子说：“太子殿下，您去看望皇上的时候可得千万注意。怎么？皇上不喜欢看到您的大鼻子，您去的时候最好用纸遮住鼻子。”还有这事。 太子只好照做，结果太子走了之后，江充对汉武帝说：“皇上，太子嫌弃您身上有臭味，故而用纸掩鼻。”汉武帝一听，心里是老大的不高兴，居然嫌弃朕，这还了得！太子刘据用来遮鼻子的纸正是麻纸，麻纸虽好，但也有一些缺点。 比如比较粗糙，不易保存，价格昂贵等等，故而并没有普及。在东汉时期有一个人名叫蔡伦，他的职务是尚方令，主管尚方。那什么是尚方呢？尚方是专门生产御用器物的一个部门，比如尚方所生产的剑叫做尚方剑，俗称尚方宝剑。 这个蔡伦不仅是尚方令，而且还是一位宦官，整天待在汉和帝和邓皇后身边。久而久之他发现了两个现象，一个是邓皇后不喜欢珠宝首饰，只喜欢纸和墨，要求地方向朝廷进贡上好的纸和墨，可是好纸难求。第二。 他发现皇帝每次批阅简牍非常辛苦，太监们是呼哧呼哧的把简牍搬上案头，而皇帝翻阅简牍也非常辛苦，累得腰酸背痛。那蔡伦心想，身为大臣，我得为皇上皇后分忧解难呀，我得做点什么呀。身为尚方令他有一个优势。 他手底下汇聚着天下的一帮能工巧匠，于是蔡伦召开大会，什么会？技术攻关大会，研发新型纸张。几年之后，终于研发成功，蔡伦将新型纸张献给汉和帝，汉和帝接过来一看，这纸轻盈洁白，一抖还颇有韧性。 连连夸赞，好纸，此乃好纸。 蔡伦子物美价廉，传遍天下，而蔡伦也被封为龙庭侯，人们将他的子称为蔡侯子，赵子业更是将蔡伦奉为子神。那么在发明纸之前，西方是用什么材质来书写文字呢？用石头，比如古埃及的方尖碑，用砖，比如巴比伦砖刻，还有树皮、羊皮、木板、金属板等等。这些东西哪有纸好呢？于是中国造纸术啊开始向西传播。在丝绸之路上，人们发现了大量的汉魏古纸与晋唐古纸，因此有人将丝绸之路又称为纸张之路。在公元八世纪，唐军与阿拉伯发生了一场大战，史称达罗斯之战，唐军战败，所带走的战俘中有一些是造纸工匠，于是啊，将造纸术传入阿拉伯。有时候历史是被一些无名之辈所决定的，正是这些无名的唐代工匠们在中国造纸术的西传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阿拉伯人一度统治西班牙，因此西班牙成为欧洲最早学会造纸术的国家。公元十二世纪，西班牙成立了欧洲第一家造纸工厂，随后造纸术传遍欧洲。讲到这儿，故事还没完。原来啊，欧洲从阿拉伯学习到的造纸术啊，是技术革新之前的旧技术。直到十八世纪，欧洲才发现中国的造纸术那是遥遥领先呀。于是便有了这么一件事儿：1765年，有两名留学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即将回国，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杜尔格找到两人说，我对中国文化素来久仰，二位即将回国，我可否向你们请教请教？但讲无妨，没想到杜尔格一口气提了52个问题，其中有4个问题是关于造纸术的。两人回国之后，就向法国寄去了大量的信件和实物。在今天看来，这可算是泄露国家机密啊。可是当时呢，并没有技术保密的观念。就这样，中国造纸术传遍世界，从此文字可书写，知识可记载，文化可传承，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发明了纸之后，如何将文字记录在纸上呢？最简单的当然就是手写了。实际上啊，在西汉发明纸之后的800年里，人们一直采用手写的方式。手写呢，当然也有好处，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可是啊，它也很麻烦。如果抄一篇短文，那还凑合；如果你要抄一本书，那就难了。于是啊，一项新的划时代的技术横空出世，那便是印刷术。印刷术呢，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印章，古人将文字反刻在玉石和金属上，抹上印泥啊，就可以盖章了。虽然刻章很麻烦，可是用起来很方便呀，拿起章，啪啪啪，无懈复印。后来呢，又用木板来做印章。为什么呢？因为很轻巧呀。第二个来源是拓印，古人将文字刻在石碑之上，上面呢有刻出的凹痕，人们将纸啊铺在石碑上轻轻捶打，然后在纸上刷墨，那把纸揭下来便是黑底白字的拓片。当初汉灵帝为了弘扬文教事业，将儒家经典刻于46块石碑之上，立于洛阳太学门口，轰动一时啊！人们从各地赶来，去读、去抄、去拓印，将道路挤得是水泄不通呀！可见在古代能有书读，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后来呢，人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啊：印章虽好，可是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复印的内容太少了，人们就想啊，能不能像刻章一样， 将一页纸的内容全部刻在一个大木板上，那么就可以像盖章一样来印刷书籍了。于是啊，便产生了木板印刷术。宋代是印刷术的大发展时期，人们印刷各种各样的书籍，还用来印刷纸币，比如成都的交纸，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后来呢，还印刷绘纸，也是一种纸币。可是啊，印刷毕竟还是很麻烦。你想啊，你每印一页书就要单独刻一个印版，如果一本书有100页，那就要刻100个印版，多麻烦呀。于是啊，在当时有一个人名叫毕深，他是一位印刷工人。有一天，他看见工友正在辛苦地雕刻印版，而旁边呢摆放着废弃的旧印版。他看着看着，灵光一闪，说：“停，你先不要刻了。”工友瞟他一眼：“你嚷啥呢？没看见我在工作吗？”毕深说：“我有一个妙计，咱们以后不用这么辛苦了。”“嗯，此话怎讲？”“你看啊，这旧印版上有些字儿，咱们抠下来不就可以重复利用了吗？”“哎，这是好主意啊，可是字不够呢。”“不够，咱们再单独刻点字不就行了吗？”讲到这儿，毕深的脑袋里面突然冒出了一个天才般的绝妙想法，他一拍大腿：“有了，咱们将字啊都单独刻出来，然后根据需要组合排版，这叫以不变应万变。”工友一听：“你这个办法实在是太妙了，妙哉妙哉。”以前啊，雕版的字是死的，可是经过毕深的这么一番设计啊，这些字就活了，所以叫做活字印刷。中国印刷术后来呢就传入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地，那往西呢就传到了波斯和埃及。有一些人认为可能间接受到中国金属活字的启发，一些欧洲人也开始研制金属活字。一开始呢都失败了，直到有一位德国人名叫古登堡，终于研制成功。由此印刷术与造纸术双剑合璧，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文明的发展。四大发明的故事是对人类探索精神的颂歌，他们跨越时空，连接东西方，促进了世界的共同发展。近代以前，世界范围内的重大科技成果有一半来自于中国，古代中国的科技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当我们回顾这些伟大的科技发明，不仅是对于过去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的期许。今天，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正奋发进取，创造更辉煌的明天。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长风万里，四大发明秉千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军事科技节目， 为期一个多月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演习已落下帷幕，31国兵力集中开展了多类型海上实操演练。那么，这场规模浩大的多国海上联合演练与以往有何不同呢？接下来，我们跟随主持人蓝浩走进今天的节目，一同直击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军演。
2: 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军演自6月24日开始至7月31日结束，为期一个多月，由美海军第三舰队统筹调度。本届演习以伙伴一体化与准备为主题，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31个国家参加。演习科目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大领域，包括两栖登陆、舰炮与导弹实弹射击、反潜战、防空战、海上医疗救护、爆炸物处置及潜水打捞等一系列实战化内容。
3: 环太平洋军演2026呢，与以往相比的话呢，有一些差异。首先一点呢，从这个军演的性质上看，从原来那种主要还是展示一种海上安全合作这样一个背景，转到了现在突出于这个大国战略竞争以及进一步强化盟伴关系的性质上有这样一个非常突出的变化，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一个呢，从原来的这种以往的环太平洋军演主要是强调这种低强度的冲突和非战争军事行动，转到了现在主要是突出高端的海上作战这样一个性质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2: 本届环太军演共出动了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各型飞机，参演人员达到2.5万人，其中美军派出豪华主力编队、囊括核动力航母、两栖攻击舰、导弹巡洋舰、驱逐舰及核潜艇在内的庞大编队，韩国派出4艘舰艇参演，阵容规模仅次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也分别派出主力战舰，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分别派巡逻舰艇参与反潜与扫雷科目，欧洲多国也以加强与印太伙伴安全协作为名，派舰艇远赴重洋参演。
4: 说到海上军演，舰艇绝对是毋庸置疑的主角。本次演习参演的水面作战舰艇主要是被编入特混编队，核心任务是防空与反导、超视距反舰与实弹打靶击沉科目、远程预警及态势中继以及反潜等。那么在这次演习中，我们观察到多款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型号的主力舰艇都搭载了同款核心装备宙斯盾系统，这些舰艇型号各异，设计思路不同，各自具备独到的优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逐一拆解盘点分析。
2: 舰载宙斯盾作战系统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那时海上反舰武器饱和攻击成为主流威胁，传统分散式雷达难以同时应对多方向目标，美国耗时10余年完成原型研发。40余年后，宙斯盾系统已更新10余代，同时输出至多个国家，各国结合自身海域环境完成本土化改装，形成同源但配置差异化的舰艇阵容。本届演习集结了多艘搭载宙斯盾系统的舰艇，包括美海军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长津号，以及4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还有韩国海军的正祖大王号驱逐舰、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金刚号驱逐舰、西班牙的阿尔瓦罗巴赞号护卫舰、澳大利亚的悉尼号驱逐舰。
3: 宙斯盾系统实际上是一种自动化的、集成度非常高的作战系统。宙斯盾系统实际上也称为宙斯盾战斗系统。大型的水面舰艇来识别宙斯盾战斗系统中间，就是它先进的雷达。对，这种雷达呢，主要是相控阵体制的。相控阵体制的与原来的这种机械扫描的体制相比的话，它是雷达的正面是固定的，为了实现360度的这个覆盖，所以它是多面阵，有的是4面阵的这种宙斯盾战斗系统其实它的核心就是一个计算机的指挥控制和兵力控制系统。原来在这个应对目标的时候，不管是空中的还是水面的目标，通常情况下应对目标的数量比较少，但是呢，现在的这种宙斯盾系统呢，它可以同时处理很多的目标，而具有 多种功能，因此呢，它整个的这种指挥控制的效率大幅度的提高。

0: 出现在文森斯号的雷达屏幕上，舰员进行敌我识别未果。随后文森斯号发射两枚标准二型舰空导弹，击中了约14公里的客机，导致机上29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事后调查揭示，655号航班曾发送过敌我识别代码，表明为民航客机，但因当时宙斯盾系统的设计缺陷，代码未被正确识别。该事件成为二战后美国海军最刺眼的污点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参演的长津号恰好是在这起悲剧发生的前一天开工铺设龙骨，于1989年9月1日下水，是提康德罗加级的第19艘舰。
1: 美国一共是建造了27艘啊提康德罗加级的巡洋舰，但是由于美国整个的这种经费的限制，以及这艘军舰本身也已经比较陈旧了，导致它逐渐的这个退役。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对3艘提康德罗加级的巡洋舰进行了升级改进。它的中间主要的改进是需要对整个舰体，把一些比较老旧的这些部分都要做一个重新的调整。我们知道这个军舰在海上它携带的弹药实际上是比较有限的，如果经过高强度的这个作战以后，通常情况下是需要返港，在港口里面完成弹药补给。长津号，那么这一艘这个改进型的军舰，它在应该说有一个创新，这种创新呢就是在海上进行了武器弹药的催发系统的海上装填，航行的过程中间，也就是在运动的过程中间，对完成了对弹药在垂直状态从补给舰到这个战斗舰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传输，这样的一种这个能力，对于今后高强度这种海上作战的时候，对于保持它的持续的作战能力可以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已经完成升级的这3艘舰大致要服役到2029到2030年。
0: 本次军演美军还派出4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助阵，该级舰自服役以来持续迭代升级，衍生出多个改进型号，其核心搭载的宙斯盾系统可同时追踪上百个空海目标，最新型号配备96个垂直发射单元，可兼容发射防空、巡航、反潜等多款导弹，火力适配性极强。参演的4艘舰艇分别是迪凯特号、维恩麦耶号、卡尔莱文号和保罗汉密尔顿号。长约153米的迪凯特号是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的第23艘。2018年9月30日，该舰未经我国官方许可，非法闯入中国南海岛礁临近海域。危急时刻，人民海军兰州舰快速响应，精准处置，依法对其识别查证，强势警告驱离。两舰最近距离仅40米，以硬核姿态坚决捍卫了我国领土主权与海洋安全。相比美军的豪华阵容，本次参演的韩国海军也可谓精锐尽出，拿出了压箱底装备，派出了现役最新的宙斯盾驱逐舰正祖大王号、护卫舰大田号、岛山安昌号号潜艇、登陆舰天子峰号。正祖大王号是韩国继世宗大王级之后建造的新一代宙斯盾驱逐舰，于2024年11月服役。该舰满载排水量约1.1万吨至1.2万吨，被视为韩国海军目前最先进的作战舰艇。这次演习是该舰服役后的首次远洋部署。而日本则派出了金刚级驱逐舰金刚号，它是全球除美国之外最早列装宙斯盾系统的主力战舰。该级舰总计建造4艘，其整体设计对标美军阿利伯克级 Flight 一构型，仅放大了舰桥结构。为规避和平宪法对进攻型舰艇的限制，日本刻意将这款主力战舰低调归类为护卫舰。
1: 二战结束以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它不能够拥有大吨位的舰。那么日本为了实现它的所谓的这样的军事力量的发展，实现了这种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来突破所谓专守防卫的这样一个原则，其实在舰名、在舰种都采取了一些掩耳盗铃、偷梁换柱的做法，把性质上本身就属于这种驱逐舰的这样一些大型的水面舰只改成所谓的

0: 互为鉴。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也认识到了日本的这种偷梁换柱，特别是美国的这个文献中间对日本那几艘这个大型的所谓的护卫舰，其实英文都是用的驱逐舰这个名称，也就是日本的这些小伎俩，国外实际上是看的这个很清楚的。
1: 此外，演习中还有一对双胞胎战舰，一艘是西班牙的阿尔瓦罗巴赞号护卫舰，一艘是澳大利亚的悉尼号驱逐舰。很多网友会疑惑，一艘护卫舰，一艘驱逐舰，分属两个不同国家，为什么能称作姊妹舰？西班牙的阿尔瓦罗巴赞号属于 F100 型，是世界上第一款装备美式宙斯盾雷达及作战系统的护卫舰，也是继日本之后第二个获得美国出口宙斯盾系统的国家，满载排水量高达6400吨。宙斯盾系统的性能与美军自用的基本相同，是西班牙海军的顶梁柱。澳大利亚海军的悉尼号是霍巴特级防空驱逐舰的三号舰，而霍巴特级正是西班牙 F100 型护卫舰的改进版，舰体的尺寸变化不大，只是排水量增加到7000多吨，搭载的武器多些，所以两者属于视觉上的双胞胎，国别上的陌生人。
2: 在现代海战体系当中，反舰作战始终是左右战局走向的决胜关键。如今主流反舰作战手段日趋多元，值得关注的是，参与本次演习的作战力量不是只有水面舰艇与作战飞机，还有水下潜艇。此次参演的潜艇有美国海军的夏洛特号和哥伦比亚号，秘鲁海军的奇帕纳号，韩国海军的岛山安昌号号，以及加拿大皇家海军的科纳布鲁克号。而执行远程火力打击的主要是攻击力强大的夏洛特号和哥伦比亚号。
1: 夏洛特号和哥伦比亚号同属于洛杉矶级攻击核潜艇，分别是第55艘和第60艘。洛杉矶级是当前美海军攻击核潜艇的中坚力量，也是世界上有史以来建造数量最多的核潜艇，共建造了62艘。其主要任务是反舰、反潜以及为航空母舰战斗群护航。艇长约110米，宽10米，水下最大航速能跑到30节以上，极限潜深约530米。后期型号加装了12具垂直发射管，能携带战斧巡航导弹，另外配备4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这个发射管不但能发射鱼雷，还能发射鱼叉反舰导弹。这里很多观众会产生疑问，鱼叉反舰导弹明明是美军水面舰艇的标配武器，为什么会出现在潜艇的作战清单里？其实 UGM-84 鱼叉是一种全天候亚音速反舰巡航导弹，是鱼叉家族中唯一专门适配潜艇水下发射的型号。它和空射建设版本弹体结构一致，但发射方式独特，导弹会被密封在一个类似鱼雷的胶囊式发射筒中，通过潜艇标准的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射出，导弹随发射筒浮出水面后，固体火箭助推器点火，将导弹推离水面并加速至巡航速度，随后助推器分离，涡轮喷气发动机接手工作，飞向目标。虽然洛杉矶级作战实力很强，但是很多人认为他们是德不配位。2026年3月4日，毫无武装的伊朗海军德纳号护卫舰在参加完2026年印度海军多边演习和在印度举行的国际舰队检阅后，全速前进，准备赶回战火纷飞的伊朗。然而在斯里兰卡南部海岸约2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一枚 MK48 鱼雷击中舰体，引发剧烈爆炸并迅速进水。该舰在鱼雷命中后不到10分钟便沉没。据美军方官员消息，当时执行任务的平台就是夏洛特号核潜艇，这是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海军首次使用鱼雷在实战中击沉他国军用水面舰艇。伊朗方面称这是史无前例的战争罪行，其袭击行为公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基本原则和1949年日内瓦公约。
0: 洛杉矶级这个核潜艇呢，作为攻击型的核潜艇，在美国核潜艇的发展中间，它也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它主要的这个武器是4个鱼雷发射管，总共的备弹大约在26枚左右。但是到了第31艘之后， 它发展的这种洛杉矶级的这个潜艇呢，它的功能就开始进一步的进行了相应的这个调整，在它的前面加了12个单元的垂发装置，所以它可以进行远程的对陆攻击。但是洛杉矶级的这个潜艇呢，我们知道它的服役时间也是比较长了，属于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陈旧的这个潜艇了，所以它正在处在一个逐步退役的过程中间，会被其他的这个潜艇来进一步加以替代。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由于美国的整个造船业属于供应链的这种空心化，在这种潜艇的升级改进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呢，还存在着一些这个问题，因此某种程度上洛杉矶级的潜艇呢还会继续服役一段时间，但是呢它在这个进行升级的过程这个中间处在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缓慢的进程中间。
2: 据美国媒体报道，基沉克姆是此次演习的重头戏，多艘万吨级退役战舰充当靶船，供多国联军开展实弹打击演练。其实这一科目啊并不新鲜，2024年环太军演中美军就曾组织过同款基沉演练。那么美军为何要反复打磨这一科目呢？持续演练海上实弹打靶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战略目的呢？
1: 2026年6月下旬，一艘满载9500吨的巡洋舰被拖船牵引着缓缓驶向指定海区，它就是莫比尔湾号，是这次参演舰艇长津号的姊妹舰，也是提康德罗加级第7艘，于1987年服役，2023年才退役，干了36年。说起那些年他参与的军事行动，美军曾引以为傲。
3: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2: 北京时间14点整。
1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15: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觉得中药太苦，就想加点糖服用。中药的苦味本身就有发汗、退热、健胃、助消化、镇痛等作用，苦味跟药物配合在一起，能起到协同治疗的效果。而糖里的铁、钙等离子，如果跟汤药一起喝下去，有可能发生化学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药效。所以，良药苦口，这苦味有它的道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都有过胸闷气短的感觉，如果频繁出现，建议首选呼吸科或心内科就诊，医生会根据您是否有心脏或肺部基础疾病等具体情况来判断病因。在这里也教您两个锻炼肺功能的简单方法：缩唇呼吸，吸气后像吹口哨那样缓慢地呼气，可以增加气道压力，帮助排出肺内残气。腹式呼吸，吸气时鼓肚子，呼气时收肚子，尽量把气呼干净。每天坚持练几次，能帮着改善呼吸效率，提高肺功能。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
1: 秋季燥气耗损气血，不少人气血亏虚，生活里缺铁性贫血、慢性病贫血尤为多发。如果说感觉身体疲乏，活动之后心慌气短，脸色发黄或发白，晚上睡不好，记忆也变差了，这些都可能是贫血的表现，得重视起来。秋季调养气血，预防贫血，日常要保证铁的摄入，适当吃一些瘦猪肉、牛肉、动物肝脏、豆类、绿色蔬菜这些富含铁的食物，同时注意劳逸结合，积极锻炼，保证营养均衡，别过度节食。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关于戈登发难的动机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戈登发难是基于他的西方文化背景，惨无人道的这种大屠杀有违他的价值观。戈登的声讨从某种意义上看是出于道义和良知，而且符合他本人一贯的为人作风。戈登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具有英国绅士精神的高尚军人，跟那些亡命的西洋淘金者不一样。为什么呢？这个来自大不列颠的皇家军官对钱财看得很淡，而且并不贪婪。有例子为证啊，这戈登刚刚到常胜军旅任，便主动配合中方，按照常胜军的协议是革除漏规，消除弊端。比如他免除了各种不合理的补贴，并且严禁倒卖军火，反对抢劫行为，杜绝吃空饷等等等等。这些令人称道的表现和戈登的前任们简直是大相径庭啊。这个戈登不爱钱，那你会说他爱什么呢？对，这个人很看重荣誉。戈登非常乐意接受各种什么奖章啊、奖牌这些荣誉性的奖励，包括形形色色的具有纪念意义的战利品，比如军刀啊、宝剑等等。据说这位戈登回国时带走的这类奖章以及战利品的数量是极为可观的。这是后话了。1962年8月，也就是100年后，李秀成的宝剑流失海外，97年后是重归祖国。这把宝剑就是当年戈登带回英国去的。因为这把宝剑是谁给的？那是洪秀全的御赐。后来李秀成把这把宝剑转赠给了他的堂弟世王李世贤。前文书我们曾经说过，后来这把宝剑战败以后落入了戈登之手。等到回国以后，戈登是把它视为珍贵的礼物献给了英国王室成员。直到90多年以后，英国友人柯文南先生经过多年的寻访，才让这把宝剑是完璧归赵，重归祖国。当然这都是后话了。通过这些呢， 都能说明戈登是一个真实荣誉的英国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咱们有理由相信戈登在荣誉和名声受到损害以后做出这么强烈的反应，似乎也是理所应当的事儿。然而也有人对此持否定态度，这些人认为戈登的高尚有点令人生疑。

0: 他的洁身自好实际上是欺世盗名。这个戈登表面上革除陈规陋习，背地里啊，他一点儿都不少挣钱。他是不准别人贩卖军火，自己干，而且是和太平军暗通款曲，是大做军火生意。据说这位戈登的数量超过了他的前任华尔和白奇文。总而言之吧，这个戈登和其他的殖民者没什么区别，都是狂妄贪婪之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戈登啊是个伪君子，他善于掩饰，按现在的话说，这哥们儿挺会作秀的。反正以上的两种说法是言之成理，那么我们该相信谁呢？历史应该让事实来说话。接下来我们看看苏州之战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苏州之战是苏南战场关键的一战，其得失不仅是战略上的，也是财富上的。有句老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苏州的富庶是毋庸置疑的。李秀成在苏州是经营多年，财富聚集之多那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苏州之战前，各方便局于已久。英国人主动提出，我要协同一块打苏州啊，帮忙来了。什么帮忙啊？目的显而易见，因为苏州有钱呢。李鸿章当然不能同意啊，李鸿章是一口拒绝，而且是斩钉截铁的拒绝。不过常胜军不一样，常胜军作为李鸿章领导下的军队参加了本次苏州之战。不仅如此，我们之前也说了，常胜军在这场战斗中担任的是主攻，而且在这之前策反纳王的谈判中，戈登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呀，戈登还是保人呢。所以从清朝方向的角度来看，这个常胜军有功，这一点连李鸿章都不否认。但是纳王投降后，戈登提出来，我得和淮军一块进城参与接收啊。结果这个提议遭到了李鸿章的驳回，理由是你们常胜军纪律不好，为了防止抢劫不能进城。紧接着李鸿章又下令，你们常胜军开往昆山待命。哎呦，把我们给支走了。消息传来，这帮洋鬼子是立刻大声的喧哗呀，军营里骂声四起，有人砸东西，有人朝天放枪。这些洋鬼子就向自己的统帅戈登提出了抗议，这么做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戈登啊，你是我们常胜军的统帅呀，如果你都不能维护我们的利益，那么这个统帅的位子给我们让开，滚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苏州城破，可李鸿章却把戈登统帅的常胜军知道了昆山待命。这消息传来那帮洋鬼子是骂声四起他们纷纷向戈登提出抗议，你是我们的统帅你作为统帅都不能维护我们的利益的话，那么你也趁早滚蛋。其实戈登接到李鸿章的命令，心里也不情愿，这是上面的决定啊。可扭过头来一看，这部下是吵吵闹闹，得我两头受气呀。为了平息部下的情绪，戈登向李鸿章提出了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常胜军可以不进城， 啊，开赴昆山啊也行，但总得有条件吧。作为补偿，发2个月的特饷以资鼓励啊，否则我没法向下面交代呀。按道理来讲，戈登这么做已经是做了很大的妥协，但即便如此，李鸿章仍然不接受。他对戈登说，没什么特饷，战争期间理应体面时间，而且要求这个常胜军你们是立刻开拔。戈登一看，好啊，你李鸿章不答应，我也有手段，辞职。当时的情况是苏州刚刚克复，大局需要稳定，而且戈登真是要撂挑子不干了，英国方面也会找麻烦的。所以李鸿章只好劝说戈登，你得把辞呈收回。同时呢，李鸿章也退了一步，2个月的特饷嘛有点多，算了吧，那个就发1个月的吧。就这样，看上去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这个常胜军也遵命开赴昆山。在戈登任职1年多的时间里面，我们曾经说过，他多次撂过挑子，李鸿章是司空见惯，也没太当回事儿。可没有想到的是，杀降发生以后，戈登是一反常态，大闹而特闹起来。有人分析就说了，这戈登啊，窝着一肚子火呢，而且时间还不短了。眼睁睁苏州巨大的利益他是触手可及，嘿，眼睁睁的又失之交臂了，所以戈登无论如何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另外啊，这英国佬啊也觉得自己没面子，没法向部下交代啊。可就与此同时，杀降发生了，一肚子恼火的戈登终于找到出气口了。理由当然不可能是说李辅台不让常胜军进城，也不可能是李大人不同意发2个月的特饷。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扯起这面道义的大旗。如果我闹，我想找借口，有什么比这个更好、更堂皇、更理直气壮的吗？当然了，我们也许啊不能完全排除这戈登先生具有良知的一面，他反对杀降也许并非全是虚情假意啊，简单的否定并不足取。但是根据苏州之战，我们分析前前后后发生的林林总总，不免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果李鸿章满足了常胜军的要求，也就是让他们进城的话，抢劫在所难免啊，或者同意给他们加饷2个月，那么这次的戈登风波还会发生吗？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总之，戈登风波严重刺激了李鸿章。作为苏南战场的最高指挥官，李鸿章的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衅。尽管这场风波来得快去得也快，不久就平息下去了， 但是这场风波造成的麻烦真是让李鸿章乱了一阵，因为他不得不拿出很大的精力面对各方的压力。为了避免戈登的纠缠，李鸿章啊不得不经常变换办公地点，得躲呀，据说还躲到过一条汽轮上暂避一时。这种情景换谁都十分狼狈，更何况李鸿章呢？因为李鸿章出任府台后还从来没遇到过这种状况，之前那个叫白奇文的不也闹过事儿吗？可是白奇文再出格都没狂妄到公开把矛头指向李大人，所以李鸿章是异常愤怒，手下淮军的将领们也愤愤不平啊。他们向李鸿章是表示，这帮洋鬼子没一个好东西，要打就打，有什么可怕的啊？如果从实力对比看，苏州周围的淮军我们有好几万人呢，要真要交火，你常胜军才几千口的人，你根本占不了便宜。但李鸿章不能这么做，大敌当前，岂可自相残杀？更让李鸿章担心的是，朝廷怎么看？的确，这场风波乍起的时候，李鸿章不安了好一阵儿，因为他很担心朝廷屈服于洋人的压力，最后倒霉的很有可能是自己，因为这种事儿是屡见不鲜。为了影响朝廷，李鸿章是连夜起草奏报，一边为自己辩解，一边是以退为进，主动请求治罪。他在奏章中声称自己考虑不全，给朝廷添麻烦了。他是这么写的：知此时事多艰，中外和好，臣断不敢稍涉鲁莽，致坏大局，为洋人性情反复，往之事体。如果英国公使争执不下，唯有请旨，将臣严厉治罪，以折服其心，臣不生感激耸皇之志。如果您细品这篇奏报，真的看得出来李鸿章行文的技巧。从字面上看，李鸿章似乎一点错都没有，我是为了大局啊，甘愿受罚是承担责任。不过李鸿章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因为朝廷根本就没有追究他的意思。不久北京的密谕下达了密谕也就是保密文件呢，朝廷态度很明确，先是指责郜云官也就是纳王等人是协众要求，另外写到输出情理之外，接着还抨击戈登和洋人是不明事理，性多谬智，继而对李鸿章给予了全面肯定。这个密旨我就不照念了。总之接到朝廷的密谕，李鸿章是大喜过望，这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有朝廷撑腰，李鸿章的态度也就强硬起来。在这之后，当英军司令勃朗将军和翻译官梅辉利赶到苏州让李鸿章认错时，李鸿章是理直气壮和他们说，这是中国军政，关你们屁事啊。当然了，这不是原话了，与尔外国人何干，本府台怎能向尔认错，岂不荒唐。与此同时李鸿章坚持杀降是没错的，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及时的。作为前敌统帅，我李鸿章有这个权利。又一听这回答，勃朗是大为恼怒啊！他本想施加压力，结果没有达到，反而自己闹了一肚子气。没辙，能拿李鸿章怎么办呢？泱泱而归。不过为了尽快平息风波，摆平英国人戈登，李鸿章确实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当时的幕僚们 向李大人建议，说其实戈登啊，要的不过就是钱和面子，这对于李大人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啊。不久，李鸿章开出了一份大礼，那就是犒劳常胜军洋银70,000元，并奏请朝廷颁谕赏戈登头等军功牌一枚，白银10,000两，以资嘉奖。戈登得知这个消息啊，总得装装样子，哎，起初还是扭扭捏捏的表示不能接受。李鸿章明白，你得给人家一个下台阶的梯子呀，这是维护体面的重要步骤。那这位英国军官，上文书给您介绍过，那是酷爱荣誉呀，总不能因为几万两银子就轻易改变态度吧。话也说回来，这几万两银子的数目还真不太小。于是李鸿章是先后派了几拨人前往调解，这些人当中有马格里、潘增伟、李恒松，还有总税务司贺德等等，他们都被请出来当说客。为什么请这几个人呢？潘增伟是上海的名流，记名道远，李恒松是常胜军会同管带，这俩人啊和戈登关系很密切。而马格里的身份更为特殊，这位马格里原来是英军第99联队的军医，此后加入了淮军，是春字营的炮队教习。马格里是谁呀？不仅是戈登的好友，而且还娶了纳王的侄女为妻。戈登你闹事，某种意义上不就是替纳王抱不平吗？你看连纳王这个亲戚都站出来替你和解了，那戈登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呀？总之凡是能做的李鸿章都做到了，真可以说李鸿章给足了戈登面子，如果戈登再不下台，那可就是太不知趣了。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果然，当这一切铺垫好了以后，戈登是见好就收，就坡下驴了。话说一天，潘增伟是奉命前往昆山，当然他是代表李鸿章向戈登宣旨嘉奖的。这戈登啊，命令常胜军是列队欢迎，而且鸣放礼炮，总之是毕恭毕敬。因为这时戈登的态度完全转变了，他接过了嘉奖，当时是这么讲的，说外邦小臣刀目殊恩，感愧交病。这戈登还表示要谢辞奖金，也就是这奖金我不要了，现在眼下这个困难时期呀，军费这么拮据，不敢滥受上赏。尽管他对沙降仍保持着疑义，但是态度已经趋于缓和了。而且之后不久，这个戈登还主动前往李鸿章的大营进行了拜谒。这一次拜见呢，向外界表明 我们哥俩呀又重归于好了。

0: 所以李鸿章的表现也是十分大度，他对戈登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而且狠狠把戈登夸了一番。这戈登先生也识趣，避而不谈杀降之事，对李府台和朝廷的赏赐是一再表示感谢。据说两个人是相见甚欢，这次会见充满了友好的气氛。李鸿章后来在一封信中写道，戈登在感激之余，见之悔悟，约束便勇，并率领常胜军为我驰骋效命。这个戈登呢，是个聪明人，适可而止啊。其实在整个事件中，戈登一直都在虚张声势，而且不敢轻举妄动，越雷池一步。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有一道线，一旦越线了，性质就发生改变了。戈登知道分寸，这也就是他比白奇文强很多的原因。之前给您介绍过，那白奇文越线了吗？越老大线了。你想啊，一赌气投奔了太平军了，那能不把他给溺死吗？啊，此外还有一个细节顺便可以说一说，这就是戈登接受了朝廷颁给他的军功牌，可是一再辞谢赏给他的那10000两白银。他在上奏也表示了，说在中国办事只求得一体面，去年蒙大皇帝赏银10000两，断不敢领。可是啊，奏折这么写的，后来当他回国的时候，有人按照李鸿章的指示，把这10000两银子作为路费存到了他的账户里。这位戈登先生啊，是装聋作哑，默默无闻的就笑纳了。这就是戈登在三任常胜军统领中，李鸿章曾经最满意，也是最让他难堪的一个。这戈登风波终于平息了，表面上看一切又回到从前，但怨恨的种子播下以后啊，它总是要发芽的。从有关的文字记载来看，这个时期李鸿章对戈登和常胜军的负面评价也是越来越多。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抱怨说，戈登戾心颇大，常胜军霸位要挟，不知又耗许多财力。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则把戈登带领的常胜军比作是磨难星啊。他说，外间不知者以为好帮手，其知者以为磨难星也。哎呦，这种厌恶之情那是溢于言表。但没办法，战争还在进行，常胜军对李鸿章有利用价值，他也不得不暂时维持现状。话说苏州之战后，淮军继续向无锡、嘉兴和湖州等地迅速推进。尽管太平军是持续败退，但是太平军的抵抗变得更加凶狠和顽强了。为什么呀？苏州杀降了呀，再也没有人愿意投降了，因为这血淋淋的事实教育了自己，与其投降被杀，还不如奋战到底，说不定还有一条活路。于是这各地的战况是更加惨烈。对于李鸿章和程学启来说，此时杀降的不利后果彰显出来了。1864年初，这位杀降的程学启在率部攻打嘉兴时中弹身亡。要说程学启的官位可不小啊，可见这场实力悬殊的交战淮军打得太难了，屡攻不下，因为守城的太平军是誓死不降，而且英勇抗击，战斗打得极其残酷。据说当时程学启和刘秉章水陆大军 把城市团团围住，持续猛攻20多天，但伤亡惨重，毫无进展。这时程学启发怒了，他把指挥不力的部将姜宝胜是当众斩首，然后亲率三军向嘉兴发起强攻。在程学启的重金悬赏之下，敢死队是轮番攀城。半个月后的一天，嘉兴城终于被炸开了一个缺口，但顽强的太平军仍然是坚守不退。他们迅速集中了数千条洋枪，用强大的火力网死死封住这个缺口。淮军是屡攻不下呀，缺口前的尸体堆积如山。这程学启是急红了眼，亲率敢死队冲向缺口。于是淮军将士们在统帅的带领下是蜂拥而上，嘉兴城终于被攻破了。但程学启却在进攻中被子弹打中了太阳穴，这是致命的一枪。程学启被送到苏州之后不久便脑浆迸裂，一命呜呼。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0: 在嘉兴之役中，大将程学启不幸中弹身亡。程学启的死使李鸿章是痛心不已，连呼痛失臂膀。就连许多年后甲午之战爆发，李鸿章仍然念念不忘这位当年的爱将，特别是在淮军连战连败之后，他更是思念程学启，连声感叹：若有方中，这个方中就是程学启的字，若有方中在，何惧强敌。总而言之，就是苏州之战之后，太平军的抵抗是奋勇无比。尽管如此，太平天国已是大势已去，在淮军和常胜军联合的凶猛攻势下，嘉兴、无锡先后告失，整个苏南战局已经陷入一个不可逆转的颓势。1864年，这一年是太平军历史上充满了噩梦的最后时光。话说1864年5月11日，太平军在苏南的最后一个重镇常州被攻陷。这一战，淮军主力几乎全部投入了战斗， 李鹤章、刘铭传、张树声、郭松林、杨鼎新、周胜波、刘世奇、王永胜、龚生阳等几部围攻，激战今日，常胜军的64磅大炮也再次发挥了威力，把东南城墙是轰塌10余丈，就连黄义生的水师各营也从汽轮上是频频发炮。就这样，常州城内是炮火蔽日，硝烟弥漫。5月11日这天，连日的阴雨突然停歇。未时二刻，李鸿章下令是发起总攻。淮军各营以及常胜军是奋勇向前冲入缺口，和太平军的守军展开了激战。太平军也是几度冲击，试图挽回败局，但未能成功，只好被迫退入城中，展开巷战。在这场激烈的巷战中，太平军给予淮军很大的杀伤，但最终是寡不敌众，大部分守军或战死，或被绞杀。这一战后，李鸿章喜不自禁。在给朝廷的奏报中，他兴奋地写道：该逆出万死一生之谋，我军以为背城一战之举，虽巷战逾十，伤亡将卒又逾1000人，而汉逆全骨扑灭，江南大局渐定，堪以仰慰胜擒。曾国藩闻讯也是欣喜异常，他在给李鸿章的致函中是这样写的：壮哉，儒生事业尽古未尝有之。这个捷报传到北京，两宫同样是辞颜大悦，颁旨大赏三军。对于李鸿章，加恩赏骑都尉世职，其弟李鹤章欲缺提奏，而刘铭传、郭松林、王永胜、刘世奇赏穿黄马褂，其他诸将均交部论功行赏是从优异序。那么对于那位常胜军的统帅戈登呢，李鸿章也没忘记，他在请功折中称：其带队驻脚，叠驻战功，此次协同攻克常州尤为出力，所以奏请朝廷赏加提督衔，并且颁发旗帜功牌以示奖业。表面上看，这李鸿章还像从前一样看重戈登和常胜军，但实际上在请赏的同时，有一个计划在李鸿章的心中是悄然形成，那就是遣散常胜军。因为常州之战后，李鸿章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在和幕僚的磋商中，大家的看法也一样，认为江苏战事已近尾声，我们淮军已经很壮大了，保留常胜军实无必要。相反呢，这支外国人组成的部队是麻烦不断，这个时候已经是弊大于利了。话说有一天，李鸿章把丁日昌找来，谈了自己的想法。他告诉丁日昌，已经决定要解散常胜军，但是得摸一下戈登的态度啊，这事儿得做得稳妥。丁日昌就问：府台意欲何为？老余生辛苦。李鸿章的意思呀，就是让丁日昌跑一趟昆山，把这事办妥了。丁日昌字余生啊，广东丰顺人。哎，他也有一个余生，一个是大禹的禹，另外呢也是张雨生的雨。哎，此事先不讲。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办机器局的时候，就把这位丁日昌招揽到自己的幕下。等到淮军攻占无锡以后，李鸿章又委托丁日昌是掌管营务处，成为自己的亲信之一。因为丁日昌这个人深谙理财筹饷之道，对于洋务也深得要领。 谈话一结束，丁日昌立刻动身前往昆山。但他知道，

0: 这可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啊！这帮流氓鬼子不是好惹的，尤其这个戈登刚刚和李鸿章闹过一场，那是一场风波呀，说不定又来一场呢，也可未知。所以说丁日昌在前往昆山的途中心情是相当忐忑。这丁日昌啊，就跟咱背稿一样，在路上把要说的话呀是反复权衡斟酌，甚至他做了最坏的打算，也就是我等着戈登怒发冲冠是大发脾气。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结果出乎意料啊，丁日昌的担心并没有出现。不仅如此，这个事情进行得极其顺利，完全超出了丁日昌的预料。据说这是一次非常平静的谈话，戈登呢显得神情忧郁，打不起精神来，但是在整个谈话的过程里没有出现任何的不愉快。戈登对丁日昌就说，请转告李辅台，鉴于目前的情况，常胜军没有存在之必要了，鄙人完全赞同。哎呦，丁日昌以为自己听错了，他瞅着戈登，用一种半信半疑的口吻说，如果我没听错的话，阁下的意思是同意解散常胜军？戈登说，对，起码我本人没异议。从这个戈登讲话的语气分析，似乎是认真的，不像是说反话。就是这样，丁日昌还是有些不敢相信。迟疑了片刻，丁日昌才问戈登，原因何在呀？戈登也说了，今天的常胜军已经不是过去的常胜军了，人员变化很大，战斗力也大不如前，所以我戈登啊，对这支常胜军也不再抱任何希望了。戈登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据说是情绪低落，语调落寞。他对丁日昌表示，既然常胜军已经不足为用，那么留着他又有何意义呢？丁日昌迷惑了，难道这就是戈登的理由？听上去吧，似乎有些牵强，不那么充分。所以从昆山回来，一路上这个丁日昌都在犯嘀咕啊。就连他向李鸿章报告以后，李巡抚也感到疑惑。对呀，想当初为了掌控常胜军，这个戈登和英国人可没少费心思。如今竟然主动放弃，难道这里面另有玄机？就在李鸿章和丁日昌琢磨不定时，戈登的报告送来了。他在报告中主动提出了辞职，并建议是解散常胜军。接到这份辞职，李鸿章不禁大喜过望。不管戈登是不是故作姿态，但是他的报告是白纸黑字，千真万确呀。尽管戈登为什么要这么做，李鸿章一时半会儿还琢磨不透，但是这可是送上门的机会呀，岂能错过？所以李鸿章以最

0: 加上内部腐败严重，战斗力是大不如前。在江阴之战中，常胜军为太平军大败，死伤800余人，其中英国军人死亡252人，伤62人。这位英国统帅格登也受到了诸多指责。再有就是常州之战，常胜军的大炮虽然轰塌了城墙，但是在进攻中却远不得力，落在了淮军的后面，而且伤亡惨重，死伤1000余人。这以前打仗我们说过，淮军需要常胜军配合支援作战，哎呦，现在颠倒过来了，这个常胜军作战反而需要淮军配合支援。我们知道这位格登先生是极爱面子，这种状况显然是他接受不了的。那您会问了，难道这就是戈登辞职的全部原因吗？似乎不完全是。有记载是这样的，按照常胜军的协议规定，常胜军的行动是受中方指挥的，但需报英方同意。可是戈登前往常州参战，事先没有得到英国公使和驻军司令的同意，所以呀，这一战后英国方面很不高兴，之后英方做出决定，要求戈登解职。这一做法显然激怒了戈登，这也是导致他愤而提出解散常胜军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还有记载称，说英国军方当时还下了一条命令，要求所有的英国现役军人停止在中国军队服役。戈登，英国人呢，当然接到了这个通知。既然自己不能继续留在常胜军了，那么这支常胜军是否存在关我什么关系啊？因此当李鸿章意欲解散常胜军时，戈登便爽快地答应了。除了以上原因，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这个戈登主动请辞啊，还是故作姿态以退为进，试探一下李鸿章。因为前文书我们曾经介绍过这位戈登，这个辞职他干了很多次，是一贯如此，所以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因为他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曾经有多次辞职，而且啊，每次辞职要么是李鸿章，要么就是英方是极力挽留。你说这回戈登是不是也在想，还会有人挽留我呢？如果戈登真是这样想的，那可真是大错而特错。因为李鸿章早已拿定主意，他立刻打报告请求朝廷批准戈登的决定。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朝廷的批复很快到了，哎呦，和李鸿章想到一块儿去了。谕旨要求李鸿章是乘势利导，妥为遣散，并称这是实属不可失之机。李鸿章得到了朝廷的指示，迅速行动起来。在资金极其困难的情况下， 让丁

0: 日昌多方筹措，19万大洋这个遣散款，把常胜军就地遣散。等到英方知道这个消息，试图阻拦时，为时已晚。所以，磨难星的丧钟终于敲响了。1864年5月30日，就在克复常州不到20天，常胜军便全部遣散完毕，包括统帅格登在内的大部分官兵先后离开了部队。从建制上说，这支显赫一时的武装打这以后是彻底消除，不复存在。不过常胜军的精华部分却在经过筛选后被李鸿章保留下来，并分别编入了淮军序列，其中就包括拥有最先进的64磅开花大炮的炮队、枪队以及海上救生队。不光有这些武器，包括部分外国军官、帮同、教习等等，都编入了淮军，从而使淮军的实力进一步增强。常胜军解散后，困扰李鸿章的一块心病终于解除了，他的心情显得非常舒畅。在和幕僚交谈中，他就大发感叹，没想到解散常胜军竟然如此轻而易举，实出意外。李鸿章还说，没想到戈登竟然能主持议撤，为我出力。在李鸿章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他还一反过去说起了戈登的好话，说这个戈登啊是一个忠直好人，还说尽管我李鸿章对他有看法，但戈登不愧是一个有高尚情操的人，我很欣赏他。而且李鸿章上书朝廷请求赏赐戈登黄马褂，以示荣宠。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是让李鸿章颇为得意的，各方也给予了很高评价。曾国藩就曾经来信大加赞赏，那原话我也不说了。总之李鸿章接信后是欣喜异常，但是呢依然是老规矩，很谦虚地表示，这呀都是托朝廷的福，实乃中兴运气使然。但是有人欢喜有人忧，不但忧，英国人恼了，因为常胜军的解散意味着他们以华制华的政策彻底宣告失败。英国人巴夏里是大骂李鸿章，说你李鸿章是一个阴谋家，全中国最大的阴谋家。骂就骂呗，还能有什么用呢？除了出口怨气之外，已经于事无补。至于这位戈登先生的命运后来如何呢？有史料记载，英国人戈登离开中国后参加了英国远征军，死于苏丹。看来呀，这位戈登先生在非洲的冒险远远没有在中国这么走运了。怎么死的呢？据说他是在一次战斗中被反政府武装击毙的，有2根长矛刺中了戈登的身体，是当场致命。在戈登死后，他的头颅还被砍下来挂在树上示众。这一年戈登才52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鹎，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北京时间16点整。
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9: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秋季养生宜收不宜散，食用酸味食物有助于收敛肺气，如橘子、柠檬、石榴、番茄、乌梅、葡萄等果蔬，尽量少吃葱、姜、蒜、韭菜等辛味食物。中医认为辛味可以助长肺气，如果食用过多辛味的食物，容易造成肺气太盛，引起上火、便秘等秋燥症状。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如今最先进的肺癌治疗模式是怎样的？为何患者从中获益更多？健康专家号胸部肿瘤内外科专家联手战肺癌，带您了解肺癌治疗新思路。肺癌如何早发现？ 查出肺结节为什么不能一切了之。名医点通帮您破除误区，正确应对肺结节。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9: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0: 健康专家号，
9: 通常情况下，在治疗肺癌的过程中，患者朋友们难免会辗转多个科室，反复挂号就诊，耗时费力。那么如何打破这种局面呢？让我们先来听听黎先生的经历。
11: 一年前，65岁的黎先生在体检中发现肺癌，去医院详细检查后，发现已出现肺癌脑转移，脑功能障碍，瘤体周围水肿严重，颅压高，情况不容乐观。面对这种情况，接诊的胸外科医生发起了多学科联合门诊，邀请肿瘤内科、放疗科、影像科等科室专家为黎先生出谋划策，最终为黎先生量身定制了详细的治疗方案。黎先生感叹，幸好有这么多医生帮忙，面对如此凶险的病都闯过来了。
9: 今天的健康专家号邀请肺癌治疗专家为大家介绍当今肺癌治疗的最新发展成果是如何让患者朋友受益的。下面先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1: 本期嘉宾陈克能，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医科主任医师，长期致力于胸部肿瘤以外科为主的综合治疗，积极推广肺癌的多学科综合治疗理念与多学科团队建设。卓明磊，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部肿瘤内医科主任医师，擅长基因分型基础上的肺癌个体化多学科综合治疗。
9: 非常欢迎两位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2: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科陈克能医生。
13: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部肿瘤内科卓明磊医生。
9: 随着肺癌治疗的发展，如今的肺癌的主要治疗模式是什么样的？我想请两位主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有没有什么新的突破？
12: 其实呢，肺癌这个概念呢，出现的非常非常早了。那么真正的肺癌呢，人类能够治疗它是从外科开始的，很容易理解，就是长了个肿瘤，我们把它切了，这个就好了，大概以前是这么个神话。那么肺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是一个呼吸的器官，说人活一口气儿，跟这个肺是很有关系的。因为它重要，所以它隐蔽，它放在我们的胸腔里头，这些硬壳的里头，简单的来说就像风箱一样，张大我们就吸气，它缩小我们就呼气，就完成一个吐故纳新的过程。那么这个地方呢，就设计的非常精巧。那在一个负压密闭的环境中，这负压可以变化，但密闭的环境是不能变化。那么当人们发现了这个密闭的负压以后，才能够认识，才能够说可以做手术。那么我们都知道，所谓的负压是跟大气压是相对的，低于大气压我们叫负压，所以一旦胸腔打开，肺就危险了，就一张一合一呼一吸的这个动作就没有了，所以就这一口气就上不来了。那么后来人类就把它克服了，就发明了一个气管内插管做正压呼吸，就跟往里头打气一样的啊，可以控制的控制性呼吸。那么这个发明了以后呢，才有可能做外科的手术。那么我们说看病看病我们看不见，所以在伦琴射线、在 X 射线发明以前，肺上的东西也是看不见的。那么随着这两个发明，一个是 X 光的发明，一个是对胸腔负压的认识，和随之而来的对胸腔负压的克服，也就是正压呼吸麻醉，这两个发明以后呢，人类就开始了就这个进去能够做手术。那么斗转星移呢，到了今天，肺癌的治疗发生了巨大巨大的变化。那么首先人们对肺癌的认识，从一个局部说长了一个肿瘤，从局部的一个观念转向了我们全身的观念。那么在那个刚开始的时候，萌芽的状态，局部治疗大家就那么的认识啊，因为看见所以相信，就做了手术。 那么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就有一部分人相信

0: 说它是一个全身性疾病，它一定是身体出了什么样的毛病才出现了那么一个肿瘤。所以因为相信它是个全身性疾病，才看到了今天的全身治疗。所以这个疾病的认识从局部就到了全身。所以今天所有的进步，应该说绝大部分都跟全身治疗有关系。
1: 因为陈主任陈老师他在我们现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胸部肿瘤治疗当中的话呢，是领军人物，在很多他主导的多学科的这种团队当中的话呢，也在给我们这种传授这种肺癌的治疗模式的这种发展和创新。现在的肺癌主要治疗模式，就像陈主任所讲的，它是一个综合治疗模式。因为现在大家认识到肺癌它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我们外科当然是最主要的治疗模式之一，但是的话呢，现在在外科治疗的基础上，加入了很多内科、放疗，包括一些合医学等等这种介入等综合治疗，这是目前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治疗模式。
0: 卓主任呢说的有点点谦虚，这话应该倒过来说，其实是应该在全身治疗下的综合治疗。那么如果说1930几年开始那种萌芽状态的话，应该是局部治疗为主。当时说外科是唯一有可能治愈肺癌的手段，后来说外科为主的治疗的手段，那么后来说多学科综合治疗。现在我觉得正好要倒过来，从全身来看。这个病人需不需要外科治疗？需不需要局部治疗？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实际上就是说，整体把控、顶层设计、个体化管理、健康教育，这个是特别，其实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那么咱们讲个故事说，经常我们听到说我爸爸肺癌，我母亲肺癌，到底是晚期还是早期？那么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也是一个外科医生。当然，他不是一个肺癌的外科医生，他当年是一个结直肠的外科医生，是法国医生，非常非常聪明的就发明了我们的分期啊，就比大小，就解剖性的比大小，说瘤子多小叫早期，瘤子多大叫晚期，那么这就形成了这个肺癌呢就有了分期，分期呢老大夫坐在一块说啊，就这么大就是早期，他活的时间会很长，那么一直到现在呢，这个我们叫 TNM 分期。啊，就早期、中期、晚期，俗称啊。那么这样的分期呢，现在都要数据来支持，都要做模型的。那么我们现在的 TM 分期呢，也是一个数据的模型。那么模型的组合说，怎么样的范围，就是怎么样的结局，它就属于早期，它就属于晚期。那无论是早期，无论是晚期呢，都应该从全身的概念、全身的角度，这也就是我们医院的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看病的时候，一个肺癌，这叫多学科。你看卓明磊教授呢是肺癌内科，或者我们叫肺癌肿瘤科，啊，我是肺癌外科。那么我们还有其他的医生呢，比如说我们的于荣于教授呢，他就是肺癌的放射治疗科。我们还有专门从事肺癌的诊断的科室，比如说 CT 啊、PET 啊，或者磁共振呐、啊，或者内镜呐、啊、等等。那么我们所有的人针对着一种疾病，但是呢又掌握着不同的方法，那么把大家组合到一块儿来看，这个病是先从卓主任治疗好呢，还是先从我外科治疗好，还是说你治一半，我治一半，他治一半，他治一点，那么就避免了以前说这个病人到谁哪个专业的手上就一直在那个专业上，所以叫。过度诊断、过度治疗，或者是叫治疗不足、诊断不足，所以这个我们医院的转型是非常非常快的。当然，也从政府的管理机构、国家卫生健康委也在推这个肺癌的 MDT。那么，总而言之呢，是一种疾病多种方法去看待，给病人提供个体化的最好的治疗，让他达到最好的疗效。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是不是可以请两位专家给我们讲一个多学科治疗的病例故事，从而带我们了解到底什么是肺癌的多学科综合治疗吗？
0: 其实呢，总体来说，我们说对每个病人，我们要有顶层的设计。那么顶层的设计呢？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说，一个是分期， 那么另外一个我们看组织学的类型，说是哪一个型的，是鳞型的还是腺型的，老北经常说鳞状细胞癌呢还是腺癌。那么我们就请这个卓主任来给大家把这个细胞学的组织学的分类，肺癌组织学的分类给大家普及一下，有请卓主任。
1: 啊，好的。肺癌现在从病理组织学上来讲的话呢，大概分为主要的有那么几种类型。第一种的话呢，应该也是最常见的，就是肺腺癌啊。在肺腺癌当中的话呢，其实又可以具体细分为比如说腺泡状的啊、乳头状的，还有一些这种其他一些特殊类型的这种肺腺癌。那除肺腺癌之后的话呢，是肺鳞癌，鳞状细胞癌。当然鳞状细胞癌的话呢，它可以发生于全身的其他很多脏器，但在肺当中的话呢，肺鳞癌也是很重要的，差不多现在能占到三分之一这个比例啊。在这之后的话呢，还有一部分被称为神经内分泌癌。神经内分泌癌的话呢，现在比较常见的包括两种亚型，一种是小细胞肺癌，是一种恶性程度非常高的肿瘤，还有一些就是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目前肺癌的主要的类型是这些，还有一些其他少见的类型。
0: 那其实呢，卓主任说的很详细了。我们既要看到它的大小，又要看到它的本质。比如说这件衣服呢，我们可以有这个42号的42、41、41半、39，大家都知道，这叫解剖上说哪个个头大的啊，个头高的我们穿180的，个头矮点的穿39的，这是大小来判断肿瘤的预后啊，决定它的治疗方式。另外我们就看它什么材质，是化纤的呢，还是棉制品呢，还是毛制品呢，是金纺的呢，还是粗纺的。这就谈到了刚才我们卓主任所说的细胞类型，大体上把它分为两种。这都是跟历史有关系啊，以前只知道肺癌，并不知道它里头的什么材质。那么后来逐渐就发现，哎，有的呢开了刀不好，有的呢开了刀好啊，有一部分好，有一部分不好，才发现它里头的质量不一样啊。我们把它简单的分为叫小细胞性和非小细胞性。那么小细胞性呢，它有些特点，它就长在中央啊，跟这个抽烟有关系啊，这个很快的就转移了，发展的很迅速啊，这种。那么这个显微镜底下呢，就能看见它细胞呢就光剩了细胞核一样的，包浆很少啊，所以就跟那燕麦一样，所以我们叫燕麦细胞癌。这都是医生的一些术语。刚才我们卓主任所说的非小细胞肺癌，有鳞状细胞癌，有腺癌，腺癌又根据它的不同的生长方式啊，比如说我们都是棉制品，但是有的呢就是金纺啊，织的这个经纬线织得很紧密，就像实体瘤一样，就像他刚刚说的乳头状癌啊、浸润癌呀、微乳头啊等等。那么有些呢就像粗纺一样的啊，粗纺一样，就跟纱布一样、网眼一样，棉花都是棉花，但是它就跟纱布一样的，很透亮啊，很透亮。所以这种呢就愈后就好，就发展的就很慢，它要做成一件衣服呢不大容易。那金纺的那一块料子呢，它就很容易做成一件衣服，就很容易伤到人。为什么叫金种医学？为什么要多学科？为什么要顶层设计？为什么要各地方？我们一个肺癌的完整的诊断，既要知道它是小细胞性、非小细胞性，是鳞型的、是腺型的，那么又要知道它的这个生长的类型，分化好啊，分化不好啊，啊是哪一种类型的，那么更要知道我们现在的基因的一些检测、基因的分析，因为每一些特点呢，它的药物的治疗是不一样的，所以一个完整的诊断呢，那这就是今天我要呼吁的。其实大家呢，在治疗之前要耐心的等一下，花个一个礼拜甚至10天时间，把它搞清楚，说我爸爸的肺癌到了哪种程度，到了哪种大小，它是什么样的细胞类型。它又是什么样的材料特征，它带有什么样的基因分析，以便于医生呢选的非常准确的队伍。那么现在我们就说回来，它肿瘤内科大家一听说化疗科，化疗大家听着很可怕啊。那我要在这给大家证明呢，化疗这个名词呢叫的也对也不对啊。对在呢，它是全身治疗，现在所有的治疗的突破应该都是从化疗的理念来的，也就是从全身治疗的理念来的。但它叫的错呢，它就是因为我们全身治疗的范围非常非常广，各种各样的策略， 大家误解为一打针一打药就是打化疗啊，就是打化疗。

0: 当然呢，化疗的其中有一部分呢是化学药物，化学药物呢就是细胞毒性类的一些药物。当你用的不好的时候，当你用的不适当的时候，当你选不对人的时候，那么真的化疗的反应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呢，大家对化疗呢有点误解。那么在这儿呢，我就请这个卓主任呢把全身治疗的分类和化疗的一些分类给大家再稍微梳理一下。
1: 好的，就像陈主任讲到的，全身治疗呢，现在是肺癌治疗的很重要的这个一种理念，或者说是一个基础。过去我们说全身治疗的话呢，可能主要指的就是化疗，因为在十几年前、20几年前那个时候，我们肺癌的治疗的话呢，药物选择相对比较匮乏，我们主要是化疗药物。化疗药物的话呢，从本质上来讲，顾名思义，它是一种化学药物。那它说白来讲的话呢，它是具有一定毒性的这样的一类药物。它通过抑制肿瘤的代谢，或者说抑制肿瘤的 DNA 的合成，或者说干扰肿瘤的内部的蛋白质的合成，这样的话呢，实现对癌细胞的一个杀伤。但是传统的化疗药物的话呢，它是不具有识别，或者说不具有这种辨别能力，它会把好细胞和癌细胞一起杀。这就是为什么化疗接受治疗以后，患者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良反应，包括脱发、恶心、呕吐、骨髓抑制，往往是体内那部分代谢生长最活跃的，比如说我们的毛发、我们的表皮黏膜的细胞最容易先受到伤害。所以化疗的不良反应也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但如今的化疗的话呢，跟过去相比的话呢，它的发展是比较快的，它的治疗方向也在向着低毒，特别是现在的这种抗体偶联药物 ADC 药物，它其实也是在一个单抗类的基础上连加了一个化疗的成分，但它实现了一个高效低毒的这样的一种技术上的改进。所以现在肺癌的全身治疗的话呢，包括我们所讲到的化疗，以及现在新型的靶向药物、免疫治疗药物、ADC 药物，还有双抗类药物，都是我们全身治疗的范畴。所以这种药物的治疗选择可以说是发展很快，而且不断壮大。
0: 所以其实呢，从第一个化疗药物问世，虽然呢毒性那么大，到目前为止，我个人认为化疗并没有退出肺癌的治疗的这个战场啊，并没有退出它的历史舞台。那怎么去理解这句话呢？像以前那么粗放的说，一群病人不分青红皂白就用一个化疗方案，那它的毒副反应会很重。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区分这些化疗的病人？我是外科医生，如果我是病人，跟外科医生聊的，他更懂全身治疗，他更倾向于全身治疗。这个外科医生是个好外科医生，是个肿瘤外科医生，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单纯的一个纯粹的一个做切除的一个外科医生。这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医院的特点，就是我们每天看病呢都要在一块儿相互学习，相互诟病，相互打架，才能把最大的利益让给别人。那么化疗哪些地方用呢？会给病人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那比如说这个病人真的是他是全身的症状比较重，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一个肿瘤呢，它可以有症状的，比如说压迫的气管了，气上不来了，说气短，说刺激呼吸道咳嗽，就痰里头出血或者破了出血，这都是局部症状。实际上，除了这些局部症状以外，凡是肿瘤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哪怕是中期不到晚期，它会有全身的症状。那这些全身症状呢，会引起我们的免疫系统的改变，会引起我们的全身的一些炎症反应，会引起我们的体液的改变，会引起我们一些细胞因子的改变。那么这些看得见、看不见的东西都会引起来症状，但是这些症状呢，它是悄悄来的。其实大家不知道啊，病人并没有感觉，所以经常说无痛性血尿啊、无痛性什么黄疸啊等等，说没有症状悄悄的。实际上，病人的病理生理上是有改变的，是有症状的，只是病人把它漠视了，或者家属把它漠视了，甚至大夫不认识他。那么，当这些疾病有了全身症状的情况下，用化疗，这时候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么实际上，病人的症状、疾病引起来的症状会大于这个药物引起来的毒性，所以这时候病人感觉到的都不会是因为毒性反应。前不久我们就跟 这个卓主任呢治了一个肺癌的病人，是一个肝转移，一个瘤子很大那个病人。最后，当我们先做了一次化疗，后来组织学出来，基因出来是一个靶向，是一个 MET 还是 RET，我不记得，是个突变的病。那用了这个药以后，病人的全身症状飞速的改善，那么瘤子也看见了很小，所以这时候他就感觉不到那些毒副反应。所以化疗药物的应用，化学药物的应用一定要跟病人的全身结合。那翻过来这个话说，一个非常早期的病人啊，一个我们毛不亮结节，看着也是癌，那么对这种病人，我们施以全身治疗，施以化疗，施以靶向治疗。病人感觉到只会是毒副反应，不会有任何的好的，因为他本身是没有病理改变，他本身可以说是没有病的，他本身是没有症状的。你突然给一个正常人吃了点细胞毒的药物，那症状会非常非常重。所以一个药和毒是没有本质的区别的。所以我们医学院学生学的时候叫毒理学和药理学其实是一回事，药和毒是一墙之隔。你用得好，有病的人身上用得好，它就是药；那对正常人你要用得不好，它就是毒。所以实际上大家对这个东西呢，有点误解，有点误解。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多学科联手协同治疗肺癌，打破了学科壁垒，整合了医学资源，实现了专家围着病人转。这种协同合力显著提升了治疗的统筹性与前瞻性，在为患者延长生存时间的同时，提升了患者的生活质量。稍作休息，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4: 名医一点通，
3: 我们常说疾病要早诊早治，肺癌当然也不例外。那么早诊早治对于肺癌的治疗意义究竟有多大？如果查出了肺结节，治疗上为何不是一切了之更有效？接下来，名医一点通，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医科主任医师陈克能，胸部肿瘤内医科主任医师卓明磊告诉大家，肺癌如何早发现，如何正确应对肺结节。那我们具体的来问一下啊，对于肺癌，我们经常说要早诊早治，早诊早治对于我们患者而言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1: 就是早诊早治，我觉得简单的概括而言，就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就像陈主任刚才讲到的小结节，或者是一些这种早期的肺癌，那么我们很早就发现了它还没有扩散转移，这个时候我做一个早期的肺叶切除，甚至可能是一个肺段的切除，部分肺叶的切除，以最小的代价，这个病就治好了，就痊愈了，啊，而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到了这种晚期阶段，那要付出很惨痛的代价，还不一定能治得好。所以我理解早诊早治，主要就是这样一个观点。
0: 对，说得很好。你看我们的内科专家说的是外科的事，啊，连肺段切除，连这个微创手术都谈了。这就是我们医院的特点，就是内科大夫不那么内，外科大夫不那么外。
3: 好的，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对于肺部结节的检测方法和精准的评估方法。那现在呢，有没有什么新技术、新方法来帮助我们早期肺癌的精准诊断，并且呢，指导临床决策呢？
1: 应该说这方面的话呢，其实技术还在不断的发展。近年来的话呢，对于肺部结节的诊断方法来讲，我们有了这种薄层扫描的螺旋 CT， 我们有了这种 CT 下的重建。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正在完善的方法，比如说 PET CT 或者是肺部的核磁，那么一些功能核磁成像的一些技术手段，当然这些都是专业的词儿了。用通俗的话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些技术和方法

0: 方法，一方面可以实现更小、更早期的发现，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也加入了一些功能学的判断。在技术的追求道路上，我们肿瘤医院胸部肿瘤学科就是认为，并不是说发现的这个结节越小的时候就发现了就一定好，因为现在您会看到有些人1、2个毫米的小结节，发现了以后他就有。带来了很
1: 很
0: 多的
1: 紧
0: 心
1: 张。
0: 理压力，很紧张，到门诊一遍遍的找陈主任他们去咨询啊。我们希望在能够精准早期发现的同时的话呢，我们有一些功能学的这种技术方法帮我们判断，哎，它到底是一个良性的、恶性的。这方面的话呢，其实影像学的老师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可以根据这个结节的密度啊、实性成分啊，乃至它的一些这种影像甚至分子方面的成像的一些特征，来帮我们这个去诊断。当然，这方面的技术其实现在可能还在。不断发展的道路上。
1: 那我再问一个可能我们普通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啊，就是什么样的肺结节就需要去进行手术了呢？
0: 我觉得现在在我们中心的话呢，对于肺部的结节，有大量的患者到门诊来就诊和咨询，但是通常况下，很多患者可能都被陈主任他们都给劝回去了啊，因为事实上现在的这种CT 的筛查。很多结节可能3、4个毫米就能够发现出来，但是往往这些结节大部分相当一大比例的患者其实都是一些良性的结节，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不建议或者说我们希望患者能够保持一个就是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心态，不必于过于惊慌、过于恐慌这样的事情。至于说什么样的结节需做手术的话呢，这方面其实我们外科的老师是最有发言权的。然后我作为一个内科医生的话呢，我们在工作当中的话呢，会经常通过一些多学科的这种集体的讨论来决定。这当中的话呢，需要考量的因素，一个是这个结节的大小啊，比如说这个结节可能已经8个毫米了、10个毫米了。另外一方面，这个结节的实性成分怎么样？我们在 CT 上可以看到，有些结节是纯磨玻璃结节，就看起来像一团团的一个小小棉絮一样的一个改变。但是如果里面出现了一些实性成分的话呢，往往预示这个结节可能恶性程度在逐渐的发展。还有就是这个结节变化的速度啊，有些结节就像我们在跟陈主任的多学科会诊门诊当中，很多结节可能你放它个2年、3年甚至更久，它都没有什么变化。这样的结节我们完全不必要急于去处理，但是有些结节可能去年的时候5毫米，今年就长到10毫米了。那这样的结节，我们就需要更积极的干预，或者说更加密切的这种随访。
1: 就是说，作为一个外科大夫，不是说见了结节我就给你切，而是根据这个结节的具体情况，
0: 对
1: 更多
0: 对。
1: 的时候其实是劝患者不要着急，不要急着做手术，是吧？
0: 对，这也是我们北肿胸部肿瘤团队的一个，我觉得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非常这种本着对患者这种负责的这样的一种治疗理念，去给患者进行一个合理化的诊疗。
2: 我非常高兴，你看说的这些都是其实都是外科的事，但是都是由我们的肿瘤内科的我们医院肿瘤内科的医生说出来，所以这样呢就等于是，不是说这些病人到了外科手上就怎么样，到了内科手上会怎么样，所以他实际上是说的一个语言。
1: 好的，那我们来具体的了解一下啊，就是对于肺结节切除的手术啊，我们想了解一些具体的细节，比如说当进行肺结节手术切除之前，那专家呢会对患者进行全身评估了，还会要求患者做一些检查，比如 PET-CT，还有抽血等等。那我们想了解一下，为什么要做这些检查来进行全身的评估呢？
0: 因为肺结节如果是一旦决定要做手术了，那通常情况下，可能这个时候已经，经过前面的一些检查，或者说有一些影像的特征，或者说做了一些穿刺活检，病理上已经证实它是一个恶性的了，我们才会去给这样的患者去做这样一个手术。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判断它是一个恶性的情况下呢，我们就需要去做一个全身的评估。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患者的肺结节的话呢，它可能它的这种侵袭性会比较强，它可能虽然在肺部只有一个很小的结节，1公分、2公分，但是可能它有一些潜在的已经出现远处转移的风险，所以去做全身评估的一个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看一下全身其他部位，比如说一些肺癌常见的好发的转移部位，脑部啊、骨骼呀这些地方有没有转移。因为必须要排除掉其他地方的转移，去做这样一个手术，才能够实现一个根治性的 意义，否则的话我做完手术了，结果回过头来发现其他地方已经有转移了，那这个手术的效果意义就大打折扣了。另外我想还有一些全身评估的话呢，当然陈准他们是这方的专业人士，他们可能会要考量这个患者对于这个手术的耐受性，他能不能承受这样一个手术，因为再小的手术它也是一个创伤性的一个治疗过程，那患者需要进行全身麻醉，他的心肺功能啊，他的一些脏器功能能不能顺利的完成这个手术，也是我们术前全身评估的一部分内容。
3: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哎呀，我非常高兴，你看其实整个说的这一段话都是早期肺癌的，但是你看我没有说话，我们的化疗科医生或者是内科医生在说这些事，那这就彰显出了我们医院的肺癌的治疗的水平，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只有这样子大家说的是一个话，才能够给病人呢不能够过度，不能够不足。那么对早期肺癌来说，现在的问题大概更多的是过度。那过度治疗这件事呢，体现的非常非常多啊。比如说现在30多岁单位就去组织这个一遍一遍去体检，那么体检刚才我们卓主任说了，说做薄层的这个低剂量的螺旋 CT 去发现，这个东西很好，这个东西非常好，那么降低了肺癌的20%的死亡率，那么降低了全病因的死亡率6%，跟当年的拍 X 光片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这个毋庸置疑，说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跟我们的预后是有关系。那就说早到什么程度？那这就是我们现在体检看到的所谓的小结节。那么小结节呢，尤其是毛玻璃结节，毛玻璃结大家非常非常的紧张。那么第一件事就毛玻璃结节的诊断的前提，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能够拿胶片，不能够拿原来的照片，不能够拿食物的东西，不能够看见才相信。其实呢，就是因为相信才能看见，所以呢，我们要用电子版的数字的 CT、 薄层的 CT、 标准剂量的螺旋 CT 到医院的查那个 CT 才能够确认它是一个毛玻璃结节。那么毛玻璃结节呢，在显微镜底下现在没有办法分出来它是癌还是肺癌，是这种毛玻璃的癌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是分不出来的。举个例子，就像我们一根棉花丝一样啊，一根棉花丝跟我们这一件衣服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但这个一根棉花丝呢，要做成这件衣服要经过无数道倒序，先要把棉花要种出来，种出来棉花就要种到地里啊，经过这个多少天以后它长熟了，秋季我们把它收获了，收获了把它弄干净了，再把它织成线了，这个线再去织布了，这个布再去按要求了，再去裁剪了，才会做成一件衣服。所以呢，这个早期的这种毛玻璃结节在显微镜底下是没有区别的，但是本质上是有区别的，它其实不是癌，所以大家不要误解了。所以对毛玻璃结节呢，我们做到很多的界定，不要说几毫米，3厘米以内的毛玻璃结节是纯的毛玻璃结节，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条件下拍出来的，没有一点点我们刚才卓主任所说的湿性成分的，3厘米以内是可以不做手术的，它不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的。那么这时候在不会威胁到我们生命的时候，那你这时候用化疗、用放疗、用开刀强加的这个正常人身上完全就是伤害。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查出来一个小结节，体检中心查了小结节，那么我们又是 AI 机器读的啊，你给机器限定的筛子孔窟窿呀又很小，很快就筛出了一堆的结节，说结节一怎么样，结节二怎么样，结节三怎么样，结节四怎么样，所以家里都弄得非常非常紧张。所以我要给大家说，不要过度恐慌，不要过度体检， X 光是有害的，因为射线本身就是致癌物质，在物理的致癌物质里头射线是排第一位的，所以这个过度筛查这件事很可怕。那么我们筛查呢，一定要定这个高危人群。那么什么叫高危人群呢？直系亲属、父母亲有同样的疾病，

0: 那么得了一个肺癌，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呢，就非常非常离不开的，你就是责任抽烟。那大家都知道，这个二手烟是非常厉害的。假如说你上了出租车，假如说你回到家里，这个二手烟呢会在你那些植物里头、衣服里头、毛的衣服里头、沙发套里头、汽车的坐垫里头，会消除不了的这个有害物质，所以二手抽烟。第三个呢，就是说你自己本身得了一个癌，那么我们知道一个人呢是人的父系和母系的一个细胞来的，我们带着这个全套的基因呢，分化成了不同的器官和细胞。眼睛、鼻子、肌肉、骨骼、皮肤，但实质的内容是一样的，是一个细胞来的。所以，当你一个地方发生癌的时候，那孕育着只要你活的时间够长，你的第二个原发癌就来了。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第二原发癌、第三原发癌，你就知道医学进步了。让你第一个癌，老天爷要让我们走的时候，我们没有走，等到了第二个癌，第二个癌治疗的又很好，没走，等到了第三个癌。所以会继发性的第二原发癌会越来越多。你身上如果有一次癌症，你要重视；或者是你抽烟抽到了一定的段位，或者是我觉得岁数到了50岁以后，你才会去做这样的体检。不是我们现在30多岁，应该是欢欢快快、愉快生活、愉快工作的时候去背一堆片子到处去咨询。所以这个过度筛查。我们从没有条件早期诊断、早期筛查，突然就进入了一个过度筛查、过度检查的一个时代，这个事情是非常可怕的。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刚着重说的，说我看到这种小姐姐，我先叫我们的多学科看看，叫我们的外科看看，叫我们的内科看看，不同的专家看看，看大家的观点一样不一样。我们医院很趋同，很一样，因为做外科，我是外科医生，我很保守。大部分的不需要做手术，那么我们整个的团队都很保守，都不去给病人轻易出手。那所以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不认为决定给这个病人要做手术了，有些检查是过度检查，恰恰要详细检查。一旦决定说他已经是癌，要给他做手术的时候，真的要做个检查，包括大家诟病的 PET CT 花费高。PET CT 的目的呢，就是刚才我们着重所说的。不是看这个地方局部，而是看远处。那么转移的机制非常非常复杂，到底是不是从这儿转移过去的，其实并不知道。那有可能这个转移它就是个第二原发癌。在你看这个肺癌的时候，病人已经长出了肠癌，已经长出了胃癌，已经长出了胰腺癌，漏掉的比比皆是。这时候你就开刀，就是无效手术，无限的伤害加到了病人的身上。所以这个术前的检查是非常非常重要。至于早期肺癌的治疗，就是。今天呢没谈那么多，早期肺癌治疗这个手术呢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当年一个大口子，现在变成了一个微创手术，放进去摄像头，放进去一个特别细的两根筷子一样的东西，把图像引到荧光屏上，手和眼分开，脚和眼分开，做了手术，病人的伤口很小，痛苦很小，做的范围也很小，这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医生在北京，病人在新疆。通过远程的机器人做手术，这都已经不是这个神话，不是未来。那这是早期，我觉得大家一定要避免这个过度解读、过度筛查、过度诊断、过度手术的这种过度。那我更感兴趣的，今天跟卓主任来考虑，就是说，真的，一旦得了肺癌了以后，在我现在看来，治疗不足跟治疗过度同样大的问题。那么我觉得，可能治疗不足的比例，可能比过度治疗的比例还要大。这就是我们医院的另一个光辉的地方。那么，经常呢，我的同伴们，我的内科医生呢，诊断科就问说：“陈主任，这么晚的这病人怎么会在你手上？就在我们手上的晚期病人很多很多。那什么叫晚期？就4期，就说有。”肺癌已经出现了脖子上转移、骨头转移和肚子里转移这样的，脑子里转移。那这种病人，但是我不会轻易自己去拍板、自己去决定，我也会交到多学科，来跟卓主任他们一块商量下一步怎么样治疗。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

0: 健康之家。
1: 现在陈主任所讲的这种晚期病人在外科医生这个门诊治疗随访，其实数量是非常大的。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呢，过去可能觉得晚期的患者很多时候会交到内科医生的手上，但是现在内科和外科的话呢，在我们医院这种融合表现得非常明显。我通过多学科的话呢，从陈主任那边其实也学习了很多。现在一些晚期的患者的话呢，他用一句话来概括，它是在一个全身治疗的一个就是叫顶层设计这种一种理念下的话呢，采用综合的治疗手段，既有全身的这种药物治疗，又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部位进行一个非常这种精准的局部治疗，这样的话呢能够最大程度的实现患者的长期生存和获益。所以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患者的话呢，尽管它是一个晚期的一个肺癌患者，但是在有效的全身治疗基础上之后的话呢，它的整体病情得到了控制。随后的话呢，我们也许是在有些残留病灶的时期，把这个残留病灶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把它给杀灭或者给它控制住。也有可能呢，是在我经过了一个很长的甚至漫长的治疗手段以后，它局部有一些小问题，小火苗，肿瘤细胞有点蠢蠢欲动了，我们采取一些治疗手段。这方面的例子其实非常多。你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就有一个患者，本身可能是一个中晚期的患者了，但是我们经过有效的全身治疗之后的话呢，病灶缩小到我们临床上称之为降期，就是您知道肺癌分为一二三四期，可能这个病人已经是三期 B 三期 C 了，但是经过我们治疗以后把它降期为一期，就是相当于从一个中晚期变成一个早期的一个临床阶段的时候，陈主任给他实施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手术，最后切下来的这个病理结果是一个叫完全缓解。什么意思？就是切下来的这块组织这块肉里边癌细胞已经被清零了，已经没有了，所以这样一个病人切下来的这个分期就实现了一个临床的一个治愈，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再有呢，就是那些一来的时候就是全身广泛转移，双肺密密麻麻的速链的结节都已经弥漫转移了，那这样的病人的话呢，经过全身治疗之后，经过有效的这种综合的，可能是化疗，可能是靶向，可能是免疫，可能是几种药物的组合之后，病灶缩小到一定程度之后的话呢，我们把他的一些残留灶或者说在他的治疗过程当中有些地方出点小问题了，那陈主任他们及时出手，包括放疗科专家把这些小火苗给他掐灭，这样这个病人尽管他的瘤子并没有说消失，肺里边还是有很多的小结节，但是他活得很好，他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质量，能够活到十年以上。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综合治疗的这种理念。
2: 其实呢，我们手上这种病人越来越多，把病人划分成一期二期四期，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我觉得是真的是不应该的。那么大家都说四期肺癌了，给人的感觉就打了标签就不行了，好吃好喝好招待，活不了多长时间了。说我是早期肺癌，可能我就没啥事，这严格意义上来说都是错误的。那四期肺癌有大把的，大概出诊的时候有三分之二，70%、75%的病人其实已经出现了所谓的转移的病人，除非你去普查，你不普查不筛查的话，病人来的时候大概就是一个四期的病人。那么这时候一些四期的病人呢，你不要一竿子把那病人就打翻了。那么四期病人呢，我们一定要做完整的诊断，做病理学的诊断，就说我们有图有真相，因为看见了才相信，这句话有大大的这个陷阱在里头。有些人淋巴结肿大的很厉害，一拍脑子说这就是三 A 期病人、三 B 期病人，他就是转移病，结果一取活检根本就不是。所以我呼吁大家把病人一定要带到医生面前去看。肿瘤学有很多标准叫 PS 评分呐、Kaplan-Meier评分呐，实际上不是，就是一般情况。那么中医上叫望闻问切，那西医叫望触叩听，这个望很重要，就看一眼这病人，你看一眼这病人，他就好好的，啥事都没有，他的表情很好，精力很好，体态很好，声音洪亮，吃饭很好，睡觉很好，你非要说他四期肺癌，那么这种东西他不会的，你看到的是医学的那种分期，但是呢，你真正又看到病人的整体，这病人是好的，所以他就有大量的治疗空间。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对每个淋巴结进行去活检区别来对待，那同时呢，我们要搞清楚哪一双鞋适合那个病人，晚期的病人在外科大夫手上我也会查了个很明白。那么如果说早期肺癌的，你刚听我们卓主任说他也会查得很明白，当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资料查到一块以后，晚期的肺癌我就问你说全身治疗什么药

0: 挑再停一停，再做做化疗，啊，再做化疗。那么把一个大的一个瘤子，现在治的剩一个指甲盖这么大，剩了这么多。那么这时候病人的体重也增加了，个头很高了，刚来的时候跟风都要刮倒了，病人坐都坐不到那个床。现在体重也长了，喜笑颜开了，你再看他的瘤子很小了。那么这时候我们给他在全身治疗基础上，把脑转移做了伽马刀，把骨转移做了 SBRT，做了放疗。那么现在呢，右肺上那个很大瘤子剩了一点了，我舍不得切他的肺，就又给他做了 SBRT。那么左侧的那个肺没办法，他有瘤子，我还非得切。所以这个多缺科不是一个空泛的多缺科，在这个病人身上，我们会找各种各样的设计，哪怕是局部治疗，哪怕是一个放疗，哪怕是一个射频消融，哪怕是一个手术，看哪个地方哪个手段能够得着。所以，对于一个具体的肺癌的病人来说，全身治疗，今天我们列的这个题目，全身治疗、整体把控、顶层设计、多学科治疗、个体管理、健康教育，既教育病人，又教育这个家属。那么，同时我们这个团队里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联系的人，就是这个护士，他会来告诉我要请哪些专业。那么他负责会安抚病人的情绪、心理，准备材料，预约检查，完了以后再把病人呢看了一段时间，快好了，他再把病人翻回到这个团队里头，所以我们叫个案管理师也罢，还是一个老护士也罢，所以我们医院的这种肺癌的这种治疗的模式，绝不是说找陈主任来做手术，陈主任手术做得好吧？当然好啊，这是我的主业。那这种顶层的设计，这种多学科甚至跨学科，那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看到肺上有个东西，结果一查还有乳腺癌，那这是要把乳腺癌的内科、外科这一套又要请过来看。所以我觉得这次我们设计的这个广播的这个访谈节目呢，有两个医生来讲，我觉得尤其像今天内科、外科坐在一块，我觉得很有意思，跟大家启发。将来就医啊，或者普及这种常识，知道我们今天所有的学科，不光是进入了 AI 的时代，其实呢，这个肺癌的治疗也从传统的相同的原来的名字，进入不同的内容的一个现代化的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时代。
1: 听了两位专家的介绍，我觉得我们可以大大的增加我们肺部肿瘤治疗的信心了哈。好的，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0: 差不多。
1: 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就是两位专家觉得什么特别想跟大家说的。
0: 说，首先呢，就是肺结节的这个诊断和治疗呢，我希望大家，尤其年轻的朋友得了肺结节后，寻找第二个意见，不要急急忙忙说早切早好，迟早要切，这都是不对的，也可能一辈子不切。那我手上就有一个病人，现在还好好的嘛，邵女士，10多年前她就有3个肺，右肺上叶、左肺上叶、左肺下叶。那右肺上叶和左肺上叶呢？这靠胸膜很近。那我们先做了一个左肺上叶局部切除，后做的右肺上叶局部切除。下面这个因为它埋得很深，它四面全是肺，这好处是它不大容易长破。坏处是啥呢？你治它的时候要挖得很深才能挖住，所以我们就设计的就是把这两个浅的、容易长破的地方，我说的多形象。说容易长破，破了它容易掉下来，掉下来会随风飘，会长，把它切了处理了。下面这个在肺里头包着，从长破的角度它是低危的，但是从做手术角度它又是高危的，它需要切除很多的肺组织，所以11年以后我们才做了第三个癌。所以这个病人每次做完手术都去西藏，他为了挑战自己。那假如翻过来讲，如果这个病人过早的治疗，把他的下面这个肺也切掉了。那这病人指定一次西藏都去不了，所以这个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小结节的事情一定多问几个。它是一个惰性的，它不是说今天不治明天就走了，说早切早好这是不对的。说这个东西说迟早要切，还不如早切了也是不对的。有些它就是终身长不起来的，到死到了80多岁。老天让我们走的时候都不是因为这个病走，但是你要切了一块肺，大概其他的压力都会增加，心脏压力会增加，余肺的压力增加，你人是在一个不知不觉的缺氧状态，

0: 被大量的事实证明，做了肺的手术以后，其他疾病增多，包括脑血管，包括心血管，包括其他，所以开刀能救人，开刀能伤人，所以慎重的对小结节开刀。当然，一旦开过了以后，你就在那个开刀的那个单位去复查，因为他知道你的情况。如果是那种比较特别早期的那种东西，那么没有必要3个月去拍一次片子，半年再去拍一片子。试想一下，一个30多岁的人做了手术，说术后3个月要复查，终身复查，这是多么糟心的一件事，多么崩溃的一件事。所以这个管理呢，是一定是要个体化的，一定要把自己，哪怕自己已经切了，再找个人看看这个风险怎么样，当时不切他会怎么样，那么现在切了，我也就认了，把它拿掉了，他将来会怎么管理？
1: 我觉得其实说的已经很完整了。就是如果说现在的这种小结节的话呢，大家在发现以后的话呢，一方面就是说可能要找这种比较有经验的中心去进行咨询，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可能也是要去对这个结节的这种情况，不要就是过于这种恐慌。其实还是这样一个观念，就是因为大部分的结节，刚才陈主任已经跟大家讲到了，它可能是良性的。然后如果是有一些个把不太好的，我们也能够有技术能够把它治好，所以大家对于小结节要放宽心，要保持良好的心态。
0: 不光晚期的病人需要多学科，早期的小结节也需要多学科看看。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听众朋友们，医学在不断发展进步，我们也应该更科学全面地认识肺癌，积极防治肺癌。再次感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医科主任医师陈克能、胸部肿瘤内医科主任医师卓明磊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超爱阅读专栏。
5: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7: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5: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7: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5: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7: 超爱阅读，
5: 我们一起读书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古人退休那些事儿》，同时特邀本书作者冯敏飞和我们一起探讨关于古人养老的更多内容。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
7: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6: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的长篇非虚构作品《棉花与云朵》，从一粒种子出发，讲述新疆棉花背后几代人的故事。作者周华成深入新疆大地，沿着棉花育种、种植、采摘到纺织加工，全产业链实地走访，走进棉田、实验室、车间以及当地人的生活，续写了数十位与棉花相关的人。这本书凝结着数代人的情感与命运，承载着半个多世纪的棉田风云，历史与当下，荒凉与繁华，艰苦创业与宜居乐土，在这儿化为时间的重量，堪称一部生命史诗。破空春秋异客传是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家评论家李敬泽的历史散文集。春秋左传中的人物如历史深处的灿烂星辰，是华夏文明的少年， 他们不成熟，不稳定，不世故，但如此热烈，如此新鲜。这是一本关于他们的书。在书中，李静泽追随史家之笔，捕捉春秋异客的表情和足迹，通过11个故事书写他们的精神和命运。提起古琴，你会想到什么？是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还是文人案头左琴右书的风雅标配？抚琴者谁？3000年弦歌不绝，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央音乐学院古琴专业教师高欣然将3000年琴史化作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选取5种标志性古琴指法作为全书叙述线索，串起琴人琴事。翻开这本书，就像听到温柔的古琴曲，体会流淌了3000年，至今仍能打动我们的中华风雅。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程永新全新小说集《他乡》，作品书写一代人共同经历的梦想、失落、离散与重逢，从故乡的风土人情与少年时代的懵懂情愫，到大学校园里的青春躁动与成长阵痛，从青年时代的漂泊辗转与人情冷暖，到中年生活的隐秘波澜，再到回望半生时的遗憾与和解。阅读此书，跟随着小说主人公命运际遇、情感经历、故乡渐远、岁月流转，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怅惘、缺憾与眷恋，最终汇聚成每个人心中的他乡。1926年，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去世，至今一个世纪已经过去。关于里尔克这位20世纪对中国新诗影响深远的西方诗人，有许多部传记存世，其中德国学者桑德拉·里希特撰写的《里尔克传：敞开的生命》是极为新颖独特、丰富扎实的一部，刚一出版就广受好评。如今这部全新的里尔克传记由译林出版社推出中文版，将为读者深入认识和理解里尔克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这本传记采取诸多不同的角度，讲述了诗人里尔克一生的非凡经历。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5: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7: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5: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7: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5: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7: 超爱阅读，
5: 我们一起读书吧。
0: 古人退休那些事儿，穿越唐宋明清四朝，聚焦8位历史

0: 是名人的晚年百态，有人安享闲适，有人退而不休，有人战战兢兢求安稳。当你站在人生下半场的路口，不妨看看古人如何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古人退休那些事儿》。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提到退休，现代人呢往往会想到养老金、广场舞或者是旅游，但如果把时间轴拉回古代，当时职场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的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古人退休那些事儿。这本书的封面上有这样几句话，可以说是点明了全书的主题。作者说，退休是新生活的开启，没有不老的岁月，只有不老的心境。翻开书，作者通过自序开宗明义地分享了自己对退休生活的理解。退休生活可能没有那么浪漫，不过可以说更丰富了。古人退休那些事儿，以古人退休生活为主题，聚焦唐、宋、明、清四朝八位历史人物的晚年境遇。这其中呢，既有退休后安享闲适的白居易、张先、王安石，乃至宋高宗赵构，也有退而不休的刘伯温、海瑞、郭松涛，还有一生谨慎退休之后仍然战战兢兢力求安稳的张廷玉。这本书关注这些历史人物如何收束仕途，开启人生的新阶段，深入剖析他们退休后的精神世界与生活选择，勾勒他们的命运浮沉、人生轨迹，也写出了古代社会的各种制度、规则和风俗人情。通过呈现古人进退的智慧，这本书无疑为当代读者提供了关照现实、思考生活的借鉴与启发。我们先来看看古人的退休年龄，古人多少岁退休？退休制度的核心是治世年龄的界定，各朝代呢对此有不同的规定。《礼记》记载，周朝大夫七十而治世，七十岁退休其实是约定俗成。到了南北朝，南齐武帝永明七年，这一人事制度才有了法律内涵。当时的御史中丞沈渊表奏说，百官年老七十者，皆令治世。古时候呢，人均寿命不长，七十岁退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基本上等于干到离世。明代官员的退休年纪发生了改变，明会典中记载了这一过程。太祖朱元璋曾将退休年龄降至60岁，甚至允许部分武官50岁就可以申请退休，但是这个政策仅仅存续了40多年。到了清代，延续了之前的70岁的标准，使之成为常态。此外，在唐朝，即使未达年龄上限，体弱者也可以申请退休。而清朝规定，65岁以上的武职官员，如果身体确实衰迈，可以休治。作者在开篇中说，古代许多高官都没有多少退休生活可言，并且呢，列举了几个极端的例子。北宋大臣郑居中退休次日病故，享年64岁。另一位大臣朱震退休当夜去世，享年67岁。清朝浓墨宰相刘墉85岁还在值班，设宴招待客人，当晚回家端坐而逝。那么古人有幸退休之后会如何开启人生新的旅程呢？作者笔下那些有幸退休的古人晚年生活图景呢，大致可以分为9种：心系朝廷、热心公益、筹建花园、寻求归宿、读书著述、写信应酬、疗养身心。细看下来，这9种情形呢，其实暗含了一个规律，就是越是主动选择退场的，越能活出滋味，越是被迫离席的，越显狼狈。
2: 欧阳修曾经在43岁就已经铁了心退休，到颍州隐居，还写诗和好朋友梅尧臣这样约定：极身强健始为乐，莫待哀病须服邪，行单买田轻影上，与子相伴把锄犁。您看，身体得好吧，别得病吧，要置点田地吧，和孩子们在一起享受田园之乐。这欧阳修呢，可不是说着玩的，第二年他就把田地都买好了，就等着哪天退休和朋友们颐养天年。您看欧阳修这种惊人的执行力，可见他当时对于退休啊有多心急了。到了宋英宗治平元年，58岁的欧阳修连上一堆折子申请退休。尽管朝廷割舍不下这样的人才，欧阳修呢仍旧是坚持不懈，一直在努力争取退休许可。
0: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退休是职场的终点，更是生活的转场。古人退休那些事儿这本书，通过梳理古代治世制度、退休年龄与官员待遇，尽力还原古人退休的真实样貌。作者借古人智慧，传递今人哲思，守本心，知进退，懂取舍。原来从容走好人生后半程，是如此美好的事。
2: 现代学者和文史作品把汉初三杰之一张良传奇的一生概括为12个字：少年游侠，中年游宦，老年游仙。张良的人生糅合了侠客的快意恩仇，以及儒家的入世担当，道家的出世超脱，这成为后世无数文人墨客向往的理想生活范式。退休之后做一个快乐的游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比如大诗人李白，那也是孜孜以求。各个朝代对于离开岗位的旧官员的态度不尽相同，有的希望这些老迈的官员还乡，有的则希望他们留在京城。对于官员们来说，选择也比较多，衣锦还乡固然好，客居他处也自有其人生滋味。比如说苏轼为自己所做的退休打算呢，不是回到家乡眉山，而是到常州买地置田，准备老死异乡。只可惜天不遂人愿，移魂归处却是河南嘉县，正应了他自己的那句诗：世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明代开国功臣刘伯温归隐之时，朱元璋曾作一首诗相赠：先生此去归何处，朝入青山暮返湖。与湖山相伴不问世事，或许就是功臣们最好的晚年归宿。在一首诗中，白居易写下了老夫老妻相携相扶共度晚景的温馨画面：山气未举案，蝉叟已先长。白居易也曾写下过偕老不易得，白头何足伤。的确，人至老年，除了亲人的时刻陪伴，还需要友朋的心灵共鸣。在告别花花世界的前一年，白居易在洛阳的家中举办了一场七老会，正式成员7个人。可以想见，这些名噪一时的诗人官僚免不了在酒的作用下让诗思起飞。须白面微红，醺醺半醉中。此后长者相聚题诗集联，以酒为乐，被许多诗人词家引为晚年风尚。退休在古代有一个更正式的说法，叫致仕，意思呢是交还官职，告老还乡。这套制度从周代发端，此后历朝历代不断完善，却始终只面向官僚阶层。
4: 汉代明确俸禄2000石以上的高官退休呢可领原俸的1/3，唐代官

0: 员退休之后可获永业田养老，足以支撑衣食无忧的晚年。宋代呢，对士大夫优待更甚，退休官员不仅保留俸禄，还能加衔晋级，身份与体面丝毫不减。明清将退休年龄提前至60岁，官员退休之后仍然保留相应的社会地位与生活保障。换句话说，只有进入了当时的官僚体系，吃上了朝廷俸禄的人才有资格申请退休，才有制度托底的安稳晚年。古人退休那些事儿里的八位主角，白居易晚年领着半俸在洛阳过着中隐生活，建香山寺，与友人终日唱和，醉吟先生的名号传了千年。王安石罢相之后退居江宁半山园，虽无朝堂实权，却仍有朝廷俸禄与田产支撑，得以安心著书立说，甚至能与旧日政敌苏轼相逢一笑泯恩仇。张先致仕之后流连江南风月，诗酒雅集从未间断，活成了文人晚年的风流范本。他们可以纠结退得够不够体面，可以琢磨晚年如何安放精神，可以规划退休后的人生走向。这份从容首先建立在退休之后依然有稳定收入的基础之上，这是当时的普通百姓想都不敢想的奢侈。站在今天回头看，我们会发现现代社会社保体系的建立，养老金制度的完善，让每一个普通劳动者都能在劳作一生之后拥有一份稳定的退休收入，拥有真正歇下来的可能，这是古代老百姓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也是社会进步最实在的注脚。当我们开始筹划人生的下半场，古人的退休智慧便有了照进现实的光，我们可以像白居易那样，在世俗与理想间找到自己的退休之道，可以像王安石那样放下过往的执念，在人生下半场开辟新的天地，也可以像张先那样永远保持对生活的热爱，把晚年活成肆意鲜活的模样。物质的兜底，精神的安放，决定了我们退休生活的质量。阅读这本书，我们感慨于古人的进退智慧，也庆幸于自己身处的时代。曾经，退休是贵族与官员的专属，普通老百姓只能终身劳作。如今，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规划自己的晚年，都有权利拥有一份安稳体面的退休生活。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古人退休那些事儿》。稍后的与书对话，特邀本书作者冯敏飞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古人退休生活的更多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冯敏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历史小说《兵部尚书轶事》《孔子浪漫史》《京城之恋》《刘永回忆录》，历史普及读物《历史四季》系列，以及散文集《人性、自然、历史》等。
3: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冯敏飞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来创作这本书的。冯老师您好。
4: 大家好，我是《古人退休那些事儿》的作者冯敏飞，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交流。
3: 在古代啊，这个退休呢通常被称为致仕还有告老，那么这些种种不同的称呼背后体现了古人对于退休这件事儿怎样的观念呢？
4: 古代退休通常称致仕，致是致敬的致，仕是指仕途官职， 意思说

0: 把你的职权退还朝廷，告老顾名思义宣告老了。突出退还之权是因为年老，而不是因为犯错放被解职。最有意思的是弃害，意思说请求让我将这把老骨头带回老家吧。因为中国古人讲究落叶归根，可以外出做生意做官，但不可以死在外面，所以申请退休要写得很可怜很诚恳，用乞求这样的词，生怕皇上不恩准。还有一个词挺有意思，落字是落叶的落，相当于退休后缓聘。例如宋朝礼部侍郎黄忠退休后，宋孝宗特地将他召入京叙旧，觉得他对于时局的看法精辟，便重新启用为兵部尚书。这种情况古代并不少见，在现代看来就是重视真才实学不拘一格，这种现象并不少见。
1: 从书里可以看到，从汉代的三分过路到唐宋五品以上会给半路甚至全路，咱们换个说法就是退休以后呢，到唐宋以上呢给的是半额的工资和全额的工资。那到了明清的时候呢，大多退休是没有固定的退休金的，所以呢这个古代官员在退休之后他们的经济保障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变化呢？
0: 古代官员退休的待遇与在职有某种一致性，官员待遇在职时优渥，退休后仍然不错，这是唐朝的情况是这样。那宋朝还可能有特别的赏识，王安石退休后有一次大病初愈，宋神宗就赐黄金200两，大臣就提异议了，200两黄金太多了吧，宋神宗驳斥说，这跟黄安石新政带来那么多财税相比，200两黄金算得了什么？明清时代就大不一样了。朱元璋他对皇室，也就是他自己的亲人们的待遇是空前之好，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更好。另一方面，这是古代官分之薄，未有落辞者。官员待遇差到什么地步呢？历史作家张旭斌说，就正五品文官的薪水而言，一年50两，一个月只有4两多。以明朝中后期的购买能力，这些官员的月收入只够在中等城市办一桌中下等的酒席。显然，如果仅依靠这么丁点死工资，如果不是家境特别富裕，或者特别能过苦日子，几乎没有官员能够活下去。在职官员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退休官员更难保障，连基本生活都成问题了，只好铤而走险。因为担心退休后的生活成问题，在职时候就必须多积累。明清时代贪官污吏现象非常普遍。
1: 古人常说呀，大夫七十而治世，这是否是古代官员退休的一个绝对的标准？从唐宋的七十治世到明朝洪武年间呢，也曾短暂地实行了60以上阶听治世，就是这种退休年龄规定的变化反映了当时怎样的时代背景呢？
0: 七十而治世是《礼记》写的，《礼记》这本书是儒家经典之一，在当时有句话说得很经典，就是说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官员的每说一句话都必须根据就夏商周三代以来的依据，做事情的根据呢就都是必须根据周礼啊、礼记啊这些儒家经典。有些明明看到不合理的制度呢，也不大敢去改革，像朱元璋那么我行我素空前绝后地，甚至把孟子一书都给他删掉一大堆，从来没人这样子做过的。但他没办法改变儒家的大事，到他儿子手上就恢复了。所以像他把退休年龄改为60岁这样的事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所以这个70岁退休 成为中国历史常态，但这不是绝对标准。你生病啊，或者犯错误啊，可以提前退休。你干得好，到了70岁，还得主动提出退休申请。如果不主动请退呢，就会被人嘲笑你是贪权。如果皇帝不批准，那么即使超过了70岁、80岁，也还得继续干。古时候人均寿命不长，70岁退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基本上就等于终身制，确实是这样。不少高官几乎得干到死。我们从史书上经常读到一些80-90岁的高官还在工作。朱元璋还曾经在给刘伯温的一封信中说：“官终老于家，世人之万幸也。”这话让人听了真寒心。所以说啊，古代这个70岁退休也有60岁退休的，这些年龄的规定变化反映的一种时代背景，就是说退休的年龄不是绝对以制度为准，更不是以你官员自己的意愿为准，而是以皇帝可以随心所欲。
1: 在书里呢，您描绘了张先、王安石等人在退休之后呢，可以说是安享闲适。那么您认为这些人是如何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在退休那一刻与自己达成和解的？
0: 要真正实现与自己和解，必须从内与外两个方面来努力。读书人啊，很容易怀有不可一世的宏大理想，比如孟子他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事，舍我其谁也？”又比如屈原他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像这样的人物可以列出一大串。但是呢，正如我们现代人常常就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官场的现实呢，让这些孟子也好，屈原也好，都干一些小事都很难。我们说一个具体的人物吧，白居易这篇《琵琶行》大家都读过。他是怎样一种历史背景呢？当时被誉为元和中兴，唐宪宗还是个难得的明君。有一天，宰相武元衡裴度在上班的路上被刺杀，有人说这是军阀王承宗手下干的，所以朝廷派兵去讨伐王承宗。白居易呢，他就上书，他说啊，别冤枉了王承宗，你应当去组织抓捕这个真正的凶手。这话就捅了马蜂窝，白居易被贬到江州，江州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到了江州，偶然听一曲这个琵琶，在听这个琵琶女一番的诉说，白居易啊，那是泪如雨下，滚滚入浔阳江涛。于是呢，白居易就饱沾着他的泪，为我们写下了这篇千古名篇。平心而论，白居易建议不要放过真正的凶手，绝对正义，但不一定正确，因为你到现在也没有发现自己的证据可以证明朝廷采信哪个是凶手是错。更何况安史之后的半个多世纪，军阀仍然在这个威胁皇权，朝廷就错向错向军阀开战也无可厚非。白居易不能认为满朝皆错，唯我正确，经过一番反思，不得不承认了现实，调整了为官与为人的基调，从而实现了与自己的和解。他发明了一种观念叫做中允，也就是相对于我们的大允小允一种折中的人生观，比较低调，但也不算太消极的。事实上白居易还是比较豁达，在地方官任上呢，都努力做好了力所能及的事，深受当地人民群众的好评。比如杭州的白堤，表明现在的人们还在怀念他。再说王安石，王安石的改革当然是伟大的，但是 司马光等人强力反对他，也并不是没有道理，这也是理想与现实反差所造成的。他改革的项目非常多，最大的争议是青苗。理论上说，官方利润仅 20%， 比民间 50% 的高利贷低得多，真可谓破户民以惠平民。这句话是王安石他当时提出的改革的总目标、总的宗旨，就是杀富济贫这么一种意思。但是呢，王安石对国情了解还是没到位，当时的体制以青苗惠民为重要这个指标考核干部，地方官为了完成这些贷款指标，就强行百姓去借贷，而为了完成收贷指标，又层层加息，实际上的利率就往往超过法定的利率，有的地方呢，竟然呢超过高达3-5倍。这样一来，从宫中明明出来的惠民政策，到实际上就变成了害民政策。司马光等人就不能不强烈反对，那宋神宗他也不能不叫停。王安石退归江陵后，他也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不能不承认自己有某些失误，也与自己达成了和解，进而与他的政敌也达成了和解，并与他们相逢一笑泯恩仇，重新成为朋友。千难万难，改变自己最难。著名的哲学家维根斯坦说，如果生活变得难以忍受，我们就想要改变生活，但是最重要和最有效的对于我们自己态度的改进，却很难发生在我们身上，这个决定极难做出。所以说真正意义上的与自己和解，往往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也正因为要有这么一个痛苦的过程，那么很多人他就借助这个外力来实现与自己的和解。外力方面也可以很多，比如说最重要的指的是宗教。您刚才提到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张良传奇一生浓缩为12个字，就是少年游侠，中年游宦，老年游仙，这是历史上很多人物的真实写照。白居易就如此，他年轻的时候是反佛的，年老的时候却变为崇佛，说是以佛教思其身，装饰的是修饰的是佛教治其心，道教养其寿，也就三教合一，合一生。王安石也是这样，王安石退出江陵的半山园后，在那附近各个寺庙都有书房，他常常在那寺庙当中去读书。皇帝委派钦差大臣来送给他那200两黄金，王安石面北跪着叩谢皇安厚待，一起身就对自家的仆人说，将这些黄金送到定陵寺去买田修庙，祝愿圣上延寿，还将他半山园也赠给寺庙，自己另外租民房。正因为与自己和解很痛苦，往往还得借助于外力。外力方面可以很多，有的人比如说他陶醉于做这个地方公益事业，那有的人他就继续游山玩水，还有的人他就读书，有的人就写作，他的人总之他的这个通过外面的种种的方式方法，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呢，就转移了自己的一些注意力。
1: 书里您也说了，退休是职场的终点，更是生活的转场。在您看来，古人那些得以安然退休的人，晚年生活的图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营建园宅、读书著述、书信应酬，就是这些丰富的安排中间，有哪些是值得我们今天的老人去值得借鉴的呢？
0: 古人退休后的主要生活，我就仅仅以我所写的8个人物的实际情况简要归列了8点。一是心系朝廷，二是热心当地的公益事业， 三是筹建私家花园，四是寻找灵魂归宿，五是读书，六是住宿，七是应酬，八是疗养。这些呢都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第一是关于读书，古代的文人我们知道一般都是科举出身，读书是基本功呢，早已成为了他们一种生活习惯，这是每一个古代官员退休后的主要文化生活。比如说郭松涛退休后，他就自己专门定了一个科目，是每天早上起来就读经书经典20页，白天呢读历史，晚上呢就读诸子全书。真正要像古人所强调修身，那还得必须读一些经典。第二，关于住宿，古人动不动讲三不朽，对于我们退休之后来说，功一般只能总结以往之功，德一般只能保持晚节，只有历年仍然大有可为。不少的官员他早就留有一手了，在职的时候上奏的进谏啊都保存那个底稿，退休以后呢把它整理出版，让后代见证我那官没白当啊，也为国为朝廷尽了心力啊，只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立的功不够大，这样作为一种留给后人的一种东西。那宋高宗他退休后就自己曾经写道，他50年来如果不是有重要事情，我没有一天不动笔墨，所以晚年得去横斜平直，随意所事。我们知道宋高宗的这个书法艺术是非常高超的，他在我们今天的书店里还有卖。再比如说张廷玉，他在父亲的指导下早早就开始写日记，他的日记曾经被烧掉了，然后又重新开始写。再比如说郭松涛，他有句诗特有意思，就说少年气势老年方，但得家师胜做官。所以我们现在也有一种老干体的诗，大家不要去轻易去嘲笑。古人往往讲著书立说，立说就是创造一种新的学说，像这么神圣的事情就把很多人给吓倒了，不敢写了，不敢动笔了。其实啊，著书有很多种多样的意义，比如说唐宋以后呢留下了很多的一种笔记，这个笔记是一种特殊的一种文体，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随笔，就记些个人的所见所闻。那么那有些可能涉及重大历史，那有些其实就也就是一些鸡毛蒜皮，但是流传到我们今天大都会有一种的参考价值。所以说写作也可以像唱歌跳舞一样，是一种情感宣泄，不一定有什么高标准啊高门槛啊。你比如说白居易那么大一个诗人，他就说他不是追求这个语言艺术，搞什么现在所谓的文本实验，他明确讲挥求功率高，不务文字奇，唯歌声名病，愿得天子知。哎，还是一种向着一种的朝廷的，就是这样，我反映现实生活，但愿能够让皇帝知道。再比如宋朝那个词人柳永，他写的诗在当时也是非常口语化的，也就是我们现在人经常讲的那个通俗文学啊，很多人对他不屑一顾，到了我们现在看来也就是一种经典文学。那第三，关于旅游，我这本新书《古人退休那些事儿》，书名本来想借用朱元璋那句诗，叫做此去归何处。朱元璋这句诗是挺有意思的，像一句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一种自问自答，你退休回家之后做什么呢？可以从早到晚游山玩水了。本来我这本书写了11个人物，因为出版社要插图便删了3个人物，其中一个是我家乡宋朝时候的状元叫周应龙，跟明朝那个周应龙是同名同姓，本来我是想让他作为旅游方面的一个退休的代表。我的家乡是福建泰宁， 山奇水异啊，现在是世界地质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地。周应龙退休后回家。

0: 泰宁水南的一个小山谷，宋理宗皇帝特赐的南谷两个字。那周应龙在这旧居呢，给他整理成莲池书院，又在那个书院当中凿一个水池，在水池当中又建一个亭，这亭就名叫水心亭。那亭上刻着周应龙他的两首对联，其中一首上联是世道庸稀，宅酒亭中闲浅信，下联是恩波浩荡，奉州湖里知妖游。这对联的意思说，太平盛世在亭中尽兴喝酒，皇恩浩荡在湖中尽兴游玩。翻译成现代化来说，就是时代这么好，百姓生活好，我们理当在美景当中尽兴的游玩。还有墓志铭记载周应龙的生活情况，说他早晨去了，晚上都忘记了回来，流连忘返。那么我们从周应龙他写的这些情况来看的话，朱元璋那句朝露青山暮换湖，古人的一种文化传统，游山玩水在古人生活当中是挺重要的。清朝一个著名的诗人袁枚，他一生好游，就喜欢旅游。他有一首诗写道：看书多写一步，游山多走几步，畅飞广见博闻，总觉光阴虚度。袁枚这个人，他在实际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子做的，实际是这种生活的。他79岁还连三次游了那个天台山，80岁的时候还游吴越，就是现在江苏浙江一带，81岁还去游了吴江。我们现在中老年旅游也十分热门，你去到各个景区看一下的话，都是中老年人居多。确实我们退休了，应当珍惜我们现在还能够走得动的时光，到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去多走走，这样有利于身心健康。
1: 在书中啊，您点到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退休的本质不是年龄到了工龄满了，而是拥有支配生活与时光的自由。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好。在当下我们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那么您认为我们现代人应该如何来重新定义退休？
0: 很多人知道有这样一个社会学的小实验，同样面对半杯水，悲观者他就只会哀叹，哎呀我只剩半杯水了，那乐观者他就哈，我还有半杯水。这个实验的结果说明，乐观者在认知问题时更关注事物的积极面，同样对于退休，悲观者人哀叹离生命终点更近了。可是在这个乐观者看来，庆幸离生命终点还可能有不小一段，何况呢，职场那千头万绪的烦恼终于摆脱了，高兴得很。所谓退休啊，字面的意思是说退回家中休息，其实那只是相对于在职工作而言，并不意味着只是休息，能走动也整天在房前屋后晒太阳。前面讲过一些古人的一些实例，所以啊，我觉得入学是一种新生，入职是一种新生，退休步入晚年也是一种新生。而且入学入职受着很多这个客观条件的限制，退休后呢，这有我们很多这个自主选择的余地。我在退休之前就关注历史上著名人物的退休的情况，陆陆续续写了这本书。退休的时候想起早年读过一本小说《减去十岁》，我开玩笑说前面60岁都不要了，我今年零岁。我还想用《减去60岁》做这本书名。我们现代人退休的归处那就更多了，我们现代的退休生多丰富了。
1: 老子说功遂身退，结合书中您书写的这八位人物的命运浮沉，您认为当代人在面对职场面对晚年可能有的焦虑的时候，最应该向古人

水源，找到了水源，又组织他们开挖一条渠沟，将那里的水引出来，沿途千百亩的田粮都受益，百姓们非常感激他，自发捐款建了一座海中介公事，世代的纪念。海瑞退休后还像在职官员下基层检查工作一样，不难发现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还要给旧的同僚跟着现苦的官员写信，指出哪里有失误，该怎么做才好。郭松涛就不一样了，白居易有句诗：卧虎茫茫未可期，大都早退是先知。郭松涛早就将白居易这句诗作为他的座右铭，时刻都准备好了主动退出官场。他在出使英国公使的时候，与他的户侄刘锡鸿发生矛盾，而且是公开冲突。刘锡鸿告了郭松涛很多刁状，我们今天只能把他当作笑话。朝廷当时也没有正眼瞧，不过呢，两个外交官公开内斗，这事本身显然是不好，有损国家声誉，朝廷只好各打50大板将他们召回。郭松涛回到上海，直接转回湖南老家。郭松涛的心已经伤透了，他决定就此退休，朝廷也只好成全他。这年他只有62岁，距当时法定退休年龄还差8岁。郭松涛的退居长沙后，非常热心当地的公益事业，创办了禁烟公社与思贤讲社，从发动族人禁烟入手，从事人心风俗，还定期参拜王夫之、曾国藩等乡贤，把他们作为立身处世、经邦治国的楷。郭松涛与海瑞不同，还也不能贪得无厌，这是张廷玉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张廷玉本来多风光啊，雍正皇帝遗嘱张廷玉将来可以配享太庙，这个不一般。太庙是皇帝的宗庙，最早只供奉皇帝祖先，后来加入一些皇后和功臣，而清朝呢又多一道麻烦，因为明珠起事，各官府的汉官都要低满族汉官一等，怎么能让一个汉官享受这等荣誉呢？张廷玉获得这份荣誉，那是空前绝后的，所以他特别在乎，这也就麻烦了。一朝君子一朝臣，乾隆对张廷玉的态度有所变，张廷玉意识到这种变化，69岁就开始申请退休，乾隆一再挽留，却又时不时乱发脾气，拖到78岁。乾隆突然降旨张廷玉退休，可是对于他将来是否配享太庙，退休文件也没有再次明确，张廷玉感到非常不安，实在憋不住了，只好大胆去问，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乾隆人大量大，没有生气，重审将来会让他配享太庙。张廷玉回到家连夜写奏折谢主隆恩，生怕用词错误，糊涂改改，折腾到天亮，身体吃不消了，只好让儿子去代送。没想到乾隆的肚量突然变小，怒责他为什么不亲自来面谢。张廷玉不敢顶嘴，默默地忍受乾隆没完没了的怒斥，直到84岁去世。张廷玉死后第34年，乾隆又提及张廷玉说：朕必遵皇考遗旨，令其配享，无所谓老而戒德，朕以廷玉之戒为戒，且为廷玉惜之。乾隆几十年跟一个退休大臣过意不去，实在是太过。不过我想乾隆最后这一次批评不无道理，古人所谓老年戒德，只勉强求得。张廷玉对配享太庙这件事，如果顺其自然，不太在意那得失，没去追问，没惹乾隆大怒，他的人生结局很可能是另一番样子，这对我们
应该有所期。

0: 是。特别感谢冯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自己的这部作品《古人退休那些事儿》。通过阅读这些古人的退休生活，我想对我们当下的每个人都是有很多的借鉴意义的。再次感谢你来做客，
1: 谢谢听众朋友，祝所有退休的朋友的晚年都过得精彩。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

0: 处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你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这生活中啊，有一种人凡事都爱耍个小聪明，动个歪心思，想着呢搞点特殊化，为此呢溜须拍马走关系，结果呢是损人不利己呀。今天节目一开始请您欣赏的是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特殊关系》。
1: 人和人呢
2: 啊
1: 都有一种关系。
2: 什么关系呢？
1: 比如说吧
2: 啊，
1: 你父亲和你那叫父子关系。
2: 对，
1: 咱们俩人也叫父子关系。
2: 嗯，
1: 那就不行了。
2: 那当然不行了。哎，咱们是同志关系。
1: 对对对。
2: 哎，
1: 再比如说你和你爱人
2: 啊，
1: 那叫夫妻关系。
2: 对呀、啊、
1: 也叫母子关系。
2: 什么
1: 就不大合适啊？
2: 那大不合适。
1: 对呀、啊、嘿，再比如说你和你舅舅，
2: 这你别说了
1: 啊，
2: 这关系我搞得清楚
1: 啊。
2: 嗯，
1: 人和人之间除去有这种正常关系之外
2: 啊，
1: 有的人还有一种特殊关系。
2: 怎么个特殊关系呢？
1: 甭管办什么事儿不经过正常的途径，
2: 嗯，
1: 而是找一种特殊的关系，
2: 哦，
1: 采取特殊的手段，用特殊的理由达到他特殊的目的。
2: 嚯，这是够特殊的。
1: 哎，我认识有这么一特殊的人。
2: 哦，这个人叫什么呢？
1: 这人名字叫靠子。
2: 哦，靠子。
1: 哎，
2: 他弟弟叫料子。
1: 嗯，
2: 一手靠子一脚料子，
1: 一对儿啊。这个靠是背靠大树好乘凉那个靠。
2: 哦，靠山的靠。
1: 对，他常说呀
2: 啊，
1: 要把便宜占必须找靠山嘛。
2: 嗯，
1: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人吃人。
2: 哦，连人都吃啊？
1: 这什么都吃啊？
2: 好嘛，这靠子他靠的是谁呢？
1: 他靠的那个人那名字叫钥匙。
2: 哦，这倒好
1: 啊，
2: 这手靠子要有了这钥匙可就松快多了。
1: 哇，他这钥匙是万能钥匙。
2: 怎么个万能钥匙呢？
1: 甭管你是哪个单位哪个机关，
2: 嗯，
1: 甭管你那门关得多严，甭管你上的是什么锁，这万能钥匙一来到这儿，咔吧就开开。
2: 是吗？
1: 哎，
2: 哎呀，那甭问了
1: 啊，
2: 这万能钥匙一定是个大官啊。
1: 嗯，
2: 啊，
1: 芝麻大的小官。
2: 哦，小官啊，
1: 就仗他能说会道，能吹会拍，神通广大。
2: 嚯，这把钥匙是够厉害的、啊、
1: 哎，要说这把钥匙对这个靠子帮忙帮大了。
2: 他给他帮什么忙了？
1: 我跟你学学好不好？
2: 你学学吧。
1: 学学啊。
2: 啊，
1: 瞧靠子啊。
2: 啊，干嘛呢？
1: 打电话呢。
2: 哦，
1: 喂喂，你是我伯伯吗？
2: 好嘛，这嘴还够甜的。
1: 嗯、嘴甜好办事儿啊。
2: 是啊。
1: 你是我伯伯吗？哎呦，伯伯，那个我是靠子，啊，是我呀，伯伯，那个什么，我爸爸给您带好来了。
2: 啊、哦，你有什么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啊？伯伯，我想到部队里去当兵，您看行不行啊？
2: 哦，想当兵了。
1: 啊啊，到部队这个革命大熔炉里去锻炼锻炼。
2: 嗯，
1: 改造世界观，长大成人，我好接革命的班儿啊。
2: 哼，就这路人还接班呢。
1: 啊，对呀、啊，我想到部队里头进步的快呀、
2: 啊。嗯，
1: 你想到部队之后有伯伯您帮忙，有个仨月俩月的党票还不到手了吗？
2: 好嘛，这特殊目的暴露了。
1: 什么？我想当什么兵啊？
2: 嗯，当什么兵？
1: 那按我的理想啊，
2: 嗯，
1: 我想当空军。
2: 那当吧。
1: 可我怕掉下来。
2: 啊？
1: 我想当海军。我瞧见水就晕呐。
2: 那别当了。
1: 伯伯，干脆我去当步兵得了。
2: 当步兵更艰苦。
1: 哎，哪能那么说呢，伯伯、
2: 嗯、
1: 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25000啊。
2: 我怕你受不了那个累。
1: 哎呀，累不累还得想想万恶旧社会吧。
2: 他还真有词儿。
1: 词儿不词儿，想想英雄王铁人吧。
2: 嗨，你贫不贫呢？
1: 伯伯，您跟说说得了，让我到部队去当兵得了、
2: 嗯、
1: 什么部队比较严呢？哎呦，伯伯啊，再严有您这把钥匙，他那门也能开开呀、啊。 对吧？拜拜，您给我想想办法，好不好？好，拜拜了。你想，对，我等您的好消息，好不好？好好，谢谢拜拜啊。哎，
3: 好嘛，电话才打完，
2: 完了。他这兵当上了没有呢？
1: 这把钥匙太灵了啊！不知道通过什么特殊的手段，很快的把铐子塞到部队里去了。
3: 嚯，那也不符合入伍手续啊。
1: 他不管那套啊。铐子到了部队之后，嚯，异常的活跃。
3: 是吗？
1: 你看那劲头。嗯。呵。哎，连长，您要不要彩色电视机？啊，我伯伯有内线，我给您弄一台试看，好不好？
3: 试看啊！
1: 哎呀，排长，您要不要那个日本电子手表？嗯，我伯伯有办法，弄一块试戴啊。哦，班长，您结婚要不要那个家具啊？我伯伯有门子，咱们弄几件试用，好不好？
3: 好嘛，
1: 小刘，你那个未婚妻实在不怎么理想啊。嗯，你看长得跟灯罩似的。
3: 嗨，哎呀，什么话？
1: 干脆换一个得了，换一个。我伯伯有路子，咱们换一个，咱们试谈，好不好？
3: 试谈呐，像话吗？
1: 拉拉扯扯，吹吹拍拍呀、啊。
3: 把这套给带到部队了去了。
1: 部队早晨起来得出操啊。
3: 那当然得出操了。
1: 一到出操的时候，这铐子准请假。
3: 那什么理由呢？
1: 理由太多了啊！连长，今儿个跑障碍，我跑不了。
3: 怎么跑不了呢？
1: 那跑障碍，他得两条腿一块跑啊。
3: 哎，多新鲜呢！四条腿蹦的是蛤蟆。
1: 是那个什么，一跑我腿肚子就转筋，我请假得了。
3: 你呀、啊，你锻炼锻炼吧。
1: 连长，下午那个扔手榴弹我也扔不了。
3: 那怎么了？
1: 我这胳膊一酸，我净尿炕啊！
3: 这挨得上吗？太娇气了，好好练。
1: 您给我换点清闲的事儿干干得了。
3: 部队没有清闲的事儿。
1: 您给我调动调动工作的。你
3: 调动工作呀？啊，没那么容易。
1: 不容易啊！哎，连长您没办法。嗯、啊，那我找我伯伯。
3: 又找伯伯了？
1: 喂，您是我伯伯吗？我是铐子呀。啊，是我到部队三个多月了，待得挺好的，就是早晨出操有点受不了。
3: 哦，那是挺好的。
1: 拜拜，您知道啊，这个在步兵连里头我待着呀，发挥不了我这特长。
3: 你有什么特长啊？
1: 我这特长，拜拜，您是知道啊。啊，我这人是好静不好动，不能干步兵，最好我干那个医务工作。
3: 哦，要搞医务工作
1: 啊？医务工作，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呢，多好玩啊！哦，
3: 好玩啊！
1: 不是，也不是好玩，伯伯。那个，我做医务工作，我有基础啊。
3: 什么基础呢？
1: 从小我有病，我净吃那药丸子。
3: 哦，就这基础啊？
1: 也不是这，伯伯。反正您干脆您就跟他们说说，给我调那个卫生队。什么？卫生队？您不认识人呢？哎呀，伯伯，你这样行不行？您要那儿不认识人，您就跟他们说说，让我复员得了。
3: 复员了？
1: 我复员，我上地方医院上混混去。哦，地方医院您也没熟人呢、啊。哎呀，伯伯，有您那把钥匙，您还找熟人干嘛？伯伯，您给我想想办法，我就求您这一回了，行不行？伯伯，您想想办法，您想。
3: 什么毛病你啊？
1: 这撒上娇了。
3: 那玩意儿能管用吗？
1: 还真管用。嗯，不到半年，这铐子呢复原了。哦，到地方医院上班去了。呵，
3: 这把钥匙太灵了啊！
1: 好，到了地方医院之后，这铐子可神气起来了。
3: 怎么了？
1: 身穿白大褂，哦，足蹬小白鞋，呵，头戴小白帽，手戴白手套。哦，瞧人翻白眼儿。哦，满嘴冒白泡。
3: 我。这跟卫生球差不多了，这个。
1: 你别看穿得这么神气，嗯，医术上他是一窍都不通，
3: 那得好好钻研呢。
1: 他有那功夫还挖门子找路子去呢，
3: 这不务正业的。
1: 有一天晚上，突然医院来了一个急病号，哎呦，20多岁一大小伙子，肚子疼得嗷嗷的直叫唤。
3: 他得的是什么病呢？
1: 肾结石急性发作。
3: 哎呦，这可够痛苦的。
1: 正赶上晚上呢，是这铐子值班。
3: 他值班，
1: 他根本不懂啊。完，甭管什么了，先给你打针止疼针得了。按上针头，灌上药水，嗯，使足了力气，噗，照这位屁股上就这么一扎。哦，那病人当时就不嗷嗷叫唤了，
3: 当时就止疼了，
1: 给扎死过去了。
3: 啊，休克了，
1: 整扎在人家坐骨神经上头。
3: 哎呦，那弄不好非把病人扎瘫痪了不可。
1: 就是啊，医院领导赶了来，采取了紧急措施，没出大事，
3: 那还算不错。
1: 可是这是严重的医疗事故啊。
3: 那当然了。
1: 第二天呢，全科召开大会，哦，大家批评他，他做检查，
3: 嗯嗯，
1: 最后组织上给他一个处分，
3: 应该对他进行严肃处理。
1: 他一听说给他处分，他可着急了。
3: 怎么？
1: 赶紧打电话找他伯伯。
3: 又找伯伯。伯伯，
4: 那个我到医院待着倒是挺好的。伯伯，那个什么，昨天出了个小事故，就是给人打针的时候那位置稍微偏了一点，我扎他坐骨神经上的了。这个其实这个事情也不能怨我呀。
3: 那怨谁呀？
4: 谁让他那屁股长得小来着？
3: 嗨，这叫什么话呀？
4: 再说哪有坐骨神经非得长在那儿不可的呢？
3: 那有坐骨神经长脑袋上的吗？
4: 拜拜，那个什么，他们医院抓这件事情不放，说我什么，说我是混饭吃大草包。他们这么侮辱我还要给我处分。拜拜，你想办法给我调动调动工作得了，我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拜拜，你想一个办法，你可怜可怜我吧。拜拜。
3: 哎，别哭了。
1: 哎，这一哭还真解决问题了。
3: 哦，
1: 不到两个月靠子又掉出来了，跑到一个机关汽车队里混去了。
3: 嚯，这把钥匙太灵了啊。
1: 灵不灵？
3: 有机会我也得配这么把钥匙，畅通无阻啊。
1: 就是嘛。
3: 他调汽车队干什么呀？
1: 到汽车队他想开汽车。
3: 开汽车他会开吗？
1: 还凑合着。
3: 哦，
1: 咱甭管什么车都能鼓就坏了。
3: 哦，好嘛，二五眼呐。
1: 那可不啊。
3: 哎呦，
1: 那天汽车队队长没在家
3: 啊，
1: 他偷偷把小汽车给开出来了。
3: 哎呦，那有行车执照吗？
1: 没考过本子呀。
3: 那公安局得扣车呀。
1: 扣车他不怕啊。
3: 怎么呢？
1: 有他伯伯呢。
3: 什么都找伯伯。
1: 开着车出来，他脑子里就想
3: 啊，
1: 我这伯伯对我太好了，真是有求必应。
3: 哦，
1: 我怎么报答报答他呢？
3: 怎么报答呢？
1: 哎呀，我给他买一点礼品。
3: 嗯，
1: 我买什么好呢？
3: 买什么？
1: 买支钢笔。
3: 嗯，
1: 这礼太轻了。买辆自行车，我伯伯不会骑。
3: 嗯，
1: 买个彩色电视机，我兜就3.5块。对了，给我伯伯介绍个对象。哎，他早结婚了。对了，
3: 这不废话吗？
1: 买什么好呢？
3: 嗯
1: 嗯，我去借钱去。
3: 哦，
1: 我给我伯伯啊买一点高级营养补药。
3: 这干嘛呀？
1: 让他多活几年，对我太有好处了啊。
3: 瞧这脑子想的。
1: 哎呀，我伯伯老婆我怎么打发呢？
3: 啊，
1: 他喜欢种花养鱼，我想方设法我得给弄几盆去。
3: 哦，这点脑筋全用这上了。
1: 脑子净想这事儿，这车能开得稳当吗？
3: 就是心不在焉呢。
1: 这车是东摇西晃
3: 啊，
1: 马路上的人老远就躲开他了。
3: 哦，
1: 快快躲开。
3: 嗯，
1: 好，这汽车扭着秧歌就出来了啊。
3: 是啊。
1: 哎呦，这汽车恐怕不是烧的汽油吧？
3: 烧的什么呀？
1: 许烧的二锅头啊。
3: 嗨，车也喝醉了，
1: 他脑子净想送礼那事儿了。
3: 嗯，
1: 前面红灯他没瞧见。
3: 哎呦，
1: 刷一下子就冲过去了。
3: 哦，
1: 前面人行横道线上有一位中年妇女过马路。
3: 哦，
1: 离他不到1米远了，他才发现。
3: 哦，
1: 来个紧急刹车，就听蹭一下
3: 刹住了，
1: 把那位撞出10好几米去。
3: 哦，撞上了。
1: 赶紧把人送到医院
3: 啊，
1: 结果进行抢救啊，内脏大出血死了。
3: 得了，出了人命了。
1: 这靠子可傻了
3: 啊。
4: 哎呦，靠子这回是非靠上不可了。
3: 那是啊，你违章开车撞死人，那得法办。
4: 你给我想想办法吧。
3: 没办法。
4: 没办法。找我伯伯吧。
3: 又找伯伯啊。
4: 伯伯怎么不说话？哦，还没拨号呢，怎么
3: 吓糊涂了？
4: 伯伯，您是我伯伯吗？我是靠子，我快靠上了，
3: 嗯，
4: 我撞人了，才撞死一个。
3: 哦，一个还少。
4: 伯伯，您给我想想办法，拖拖人，您跟那公安局局长说说，让他睁一眼闭一眼得了。
3: 那哪行啊？
4: 你跟我们领导再说一说，让他抬抬手，我就过去了。
3: 那办不到。
4: 您再回头看看死者，
3: 嗯，
4: 跟他商量商量，让他缓过来得了。
3: 哦，死人还能活呀？
1: 他伯伯一听就急了，你什么时候撞的人？
3: 昨天撞的呀。
1: 在什么地方撞的？
3: 在红灯前边。
1: 撞的是什么人？
3: 一个中年妇女。
1: 我正找你呢。
3: 你给我想办法。
1: 死的那是我老婆。
3: 是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特殊关系》，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吉祥三宝》。
1: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业主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2: 大妹儿啊，你干啥嘞？我到处找你，
3: 和刘公安聊天呢。
2: 你和他有啥聊的？我最烦他。
1: 刘公安，
4: 哎，
1: 我告诉你啊，俺妹妹有对象了，俺妹妹找了个公安，我是个保安，俺家专业对口，我骄傲。妹儿啊，
3: 嗯，
1: 303张老师请咱吃饺子，走，吃饭去。
3: 哥，我听刘公安说你训练的姿势可帅了。
2: 那
3: 他还说了，做梦都想让你帮着训训呢。
1: 这话不像他说的。
3: 真嘞？
1: 真嘞？
3: 真嘞？
1: 刘公安，
4: 哎，
1: 我听说你想让我训训你呀？
4: 实话跟你讲吧，训我的人还没有生出来呢。
1: 这是他的心里话呀。这个小子我太了解了，走，吃饭去。
4: 你不敢了吧？你吓跑了吧？你吃饺子去吧。
3: 哎，哥，他瞧不起你呀、啊、他很狂啊。算了吧。
4: 干什么？你还真要训训我呀？好呀好呀，街坊邻居们都在这里，来来来，大家鼓鼓掌，让他训训我来。
3: 好，
4: 来。
2: 你狂啥？
1: 我问你，你过去在哪儿站岗？
4: 养鸡场。
1: 现在
4: 小区。
1: 你层次提高很多呀。
4: 为什么？
1: 现在你是为人站岗。
4: 过去呢？
1: 过去你是为鸡守蛋。
4: 咦，
1: 狂啥呀？我训不了你。站好了，都有了。立正，敬礼，立兵。
3: 哥，你真帅。
1: 那我骄傲。都有了，稍息，立正。你错了吧？
4: 我没有错呀。
1: 我觉得你往后退了。
4: 我没有退啊。
1: 中中中中中，我退回来了啊。咱俩现在是平了啊。
4: 对呀、
1: 啊，
4: 平的。
1: 平了啊。都有了，稍息，立正。你退了。哎，
4: 我没有退啊。
1: 我看见你退了。
4: 我就是没有退啊。
1: 你就是退了。
3: 我就是退了。
1: 你看看、啊、我妹妹都看出来你就是退了。
3: 站哥你坐。
1: 错了就是错了，改了不就完了，有啥呀？都有了，稍息，立正。对了吗？
4: 哎呀，这样是对了。
1: 那当然了。都有了，稍息，立正。稍息，立正。稍息，立正。稍息，立正。你提高很多呀。
3: 哎呀，刘公安向哥学习。
4: 我跟他学什么呀？我学这个啊。
1: 咦，你跟我学的多了，当好一个保安你啥都得练。练武功，练眼力，是不是咱小区的人你一眼就得认出来？那边走过来两个人，谁？
4: 哎呀，那是物业公司的黄总。哎，他旁边那个女的是谁啊？
1: 旁边那个女的不是
4: 啊？
1: 耶，昨天不是这个、啊、
4: 那会是谁啊？
1: 我不知道。我耶耶耶，快
4: 怎么办呀？
1: 过来了过来过来。
4: 怎么办呀？
1: 不该看了别看。
3: 哦，那是人家黄总他妈。
5: 阿姨好。
1: 哎呀，你儿俩是真和谐。
4: 对呀、
1: 啊，咱这个小区是个和谐的小区。
4: 嗯，
1: 住了很多都是社会的精英啊，人厉害，养那个狗更厉害。妹儿啊，请你不要惹呀。
3: 惹咋了？
1: 惹，要你。
3: 哎呀，
4: 哥，
3: 哥，你的手让狗咬了。
1: 嗯，情况是这样的，昨天咱小区真打了一条狗啊，冲着303张老师家那个小孩就冲过去了。张老师家这个小孩才3岁，吓得哇哇直哭啊。咱是干啥的？咱是保安，我得管他。我说你干啥的？那狗你过来。
4: 不是你这么讲话那个狗听得懂啊？
1: 我是谁呀？我有办法
4: 啊。
1: 你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4: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3: 哥，你真牛。
1: 那看见了吧，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我还得对这个狗进行批评和教育
4: 啊。
1: 干啥？咬你小孩算啥？嗯，有本事你咬我呀。你敢咬我呢？来，
4: 快点，
1: 快点，
4: 有本事咬我呢。 条狼，这就是狗很凶的呀。
2: 狼，
6: 哎，哎呦，小马，我到处找你，你那手怎么样了？哎呀，你
2: 没事儿。
6: 哎呦，你看我这孙子，他真不懂事儿，把你手给咬了。
2: 不是，干嘛？不是你孙子啊？
6: 这是我孙子。哎，你还不赶快道歉？
2: 哎呀，你看你孙子真懂事哎。哎呀妈呀，我这他都真咬了我呀！
4: 哎呀，老马呀，哎，就是这条大狼狗把你给咬了。
6: 小马，哎，你打第二次狂犬疫苗，大妈可得跟你一块儿去。
2: 走
6: 啊，那我走了啊。
2: 好，
6: 快跟叔叔再见。再见，
2: 大侄子。
4: 哎呀，老马呀，这条狗敢把你咬了，他很骄傲呀。
2: 骄傲这个词放在这儿不合适。训练。
4: 好的。对，我不想训练了。
3: 呀，为啥不想训呢？
4: 你说嘞。
3: 不想干保安了。
4: 啊，对，我不想干这个保安了。
3: 呀，哥，你看看，他不想干保安了。
2: 你为啥？
4: 我觉得干这个保安没有什么意义。
2: 你干啥有意义啊？老弟呀，你可得想好啊。咱在北京工作，你又是干保安，你爹你妈多骄傲啊。北京是啥？祖国的首都啊，那就是心脏啊！你在心脏里边干保安，那就相当于胸脯肉，多值钱呢！
4: 不管怎么讲，这个保安我是不想干。
3: 哎呀，出了啥事你跟俺哥讲呀，没有俺哥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吧，哥？
2: 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
4: 那好吧，老马呀，我找了一个女朋友，那个女朋友很爱我，我也很爱她，可就是她的家里人死活就是不同意。
2: 长成你这个样，他们家不同意很正常。
3: 哥，
2: 那没啥呀。
4: 他们家要给他找个公安，可我是个保安。
2: 这个话说的没有水平。公安保安平级嘛，那公安有啥？
3: 公安有枪。
2: 那咱保安还有棍嘞。
4: 不是，人家公安那身衣服好看呀。
2: 咱这身保安服也很酷毙呀。咱这身保安服穿上好看，精神。那就是首都一道灰色的风景线。
3: 灰色呀
2: 、你看人家那个解放军的陆军是松针绿啊，空军是天空蓝，海军是浪花白，咱保安水泥灰。
4: 这些我都讲过了，没有用的。
2: 你跟他说重要的，今年的奥运会无一伦比。
4: 对，
2: 安保工作多出色。安保那就是说咱嘞。
4: 安保怎么会是说咱呢？
2: 你是干啥的？
4: 保安。
2: 倒过来，
4: 安保
2: 我骄傲。
4: 那人家家里就是死活不同意，你说怎么办嘛？
2: 他家谁不同意啊？
4: 他哥
2: 凭啥？他哥咋真王八蛋？他哥是他爹呀、哥算啥？老弟别往心里去，是不是？你是个很优秀的小伙子，是吧？你看你这个个头啊，你看你这个形象，哎呀，你看你这个眼，哎呀，我亲娘啊，哎呀！
4: 怎么了？我的样子我骄傲呀，
2: 好啊，气质很硬啊，老弟呀、我跟你说呀，人这一生啊，老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是不是？要勇敢的面对，乐观的生活，只要咱干的不一般，天仙也能驾包啊！
4: 哎呀，老马呀，我干的再好，他那个哥哥也是不同意的。但是我那个女朋友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天仙呀、没有她我自己都活不下去的。
3: 哎呀，这是啥呀？
4: 这是药。
3: 药，哥，出事了，出大事了！
2: 你要干啥呀？
4: 你还给我！
2: 不给！
4: 你把药还给我！
2: 我不能给你那个药。
4: 老马，好，这个药我不要了，我有的是办法。
3: 你不想活了？啊？
4: 对，我不想活了。
3: 哥，出人命了。
2: 干啥呀？
4: 你别拉着我！
2: 我必须要拉着你呀！
4: 你让我走吧，老马。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但是没有我的女朋友，我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的。
2: 老弟呀，我不能让你走啊！
4: 你别拦着我！
2: 我不能看着你出事啊！
4: 我不想活了！
2: 老弟呀，你可不敢真想啊！你还年轻啊！你爹你妈养你这么大不容易的，生活对你来说是美好的，很多好姑娘都愿意嫁给你的。
4: 有哪个姑娘会嫁给我呀？
2: 我要是个姑娘，我嫁给你。
4: 你要是个姑娘，我还不要你呢。你要有个妹妹就好了。
2: 哎呀，我要有个妹妹就好了呀。
3: 哥，
2: 我有妹妹。妹呀。
3: 哥。 你这是干啥呢？
1: 妹呀、啊、妹，你听哥跟你说啊，小六这个小伙是个好小伙，他还年轻，咱不能看着他出事，咱得救他，是不是？你咱先把他稳住啊，老弟。哎，你觉得我妹妹咋样啊？
4: 你不要开玩笑了，你妹妹有对象，是个公安。
1: 锤了！
3: 哎，哥，
1: 你别说话，老弟。
3: 哥，
1: 你别说话。
3: 哥，
1: 你别捣乱，老弟。
3: 哥，
1: 你有点爱心中不中啊？
3: 中。
1: 老弟，你觉得我妹妹人品咋样？
4: 好，
1: 着嘞，
4: 美。可我一跟你妹妹在一起，是不是不大般配啊？
1: 很般配啊，街坊邻居们。俩人般配不般配？你看看，大家都说了，恁俩多般配呀、啊！你看你俩这个个头，你看你俩这个形象，你看你俩这个眼，我的心痛啊！
4: 老马呀、啊，
1: 哎，
4: 老马，
1: 哎，
4: 我就是怕你的妹妹她不同意啊。
1: 没事，有我嘞。
4: 哦，好，
1: 妹妹，上。
3: 哇。
1: 哥求你了，中不中啊？有点爱心中不中啊？哥这心脏受不了了。
3: 中，
1: 你是哥的好妹妹，
3: 刘公啊，
4: 哎，
3: 俺愿意嫁给你，
4: 咱们两个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3: 啊，
1: 我骄傲啊！
4: 走，咱们现在就登记去啊！
3: 啊，
4: 哎，啊，
3: 身份证
4: 啊，对，老马呀、啊，
1: 哎，
4: 我们还不能去登记啊？
1: 为啥？
4: 他没有身份证，
1: 你身份证呢？
4: 在你那里呢，
1: 那都，
3: 哥。
1: 我骄傲、哎、等会儿不对呀、啊、
4: 怎么不对啊，
1: 咦、哎、你咋把我妹妹弄走了，
4: 不是我把你妹妹弄走的，是你把妹妹给我的，
1: 是吗？
4: 大家说是不是啊？
1: 不不不不，我没让你俩去登记呀、
4: 啊、怎么没有啊？你亲手把他的身份证交到我的手里的，是不是啊，邻居们？
1: 是是吗？
4: 你看看是不是啊？
1: 不对，还是不对。
4: 怎么不对？
1: 我妹妹的身份证在我身上，你是咋知道的？
4: 我，
1: 这俩人给我设了个套吧？我看看这个药。

0: 哥，
1: 别讲话，哥。
0: 哥，俺跟你说实话吧，俺找的男朋友啊，就是他。
1: 你不是招了个公安吗？
0: 对呀，就是他。
1: 六公安，
2: 是我呀。
1: 哎呀！老马，
2: 好了。
0: 哥，
2: 大舅哥。哎呀，大舅哥。
0: 你就别叫了。
2: 我不叫了。哎呦，好了。
1: 妹妹，你是在哥背上长大的，爹妈不在，哥发过誓，哥想让你过上好日子，哥想让你幸福，哥想让你幸福一辈子。妹。你跟哥说，还能让你幸福吗？
0: 哥，跟他在一块儿，就是俺最大的幸福。
2: 老马，他是我手里的宝，我会陪他一直到老。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让他幸福的。
1: 懂啊？那哥还说啥嘞？也挺好嘞，咱家今后两个保安一个保姆，咱家就是吉祥三宝。
3: 啊，吉祥三宝，
1: 我骄傲。
0: 哥哥，
1: 丹霞，
0: 俺们两个什么时候结婚？
1: 你不定吧，妹夫。
2: 干啥？
1: 我把妹妹就算交给你了。
2: 你就放心吧，大舅哥。
1: 丹霞，
3: 我们两个一起一定快乐。
4: 我们三个。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吉祥三宝》，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顶针续麻》。
1: 说起来，你说刚才说的呢，都是相声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呢，以思想性见长，反映社会的问题，反映有深度的、有力度的一些问题。实际上，相声的功能远远不在于此。也就是说呢，给您说了这段相声以后，表演了这段相声以后，您只是一笑，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实际上，这种东西我们生活当中也是需要的。这个别的甭说吧，我们俩呢说，
2: 这样吧，咱们。因为啊，幽默呀，从感情上，我觉得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轻松，一个机智，一个含蓄。咱们看看牛先生是不是机智，是不是轻松，是不是含蓄？我就咱们当着朋友们做个，你看乐了，真是先知先觉，做个文字游戏，
1: 可以。
2: 朋友们都熟，就是首尾相接啊，字头接字尾，按照这个用民间的话说叫顶针续麻，对。比如我提一个字，比如说德，你当时比用一个成语或者连起来一个什么词，比如说德高望重，最后一个字是
1: 德高望重，重，
2: 哎，你用重字做这个字头，比如众人在肩，最后是
1: 众人在肩，
2: 艰苦奋斗什么都，哎，这就叫首尾相接，
1: 这就叫首尾相接，
2: 对，
1: 冯先生，这对于一个北大中文系的学生来说，这是非常简单的问题。
2: 什么毛病？怎么还摇头尾巴晃呢？这个，我有要求。
1: 你有什么要求？
2: 就无论你怎么绕，最后必须绕到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2: 表示我对北大老师同学的一片祝愿，叫做“北大，您好”。
1: 哦，绕来绕去，最后绕到“北大，您好”。
2: 哎，北京大学，您好，不是北大皮鞋厂，您好。弄清楚。
1: 好，那没问题，没问题。不过那我也得有个要求了。既然是首尾相接嘛，咱们允许音同字不同，
2: 那可以谐音，
1: 那咱们现在开始，
2: 没问题。
1: 好了，可以。
2: 哎，
1: 你提字吧。
2: 别，我别提字
1: 啊。
2: 既然是这个联欢啊，自娱啊，北大的同学的参与精神最最最强，是吧？请在座的同学们，哎，对，随便，你看，
1: 这个没提字之前，我简单的说两句啊。这个冯巩呢，这个让大家提字，这有点挑衅性质。不过无所谓，因为我这个知识学问在这儿。
2: 不对，我
1: 啊，希望大家这个，咱们既然做文字游戏，希望大家提的时候不要有顾虑，这个大胆的提，踊跃的提，敞开的提，千万不要被我的学问所吓到。
2: 什么字？
1: 牛。
2: 你谁？哪位朋友？
1: 牛。牛。
3: 牛。
1: 牛。
2: 谢谢谢谢，太好，您是研究生物的是吧？连狗字都认识，真听见了吗？
1: 啊，
2: 什么叫得道多助啊？
1: 啊，什么字？
2: 坐稳了。
1: 拱。绕到
2: 北大，您好。
1: 巩固政权。
2: 啊，就是安定团结嘛，对。全。
1: 全心。全意。
2: 雷锋同志又回来了。意。意。
1: 意。气风发，
2: 发，
1: 发愤图强，
2: 强，
1: 强大无比，
2: 比，
1: 比翼双飞，
2: 飞，
1: 飞沙走石，
2: 石，
1: 石，十减七等于三。
2: 您不像是北大中文系的，北大附小的，这是。
1: 三纲五常，
2: 封建礼教啊。
1: 长江以北，北大您好。大家不要鼓掌，一鼓掌我容易骄傲。
2: 等啊，一会儿晚上以后你好好给他上上课啊。什么叫长江不算，长江以北的出来，什么叫十减七等于三呢？你一年级上几年你啊？这不算，朋友们提一个难点的字儿。坏嗝儿。这位朋友是天津朋友，这个好是吧？天津人啊，够根儿的这个。对，好，天津人说话够根儿，天津人说话感觉就好，你这感觉的。谢谢你，这次非常好，就根呢，根儿。
1: 根儿，咱换个字儿行吗？
2: 换个字儿就不根儿了，是吧？根儿
1: 绕到
2: 北大，您好。
1: 根儿了吧唧。
2: 鸡
1: 不择食，
2: 十
1: 减七等于三。五常，长江以北，
2: 长江早就打过去了啊，四九年就解放了啊。
3: 以东，
2: 你都长江以东你都不会说，
3: 什么？
2: 长江以西、以东都行。
1: 长江以东，东，
2: 东，
1: 东西南北，北大您好。
2: 中央台陈老师在那录音呢，你不怕费你交代吗？真的，不，这不算，朋友们，再找一难点的字儿，啪！您是博士生吧？这话题，博士后，这太好了，这次听见了吗？我们在座的朋友恨不得就给你一记响亮的啊，就啪。
1: 我今天是碰见高人了。啪啪的一声给你一耳
2: 光。声
1: 声威大震，
2: 震
1: 震撼人心，
2: 心
1: 欣欣向荣，
2: 融
1: 融会贯通，
2: 通
1: 通情达理，
2: 礼
1: 礼尚往来，
2: 来
1: 来者不善，
2: 善
1: 善善者不来。
2: 来，
1: 来龙去脉，
2: 脉
1: 脉搏跳动，
2: 心率过速，这位动
1: 动人事迹，
2: 迹
1: 气望开来，
2: 来了就让你走不了。你们北大这么好来呢？来，
1: 来。来来日方长，
2: 长
1: 长
2: 长江以北，不算
1: 长江以南，
2: 以东以西都不行
1: 啊。长生不老，
2: 老
1: 老当益壮，
2: 壮
1: 壮志凌云，
2: 云
1: 云开日出，
2: 出
1: 初生牛犊不怕虎，虎踞龙盘，盘根错节，
2: 节
1: 节足先登，
2: 登
1: 登峰造极，
2: 极
1: 集思广益，
2: 益益
1: 益
2: 气风发，说过啊，
1: 益 F G
2: 啊，这位是英语系的感觉。G
1: G H I J K N O P，
2: 你说中国话啊 ？N O P P
1: P P P 滚尿流。
2: 同学们，大热天不容易，都急成什么样？流。
1: 流芳百世，
2: 世
1: 世在人为，
2: 为
1: 为期不远，
2: 远
1: 远见着实，
2: 实减
1: 期。
2: 等再说，再说，再说你去。
1: 实实心实意，
2: 意 F G，
1: 意气风发，
2: 发
1: 发扬光大，
2: 大
1: 大江南北，
2: 北
1: 北大你好。
3: 欢乐永远伴随着大家。
2: 好，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定真续麻》。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接下句儿》。
1: 这次您这个看我们演出啊，很好。
2: 嗯。
1: 啊，今天我们来参加演出的，全国各地哪儿都有。
2: 对了。
1: 啊，有天津的，有哈尔滨的。
2: 嗯。
1: 可以说是群星聚会啊。
2: 是。
1: 啊，这里有大猩猩，有小猩猩。
2: 嗯。
1: 啊。
2: 大猩猩、小猩猩放吗？
1: 啊，你没看出来一个都这模样的。
2: 猴啊，一看像话。
1: 不是，都是这相声新星。
2: 哦。
1: 有新星，有老星。
2: 哦。
1: 啊，这些相声演员都很不错呀、啊。
2: 是。
1: 条件都很好，说学逗唱都行。
2: 都好。
1: 嗯，都好。
2: 嗯。
1: 因为现在大家喜欢听相声。
2: 是。
1: 特别是相声里边再有一点唱，大家就更喜欢了。
2: 哎。
1: 啊，可是但是我们这些个同志们呢，只能是学一点皮毛。
2: 就。
1: 真正唱我们唱不好。
2: 嗯。
1: 不如人家那个真正搞专业的同志唱的好。
2: 对了。
1: 啊，我们都是喜欢唱。
2: 嗯。
1: 就学一点皮毛就是。
2: 是
1: 啊，一般唱喜欢不一样。
2: 嗯，
1: 有的同志喜欢唱歌。
2: 对，
1: 有的同志喜欢唱戏。
2: 哎，
1: 啊，我喜欢唱戏。
2: 什么戏啊？
1: 京戏。
2: 嘿，咱俩爱好一样。
1: 啊，
2: 爱好一样。
1: 真的，
2: 我也特别爱听那个京戏，我也爱唱。
1: 爱到什么程度？
2: 爱的，这么跟您说得了
1: 啊。
2: 只要你在台上这么啊一张嘴，
1: 啊，
2: 我就知道你要唱什么戏。
1: 真的，
2: 听着多了，肚子宽敞极了。
1: 那这样，
2: 嗯，
1: 您给瞧瞧，这是什么戏？
2: 你来吧，注意看啊。
1: 嗯。什么戏？
2: 这是牙疼。
1: 什么叫牙疼啊？
2: 瞧牙了呢。
1: 什么叫牙疼？你不是说一张嘴就知什么戏吗？
2: 你得出声有字儿啊。
1: 你刚我出声不是就完了吗？
2: 嗯、
1: 还得有声声。
2: 那当然。
1: 注意听啊。
2: 哎。

0: 什么戏？
1: 不知道。
2: 一个字我怎么猜啊？
0: 你不是说出声就知什么戏吗？
2: 这是哭头，哪戏都用得上，你得一整句。
0: 还得一整句。
2: 哎，
0: 你这人怎么那么大毛病？
1: 那可不，
0: 还得一整句是吧？
1: 啊，
0: 您听这什么戏？
1: 你唱吧。
0: 提来小麦，十枚沾淡水，劈柴。
2: 你，你别累了，行了。《红灯记》，李玉和唱的那段。
0: 是。哎呦，《红灯记》你都听过？真不容易啊。你听这是什么戏？
1: 哎，
3: 老乡，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来到深山。
2: 嗯，智取威虎山。您一叫老乡，我就听出什么戏来了。
0: 智取威虎山也听过。
2: 听过。
0: 你听这是什么戏？
2: 你来。

0: 七夕白虎团，严伟才唱的那段。
1: 七夕白虎团你也知道？
0: 听过。
1: 你再听那个。

0: 这嗓子还有富裕，大伙儿您都听出来了吧？您借这个，
1: 你来。

0: 就这个。
1: 罗登，啊！
2: 好，你过来，你过来，你是这个，我告诉你，这种人够多缺德啊！您瞧瞧，
1: 多损呐！
0: 你得过来，不碍事。过来过来，我跟你说说，有这么办事的没有啊？
2: 怎么了？
1: 把这高调全让我唱啊？
0: 受得了受不了啊？
2: 你不是有本事吗？你不是说你唱完了我给你接下句，你说的呀？
1: 你起这么高，谁接得上去啊？
2: 你说什么？
1: 起这么高，谁能唱得上去啊？
2: 起这么高，谁能唱得上去啊？
1: 啊！
2: 你起这么高，我就唱得上去。
1: 什么？
2: 我就唱得上去。你看人这同志们一鼓掌，这是了解我就是。知道我怎么个意思？
0: 好好好，知道你怎么个意思。
2: 哎，对了，
0: 那我可唱上句了。
2: 没关系，你随便唱，我给你接。
0: 你接着？
2: 那当然我接着了。
0: 听这个啊，
2: 嗯。
1: 玉金。
3: 哎，您会别的不会啊？
0: 就会这个啊。
2: 哦，那您唱吧。
0: 啊，
2: 这个，
0: 这个，
1: 嗯。玉金船，四。
0: 你接这个吧，您。
2: 行，再见，同志们，我回去。
1: 哎，
3: 不开饭。
1: 哎，不是，大伙儿不知道你怎么个意思吗？你别走，唱。
0: 我就这么个意思。
1: 这么个意思不行，唱下来。
0: 不是您什么调儿，我再听听。再来一遍啊！
3: 您再来一遍。
1: 不嘛呀不！
0: 接这个。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

0: 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一到秋天就开始贴秋膘了，但其实刚进入秋季，脾胃刚从夏天缓过劲儿来，功能还没那么强健，一上来就大鱼大肉，反而容易消化不良。这时候饮食上还是以健脾润燥为主，多吃一些容易消化的平补食物，让脾胃慢慢适应秋日的节奏，秋养脾胃，冬才不受罪。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特别是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这些，发病率明显上升。为什么呢？因为气温降了，空气干了，浮尘多了，花粉和霉菌这类过敏原浓度高了。身体一边要抵御寒冷，一边又接触到这些过敏源，就容易诱发呼吸道过敏反应。呼吸系统比较敏感的朋友，出门记得规范戴口罩，减少冷空气和过敏源的直接刺激。平时还可以按揉鼻翼两侧的迎香穴，改善鼻腔的血液循环，增强防御能力，帮着预防呼吸道疾病。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脚底是人体经络的起点和终点交汇处，足底的穴位对应着五脏六腑，所以泡脚一直是被大家认可的养生好习惯。但你知道吗？不同时间泡脚效果其实不一样。比如想护肾，晚上9点左右泡脚效果最好，这个时候肾经的气血比较衰弱，泡脚能让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正好给肾脏加加力。当然水温别太高，40度左右泡到微微出汗就行，太烫反而伤皮肤，太久了也容易引起不适。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莫展陈喽。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尽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1: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荀玉兰、王文娟联袂演绎的越剧《红楼梦》一戏前半部分的精彩录音。徐玉兰的唱腔以高亢、激昂、豪爽、潇洒著称，她运用见字用腔、按词设拍的方法，加上丰富娴熟的唱法技巧，使曲调与唱法、发声浑然一体。王文娟的唱腔新颖别致、流畅自然，给人以余音绕梁、曲中情长的感觉。1958年由上海越剧院创排的越剧《红楼梦》首演于上海，自此开启了数十年传奇而灿烂的戏曲艺术历程。迄今为止，越剧《红楼梦》是中国演出场次最多的戏曲剧目之一。今天为大家播放的是1961年上海越剧院的录音，剧中荀玉兰扮演贾宝玉，王文娟扮演林黛玉，请欣赏。

0: 累死你的儿媳妇，还不去兼顾啊？
1: 是，拜见儿舅母。
0: 哎呀，不孝了，外甥女儿，快起来吧，来，这帮坐下。

0: 乃今生所为兰子，你只要叫他一声王兰子就是了。
1: 他就是你莲儿嫂子，也名唤作王熙凤。
2: 拜见儿嫂。

0: 小客人，怎么不过来见过林妹妹？
1: 是啊，快过去见过林妹妹。
0: 见过宝姑姑。
2: 林妹妹。
1: 是啊，快去。

0: 哎，这个妹妹我好像在看见过她
1: 呀，又要胡说了，你胡说见过啊？
0: 什么见过？看见名字，心里好像认识的一般。
1: 哦，好啊，这样嘛，又在一起就和睦了啊！坐下，坐下。
0: 妹妹，你读过书吗？
2: 这上过一年呀。
0: 啊，真名？
2: 名官的儿女，
0: 表示你，
2: 我是。
0: 不是，好，我说妹妹一次，莫说平平两次，请表啊！
2: 哎，什么叫平平啊？
0: 古今什么通考人士，西方有啥明的？可是我没吃么？看妹妹没见识错，是这个是气氛神美呀、啊！
2: 这他又是杜撰的，
0: 哎，是了四十五斤杜撰的也卡多呢。
2: 哦，
0: 哎，妹妹。你牛没有啊？
2: 我没有牛，你那块牛也是件稀罕之物，岂非人人都有？
0: 什么稀罕的东西？人的高香不胜，还是领不领你？我可不要这东西。
3: 好牛，
1: 好牛，
3: 哎呀，
1: 好牛孽障！你生气啊？要当马人容易。不可去涉及那命根子哦！
0: 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只有我有，我什么去嘛？
1: 嗯，
0: 今天来了沈先生的妹妹，她也没有，可见这不是好东西。
4: 宝女啊，快带上啊！
0: 我不要，
4: 来，
0: 宝女
4: 啊，
0: 宝
4: 兄弟，
0: 我不要了，
4: 宝女
0: 啊，宝兄弟带上去啊！
4: 宝兄弟，你知道，快带上！
2: 哎呀，宝兄弟呀、啊！老公公不是常常说的吗？这富贵家里，谁这王子啊？这个敏感。

0: 王心绪很差，我什么王心绪很差。哎，你一块的发呆做什么？
1: 我听着两句话，豆娘姑娘金书上的两句话是一对你。
2: 哎，宝子弟，你金书上面也有几个字，今天要让我上京上京。
0: 你不要听他讲，没有什么事的。
2: 嗯，宝子弟，你看了我的，七姑八娘人家看你的。
0: 娘，我这个没有什么好看的呀。
2: 那我看看呀，那看看。
0: 那这是上面有两句吉利话罢了，
2: 不离不弃，芳龄永记。这两句话真叫我是一对了。嗯，好香啊，宝姐姐，你的衣服熏得好香啊。
0: 我最怕熏香，好好的衣裳为什么要熏呢？
2: 那是什么香呢？
0: 哦，想着我早上起来吃的冷香味的香吃吧。
2: 冷香味？
0: 嗯，
2: 那么好闻。哎，请我一碗尝尝吧。
0: 你又闻到了，牙怎么可以好吃的呀？
2: 嗯，宝姐姐，听我一碗尝尝。
0: 哎呀呀，你又闻到了，牙怎么可以好吃的呢？
2: 嗯，这香气好闷嘞。
0: 咦，怎么林妹妹到这么热还没有回来？
2: 哎，
0: 啊，宝兄弟，我不等他了，改日再来望他吧。
2: 好吧，我送宝姐姐出去，改日再来吧。
0: 请，
2: 请吧。

0: 林妹妹，放在包姐姐来看你，你上哪里去了呀？什么？睡着了？哎，早晚刚刚起好，又睡觉了。
1: 你吵我做什么？
0: 哎，好妹妹，你困呀？

人吧，我上哪里去呀、啊、我看见他们骂你的。好，你既然在这里

0: 躺着，你躺着吧。没有针对啊。
1: 好，我们两个还一个针对吧。
0: 放屁！外面我这里有的是针对，
1: 我不要嘛。外面的针对都是肮脏老婆子们用的呀。
0: 你呀，正是我命中的母性。那，咦，你脸上又是这谁的指甲快破了呀？
1: 哦，不是的，放在娘里的胭脂膏。
0: 你又在做这些事了？要是转到舅舅耳朵里去，大家都不得耳心了。
1: 嗯，好香啊！哎，这香气奇怪呀，又不是香槟子的香，又不是香奈儿的香，哎，这是什么香啊？
0: 难道我有什么奇香不得？好，就算我有奇香，我问你，你有男香没有？
1: 什么男香？
0: 啊，成才呀，成才！你有肉，人家才有金来陪你；人家有人香，你才没有暖香去陪他。
1: 好，我说了一句话，你拉上了这么许多，我今天不接你过脸了。哦哦哦！这样的好说，老爷瞧不虚我的。嗯，我今天背地里偏要的。

0: 什么？你不是不知道我最讨厌诓功名文饭吃的八股文章，你玩的这些
1: 不是那是数，那又是什么数呢？不要在我面前弄鬼了，趁早叫我乖乖。
0: 哎，好妹妹，我在这里看这个数，是连花鸟之王没有一个人知道，今一看我都不怕的。你好歹不要告诉谁。
1: 什么数啊？
0: 真是好文章，你要是快了，连饭也不想吃。
1: 喜相机，
0: 求你。好妹妹，真是好文章。

文章的娃儿

0: 原来是个牛羊来讲的好，你说说，你这姑
1: 我也要去告诉去。
0: 哎，你说你能过目成诵，难道我说不能有么子好么？你去呀，你去
1: 好妹妹，我们不谈这些了，好吗？哎，我们坐下来谈别的吧。好妹妹，我上次到你房里来，看见你又在做针线，你总不想得送给我好不好？
0: 那要看我高兴不高兴。
1: 喏，你送我个香的，我也送你个好东西呢。这是不仅王送给我的，是皇上赐下来的呀。
0: 什么臭男人哪个的？我不要这东西。
1: 你不要这东西，我可要你个香的。要，我要香的。哎，香的。
0: 你要一个香的，那很容易。王府今儿有人会替你做了，人家比我又会念又会做，又会说会笑。
1: 你又来了！哎呀，你这个人啊，难道连清不隔俗与不精心都不知道？那第一件，我们两人是姑舅姐妹，包姐姐是两姨姐妹，连亲戚也比你远。第二件，你先来。我们两人一桌吃一张菜，从小一起长大。他是才来的呀，岂可为了他而疏远你的人？
0: 切！我难道叫你去疏远他？那我成了什么人了呢？我为的是我的心，
1: 我也为的是我的心。难道只知道你的心，而不知道我的心不成？
0: 天气把你冷了一些，你穿得这样单薄，为了冷了怕又要上火。
1: 可你自己也穿得那么单。

0: 几个沈阳而已，是哪里来的啊？
1: 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呀。
0: 朋友？是什么朋友竟会送这样的东西？
1: 哎呀，你少问一些好不好？
0: 哎呀，二姨，你又不知计较上了什么三教九流的人物了。哎呀，好心意的梁文金。
2: 嗯，我是我家二姨呀，又在做了些什么门上生的事了？咋又风风雨雨被上辈子了？红萝卜又要送人来做长长，叫我们做奴婢的鬼气。
1: 你怕什么？我管你都真金子，你没去为非就对了。
2: 那你哪里来的？
0: 哎，不瞒你说，
1: 是中等亲王府里有个长生的喜子，名叫纪冠，他送

子他得让俺小陪小苦，他是四处百姓心不甘心不甘，令人当作王一奴，我与袁相生好呀一梦，他随我换尽天下路。

0: 老太太，请坐啊！你们刚才讲的这样人呢，在讲些什么？宝姑娘，你看他这么惜自己叫朋友，
1: 惜自
0: 是啊，那还得了嘛？
1: 宝兄弟，要是你真给我惜自己叫，那倒叫人欢心你。
0: 宝太太，你不要亲自谢我。哎，上次苏少，你不是叫我做的事吗？我已经做好了，请你看看。
2: 二姨。二姨，
0: 什么事啊？
2: 方里老爷叫我来说话，说贾玉子老爷明日一早要来拜访，老爷叫二姨准备准备，明日好会客。
0: 又是会客，
2: 这是老爷吩咐的嘛？
0: 宝姐姐，你听我想想，老爷每逢接待宾客，总是要我也陪着，你说这是为什么？
1: 当然你能迎宾之客，所以才叫你你。
0: 我无非是个说中医说的说人罢了。我真不能与这些老东门来往呢，
1: 宝姑娘，你听听，他呀虽是这个改不了，实际上那一波牛做官人来往，倒去愿意和世子结交朋友的道理。 这倒真要改一改才好，宝兄弟。

0: 这天，老太太要问国宝，真没神呢，你去问国宝去吧。
1: 我难道是准备人家问国宝的吗？
0: 宝姑娘，你不要理他这些。喏，上回四大姑娘也劝过他一回，他也不顾人家脸上过不去，咳了一声，提起家来就走了。人家劝他上进，他总是骂人家什么老多啊！你想怎么怨得老爷不生气呢？
1: 我走了，
0: 宝姑娘再说一回吧。
1: 我去看看姨娘去。
0: 宝姑娘最好，宝姑娘最好，哦，宝姑娘最好啊！哎，宝姑娘正心里困难又何样？应该是宝姑娘。要是为了林姑娘啊，又不知闹得怎么样，哭得怎么样呢？提起这些，宝姑娘真是叫人敬重。可是你呀，倒与人家生分了。
2: 林姑娘从来没说这些文章的话，
0: 这难道是文章的话吗？
2: 哎，真想不到，穷人归国之中，也会算上了这种风。

哦，对对对，谁都上去做什么呀？方才贾玉春来了，要接你，等你半天再出来，又不慷慨潇洒的谈吐，显得畏畏缩缩的。

0: 他脱了些什么事？一定是脱了些流言蜚话在肚子里，压了些金子的淘气。哼，等我空了，掀不了你的皮，
1: 是，
0: 在我这不上进的孙子，我在这里做什么？还不与我下去？
1: 是。禀老爷，请我府里有等来了解老爷。
0: 吩咐，快请。
1: 是。
0: 不知大人驾到，未曾落营，望请施差。
2: 是该。
0: 大人，请。
2: 请。
0: 大人，请坐。
2: 请坐。
0: 请问大人，
2: 下官奉王命而来，有一事相烦老先生做事。
0: 奉大人学命，有甚好赠与正办？
2: 也不必正办，只用老先生一句话就问了。
0: 哪里哪里，
2: 我们府上一个苍溪的戏子名叫纪贵，那是我王爷心爱的，是今三五岁不见委屈，是此行赵府上请臣来终身追随，几个与琳琅保佑相交甚远。
0: 哦，
2: 请臣逃出府去也是琳琅的旨意，故事相烦老先生遵旨琳琅，请将几官放位，一直可为我王爷奉恳之意。那日嘛，呵呵，也免下官求命之苦，
0: 请大人稍待。
3: 来人啊，混包牛。
4: 是。
1: 老爷，
0: 过来，该死的奴才，在家里因为我也并没训教。

0: 楼塔才扶倒，小奴才你不提祖宗真光彩，叫我今我添烦恼。
1: 什么奇怪呀，我实在不晓得此事呀。

0: 这个小平在哪里呢？
1: 是他，我去找他。
0: 找着了便罢，上面一位再来请教，
1: 老师宋大人，不许走开，为的有话问你。请大人慢走，请大人慢走。
0: 哎呀，奇怪。

起来，绑起来！我去打扮来，给我拿绳子来，把门都关上，嫂子有人准心到里面去，你去当死，与我同下去打。

小家父自立尊严之中，富贵功名之家，竟出了这个不忠不孝的逆子。

我问。

0: 玉虽然给大你也给保重，但是宝玉自小套得把老太太气坏了，气得死大了。
1: 夫人，休提此言，我养了这个孽子，我已不孝，从此结果了他一命而亡。
0: 老爷，你也该快在夫妻坟上，我念一本吧，只有这一孽障。我们娘俩不是一起死了吗？在阴司里也能得个依靠。宝娘，好过你的儿啊！
1: 都是你，都是你，都是你把他宠成这个样子，我今天非拉死他不可
0: 啊！
1: 与我打绳子来，
0: 老爷，老爷，套着我的家侄儿子玩玩在世上的话，你不要说当时一个宝娘，你就是当时一百个宝娘，我也不管了。至今只有这一个儿子，老爷，你就杀了他吧！
1: 你与我放手来，
0: 你就杀了他
1: 吧！放手来！
0: 啊，好啊，你一定要把他弄死，好吧？

0: 什么吩咐？何必自己走来？混入自京去吩咐，也就是了。
1: 你原来和我讲话，我倒有话吩咐。这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他叫我无尘失去
0: 啊，老太太。嗯，做儿子得管教他，言外的是用重要做。老太太十四万，做儿子的时候担当得起呀、啊。
1: 呸！讲一句话，你就进修不起。

0: 谁呀、啊？都谁啥了？有事明天再来吧。
1: 是我啊，还不开门。
0: 病人是谁？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徐玉兰、王文娟联袂演绎的粤剧《红楼梦》一戏前半部分的精彩录音。明天同一时间将为您播出这部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录音，欢迎您到时收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

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秋季养生宜收不宜散，食用酸味食物有助于收敛肺气，如橘子、柠檬、石榴、番茄、乌梅、葡萄等果蔬，尽量少吃葱、姜、蒜、韭菜等辛味食物。中医认为辛味可以助长肺气，如果食用过多辛味的食物，容易造成肺气太盛，引起上火、便秘等秋燥症状。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如今最先进的肺癌治疗模式是怎样的？为何患者从中获益更多？健康专家号胸部肿瘤内外科专家联手战肺癌，带您了解肺癌治疗新思路。肺癌如何早发现？查出肺结节为什么不能一切了之？名医点通帮您破除误区，正确应对肺结节。
5: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7: 健康专家号，
6: 常情况下，在治疗肺癌的过程中，患者朋友们难免会辗转多个科室，反复挂号就诊，耗时费力。那么如何打破这种局面呢？让我们先来听听黎先生的经历。
8: 一年前，65岁的黎先生在体检中发现肺癌，去医院详细检查后，发现已出现肺癌脑转移，脑功能障碍，瘤体周围水肿严重，颅压高，情况不容乐观。面对这种情况，接诊的胸外科医生发起了多学科联合门诊，邀请肿瘤内科、放疗科、影像科等科室专家为黎先生出谋划策，最终为黎先生量身定制了详细的治疗方案。黎先生感叹，幸好有这么多医生帮忙，面对如此凶险的病都闯过来了。
6: 今天的健康专家号邀请肺癌治疗专家为大家介绍当今肺癌治疗的最新发展成果是如何让患者朋友受益的。下面先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8: 本期嘉宾陈克能，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医科主任医师，长期致力于胸部肿瘤以外科为主的综合治疗，积极推广肺癌的多学科综合治疗理念与多学科团队建设。卓明磊，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部肿瘤内医科主任医师，擅长基因分型基础上的肺癌个体化多学科综合治疗。
6: 非常欢迎两位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9: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科陈克能医生。
10: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部肿瘤内科卓明磊医生。
6: 随着肺癌治疗的发展，如今的肺癌的主要治疗模式是什么样的？我想请两位主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有没有什么新的突破？
9: 其实呢，肺癌这个概念呢，出现的非常非常早了。那么真正的肺癌呢，人类能够治疗它是从外科开始的，很容易理解，就是长了个肿瘤，我们把它切了，这个就好了，大概以前是这么个神话。那么肺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是一个呼吸的器官，说人活一口气儿，跟这个肺是很有关系的。因为它重要，所以它隐蔽，它放在我们的胸腔里头，是硬壳的里头，简单的来说就像风腔一样，张大我们就吸气，它缩小我们就呼气，就完成一个吐故纳新的过程。那么这个地方呢，就设计的非常精巧。那在一个负压密闭的环境中，这负压可以变化，但密闭的环境是不能变化。那么当人们发现了这个密闭的负压以后，才能够认识，才能够说可以做手术。那么我们都知道，所谓的负压是跟大气压是相对的，低于大气压我们叫负压，所以一旦胸腔打开，肺就萎陷了，就一张一合一呼一吸的这个动作就没有了，所以就这一口气就上不来了。那么后来人类就把它克服了，就发明了一个气管内插管做正压呼吸，就跟往里头打气一样的啊，可以控制的控制性呼吸。那么这个发明了以后呢，才有可能做外科的手术。那么我们说看病看病我们看不见，所以在伦琴射线，在 X 射线发明以前，肺上的东西也是看不见的。那么随着这两个发明，一个是 X 光的发明，一个是对胸腔负压的认识，和随之而来的对胸腔负压的克服，也就是正压呼吸麻醉，这两个发明以后呢，人类就开始了，就这个近距能够做手术。那么斗转星移呢，到了今天，肺癌的治疗发生了巨大巨大的变化。那么首先人们对肺癌的认识，从一个局部说长了一个肿瘤，从局部的一个观念转向了我们全身的观念。那么在那个刚开始的时候，萌芽的状态，局部治疗大家就那么的认识啊，因为看见所以相信，就做了手术。那么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就有一部分人相信说它是一个全身性疾病，它一定是身体出了什么样的毛病才出现了那么一个肿瘤，所以因为相信它是个全身性疾病，才看到了今天的全身治疗。所以这个疾病的认识呢，从局部就到了全身，所以今天所有的进步应该说绝大部分都跟全身治疗有关系。
10: 因为陈主任陈老师他在我们现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胸部肿瘤治疗当中的话呢，是领军人物， 在很多他主导的多学科的这种团队当中的话呢，也在给我们这种传授这种肺癌的治疗模式的这种发展和创新。现在的肺癌主要治疗模式，就像陈主任所讲的，它是一个综合治疗模式。因为现在大家认识到肺癌它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我们外科当然是最主要的治疗模式之一，但是的话呢，现在在外科治疗的基础上加入了很多内科、放疗，包括一些核医学等等这种介入等综合治疗，这是目前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治疗模式。
9: 卓主任呢说的有点点谦虚，这话应该倒过来说，其实是应该在全身治疗下的综合治疗。那么如果说1930几年开始那种萌芽状态的话，应该是局部治疗为主，当时说外科是唯一有可能治愈肺癌的手段，后来说外科为主的治疗的手段，那么后来说多学科综合者，现在我觉得正好要倒过来，从全身来看这个病人需不需要外科治疗，需不需要局部治疗。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实际上就是说整体把控、顶层设计、个体化管理、健康教育，这个是特别，其实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那么咱们讲过说，经常我们听到说我爸爸肺癌，我母亲肺癌，到底是晚期还是早期，那么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也是一个外科医生，当然他不是一个肺癌的外科医生，他当年是一个结直肠的外科医生，是法国医生，非常非常聪明的就发明了我们的分期，就比大小，就解剖性的比大小，说瘤子多小叫早期，瘤子多大叫晚期，那么这就形成了这个肺癌呢就有了分期。分期呢老大夫坐在一块说啊，就这么大就是早期，他活的时间会很长。那么一直到现在呢，这个我们叫 TNM 分期啊，就早期、中期、晚期俗称啊。那么这样的分期呢，现在都要数据来支持，都要做模型的。那么我们现在的 TM 分期呢也是一个数据的模型，那么模型的组合说怎么样的范围就是怎么样的结局，它就属于早期，它就属于晚期。那无论是早期，无论是晚期呢，都应该从全身的概念、全身的角度，这也就是我们医院的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看病的时候，一个肺癌，这叫多学科。你看卓明磊教授呢是肺癌内科，或者我们叫肺癌肿瘤科，啊，我是肺癌外科。那么我们还有其他的医生呢，比如说我们的于荣菊教授呢，他就是肺癌的放射治疗科，我们还有专门从事肺癌的诊断的科室，比如说 CT 啊、PET 啊，或者磁共振啊，或者内镜啊等等。那么我们所有的人针对着一种疾病，但是呢又掌握着不同的方法，那么把大家组合到一块儿来看，这个病是先从卓主任治疗好呢，还是先从我外科治疗好，还是说你治一半我治一半，他治一半他治一点，那么就避免了以前说这个病人到谁哪个专业的手上就一直在那个专业上，所以叫过度诊断、过度治疗，或者是叫治疗不足、诊断不足。所以这个我们医院的转型是非常非常快的，当然也从政府的管理机构、国家卫生健康委

0: 在推这个肺癌的 MDT。那么总而言之呢，是一种疾病多种方法去看待，给病人提供个体化的最好的治疗，让他达到最好的疗效。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是不是可以请两位专家给我们讲一个多学科治疗的病例故事，从而带我们了解到底什么是肺癌的多学科综合治疗吗？
0: 其实呢，总体来说，我们说对每个病呢，我们要有顶层的设计。那么顶层的设计呢，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说，一个是分期，那么另外一个我们看组织学的类型，说是哪一个型的，是鳞型的还是线型的？老魏经常说鳞状细胞癌呢还是腺癌。那么我们就请这个卓主任呢，给大家把这个细胞学的、组织学的分类、肺癌组织学的分类给大家普及一下，有请卓主任。
3: 好的，肺癌现在从病理组织学上来讲的话呢，大概分为主要的，有那么几种类型。第一种的话呢，应该也是最常见的，就是肺腺癌啊。在肺腺癌当中的话呢，其实又可以具体细分为，比如说腺泡状的啊、乳头状的，还有一些这种其他一些特殊类型的这种肺腺癌。那除肺腺癌之后的话呢，是肺鳞癌，鳞状细胞癌。当然，鳞状细胞癌的话呢，它可以发生于全身的其他很多脏器，但在肺当中的话呢，肺鳞癌也是很重要的，差不多现在能占到1/3这个比例啊。在这之后的话呢，还有一部分被称为神经内分泌癌。神经内分泌癌的话呢，现在比较常见的包括两种亚型，一种是小细胞肺癌，是一种恶性程度非常高的肿瘤，还有一些就是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目前肺癌的主要的类型是这些，还有一些其他少见的类型。
0: 那其实呢，卓主任说的很详细了。我们既要看到它的大小，又要看到它的本质。比如说这件衣服呢，我们可以有这个42号的四二、四一、4.1、3.9，大家都知道，这叫解剖上说哪个个头大的啊，个头高的我们穿180的，个头矮点的穿39的，这是大小来判断肿瘤的预后啊，决定它的治疗方式。另外，我们就看它是什么材质，是化纤的呢，还是棉制品呢，还是毛制品呢？是金纺的呢，还是粗纺的？这就谈到了刚才我们卓主任所说的细胞类型，大体上把它分为两种，这都是跟历史有关系啊。以前只知道肺癌，并不知道它里头的什么材质。那么后来逐渐就发现，哎，有的呢开了刀不好，有的呢开了刀好啊，有一部分好，有一部分不好。才发现它里头的质量不一样啊，我们把它简单的分为叫小细胞性和非小细胞性。那么小细胞性呢，它有些特点，它就长在中央啊，跟这个抽烟有关系啊，这个很快的就转移了，发展的很迅速啊，这种。那么这个显微镜底下呢，就能看见它细胞呢，就光剩了细胞核一样的包浆很少啊。这就跟那燕麦一样，所以我们叫燕麦细胞癌，这都是医生的一些术语。刚才我们着重所说的非小细胞肺癌，有鳞状细胞癌，有腺癌，腺癌就根据它的不同的生长方式啊，比如说我们都是棉制品，但是有的呢就是金纺啊，织的这个经纬线织得很紧密，就像实体瘤一样，就像他刚刚所说的乳头状癌呀、浸润癌呀、微乳头啊等等。那么有些呢，就像粗纺一样的啊，粗纺一样，就跟纱布一样、网眼一样，棉花都是棉花，但是它就跟纱布一样的，很透亮啊，很透亮，所以这种呢就愈后就好，发展的就很慢，它要做成一件衣服呢不大容易。那金纺的那块料子呢，它就很容易做成一件衣服，就很容易伤到人。为什么叫金种医学？为什么要多学科？为什么要顶层设计？为什么要个体化？我们一个肺癌的完整的诊断，既要知道它是小细胞性、非小细胞性，是鳞型的、是腺型的，那么又要知道它的这个生长的类型，分化好啊，分化不好啊，是哪种类型的，那么更要知道我们现在的基因的一些检测、基因的分析，因为每一些特点呢，它的药物的治疗是不一样的，所以一个完整的诊断呢，那这就是今天我要呼吁的。其实大家呢，在治疗之前要耐心的等一下，花个1个礼拜甚至10天时间， 把它搞清楚，说我爸爸的肺癌到了哪种程度，到了哪种大小，它是什么样的细胞类型，它又是什么样的材料特征，它带有什么样的基因分析，以便于医生呢选的非常准确的队伍。那么现在我们就说回来，它肿瘤内科大家一听说化疗科，化疗大家听着很可怕啊。那我要在这给大家证明呢，化疗这个名词呢叫的也对也不对啊。对在呢，它是全身治疗，现在所有的治疗的突破应该都是从化疗的理念来的，也就是从全身治疗的理念来。但它叫的错呢，它就是因为我们全身治疗的范围非常非常广，各种各样的策略，大家误解为一打针一打药就是打化疗啊，就是打化疗。当然呢，化疗呢其中有一部分呢是化学药物，化学药物呢就是细胞毒性类的一些药物。当你用的不好的时候，当你用的不适当的时候，当你选不对人的时候，那么真的化疗的反应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呢，大家对化疗呢有点误解。那么在这儿呢，我就请这个卓主任呢把全身治疗的分类和化疗的一些分类给大家再稍微梳理一下。
3: 好的，就像陈主任讲到的，全身治疗呢，现在是肺癌治疗的很重要的这个一种理念，或者说是一个基础。过去我们说全身治疗的话呢，可能主要指的就是化疗，因为在十几年前、20几年前那个时候，我们肺癌的治疗的话呢，药物选择相对比较匮乏，我们主要是化疗药物。化疗药物的话呢，从本质上来讲，顾名思义，它是一种化学药物。那它说白来讲的话呢，它是具有一定毒性的这样的一类药物。它通过抑制肿瘤的代谢，或者说抑制肿瘤的 DNA 的合成，或者说干扰肿瘤的内部的蛋白质的合成，这样的话呢，实现对癌细胞的一个杀伤。但是传统的化疗药物的话呢，它是不具有识别，或者说不具有这种辨别能力，它会把好细胞和癌细胞一起杀。这就是为什么化疗接受治疗以后，患者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良反应，包括脱发、恶心、呕吐、骨髓抑制，往往是体内那部分代谢生长最活跃的，比如说我们的毛发、我们的表皮黏膜的细胞最容易先受到伤害。所以化疗的不良反应也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但如今的化疗的话呢，跟过去相比的话呢，它的发展是比较快的，它的治疗方向也在向着低毒，特别是现在的这种抗体偶联药物 ADC 药物，它其实也是在一个单抗类的基础上连加了一个化疗的成分，但它实现了一个高效低毒的这样的一种技术上的改进。所以现在肺癌的全身治疗的话呢，包括我们所讲到的化疗，以及现在新型的靶向药物、免疫治疗药物、 ADC 药物，还有双抗类药物，都是我们全身治疗的范畴。所以这种药物的治疗选择可以说是发展很快，而且不断壮大。
0: 所以其实呢，从第一个化疗药物问世，虽然呢毒性那么大，到目前为止，我个人认为化疗并没有退出肺癌的治疗的这个战场啊，并没有退出它的历史舞台。那怎么去理解这句话呢？像以前那么粗放的说，一群病人不分青红皂白就用一个化疗方案，那它的毒副反应会很重。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区分这些化疗的病人？我是外科医生，如果我是病人，跟外科医生聊的，他更懂全身治疗，他更倾向于全身治疗。这个外科医生是个好外科医生，是个肿瘤外科医生，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单纯的一个纯粹的一个做切除的一个外科医生。这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医院的特点，就是说我们每天看病呢都要在一块儿相互学习、相互诟病、相互打架，才能把最大的利益让给别人。那么化疗哪些地方用呢，会给病人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那比如说这个病人真的是他是全身的症状比较重，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一个肿瘤呢，它可以有症状的，比如说压迫的气管了，气上不来了，说气短，说刺激呼吸道咳嗽，就痰里头出血或者破了出血，这都是局部症状。实际上除了这些局部症状以外，凡是肿瘤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哪怕是中期不到晚期，它会有全身的症状。那这些全身症状呢，会 引起我们的免疫系统的改变，会引起我们的全身的炎症反应，会引起我们的体液的改变，会引起我们一些细胞因子的改变。那么这些看得见看不见的东西都会引起了症状，但是这些症状呢，它是悄悄来的，其实大家不知道啊，病人并没有感觉，所以经常说无痛性血尿啊，无痛性什么黄疸啊等等，是没有症状悄悄来。实际上病人的病理生理上是有改变的，是有症状的，只是病人把它漠视了，或者家属把它漠视了，甚至大夫不认识它。那么当这些疾病有了全身症状的情况下，用化疗，这时候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么实际上病人的症状，疾病引起的症状会大于这个药物引起来的毒性，所以这时候病人感觉到的都不会是因为毒性反应啊。前不久我们就跟这个卓主任呢治疗一个肺癌的病人，是一个肝转移，一个瘤子很大那个病人，最后当然我们先做了一次化疗，后来组织学出来，基因出来是一个靶向，是一个 MET 还是 RIT 我不记得，是一个突变的病人。那用了这个药以后，病人的全身症状飞速的改善，那么瘤子也看见了很小，所以这时候他就感觉不到那些毒副反应。所以化疗药物的应用，化学药物的应用一定要跟病人的全身结合。那翻过来这个话说，一个非常早期的病人啊，一个我们毛不亮结节，看着也是癌，那么对这种病人，我们施以全身治疗，施以化疗，施以靶向治疗。病人感觉到只会是毒副反应，不会有任何的好的，因为他本身是没有病理改变，他本身可以说是没有病的，他本身是没有症状的。你突然给一个正常人吃了点细胞毒的药物，那症状会非常非常重。所以一个药和毒是没有本质的区别的，所以我们医学院学生学的时候叫毒理学和药理学其实是一回事，药和毒是一墙之隔。你用得好，有病的人身上用得好，它就是药，那对正常人你要用得不好，它就是毒。所以实际上大家对这个东西呢有点误解。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多学科联手协同治疗肺癌，打破了学科壁垒，整合了医学资源，实现了专家围着病人转。这种协同合力显著提升了治疗的统筹性与前瞻性，在为患者延长生存时间的同时，提升了患者的生活质量。稍作休息，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4: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5: 名医一点通，
2: 我们常说疾病要早诊早治，肺癌当然也不例外。那么早诊早治对于肺癌的治疗意义究竟有多大？如果查出了肺结节，治疗上为何不是一切了之更有效？接下来名医一点通，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医科主任医师陈克能，胸部肿瘤内医科主任医师卓明磊告诉大家肺癌如何早发现，如何正确应对肺结节。那我们具体的来问一下啊，对于肺癌我们经常说要早诊早治，早诊早治对于我们患者而言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3: 就是早诊早治，我觉得简单的概括而言，就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就像陈主任刚才讲到的小结节，或者是一些这种早期的肺癌，那么我们很早就发现了它还没有扩散转移，这个时候我做一个早期的肺叶切除，甚至可能是一个肺段的切除，部分肺叶的切除，以最小的代价这个病就治好了，就痊愈了啊。而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到了这种晚期阶段，那要付出很惨痛的代价，还不一定能治得好。所以我理解早诊早治，主要就是 这样一个观点。
0: 对，说的很好。你看我们的内科专家说的是外科的事啊，连肺段切除连

0: 这个微创手术都谈了，这就是我们医院的特点，就是内科大夫不那么内，外科大夫不那么外。
1: 好的，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对于肺部结节的检测方法和精准的评估方法。那现在呢，有没有什么新技术、新方法来帮助我们早期肺癌的精准诊断，并且呢，指导临床决策呢？
2: 应该说这方面的话呢，其实技术还在不断的发展。近年来的话呢，对于肺部结节的诊断方法来讲，我们有了这种薄层扫描的螺旋 CT，我们有了这种 CT 下的重建，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正在完善的方法，比如说 PET CT 或者是肺部的核磁，那么一些功能核磁成像的一些技术手段，当然这些都是专业的词儿了。用通俗的话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些技术和方法，一方面可以实现更小、更早期的发现。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也加入了一些功能学的判断。在技术的追求道路上，我们肿瘤医院胸部肿瘤学科就是认为，并不是说发现的这个结节越小的时候就发现了就一定好，因为现在您会看到有些人1、2个毫米的小结节，发现了以后他就有带来了很
1: 很
2: 多的
1: 紧张。
2: 心理压力，很紧张，到门诊一遍遍的找诊友他们去咨询啊。我们希望在能够精准早期发现的同时的话呢，我们有一些功能学的这种技术方法帮我们判断，哎，它到底是一个良性的、恶性的。这方面的话呢，其实影像学的老师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可以根据这个结节的密度啊、实性成分啊，乃至它的一些这种影像甚至分子方面的成像的一些特征，来帮我们这个去诊断。当然，这方面的技术其实现在可能还在不断发展的道路上。
1: 那我再问一个可能我们普通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啊，就是什么样的肺结节就需要去进行手术了呢？
2: 我觉得现在在我们中心的话呢，对于肺部的结节，有大量的患者到门诊来就诊和咨询，但是通常情况下，很多患者可能都被陈主任他们都给劝回去了啊，因为事实上现在的这种CT 的筛查。很多结节可能3、4个毫米就能够发现出来，但是往往这些结节大部分相当一大比例的患者其实都是一些良性的结节，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不建议或者说我们希望患者能够保持一个就是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心态，不必于过于惊慌、过于恐慌这样的事情。至于说什么样的结节需做手术的话呢，这方面其实我们外科的老师是最有发言权的。然后我作为一个内科医生的话呢，我们在工作当中的话呢，会经常通过一些多学科的这种集体的讨论来决定。这当中的话呢，需要考量的因素，一个是这个结节的大小啊，比如说这个结节可能已经8个毫米了、10个毫米了。另外一方面，这个结节的实性成分怎么样？我们在 CT 上可以看到，有些结节是纯磨玻璃结节，就看起来像一团团的一个小小棉絮一样的一个改变。但是如果里面出现了一些实性成分的话呢，往往预示这个结节可能恶性程度在逐渐的发展。还有就是这个结节变化的速度啊，有些结节就像我们在跟陈主任的多学科会诊门诊当中，很多结节可能你放它个2年、3年甚至更久，它都没有什么变化。这样的结节我们完全不必要急于去处理，但是有些结节可能去年的时候5毫米，今年就长到10毫米了。那这样的结节，我们就需要更积极的干预，或者说更加密切的这种随访。
1: 就是说，作为一个外科大夫，不是说见了结节我就给你切，而是根据这个结节的具体情况，
2: 对
1: 更多
2: 对。
1: 的时候其实是劝患者不要着急，不要急着做手术，是吧？
2: 对，这也是我们北肿胸部肿瘤团队的一个，我觉得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非常这种本着对患者这种负责的这样的一种治疗理念，去给患者进行一个合理化的诊疗。
0: 我非常高兴，你看说的这些都是其实都是外科的事，但是都是由我们的肿瘤内科的我们医院肿瘤内科的医生说出来，所以这样呢就等于是，不是说这些病人到了外科手上就怎么样，到了内科手上会怎么样，所以他实际上是说的一个语言。
1: 好的，那我们来具体的了解一下啊，就是对于肺结节切除的手术啊，我们想了解一些具体的细节，比如说当进行肺结节手术切除之前，那专家呢会对患者进行全身评估了，还会要求患者做一些检查，比如 PET-CT，还有抽血等等。那我们想了解一下，为什么要做这些检查来进行全身的评估呢？
2: 因为肺结节如果是一旦决定要做手术了，那通常情况下，可能这个时候已经，经过前面的一些检查，或者说有一些影像的特征，或者说做了一些穿刺活检，病理上已经证实它是一个恶性的了，我们才会去给这样的患者去做这样一个手术。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判断它是一个恶性的情况。

0: 下来，我们就需要去做一个全身的评估。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患者的肺结节的话呢，他可能他的这种侵袭性会比较强，他可能虽然在肺部只有一个很小的结节，1公分、2公分，但是可能它有一些潜在的已经出现远处转移的风险，所以去做全身评估的一个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看一下全身其他部位，比如说一些肺癌常见的好发的转移部位，脑部啊、骨骼呀，这些地方有没有转移，因为必须要排除掉其他地方的转移去做这样一个手术，才能够实现一个根治性的意义。否则的话，我做完手术了，结果回过头来发现其他地方已经有转移了，那这个手术的效果意义就大打折扣了。另外，我想还有一些全身评估的话呢，当然，陈准他们是这方的专业人士，他们可能会要考量这个患者对于这个手术的耐受性，他能不能承受这样一个手术，因为再小的手术它也是一个创伤性的一个治疗过程。那患者需要进行全身麻醉，他的心肺功能啊，他的一些脏器功能能不能顺利的完成这个手术，也是我们术前全身评估的一部分内容。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哎呀，我非常高兴。你看，其实整个说的这一段话都是早期肺癌的，但是你看我没有说话，我们的化疗科医生或者是内科医生在说这些事，那这就彰显出了我们医院的肺癌的治疗的水平，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只有这样子，大家说的是一个话，才能够给病人呢，不能够过度，不能够不足。那么对早期肺癌来说，现在的问题大概更多的是过度。那过度治疗这件事呢，体现的非常非常多啊。比如说现在30多岁单位就去组织这个一遍一遍去体检，那么体检刚才我们卓主任说了，说做薄层的这个低剂量的螺旋 CT 去发现，这个东西很好，这个东西非常好，那么降低了肺癌的20%的死亡率，那么降低了全病因的死亡率6%，跟当年的拍 X 光片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这个毋庸置疑，说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跟我们的预后是有关系。那就说早到什么程度？那这就是我们现在体检看到的所谓的小结节。那么小结节呢，尤其是毛玻璃结节，毛玻璃结大家非常非常的紧张。那么第一件事就毛玻璃结节的诊断的前提，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能够拿胶片，不能够拿原来的照片，不能够拿食物的东西，不能够看见才相信。其实呢，就是因为相信才能看见，所以呢，我们要用电子版的数字的 CT、 薄层的 CT、 标准剂量的螺旋 CT 到医院的查那个 CT 才能够确认它是一个毛玻璃结节。那么毛玻璃结节呢，在显微镜底下现在没有办法分出来它是癌还是肺癌，是这种毛玻璃的癌还是传统意义上的癌，是分不出来的。举个例子，就像我们一根棉花丝一样啊，一根棉花丝跟我们这一件衣服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但这个一根棉花丝呢，要做成这件衣服要经过无数道倒序，先要把棉花要种出来，种出来棉花就要种到地里啊，经过这个多少天以后它长熟了，秋季我们把它收获了，收获了把它弄干净了，再把它制成线了，这个线再去织布了，这个布再去按要求了，再去裁剪了，才会做成一件衣服。所以呢，这个早期的这种毛玻璃结节在显微镜底下是没有区别的，但是本质上是有区别的，它其实不是癌，所以大家不要误解了。所以对毛玻璃结节呢，我们做到很多的界定，不要说几毫米，3厘米以内的毛玻璃结节是纯的毛玻璃结节，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条件下拍出来的，没有一点点我们刚才卓主任所说的湿性成分的，3厘米以内是可以不做手术的，它不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的。那么这时候在不会威胁到我们生命的时候，那你这时候用化疗、用放疗、用开刀强加的这个正常人身上完全就是伤害。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查出来一个小结节，体检中心查了小结节， 那么我们又是 AI 机器读的啊，你给机器限定的筛子孔窟窿眼又很小，很快就筛出了一堆的结节，说结节一怎么样，结节二怎么样，结节三怎么样，结节四怎么样，所以家里头弄得非常非常紧张。所以我要给大家说，不要过度恐慌，不要过度体检， X 光是有害的，因为射线本身就是致癌物质，在物理的致癌物质里头，射线是排第一位的，所以这个过度筛查这件事很可怕。那么我们筛查呢，一定要定这个高危人群。那么什么叫高危人群呢？直系亲属、父母亲有同样的疾病，而且很早，而且不是说到了八十岁了、90岁了，我爹才得个肺癌，那跟你没关系。所谓的直系亲属，一定是在他青壮年的时候，不是八九十岁的时候，衰老的疾病，那么得了一个肺癌，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事情呢，就非常非常离不开的，你就是抽烟的，或者你是二手烟，你家里头有个人抽烟，那大家都知道这个二手烟是非常厉害的。假如说你上了出租车，假如说你回到家里，这个二手烟呢会在你那些植物里头、衣服里头、毛的衣服里头、沙发套里头、汽车的坐垫里头，会消除不了的这个有害物质，所以二手抽烟。第三个呢，就是说你自己本身得了一个癌。那么我们知道一个人呢是人的父系和母系的一个细胞来的，我们带着这个全套的基因呢分化成了不同的器官和细胞，眼睛、鼻子、肌肉、骨骼、皮肤，但实质的内容是一样的，是一个细胞来的。所以当你一个地方发生癌的时候，那孕育着只要你活的时间够长，你的第二个原发癌就来了。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第二原发癌、第三原发癌，你就知道医学进步了。让你第一个癌，老天爷要让我们走的时候，我们没有走，等到了第二个癌，第二个癌治疗的又很好，没走，等到了第三个癌，所以会继发性的第二原发癌会越来越多。你身上如果有一次癌症，你要重视，或者是你抽烟抽到了一定的段位，或者是我觉得岁数到了50岁以后，你才会去做这样的体检，不是我们现在30多岁，应该是欢欢快快、愉快生活、愉快工作的时候去背一堆片子到处去咨询。所以这个过度筛查，我们从没有条件早期诊断、早期筛查，突然就进入了一个过度筛查、过度检查的一个时代，这个事情是非常可怕的，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刚着重说的，说我看到这种小结节，我先叫我们的多学科看看，叫我们的外科看看，叫我们的内科看看，不同的专家看看，看大家的观点一样不一样。我们医院很趋同，很一样，因为做外科，我是外科医生，我很保守，大部分的不需要做手术。那么我们整个的团队都很保守，都不去给病人轻易出手。那所以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不认为决定给这个病人要做手术了，有些检查是过度检查。恰恰要详细检查，一旦决定说他已经是癌，要给他做手术的时候，真的要做个检查，包括大家诟病的 PET CT， 花费高。 PET CT 的目的呢，就是刚才我们卓主所说的，不是看这个地方局部，而是看远处。那么转移的机制非常非常复杂，到底是不是从这儿转移过去的，其实并不知道。那有可能这个转移它就是个第二原发癌，在你看这个肺癌的时候，病人已经长出了肠癌，已经长出了胃癌，已经长出了胰腺癌，漏掉的比比皆是。这时候你就看到就是无效手术，无限的伤害加到了病人的身上。所以这个术前的检查是非常非常重要。至于早期肺癌的治疗，就是今天呢没谈那么多，早期肺癌治疗这个手术呢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当年一个大口子，现在变成了一个微创手术，放进去摄像头，放进去一个特别细的两根筷子一样的东西，把图像引到荧光屏上，手和眼分开，脚和眼分开，做了手术，病人的伤口很小，痛苦很小，做的范围也很小，这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医生在北京，病人在新疆，通过远程的机器人做手术，这都已经不是这个神话，不是未来。那这是早期，我觉得大家一定要避免这个过度解读、过度筛查、过度诊断、过度手术的这种过度。那我更感兴趣的，今天跟卓主任来考虑，就是真的一旦得了肺癌了以后，叫我现在看来治疗不足， 跟治疗过度同样大的问题。那么，我觉得可能治疗不足的比例可能比过度治疗的比例还要大，这就是我们医院。

0: 在另一个光辉的地方。那么，经常呢，我的同伴们，我的内科医生呢，诊断科就问说：“陈主任，这么晚的这病人怎么会在你手上？就在我们手上的晚期病人很多很多。那什么叫晚期？就四期，就说有肺癌已经出现了，脖子上转移、骨头转移或肚子里转移这样的，脑子里转移。”那这种病人，但是我不会轻易自己去拍板，自己去决定，我也会交到多学科，来跟卓主任他们一块商量下一步怎么样治疗。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现在陈主任所讲的这种晚期病人，在外科医生这个门诊治疗随访，其实数量是非常大的。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呢，过去可能觉得晚期的患者很多时候会交到内科医生的手上，但是现在内科和外科的话呢，在我们医院这种融合表现得非常明显。我通过多学科的话呢，从陈主任那边其实也学习了很多。现在一些晚期的患者的话呢，他用一句话来概括，他是在一个全身治疗的一个就是叫顶层设计这种一种理念下的话呢，采用综合的治疗手段，既有全身的这种药物治疗，又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部位进行一个非常这种精准的局部治疗，这样的话呢，能够最大程度的实现患者的长期生存和获益。所以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患者的话呢，尽管他是一个晚期的一个肺癌患者，但是在有效的全身治疗基础上之后的话呢，他的整体病情得到了控制。随后的话呢，我们也许是在有些残留病灶的时期，把这个残留病灶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把它给杀灭或者给它控制住，也有可能呢是在我经过了一个很长的甚至漫长的治疗手段以后，它局部有一些小问题、小火苗、肿瘤细胞有点蠢蠢欲动了，我们采取一些治疗手段。这方面的例子其实非常多。你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就有一个患者，本身可能是一个中晚期的患者了，但是我们经过有效的全身治疗之后的话呢，病灶缩小到我们临床上称之为降期，就是您知道肺癌分为一二三四期，可能这个病人已经是三期 B 三期 C 了，但是经过我们治疗以后把它降期为一期，就是相当于从一个中晚期变成一个早期的一个临床阶段的时候，陈主任给他实施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手术，最后切下来的这个病理结果是一个叫完全缓解。什么意思？就是切下来的这块组织、这块肉里边癌细胞已经被清零了，已经没有了，所以这样一个病人切下来的这个分期就实现了一个临床的一个治愈，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再有呢，就是那些一来的时候就是全身广泛转移、双肺密密麻麻的速链的结节都已经弥漫转移了，那这样的病人的话呢，经过全身治疗之后，经过有效的这种综合的，可能是化疗、可能是靶向、可能是免疫、可能是几种药物的组合之后，病灶缩小到一定程度之后的话呢，我们把他的一些残留灶，或者说在他的治疗过程当中有些地方出点小问题了，那陈主任他们及时出手，包括放疗科专家把这些小火苗给他掐灭，这样这个病人尽管他的瘤子并没有说消失，肺里边还是有很多的小结节，但是他活得很好，他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质量，能够活到10年以上。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综合治疗的这种理念。
0: 其实呢，我们手上这种病人越来越多，把病人划分成一期、二期、四期，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我觉得是真的是不应该的。那么大家都说四期肺癌了，给人的感觉就打了标签就不行了，好吃好喝好招待，活不了多长时间了。说我是早期肺癌，可能我就没啥事，这严格意义上来说都是错误的。那四期肺癌有大把的，大概出诊的时候有2/3，70%、75%的病人其实已经出现了所谓的转移的病人，除非你去普查，你不普查不筛查的话，病人来的时候大概就是一个四期的病人。那么这时候一些四期的病人呢，你不要一竿子把那病人就打翻了。那么四期的病人呢，我们一定要做完整的诊断，做病理学的诊断，就说我们有图有真相，因为看见了才相信，这句话有大大的这个陷阱在里头。有些人淋巴结肿大的很厉害，一拍脑子说这就是3A期病人、3B期病人，他就是转移的病，结果一取活检根本就不是。所以我呼吁大家，把病人一定要带到医生面前去看。肿瘤学有很多标准，叫 PS 评分呐、卡普勒没有评分呐，实际上不是，就是一般情况。那么中医上叫望闻问切， 那西医叫望触叩听，这个望很重要，就看一眼这病人，你看一眼这病人，他就好好的，啥事都没有，他的表情很好，精力很好，体态很好，声音洪亮，吃饭很好，睡觉很好，你非要说他四期肺炎。那么这种东西他不会的，你看到的是医学的那种分期，但是呢，你真正又看到病人的整体，这病人是好的，所以他就有大量的治疗空间。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对每个淋巴结进行去活检区别来对待，那同时呢，我们要搞清楚哪一双鞋适合那个病人，晚期的病人在外科大夫手上我也会查了个很明白。那么如果说早期肺炎的，你刚听我们卓主任说他也会查得很明白，当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资料查到一块以后，晚期肺炎我就问说，你说全身治疗什么药好啊，你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那样的药，哎，这个药好。我说每个药怎么分的啊？哪个新，哪个旧，哪个有毒副作用啊？这个病人有什么情况？肝脏的情况？这个药有肝脏的毒性没有啊？那个药有肾毒性没有啊？这个病人肾脏的情况怎么样？一给病人对，说那个药吃了，治了以后，吃了以后它会复发，那它复发的时间是多长时间啊？中位的缓解时间多长时间呢？那么药吃到多长时间，这个药可能就要耐药了。趁着它没耐药的时候，我就上去把它拿外科的东西把它给它切了，或者放点东西给它烤了，这样。所以这样的病人很多。现在我手上就有一个病人，那这个病人呢是大咖血一年以上的病程，然后在很多的大城市看了，右肺上一个大空洞，左肺上一大块，右肺下也很多，有果转移，有脑转移。那么来了以后，我们慢慢治，哎，治一治，免疫加化疗，病人肺炎起来再停一停，再做做化疗，啊，再做的话，那么把一个大的一个瘤子，现在治到剩一个指甲盖这么大，剩了这么多，那么这时候病人的体重也增加了，个头很高了，刚来的时候跟风都要刮倒了，病人坐都坐不到那个床，现在体重也长了，喜笑颜开了，你再看他的瘤子很小了，那么这时候我们。给他在全身治疗基础上，把脑转移做了伽马刀，把骨转移做了 SBRT， 做了放疗。那么现在呢，右肺上那个很大瘤子剩了一点了，我舍不得切他的肺，就又给他做了 SBRT。那么左侧的那个肺没办法，他有瘤子，我还非得切。所以这个多缺科不是一个空泛的多缺科，在这个病人身上，我们会找各种各样的设计。哪怕是局部治疗，哪怕是一个放疗，哪怕是一个射频消融，哪怕是一个手术，看哪个地方哪个手段能够得着。所以对一个具体的肺炎的病人来说，全身治疗，今天我们列的这个题目，全身治疗、整体把控、顶层设计、多学科治疗、个体管理、健康教育，既教育病人又教育这个家属。那么同时我们这个团队里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联系的人，就是这个护士，他会来告诉我说要请哪些专业，那么他负责会安抚病人的情绪心理，准备材料，预约检查，完了以后再把病人呢看了一段时间快好了，他再把病人翻回到这个团队里头，所以我们叫个案管理师也罢，还是一个老护士也罢，所以我们医院的这种肺炎的这种治疗的模式，绝不是说找陈主任来做手术，陈主任手术做得好吧？当然好啊，这是我的主业。那这种顶层的设计，这种多学科甚至跨学科，那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看到肺上有个东西，结果一查还有乳腺癌，那这是要把乳腺癌的内科、外科这一套要请过来看。所以我觉得这次我们设计的这个广播的这个。访谈节目呢，有两个医生来讲，我觉得尤其像今天内科外科做的一块，我觉得很有意思，跟大家启发将来就医啊，或者普及这种常识，知道我们今天所有的学科不光是进入了 AI 的时代，其实呢，这个肺癌的治疗也从传统的相同的原来的名字进入不同的内容的一个现代化的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时代。
3: 嗯，听了两位专家的介绍，我觉得我们可以大大的增加我们肺部肿瘤治疗的信心了哈。好的，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0: 差不多，
3: 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就是两位专家觉得什么特别想跟大家说的。
0: 说首先呢，就是肺结节的这个诊断和治疗呢，我希望大家，尤其年轻的朋友得了肺结节后，寻找第二个意见， 不要急急忙说早切早好，迟早要切，这都是不对的，也可能一辈子不切。那我手上就有一个病人，现在还好好的。

0: 在肺里头包着，从长破的角度它是低危的，但是从做手术角度它又是高危的，它需要切除很多的肺组织，所以11年以后我们才做了第三个癌。所以这个病人每次做完手术都去西藏，他为了挑战自己。那假如翻过来讲，如果这个病人过早的治疗，把他的下面这个肺也切掉了，那这病人指定一次西藏都去不了。所以这个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小结节的事情一定多问几个。它是一个惰性的，它不是说今天不治明天就走了，说早切早好这是不对的。说这个东西说迟早要切，还不如早切了也是不对的。有些它就是终身长不起来的，到死到了80多岁，老天让我们走的时候都不是因为这个病走。但是你要切了一块肺，大概其他的压力都会增加，心脏压力会增加，与肺的压力增加，你人是在一个不知不觉的缺氧状态。所以大量的事实证明，做了肺的手术以后，其他疾病增多，包括脑血管，包括心血管，包括其他。所以开刀能救人，开刀能伤人，所以慎重的对小结节开刀。当然，一旦开过了以后，你就在那个开刀的那个单位去复查。因为他知道你的情况，如果是那种比较特别早期的那种东西，那么没有必要3个月去拍一次片子，半年再去拍一片子。试想一下，一个30多岁的人做了手术，说术后3个月要复查，终身复查，这是多么糟心的一件事，多么崩溃的一件事。所以这个管理呢，是一定是要个体化的，一定要把自己，哪怕自己已经切了，再找个人看看这个。风险怎么样？当时不切会它会怎么样？那么现在切了，我也就认了，把它拿掉了。它将来会怎么管理？
1: 我觉得其实说的已经很完整了。就是如果说现在的这种小结节的话呢，大家在发现以后的话呢，一方面就是说可能要找这种比较有经验的中心去进行咨询，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可能也是要去对这个结节的这种情况，不要就是过于这种恐慌。其实还是这样一个观念，就是因为大部分的结节，刚才陈主任已经跟大家讲到了，它可能是良性的。然后如果是有一些个把不太好的，我们也能够有技术能够把它治好，所以大家对于小结节要放宽心，要保持良好的心态。
0: 不光晚期的病人需要多学科，早期的小结节也需要多学科看看。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听众朋友们，医学在不断发展进步，我们也应该更科学全面地认识肺癌，积极防治肺癌。再次感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医科主任医师陈克能、胸部肿瘤内医科主任医师卓明磊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4: 台风的意思，今天出战，我得试试我有多大本领。这个烟火大棍好使不好使？太君没拦住，他来到两军阵前。你等他到了两军阵，站在马突温的眼前，把大棍啪地戳。我说小子，你胆子也太大了啊！赶到京城来折腾，你到你家姑奶奶眼皮底下闹事的，你长几个脑袋了？快下马磕头，叫我三声大姑，叫得我心一软，一棍子打发你回姥姥家就算了，免得我费事。要不然呢，我把你连人带马烧成炭，磨成灰，擀成面，冲水喝。马图温长得这么大，也没听见过这一套话，听了半天才明白，哦，烧火的丫鬟呢，可把他气坏了。你乃是个丫头，有什么本领？我不生你的气，好男不和女斗。你回去混男将，再来交战，快走。海风一听就火了，什么？哦，嫌我是女的，不和我打，你看不起我呀？女的怎么的？你瞧瞧，你今天算来着了，你看看这边全是女将，今天就女将揍你这个男的，小子看棍都。说完烟火大棍搂头盖顶奔马图温的顶梁砸下来。马图温根本没看得起杨排风，一看大棍下来，用金顶枣杨树往上一崩，汤的一声给崩出去了。哎呦，就觉得有点分量。哎呀，别说这个烧火的丫头有点力气。大概她棍已经出手了，马冲出去然后学回来，回头看看，再一看杨排风两手擎着烟火大棍，美了吧唧在这站着呢。呀，小子有点劲儿，来再来。两个人棍棒并举打在一处，老太君给关进料阵，替他担心呢。八戒九妹也为他捏把汗，一看杨排风这条棍泼风八打，上下翻腾，压塞棍山相仿。八戒九妹一看可乐坏了，哟，排风还有这两下子呢，做梦都没想到。元帅呀，快给他擂鼓助威。好，来呀，给排风擂鼓助威。 打了有十几个回合，不分输赢胜败，那马图文是越杀越勇。海风一合计，俺的娘哎，要够呛，我就会三十多招烧火棍呢，要使完了可就没招了，再要不赢可怎么办呢？要输了可丢人，田伯杨府的女将没打过败仗。哎呦，要知道这个，我跟骏马爷多学几招呗。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哎，杨海峰急中生智，对呀，我烟火棍会冒火，烧它，对，烧它。想到这儿，他虚晃一棍，抹身要跑。马图文学战马就追过来了，他不知道海峰要使计策呀，马往前窜，奔海峰的后脑海，无地声来了一金顶枣阳树。哪知道杨海峰猛然一闪身，没过身来，噌的一窜，反窜到他马头的下边，没砸没打，把烧火棍举起来，一头冲着马图温，另一头啪一拧，这棍头嘎巴一响。杨海峰嘴里还喊呢：“张家伙！”蛤蟆卡子崩狂一犯，嘎巴的一声就从这棍头里嗖嗖嗖打出五粒硫磺焰硝球。焰硝球见方扑就着了，一下子打在马图温的脸上，可坏了，马图温的胡子眉毛眼毛呼的一下子全没了。呀，不好，这小子挂上兵刃，用手开始糊了。哎呀，越糊了着得越旺，怎么一扑了不带风吗？这叫风借火势，火借风威，呼呼呼呼着起来了。马图文吓得拨马就跑，哎呀，好厉害！海风一看，哈哈，要跑啊，哪儿跑？我说太君呐，老祖母奶奶，快点追呀！他撒脚如飞，肉肉肉肉肉追下去了。老太君也高兴啊，哎呀，这丫头真打胜了，还不乘胜追击，等待何时？众将官扎，赶快出兵追杀辽寇。再看宋朝的兵将一拥其上，呼啦一下子扑奔敌营。辽国的兵将一看主将被烧，吓得也抹头就跑啊，无心抵抗，这叫祈祷兵散呐、啊。在城头上可把皇上乐坏了，哎呀，不怪老太君一天上金殿动不动

跟我瞪眼睛啊，真有两下子。人家烧火的丫鬟都有这么大的能耐，比我这些大将都强啊！哎呀呀呀，众家爱卿还不乘胜追击，等待何时？长胜王石彦超、汝南王郑印调兵出城，一齐的追杀。辽国的兵兵败如山倒，无心抵抗，宋兵将是马踏敌营。辽兵死的死，伤的伤，投降的投降。郑王、石王爷追上老太君，问怎么办。老太君说，你们回京城保护万岁，兵将给我留下，趁热打铁，把他们赶出边关，直捣幽州。两人点头回城，老太君带领着五六万人呢，领着寡妇儿媳乘胜追击。马通文也是贪功冒进，韩昌后边军队没到，他自己是孤军深入，一旦失败，没有救兵接应，这一下子是损兵折将。书要剪断，老太君领人马把马通关的兵将赶出了边关，大兵浩浩荡荡往前进，一心倒幽州啊！一路上攻无不取，战无不胜，非止一日。这一天，探马来报。启禀元帅，得知前面是韩昌的老营横出道路，败兵进了老营了。太君带着坐骑，蓝旗官，此地叫什么所在？跟你回，从这儿向东20里地叫黄土坡。哦，队伍停下来，带我观瞧。老太君带着八姐九妹来到队前，往远处观看，前边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辽国兵营，这是营挨营，帐篷挨帐篷，像水波浪一样，一层压一层。这是大旗压在高粱地，小旗如同牛毛一般呐。周围寨墙高垒，戒备森严。老太君知道不好，往前攻了，又看了看地势，告诉军兵往东推进3里地安营扎寨，因为这块地势好。军兵接到了号令，挖战壕、埋鹿角、压叉，随后修了一道土城子好挡敌兵，派出了岗哨巡逻，加强防范，军卒埋国造饭、铡草喂马。这一道上冲锋陷阵呢，多亏了杨排风了，他跑前跑后紧张了，有点累着了，扎了营吃不下去东西。太君叫八姐九妹看着他，叫他好好休息，好歇兵几日再来交战。哪知道第三天的早晨，两军阵前是炮声隆隆，探马蓝旗官来到里边报，启禀元帅，得知大辽我的将官韩虎讨敌要阵。再探再报，然后他冲着两边喊：张金定听令，末将在，你带着李翠萍、花贤与云翠英、罗氏女，给你3000兵马出马临敌，不得有误，末将遵令。老太君把五个儿媳妇一堆打发出去了，一顿饭的功夫都回来了，一个个面带羞愧：元帅，敌将韩虎人高马大，杀伐骁勇，武艺纯熟，我等和他交锋，兵刃碰上就飞，战他不过，大败而归。老太君听这话吓了一跳：啊，我这几个媳妇不喊我，怎么都带回来了？哎呀，这可得怎么办？看来别人出去是不行了，只得指杨排风的大棍了，他的棍能打火，许能退敌。来呀，速调杨排风，这才演出一段大战黄土坡。佘太君没办法，叫人去请杨排风，因为杨排风的烟火大棍还能够抵挡一阵。可是排风病了，一路上连累带受凉，一晃好几天起不来床。等排风来到大帐，大家一看呀，排风瘦多了，眼窝深陷，走道都直打晃啊。哟，祖母奶奶，我不行了，我这浑身骨头节哪都疼，我要死。太君伸手摸了摸排风的脑袋，热得都烫手，老太君真心疼。孩子，下去好好将养将养，

0: 来呀、啊，把蔡方送下去。太君一合计，韩虎还在外边讨地要阵呢，怎么办？头一仗就败了，没别的，只有我出马临敌。想到这儿，看了看手下的众将，八姐九妹到外边点齐2000兵马，随本帅出兵。众家寡妇媳妇看看婆婆要打仗，心里难过呀。婆母娘70来岁的人了，两鬓皆白，还要轮刀打仗，这要是那几个儿子活着，哪能用老人出战呢？大媳妇张金定过来施礼：“元帅，您是主帅，不宜出征，万一打了败仗，灼伤了军中的士气，可无法再开仗。尤其是偌大的年龄，倘若有了闪错，我们这些人依靠谁呀？唉，不出去又当怎办呢？这等蔡峰好了再开仗吧。”太君觉得有理，只可命人把免战牌挂出去，土城上边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防备韩昌的兵马偷营接战。辽国的兵将更逮着有理的了，天天马阵，一连数日，宋营外挂了7道免战牌。老太君急得火都上房了。哎，海峰今天身体好点了，也到大帐来伺候元帅。太君和少夫人商量退兵之策。就在这阵儿，有个当兵的跑进来了：“元帅，外边来了个小姐，口口声声要找元帅，说有话要说，叫我们开营门，您看怎么办？”佘太君一想，来个女子有什么事儿呢？众家儿媳跟我到外边瞧一瞧去。就这么，这几个寡妇太太和八姐九妹杨凯峰跟着老太君到了土城上，居高临下往下边观瞧。土城不高，看得很真切。哎，就看下边有一匹桃红战马，德胜沟鸟船挂着一口绣绒大刀，旁边站着一个小姐，20来岁，头上的青丝高挽，红色绢帕罩头，迎门扎了个蝴蝶结，前面还留着法帘，身穿淡青色紧身靠袄，外罩着粉红色的大斗篷，上绣团花朵朵，肋下佩戴着宝剑，绿纱鱼皮轿，金石件金臀口，杏黄绒绳的挽手，双吹灯笼穗，往脸上看长得漂亮，上宽下窄的瓜子脸，面似桃花，两道弯眉，一双大眼睛，长眼睛毛，黑眼珠多，白眼珠少，两只眼睛跟一汪葡萄水似的，鼻如玉柱，口若突珠，长得美貌大方，娇滴滴的，又透着杀气。这些少夫人看完了，交头接耳：“哟，哪来这么个美人啊？长得可真俊呐！啊！”可不是怎么的，赶上六夫人柴郡主了哟，还是个武的呢。老太君一看是个没开脸的姑娘。姑娘啊，你是从哪儿来的？到前敌有什么事啊？这姑娘抬头往上边瞧了瞧，哟，当时是眼花缭乱，怎么城上全是女将？当中一位老人盔甲鲜明，这些女将交头接耳，品头论足，不由得脸一红，两眼含春。啊，请问城上老人您是谁呀？
1: 老身佘赛花。
0: 哦，这位姑娘听了又惊又喜，急忙跪倒磕头：“婆母在上，不孝儿媳给婆母娘磕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

0: 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佘太君一想，来个女子有什么事儿呢？众家儿媳，跟我到外边瞧一瞧去。老太君一看，是个没开脸的姑娘。姑娘啊，你是从哪儿来的？到前敌有什么事啊？这姑娘抬头往上边瞧了瞧，请问丞相老人，您是谁呀？
2: 老身佘赛花。
1: 哦，这位姑娘听了又惊又喜，急忙跪倒磕头，婆母在上，不孝儿媳给婆母娘磕头。就这句话，城上的女将全愣了，心呢咯噔一下子，哟，又来个守节的，这还没开脸是个姑娘呢。老太君的脑袋嗡的一下子，哎呀，小姐啊，看你是没出格个姑娘，为何这样称呼老身呢？哎呀，婆母娘，我是来找戚将军的。啊，你找我亲儿？对，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姓字名谁？你认识我的亲儿吗？哟，婆母娘，您是把我忘了，我姓杜，叫杜金娥。我父亲当初在京城为官，官拜令公，叫杜国显。自幼父母做主，将我许给了戚将军杨彦思。后来因为我父亲顶撞了皇上，丢官罢职，回归原籍。回家不久，家里失火，东西都烧光了，父亲也故去了。我和母亲本来要投到婆母娘到京城去，未成想中途半路听说杨家和大辽国开兵建仗，我和母亲就到前敌去了，想找戚将军。哪知道路过一座高山，下了一伙强人拦路抢劫，被我都打败了。最后他们还推选我为首领。当时我们娘俩没有栖身之处，一打听这帮喽啰兵也是当地的安善良民，因为刀兵之苦没办法占山的。就这么我们在山上待下了，为的是招兵买马，祭草屯粮，一旦前敌用人，好为国报效。哎，事情真巧，九个月前我碰见戚将军了。哦，太君听这话心就是一动，姑娘，你在哪里看见我的妻儿了？就是两郎山一战，听说金刀令公和六郎杨景被困在两郎山，杨七郎闯重围搬兵求救，他身带重伤，被韩昌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正巧碰上我了，我把韩昌打跑了，救下戚将军。我把戚将军领到山上待了一天，第二天他奔幽州搬兵去了。他临走的时候说，叫我在山寨等着，过几天派人来接我。可是我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到，转眼九个月了，音信皆无。前三天听说杨家和韩昌在黄土坡一带打仗，我和母亲说好到前敌来找戚将军来了。婆母娘，戚将军可在营里吗？您开开营门，放我进去吧。说完，杜金娥往城头上观看，来找杨七郎。来的正是杨彦嗣之妻杜金娥。前文咱说过，七郎在金鸡岭和杜金娥成亲是一夜的夫妻。第二天走的时候，杜金娥一直把将军送到桃柳林前。杜小姐跟七郎说，咱们俩已经成亲了，可是谁也不知道酒后留下后代怎么认祖归宗呢。就这么，七郎给他一根金簪作为表记，又给这个小孩起了个名字叫杨宗英。 当时像开玩笑一样留了个名儿，还真有用了。杜金娥真怀孕了，她一点也不知道七郎死了，每天到桃柳林前东张西望，盼七郎回来。如今怀揣陆甲9个月了，快生了，杜金娥真着急了，要把小孩生到娘家，杨家人不承认怎么办呢？他打听杨家的消息，听说在黄土坡一带开兵建帐。哦，必是七郎没工夫接我，太忙了，那我找去。和老娘一说，老太太说行，可有一样啊，我得派人呢送你，你自己走我不放心。姑娘呢着急呀，盼不一时一步能见着七郎，半夜偷偷就走了。此时杜金娥心里高兴，一会儿就能夫妻见面了。哪知道老太君一听说是七儿媳，眼泪都止不住了。哦，我七儿被乱箭射死，好可怜的姑娘，她还不知道呢。哎呀，这是两军阵，空口无凭，我还得仔细盘问。杜小姐，这个亲事我都知道，不过咱们娘俩分手的时候你太小了，老身认不出来了，这是前敌，不得不小心。你说你见着七郎有何为证啊？啊，婆母娘，七将军走的时候给我留下一根别顶的金簪，上边有他的名字。
2: 哦，好好好，你拿来老身看看。
1: 哎，杜金娥小心翼翼的把自己身旁珍藏了9个月的金簪拿出来了，是个小绿绸子包包的。把这绿绸子打开，里边是白绸子，白绸子打开一看是用红纸卷着，把纸打开里边才是一根金簪。姑娘把金簪捧在手里往上一线，这个时候土城上用绳子顺下一个小筐，七太太杜金娥把簪子放在筐里，军兵把筐提上来交给太君。太君接过来一看，上边有字，杨彦思，正是儿子的遗物，见物如同见人，此时物在人不在，触景伤情，城头的人全哭了。杜金娥在下边扬着脸往上看费劲，一看上边半天都不言语，有点着急了。婆母娘，您都快开城啊。杜金娥的心呢像一团火一样。老太君含悲忍痛看了看杜金娥，哎，我那苦命的孩子，快起来吧。当初你和我妻儿结亲，是你娘和我做的主，两家爱好结亲，指腹为亲，是说是你们小夫妻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白头到老。没想到天不作美，事与愿违。这根金簪是我儿子的遗物，我给你50两黄金，你把这根簪子给我留下，你速速回家和你娘说，这门亲事退了，你可以另行嫁夫找主。孩子快去吧。杜金娥听了这话，好像万丈高楼十九，扬子江心，断缆风舟。啊，婆母娘，你说什么呢？为什么要退亲呢？苦命的孩子，七郎他死了。啊，杜金娥吓得颜色更变，站立不稳。怎么，婆母娘，你骗我吧，他是怎么死的？老太君一想，我不跟他说清楚他也不死心，干脆都告诉他吧。金娥呀，上次杨七郎从两郎山冲出来，为的是到幽州搬兵求救，没想到老贼潘仁美把七郎抓住，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03箭，72根从前胸穿过。好可惜，我那七儿子，他没死在疆场韩昌之手，倒被老贼潘宏暗算。他一死， 怎能连累姑娘跟着受苦？我怎么忍心放你进城？金娥呀，快走吧！
3: 杜金娥听完，想当头挨了一棒，差点昏过去。半天稳住心神，泪如雨下，心里暗暗的念叨：“七郎夫啊，你可坑死奴家了！自从陶柳林你我夫妻分手，我天天想，夜夜盼，有朝一日能夫妻团圆，每天望眼欲穿，盼将军能接我还家。哪知道你被贼人害死，知道这样我和你一块去幽州，咱夫妻同生死共存亡。唉，我怎能忘将军到山那天儿，老娘成全你我完婚，洞房里满山寨笑声朗朗，你我夫妻如鱼得水，恩情重，是指望白头到老，地久天长。虽然说我们这是一夜的夫妻，可一日的夫妻百日的恩德呀。如今棒打鸳鸯两分开，狂风吹断连理枝，将军一死，我怎能独生世上？不能同生，但愿同死，不如追他到地下。想到这儿，他手扶剑都，想拔剑自尽呀。忽然府内一动，金娥一惊，慢，我死了，这苦命的小冤家也就完了，可怜他投胎一回看不见父亲，我一死就是一剑二命，这是戚将军一点的骨血呀。要不然把他生下来抚养成人，也算对得起死去的丈夫。想到这儿，杜金娥二次磕头碰地：“婆母娘啊，我路远迢迢至此，没想到戚将军不在了，千不愿万不愿，怪我命苦。不过我不能回家了，活是杨家人，死是杨家鬼，请您开门，我要为他立志守节。”早晚伺候你老人家替戚将军尽孝。就这几句话，寡妇太太实在受不了了，有的都哭出声了。多么好的媳妇啊，可是又添了一个寡妇。太君呢，不知道杜金娥和七郎成亲了，也没看出来他怀揣鹿甲，因为外边罩个大斗篷，只是看他没开脸，以为是姑娘，哪能叫姑娘来给守寡呢？就是这些寡妇儿媳，真要有出嫁的，老太君都不拦，可是没有走的，因为太君对媳妇太好了，又都是一品诰命夫人，哪个也不走，所以太君说死也不让杜金娥守寡。杜金娥可为难喽，金娥呀，你可不知道啊，你还年轻啊，守节如守兵，太痛苦了，老身不能收留你，快去吧。
1: 啊，婆母娘，那些嫂子怎么守寡来的呢？
3: 哎，他们夫妻成亲多年，岁数又大了，不走就不走吧，可你还是个姑娘，这叫望门寡，怕你将来后悔呀。
1: 哎呀，婆母娘，我
3: 杜金娥心的话，我这孩儿都快生了，叫什么望门寡？可是一看城上那么多人，连男带女，不好说出口，吉利他就是哭。
1: 娘啊，我不会后悔的，我自己乐意，快开城放我进去吧。
3: 不行，你说什么我也不能留你，快走。
1: 婆母娘，我还有什么脸回去呀？收下我吧，把您穿剩的粗布衣衫赏给我一件，我嫂子吃剩的粗茶淡饭给我半碗，我就是乐意在您的床前床后尽孝，直到老死，死而无怨，绝不后悔。
3: 杜金哥说的 八姐九妹全哭了，
1: 娘，您就收下七四。

0: 嫂子吧，你听多可怜呢。你们两个懂什么？不能收，还嫌寡妇少是怎么的呀？金娥呀，娘是向着你，不是坑你，快走。婆婆娘，您真不收啊？那我就死在你的眼前，和戚将军打伴同行。此时大郎戚张金令心也软了，娘啊，你把他收下吧。媳妇，收完杜金娥可得怎么办呢？他们婆媳正在举棋不定，突然金娥的身后是炮响隆隆。怎么，辽国的军队亮兵了，又来讨的要阵。原来韩虎早就得信了，说宋营外来了一员女将，在城下和城头搭话，城头上有佘太君领着寡妇女将，不知道落些什么，说了半天了。韩虎觉得这是机会，趁着这个机会，我何不冲进营门，把宋营杀个落花流水。就这么，他带2000人直奔对面扑来。城上的老太君看见了，生怕杜金娥有闪错，急忙告诉军卒准备弓箭手保护杜金娥，快跑。杜金娥说死也不走。这阵儿烧火的丫头杨采风吱声了，哎，我这七奶奶呀，咱们杨门女将可都有两下子，大概你能知道，看后边敌兵来了，也没法开城了。如果开城，敌兵要趁机而入，我看呐，不如你出马临敌，你退了敌兵，老太君就能把你收下。哎，我这主意怎么样？太君恨的，太峰，你又多嘴，金娥呀，千万别听他的话，快走。杜金娥一想，反正我也好不了了，老杨家不收我，这孩子又快要降生了，我还能生到娘家吗？人活百世，就是一死，我拼了，死在疆场和我丈夫同去就得了。想到这儿，杜金娥向上柄手，婆母娘，即使你不收我，那好，我认可死在疆场。说完抓缰在手，飞身上马，抬腿得势钩扭船，摘下绣绒大刀，手中一横，圈战马直奔敌兵冲来。可把老太君吓坏了，能叫人家姑娘给拼命吗？哎呀，八姐九妹，速点2000军卒给杜金娥官敌料阵。白风说，哎，老祖母奶奶，我也去。你病好了吗？好多了，看见七太太我病就没了，我给她帮忙去。这时2000宋兵冲出土城，亮队了。辽国的兵将一看宋朝出了人马，哗的一下子退回本部军队。杨采风冲着远处喊，哎，我的七太太呀，要是战败了敌将，我好接你进城。杜金娥心里难过呀，凭我的能耐上马抡刀，要打个3阵5阵算什么呢？怎奈我这身子不便，可又没法输，哎，拼吧。他抬头往对阵一看，辽国的兵将手中擎着兵刃，凝眉瞪眼，一员大将提马到了两军阵。杜金娥一瞧，这员大将身高有8尺，金盔金甲，淡黄袍，胯下骑的胭脂马，手擎兵兵狼牙棒，往脸上看，雪瓢的一张脸，大块红斑，小块红点，斑斑点点，长得不但不光溜，而且满脸的勾嘎的 K， 就差大王了，阔口咧腮。杜金娥用刀点指，哎，敌将通明受死。这员大将单手一搂之机灵，姚文安乃大辽国元帅韩昌的兄弟韩虎师爷，你是什么人？七太太杜金娥一报名，韩虎上下的仔细打量打量，哟，一看这员女将面似3月桃花开，好似梨花放蕊，长得又狗狗又丢丢又丢丢，太好了。这小子是哈哈大笑，哎呀呀呀，姑娘，你还能打仗吗？ 可看大宋朝没人了，派个女的。哎呀，我也不忍心下手啊。姑娘，你跟我去吧。我韩虎今年26岁，你给我当个二房夫人，你看如何？要不然你可就在我的霸下做鬼。杜金娥都气疯了，呸！不许你胡说八道！看刀！说完，催马抡刀，搂头盖顶就劈下来。韩虎啊，嬉皮笑脸，拿钉钉狼牙棒轻轻的，啪，往外一崩。别看轻轻一崩啊，震得杜金娥在马上栽几栽，晃几晃。呦，这刀差点出手，被这震一下子不要紧呐。杜金娥就觉得腹内疼痛，哎呀，小冤家，你早不投胎，晚不投胎，但这阵你要降生，哎呀，你可叫我怎么办呢？姑娘眼泪一对一双的哗哗直淌，韩虎还是死皮赖脸的往前凑合。哎，怎么样？我还没使劲呢，就把你震哭了。哎呀，冲你这小模样，我是真不忍下手啊！投降吧。嗯，你跟那老七婆困在土城里能活几天？等他里无粮草，外无救兵，还不都是我手下的人吗？快点，你如果能答应了，嗯，我绝不亏待于你。现在你就跟我走。杜金娥一想，这可难死我了，婆母娘不收我，孩子又要降生，敌将又逼我，这可得怎么办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有了，就怎么办吧？想到这儿，咬牙忍痛。韩将军，我本不愿意出战，都是佘太君他逼的我。如果你看好奴家，那怎么样啊？哎，那你让我几招，咱们两个假打假战，你一败阵我就算胜了，你在前边跑，我一追就不用回城了，咱就可把亲事做妥，你看看怎么样啊？韩虎一听可乐坏了，妙计妙计，你只要答应我的亲事，你随便砍随便杀，来吧。说完把脑袋一伸，他一点防备都没有。杜金娥心的话，哼，该死的东西呀，你想找便宜，这回我要你的狗命。想到这儿，齐太太杜金娥两脚踹蹬，磕膝盖一碰，飞虎战，催马抡刀，到近前要刀劈韩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七太太杜金娥要为杨七郎守节，佘老太君怕他受苦，百般的不收留。就在这阵儿，辽国大将韩虎出马临敌，杜金娥以死相拼，要和辽国大将分一高低，论一上下。那韩虎一看杜金娥长得花容月貌，当时来逼亲事。杜金娥因为自己怀揣鹿甲，腹内疼痛，万般无奈，假意应承，随后催马抡刀来战韩虎。韩虎啊，光合计美事儿了，以为杜金娥真要跟他呢，没有防备。杜金娥也是个急劲的，唰啦一刀下去，这一刀下去，这小子也知道不好了呀，真砍呐！想躲已经晚了，就听噗的一声，把韩虎脑袋的上盖给掀下去了。战马拖着死尸跑回本部军队。这阵杜金娥腹内疼痛难忍，小孩就奔生了，两军阵前这么多人不方便，我走吧。他啪一打战马，落荒而走， 一口气儿跑出十几里地，前边是片树林子。齐太太实在支持不住了，转身下马进了树林子。小孩生下来是个男孩，挺瘦。齐太太咬断了脐带，把斗篷脱下来，把小孩包上。他坐在草地上，抱着孩子，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一样往下直流。儿啊儿啊，你早不生晚不生，偏在这个时候生在这旷野荒郊，叫我把你往哪儿放啊？都说是世上黄连苦，旺儿的命比黄连黄柏还苦啊。你虽然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可你父亲这一不在，你成了无父无母无亲无故的孤儿。老太君不知道我和你父亲成亲，他不忍心叫我守节，百般的不收留。现在就是把我收留下，我也不能去。我抱着你怎么进宋营啊？人家得说我在娘家行为不正，留的孩子，众寡妇嫂子小姑子人多嘴杂，说闲话，叫我这脸儿往哪儿搁呀？我浑身是口也难以分数啊。回娘家到金鸡岭去，不行，我这样身子抱着你这一路上也活不了。回山寨又怎么办？杨家不认我，更不能认你，你成了无父儿，叫人骂。你跟着我倒受罪，不如我把你扔下，别人捡去一样能抚养成人，娘就不活了。追你父亲去，娘在九泉之下保护着你，孩子好好长大呀。想到这儿，他亲了亲孩子的小脸蛋儿。杨宗英嘎啦嘎啦直叫唤。杨宗英这个名字是七郎活着时候给留的。娘的肉啊，十月怀胎，娘遭了多少罪，叫我怎么舍出去哟。杜金娥哭了半天，咬了咬牙一跺脚，儿孙只有儿孙福，空与儿孙做马牛。我是要死的人了，也顾不得孩子了，不过这孩子我得把名姓留下来。想到这儿，撕了块衣裳里子放在地上铺平，蘸着血往上写字，上写此子家住东京天伯府，父亲杨彦嗣，母亲杜金娥，留名杨宗英，有人抱去抚养长大，感激大恩大德。下边是年月日时，叠好了，打开了斗篷，把它轻轻地放在孩子的前胸上，然后重新把孩子包好，把孩子放在大道边上。杜金娥看着孩子，退两步瞅一眼，退三步回回头，孩子有命你就活，没命娘可也顾不了你了。说完站起身来，把衣服收拾利落，把马牵到树林子里边，他躲在暗处想看看有没有过路人打此地路过，把孩子捡走，等捡走了我再上吊死。他等了一会儿啊，没有行人。这个地方虽然是官道挺背，尤其那边打仗哪有行人呢，这孩子在地下一个劲儿的哭，杜金娥的心像钢钩搭上一样。就在这阵儿，就听远处有人喊，齐夫人你在哪呢？呀，有人找我。如果来人看见这个雪娃娃多不好啊，我临死还闹个丢人，我躲开吧。想到这儿，他牵着战马穿过树林，顺着羊肠小路走了有半里多地， 迎面正碰见三个宋兵来找杜金娥的。哟，齐太太，哎呀，可算把你找着了，元帅急坏了，叫您回城呢，少夫人都出来找您呢，快走吧。杜金娥哭得泪不成声。啊，弟兄们，你们回去吧，我不去了，请转告太君，我追戚将军去了。说完扭头就走，心说孩子都叫我扔了，我有什么盼头，还有什么脸活呀。当兵的没法拦，就在这阵儿，从一块大石头后边蹭窜出一个人来，一伸手，他把杜金娥拦腰就抱住了。我说戚太太呀，快给我回去吧。他往后边一嗓，差点把杜金娥闹倒。杜金娥吓得回头一看，哟，是个大丫鬟啊，你是谁哟？齐太太，你不认识我呀？哎呀呀呀，我叫杨百峰，是杨府的烧火丫头。我说齐太太，你可真行，我真佩服您，能耐太大了。您看您到疆场没费劲儿，咔嚓一刀就把韩虎给宰了，像宰个小鸡儿一样。齐太太，走，快跟我回连营。杜金娥心的话，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呀？一个是急劲儿，二一个韩虎上当啊。太峰啊，我谢谢你，我不回去了，人家不收啊。哟，太君可是好心呐，他是怕你受苦，你这一走啊，哟，可把老祖母奶奶心疼坏了，跟我们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去给我找去，找不回来你呀，哼，我这脑袋也保不住了，跟我走吧。海风真心实意的让，怎么办？要不我就回去，回去我这孩子怎么办呢？别叫狼爹要不去啊，要不我看过去，如果孩子还在那儿，我就把他抱回去，和太君实话实说，他爱信不信，就是人家指我的脊梁钩子，好了，我们娘俩在一块儿啊。对，我把孩子抱回来。太峰啊，那咱们绕树林那边走。哟，那干啥呀，挺远的啊。啥也不干，我愿意从那边走。那好，我陪着，走吧，我给你牵马。齐太太挣扎着绕过了树林子，来到道上一看呀，杨宗英踪迹皆无。杜金娥一看孩子没了，再也支持不住了，就觉得天旋地转，眼前金灯银灯乱转，扑通昏倒在地上。杨排风还不知道怎么事呢，哟，我的齐太太，你怪吓人的，快跟我走。说完夹着他，把他推到了马上，牵战马回营盘。等到了营盘，杜金娥才明白过来，排风搀着他来见太君。佘太君一看杜金娥脸色苍白，嘴唇的一点血色都没有，可吓坏了。哎呀，金娥呀，你这是怎么的了？齐太太就是哭，有苦说不出。海峰说，啊，老太君您不知道，齐太太呀长这么大没杀过人，她杀完韩虎啊下病了，其实也怪委屈的，那么哀告您，您就是不收，要搁我呀，哼，我也憋气。别瞎说了，我那贤德的儿媳呀，难得你一片的孝心。来人呐，给金娥预备帐篷，派两个兵伺候着，你到后边休息去吧。海风一摆手，不用不用，我伺候就行了。我说走走走。杜金娥打牙往肚子里咽呐，不能说了。到后文书，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杨宗英出世，才能母子见面。这时候杨百峰把杜金娥扶到后帐，给铺好了被褥，叫金娥躺下，给盖好了。齐太太，你等一会儿啊，我给你熬点小米粥，煮鸡子去。齐太太杀了韩虎，怒恼了大辽国的元帅韩昌、韩延寿，连夜调兵把宋营给包围了。等第二天，韩昌亲自讨的要阵，非要杜金娥出马不可。杜金娥病了，起不来了。老太君急得了不得呀， 派人把海峰叫到前边，杨海峰到前边拾了个礼。

0: 你就进京城搬兵求救，搬请二路元帅。你看满营的众将军卒都被困在黄土坡前，眼睁睁里无粮草，外边再无救兵，我们就都得困死在此。老身偌大年龄，死就死了，我还能活60多岁吗？可是这些个少夫人还有军卒拖儿带女要全伤在这儿，采风啊，可都怪你
1: 哟。感情还这么厉害啊？
0: 那行了，我不去打韩昌，我去搬兵求救去。那也好，我马上修书一封，把书信送到金殿，叫万岁速速发救兵。
1: 哎，就这么地了，你写信，我吃点东西，一会儿我就走。
0: 好好好好，老太君亲笔写了2封信，等海风吃完饭回来，交给了杨海风。这一封要到八宝金殿面交万岁，是搬兵求救的。这一封要回天波杨府，亲自交给柴郡主，这是家书，可千万别丢了。
1: 我知道了，那我就走了。
0: 孩子，路上小心从事。
1: 放心吧，
0: 有敌营把守，闯营的时候可要多要留神呐。
1: 哟，那算个什么呢？不就是过番营吗？就像我到后边厨房去那么痛快。我走了啊！
0: 说完，一提烟火大棍，离开了土城，直奔辽国的兵营。辽国的兵营，别看千军万马在这挡着，可挡不住烧火的丫头杨百翁。杨百峰烟火大棍抡圆了，劈着趴着踢着哭着杀开一条血路。敌兵刚往上一上，杨百峰把大棍往前一伸，嘎巴一拧棍头，刷刷刷往外喷火。这一起火吓得辽国兵将汪浪一乱，百峰是往外就闯。他走一道放一道火呀，这一着火谁都害怕呀。就这么，海风没费多大力气，杀开了重围，直奔京城。等他上了正道了，星夜的兼程赶路，饿了买点干粮吃，渴了尾在避风之处眯一会儿，然后再走。这天来到了京城，到京城的时候天交4时，海风顺着大街往前走，心里合计：我是先见皇上呢，还是先见六太太呢？就在这阵儿，迎面有铜锣开道的声音，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

0: 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严川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

现在开始今天的放松，做一个深的呼吸，随着呼吸放松身体。你可以调整下你的身体，然后将注意力集中到身体的最放松的部位，然后自然的呼吸，自然而然的呼吸。你将注意力转移到周围的声音，远的、近的、悦耳的、路人的吵闹声、汽车的喇叭声、邻居的脚步声、电器的电流声等等，所有这些声音响起又消失，你可以注意到这些声音，你也可以注意不到，你只需静静地听，听这些声音，允许它们沿着你的耳朵进入到你的身体。所有的声音都会让你感觉到更加的放松，保持着空间的开放，允许所有的声音进入，随着你的呼吸，你感觉到更加的放松，你非常的安全。老年之声会一直陪伴着你。此刻，想象自己躺在室外，一个你最喜欢的地方，你的身体放松，你平躺着，头枕在坚实的大地上，你的头皮在放松，你的双眉在放松，持续的放松，你的双眼在放松，放松，你的太阳穴松松的感觉，你的手臂重重的垂在身体两侧，你的双臂放松，你的双手暖暖的感觉，你的双腿伸直放松，吸气，感受气息缓慢进入鼻腔，呼气慢慢流出鼻腔，每一次呼气感受身体逐渐沉向大地，你的脖子
非常的柔软，你的双肩松松的，软软的，陷入大地，让自己放下所有的包袱，轻松自如，完完全全陷入大地的怀抱中。你可以感觉到你的背部肌肉松松的，暖暖的，你的腰部肌肉放松，你的胸部腹部放松，重重的，沉沉的，落在大地。你的双腿放松，双腿肌肉软软的，你的双脚暖暖的，你感到身体重如磐石，非常的温暖，慢慢的陷入身下的大地中，伴随每一次呼吸，鲜活的能量注入身体，随着每一次的呼吸，一切你不需要的都从肩膀掉落，从身体的毛孔中渗出，深深地陷入泥土之中。你感觉到身体越来越轻，越来越轻，内心越来越平和，放松，放松。想象地心深处有一块强大的磁石，开始吸附你身上的压力，在你呼气时，所有的压力被完全的抽出。在地心深处拉长你的呼吸，释放一切负重，你感觉在一呼一吸之间，身体越发的轻盈，越发年轻，放松，深深的，沉沉的放松。此刻，在你眼前，是一个花园式的台阶，汉白玉的栏杆，当你拾级而下，你将来到一个让你感觉到安全、舒适、放松的空间。这个空间是你喜欢的，它可以是湖边，可以是海边，也可以是草原，还可以是一个房间。所有这些都是属于

台阶，一共十二级，你将拾级而下。每下一级台阶，你都会进入更深的睡眠中。当你走完这十二级台阶，你将进入到更深的睡眠中。第一级台阶，重重的，沉沉的感觉。第二级，深深的，沉沉的。第三级，更深，更沉的放松。第四级，深深的，沉沉的。第五级，更深，更沉。第六级，深深的，深深的。第七级，更加的放松，更深的放松。第八级，深深的，沉沉的感觉。第九级，更深，更沉。第十级，放松，更深的放松。第十一级，深深的，沉沉的。第十二级，你完全的进入到更深的睡眠中，愉快的，宁静的，轻松舒服的感觉，让自己保持在这个感觉中，直到明早醒来。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去秋燥，要注重养阴，而养阴的重点在于留住体内水分。除了适当多吃平润的食物之外，水分的摄取也不可少。建议早上起床后喝一杯温水，可以让整个消化系统苏醒过来，促进胃肠蠕动，有利于大便排出。但是不建议喝冷水，中医认为人的脾胃喜温忌寒，冷水喝多了会伤脾阳，反而对健康不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坚持日常深蹲练习是提升下肢基础力量最省事的办法，不用追求负重深蹲，徒手练习就足够锻炼大腿、臀部和膝关节周围肌肉。具体做法，先站立，双脚和肩膀同宽，腰背挺直，慢慢向下蹲，大腿大致平行地面，再缓慢起身，动作一定要慢，切忌猛地蹲起冲击膝盖，每组做10到15次，一天安排2-3组即可。腿部肌肉变强之后，能更好地包裹保护膝关节，日常走路上下楼梯更稳当，不容易腿软打晃。提醒大家要循序渐进，增加次数，不要一开始就过量训练，练完适当拍打放松双腿，长期坚持能明显改善下肢无力、走远路酸胀的问题。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秋冬养阴，怎么养阴呢？第一，早睡早起，睡眠充足。第二，深呼吸，感觉困乏时可以做做深呼吸。第三，饮食清淡，要轻补，忌吃辛辣，不光是辣椒、葱、姜、花椒、芥末都要适度，不要吃得大汗淋漓，出汗就伤阴。第四，运动时可以出微汗，不要出大汗，可以喝一点菊花水，让火气慢慢降下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初秋时节，我们应该按照秋季的养生原则安排自己的起居生活。中医认为，进入秋季，人们应早睡早起，保证睡眠充足。相比夏季，每天可以多睡一个小时。早睡可避免秋天肃杀之气，早起则有助于肺气的舒畅，还可以适当午睡，以弥补夜晚睡眠不足，有利于缓解秋乏。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春捂秋冻，因为秋季天气变凉，我们的毛孔要闭合起来防着凉。如果过早的把厚衣服穿上了，毛孔会因为受热而开放，寒气反而更容易透过毛孔伤到体内。所以秋季要适当动一动，晚些添加衣物。但是秋冻也有讲究，不能冻着腹部，要注意腹部保暖。外出时应随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服。

0: 拿落叶当棉被了。
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主燥，最容易伤肺，希子提醒您，当前的养生重点要防温燥。首先呢，要多喝水，多吃些补液生津、滋阴润肺的食物。秋季瓜果大量上市，这些新鲜的水果也是润燥的食物，可以适度多吃些，但要注意不要吃太多。另外，中医认为肾水充足也可以上滋肺阴，所以我们在秋季也可以适度多吃一些黑色补肾阴的食物，比如黑木耳、黑米、黑豆、黑芝麻、海带等，也能够起到润肺的作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肚子疼是在家观察还是尽快就医？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突然肚子疼可能的诱因以及不同的应对方法。心脏疾病和血管问题也可能会通过肚子疼表现出来，医生有话说，提醒您要警惕。确实是吃坏了肚子导致的肚子疼，可以在家观察。大夫敲重点告诉您，症状持续不好转也不能掉以轻心。
5: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5: 健康专家号，

0: 听众朋友，你有过突然肚子疼的经历吗？您是否觉得肚子疼不是什么大问题，忍忍就好了？先来听听张先生的经历。
1: 70岁的张先生这段时间经常出现上腹部的疼痛，但一般都不是特别严重，而且持续的时间也不长，他就一直没当回事儿。直到前几天，因为和老伴儿生了点气，上腹部又疼起来，而且伴有胸闷憋气，他才感觉到不对劲儿，赶紧叫老伴儿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到了医院，急诊医生诊断张先生是心肌梗死发作，而且告诉他，之前他以为的肚子疼也可能是心肌梗死发作。张先生听了很后怕，这么严重的问题，自己居然没有察觉。
0: 突然肚子疼是我们生活中常遇到的事儿，有些肚子疼可能就是偶尔吃坏了肚子，但也有些肚子疼可能是严重疾病的报警信号，您会特别关注吗？今天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突然肚子疼可能的诱因以及不同的应对方法。特别提醒大家，那些可能是危重疾病带来的肚子疼需要立刻拨打急救电话抢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1: 本期嘉宾徐向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擅长运用中西医手段抢救休克、呼吸衰竭、心力衰竭等各类极危重症。
0: 欢迎徐向东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急诊科的徐向东，我的专业方向反正就是中西结合救治急诊患者，因为是中医医院嘛，但是我们收治的确实，急诊科有不少都是一个相对危重的患者，然后有收住院、有急诊就地处理的，也有那个留观的。
0: 非常欢迎徐主任，今天我们来聊的是关于肚子疼我们怎么办。对，如果我们在家里突然出现了很严重的肚子疼，那我们能不能想请徐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肚子疼都有哪些可能，尤其是那些非常危重的，可能需要我们马上要叫救护车的那种。
2: 对，我觉得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但是呢，其实对于我们急诊科医生来讲，腹痛的患者其实是我们不愿意面对的啊，大家也许不好理解吧，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愿意看腹痛的患者，因为大家可能平常都会碰到腹痛啊，这是一个相对常见的疾病啊，在急诊科来说，有一句话啊，就是说那个咱们说隔着肚皮的话就是很难了解，因为患者的腹痛的原因可能是千差万别，他的病情的这种后续的变化也是，说实话，很多时候是预想不到的。我们隔着一层肚皮，就是说我们通过我们现在各种的检查也好，各种的化验也好，最后得到我们的一个明确的诊断的这个过程，经常也是不是很顺利。所以其实腹痛确实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难的话题，我自我感觉。
0: 可能一个腹痛的患者出现在急诊，那可能就意味着我们医生要想尽办法给他找到他的病因，尽快的给他救治。但是人心隔肚皮哈，找到病因其实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儿，因为有些可能还挺难找的，是吧？
2: 对对。
0: 好吧，那我们先请徐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腹痛大概都有哪几种原因。
2: 就是其实腹痛咱们可以给它分类啊，这个没问题啊，包括我们说从几种分类的方法，包括我们腹痛的部位啊，我们经常说上腹痛啊，小腹，也就是说下腹痛，还有这个比如说胃脘痛啊，我们说这个部位上它是有很多的区别，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诊断的一个思路。比如说我们也许大家会听说过啊，说转移性的右下腹痛啊，这个如果说从学医的咱们人来说，有接触过这方面的咱们朋友来说，就说哎，这是不是阑尾炎 啊，这个因为它是有特点的啊，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描述，就是说，首先它是转移性的，然后它是一个右下腹的一个疼痛。
0: 等一下，徐主任，什么叫转移性的呢？
2: 啊，对，啊，就是这个要详细说，那就稍微又多了点。转移性就是说它的首发部位经常不是右下腹，而是上腹。然后呢，在发病过程中，这个腹痛的部位发生了一个转移，就是说从开始的一个上腹痛，然后逐渐哎感觉上腹这儿没事了，然后我们右下腹就是这个部位右下腹的这个咱们说叫阑尾点啊，这个部位开始疼，然后一碰不敢碰，然后甚至于出现其他的发烧啊，然后呕吐啊这些症状。简单的描述就是说转移性右下腹痛，我们写病历的时候病历的这个主诉就怎么写、
0: 就是医生一写转移性的右下腹痛医生都知道了，但我们患者呢其实还是挺奇怪的，因为既然我们说是可能是阑尾炎，如果说是阑尾炎的话那就应该是右下腹痛，他为什么先要上腹痛呢？
2: 那就是说他这个疾病的发生过程实际上他就是、怎么说呢，他是有一个过程的。咱们的为什么说腹痛有时候不好诊断，你比如说我说我就是一个右上腹，然后呢同时伴有一些消化道其他的症状，恶心呕吐啊，然后甚至于有出现巩膜黄，比如说眼睛一看是黄染的，那时候我们考虑是不是胆囊出问题了，好像有的时候我从部位就能判断，但是实际上咱们对人对腹痛的这种感觉它并不是一个很精确的，就是我们觉得这是腹部的这个位置疼，实际上它内脏出问题并不一定是你疼的这个部位，它实际上发生了一种咱们说叫放射痛或者说叫牵射痛，就是它并不一定你的疼痛的地方对应着你这个病灶，所以我们经常疑惑也就是说会出在这些地方，就是我们在临床碰到患者的时候实际上容易被这些怎么说呢，是一些小的陷阱吧。
0: 就是说我们这个肚子疼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但实际上具体哪儿疼、我们的感觉可能不准。
2: 对，就是实际上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它这种内脏的疼还有是腹膜的刺激的疼，还有它实际上它不一定一定是说你感觉的地方就是你的真正的病的地方。所以确实是也有这么一个原因，我们觉得腹痛有时候从临床诊断的时候会有一些困难。
0: 就是说单从这个疼痛的部位其实有的时候患者的感觉是不准的、那我们也很难单纯的通过这个部位来判断。可能我们有经验的医生会参考一些它的伴随症状是吧。
2: 是，就是您说的很对，就是说其实吧我们判断一个腹痛的患者的时候是实际上有通过很多的方面，这个说起来可能就是又是一个单独的话题，比如说他这个腹痛有什么诱因没有，比如说就是说我们大热天然后我们喝了点凉饮料这就算一种诱因，还有比如说我们吃的不合适了，比如说吃了一些生冷油腻或者说不好消化的食物，这个发生腹痛这都算诱因这就是首先一个因素是对我们诊断有影响的一个因素，然后就是它的发病过程我想后边可能会再详细的说，就是它怎么发的病，比如说它是一个突然发生的还是一个逐渐发生越来越加重还有的是隐隐的疼一直就这样也不缓解也不加重这是一方面很大的因素，然后就是刚才您说的它的伴随的症状，因为伴随的症状特别重要，这个是对我们判断其实不光是这个疾病，很多疾病它都是这样，它伴有其他的症状，这种伴随症状是轻还是重也跟这个诊断也好跟它的判断这个病是轻是重有很大的关系然后就是说它的发生发展我们出现了这么一个症状，我们它是会怎么发生之后它又怎么发展了，比如说刚才说了这个腹痛它部位会转移它疼痛是一阵一阵加重还是说后来就一直持续这是它的一个发展过程这个是每种疾病也有特点，其实也是我们判断的一个条件，所以到最后它 最终的转归实际上跟我们后边的这种怎么治疗怎么干预有关系，所以就是这么一个好像就是一个事件一样，它的整个的一个起承转合吧，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实际上它是一个完整的动态的，而且是很多都是有意义的。
0: 徐主任先带大家了解了胆囊疾病引起的腹痛，就是要告诉大家引起腹痛的原因有很多种，不能想当然和掉以轻心。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徐向东带您了解突然肚子疼可能的诱因以及不同的应对方法。
2: 就是一个腹痛，我们怎么去判断它是有危险的？我们急诊救治中心啊，我们现在急诊科啊，我们的急诊监护室和我们的发热门诊现在合成一个叫极危重症抢救中心啊，这是我们医院最近成立的。我们刚上午刚讨论一个胸痛的病例，那这个胸痛病例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有胸痛中心嘛，它就是起码它就首先接诊患者它就是分高危低危啊。我其实腹痛我觉得也是这样，我们不可能说做到我们患者嘛，我们听众朋友，我们不可能做到说我们去那个把这个分得这么清楚，但是我们得到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我觉得对生活当中是有很大的意义。
0: 嗯，
2: 就是我们判断这个腹痛它是不是很危险啊，它是不是就是说它可能会引起很多的问题，它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病，还是说它是一个可以先观察啊。当然确实这个也很难，但我觉得是有意义。
0: 您刚才说的那个胸痛，其实可能很多人最难判断的就是有些人他是心脏的问题，但实际上他表现的是腹痛，他肚子疼，但是这个其实非常危急的，但他可能以为我就是吃坏了，我就是一急性肠胃炎，我可能要观察一下，那其实就很危险。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来判断就是这个肚子疼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我们需要刻不容缓的去就医呢？
2: 对，所以就是说有这么一个，您说了一个我们临床中尤其在急诊的时候需要关注的，就是我们心脏的一些急性心脏事件，比如说我们叫 ACS， 就是急性冠脉的事件啊，它也可能表现为腹部的症状啊，那其实就是很危险但是又很迷惑人的一个地方。那它首先表现的是上腹痛、恶心呕吐、有时候腹泻、伴有腹泻啊，那怎么去区别？所以我想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从一些他的这种刚才说他这个疾病它发生发展它是有过程的，我们根据这方面的这个症状的一个特点，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病可能是什么，是轻是重啊？我就说一说，我想说说就是我们有一些思路没有啊，把这个思路能说出几条，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吧，能作为一个我们判断的是一个参考，我觉得这就很有意义了。当然也可能就是说有些东西确实不一定能很完整很完善，因为就是因为这个病本身就是比较复杂。为什么刚才要提到阑尾炎？因为我觉得阑尾炎其实是在我们腹痛的这种跟因为炎症的原因引起的腹痛里边，它是一个很常见的，就是它常见，所以我刚才想把它举出来。就是我经常，因为我们家孩子也是，他有时候腹痛，我就先按他右下腹，是怀出来一下是不是阑尾炎？其实因为它常见嘛，所以就是、
0: 等会儿，那我们老百姓自己是不是，当我出现肚子疼，也可以先按一下右下腹，判断一下有没有可能是阑尾炎呢？
2: 我觉得这是可以的，这是可以的。实际上。

还是这么一个过程，我又回到刚才那个，就是说望闻问切事出叩听，我们自己也给自己给按一按吧，那个很方便，然后其实是有意义的。因为疾病的发生发展它就是一个过程，有可能这个过程你能获得这种信息，但你上医院的时候它这个过程已经往前发展了，医生反而得不到了，所以你自己先按一下其实是有价值的。所以我还是想从这方面说，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一个高危的和一个低危的，那包括阑尾炎啊，阑尾炎有轻有重，有的就穿孔了，有的它可能保一保也可以不做手术，那就是从发生发展这么一个过程。那比如说咱说阑尾炎的话，如果它是那种突然发生的，包括所有的啊，咱们说腹痛啊，它突然发生的，然后这种发生的过程很剧烈，然后同时伴有一些特异性的症状，咱们说发生的过程很快，然后呢在我们发生了之后我们会出现什么不敢碰啊，这个特别关键啊。学医的话如果要知道这样，我们刚才说我们自己按一按吧，我发现我一按这个马上就是会引起一个腹痛的突然加重啊，这往往是一个腹膜炎的一个表现。我们不用知道这么专业，我们就说这个腹腔里边会有问题了啊，肚子里头有问题了，不敢碰。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这个患者他是不敢动，就是这个我可以举个例子，因为可以加深一下大家的印象，就是我们几个月之前我们有一个来了一个40多岁的一个应该像是一个咱们打工的一个男性的患者，40多岁，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有一个特点，他相对来说可能他的这种经济状况吧不是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病人的特点他就是说一定是他有比较严重的问题他才来就诊的。然后当时我们那个规培医生来找我啊，因为其实我们流水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那个医生啊，他的那个学生他的规培医生来找我说看看这个患者怎么样啊，我那边正在吃饭呢，然后说过来看看他，然后看看他，然后就去我们那个流水医生就说啊，你徐老师你先看看我这患者的 CT 吧。我说我先看 CT 干嘛，我先看看人吧，因为我觉得看人可能更有意义啊，我先去看看患者的情况。然后就是应该是他是一个打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男病人，然后躺在我们那个停车上，然后我就问贵宾医生就告诉我啊，他是腹痛，然后说就是什么时间开始的。其实很关键的一个就包括他这种发生的过程是什么过程啊，是一个突然的还是一个逐渐加重的是怎么样。然后后来呢就是我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个患者他不敢动啊，就是他一动，比如说我在查体的时候吧，比如说我要让他侧个身啊，他就表现出一种很痛苦的表情。那就是说咱们怎么理解这件事儿，就是说如果这个患者他一动他的症状会突然的加重，那实际上就是我们说我们腹腔里边有这种炎性的东西，然后我们一动它这个炎性的这种东西它会动，它会刺激你的继续刺激的腹膜，然后加重你的这个腹痛的症状。所以就是从我们诊断上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体征。我们可以在病例里描述，就是说它那个刚才说的不能碰叫拒按啊，拒绝按，然后这个是腹痛，另外一个就是说它是一个不能身体不能动的这么一个是一个腹膜炎的表现。我就跟我们那个医生贵培医生说，我说这个人很可能是个穿孔，他就说哎，我都 CT 也没看呢，片子也没看呢，怎么就怀疑是穿孔，人说腹 CT 都做了没报穿孔啊，他是先做了腹 CT 然后找的我，然后我说这个很可能，我就说他这个不敢动，首先我说这个人肯定他是一个有问题的患者啊，因为就还接刚才说的，他是一个相对来说咱说比较平常干活的人，他是一个比较耐受疼痛的人，然后他因为一个急性的腹痛来

0: 急诊就诊，说明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空腔脏器的一个疼痛，而是一个有肯定是有潜在问题的。然后就是说它的这种表现也是一个腹膜炎的表现，所以我当时就怀疑它是一个穿孔引起来的腹痛。但是我们 CT 没有报，其实就是它不典型。他从 CT 上不典型，后来我跟我们那个医生说，我们说去做一个 Liver Way 的抚平片儿，啊，当时他们还觉得，哎，不一定是，这好像不像啊，然后但是还是去做，做了没10分钟，我们那大夫就上那屋找我去了，哎，说他还真是一个胃穿孔，那就是从我们发现我们诊断疾病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就是其实他的病史和他的这种表现出来的体征就能诊断好多疾病，而且我们是一个诊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线索啊。那对我们不是干医疗的，我觉得，无论是作为病人来好，还是作为病人的家属也好，其实都是挺有意义的一个知识吧。就是说，我们发生腹痛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这个腹痛，第一发生得很突然，然后呢，他这个一摸，不行，就是不敢碰，啊，拒按，然后又有这种不敢翻身，或者说你比如说从我们躺在这个床上，然后一下地，马上这个腹痛就加重了，啊，那这些都是一个指向它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的一个线索，那这种线索就是说您就可以考虑直接去急诊了，您都不用想去门诊了。
1: 刚才徐主任讲的这个病例，就是让我们关注的是腹痛，同时伴有拒按，就是不敢碰，甚至是不敢动这样的情况，其实可能意味着就有可能是穿孔或者是比较严重的炎症，是吧？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是不能耽搁的。那我稍微引申一下，稍微问一下，就是好好的我们这个胃怎么会穿孔呢？它有些什么可能的诱发因素吗？
0: 是，那就是我们平常注意保养好我们的胃肠道呗，因为其实我们人说人吃五谷杂粮，那么你可能你的随着各种的年龄的原因，我们平常饮食的原因，包括其他一些疾病，都可能慢慢造成我们胃肠道的一些损伤。有些可以慢慢修复，有些它就是形成溃疡了。比如说，我们可以细问啊，包括刚才这个病例，你可以再问问他。我们从医疗的角度，我们可以再问问那个患者，就说你平常喝不喝酒啊，是吧？那个有没有一些饮食的嗜好？那都可以损伤胃的啊，它溃疡，它其实肯定是穿孔很少说没有病就直接穿了，当然这种也见于一些什么，比如他有肿瘤的患者，那可以直接穿，因为他本身他肿瘤了之后，他那块就是不结实了，他没有什么诱因他就穿了。但是像咱们没有这种病的患者，那他就是说他常年的一些饮食怎么说不规律。或者说吃一些药物啊，我们这个确实是，就是说平常吃一些止疼药啊，咱们大家应该都可能有了解，肺载体类的抗炎药，就是我们关节疼啊、牙疼啊，没事儿我们来一片布洛芬啊，吃的多了以后对胃就会有损伤，或者说就是比如说，确实就是有溃疡的患者，那他就可能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出现了一个穿孔。所以这个其实是有原因，而且在这个之前，它会有一些征兆。问题就是我们经常我们发现不了，就是你不重视，你没有重视这些平常有一些溃疡引起的疼痛啊，轻度的，那它因为比较轻嘛，你就觉得哎饿一饿就好了，或者说你那个什么稍微吃点什么，比如说一些药，一酸的药它就管用了，所以就可能忽略了。
1: 徐主任提醒大家，突然腹痛伴随不敢碰甚至不敢动的情况，可能是比较紧急的情况，需要及时就诊。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 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心脏疾病、血管问题有可能以肚子疼为表现，这是比较危险的。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徐向东提醒您要警惕。
0: 举个例子啊，因为这样的话大家可能更能这个有一个形象化的一个理解啊，就是每一个患者啊来我们急诊啊，我们其实都是说先了解他的一般情况。比如说这个患者他的年龄啊，他的比如说我们说一个患者老年女性啊，这个就是年龄加他的性别。老年女性患者来了，他是以腹泻来的，其实他腹痛的症状都不很明显啊，腹泻来，然后呢
1: 更像急性肠胃炎了。
0: 对对对对，然后来了之后呢，然后就给他我们急诊吧。首先我们是先给他完善这些检查，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个我们急诊看患者的这么一个概念吧。其实我觉得也是咱们自己了解疾病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看患者，我们都说中医是望闻问切，学西医呢就是视触叩听。那我们看患者也是这样，我们先要去号他的脉，比如说就是测血压，去观察他的这种心率的情况，所以就是这么一个了解的过程。所以我们先看这些，先看量血压，哎，偏低一点，啊，90-60，然后呢，心率呢100几次，偏快一点啊。然后就是说看这个我们这个老太太的这个一般情况，脸色有点差，然后呢精神状态有点叫萎靡，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精神啊。然后就问呢，因为望闻问切嘛，看看他的一般情况，然后就问，然后他就说他其实还真不是他自己说，他家属转述的，就说这个老年患者他是在家这一天大便很多次，然后呢也没有食欲啊，倒是没有发烧，然后就是就觉得精神越来越不好，然后就送来。看到这时候呢，大家觉得哎，这就是一个像刚才说的，咱们说是一个胃肠道的疾病嘛，好像就是这样，因为症状都在这儿，然后就是精神又不好，可能是不是有脱水。但是这就是急诊的特点，虽然我们把这些都问了之后，然后觉得病人的状态不是很好，然后就要问刚才说那他有什么诱因没有啊，他吃没吃什么不好消化的，或者说比如说不干净的，那他问了之后好像是没有。然后就是测血压，做心电图，听诊，包括腹部的查体啊，这都是常规。然后发现哎，这个血压就是刚才说比较低，心率快，然后一做心电图发现哎，心电图有一个急性一个缺血的变化啊，具体不说他这个，因为他又有点专业了，一个急性缺血的变化。然后这时候就说好像就诊断医生一下就发生了一个转变，那好像目前他指向了一个心脏的问题了。所以确实就是说我们在碰到我们这种患者的时候，我们是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们觉得他症状都指向了一个胃肠，但是通过他精神状态不好，血压较正常，他平常的血压的时候有些下降，心率偏快，然后发现心电图有问题啊，这时候实际上肯定你的思路就不局限于这个腹部这块胃肠这一块，能考虑他是一个最后是一个急性下壁的心梗啊，导致了他因为下壁心脏的下壁，他这个心梗他会刺激这个膈肌的这块，然后引起一些那个消化道的症状。那所以就是实际上把腹部的这个所有症状搁在一块的话，它实际上可能包含了很多心脏的，包括一些胃肠的，肝胆的，而且胃肠肝胆所有这些脏器，咱们想实际上它上边还有很多血管，那它的血管发生了一些栓塞呀，就是说它堵住了啊，它都可能出现腹痛。我们的胃肠道的 B 可能发生了一些慢性的溃疡啊、穿孔啊，急性慢性的溃疡，急性就可以穿孔，这都是引起腹痛的原因。所以就是从上到下都得考虑到啊，这是急诊腹痛的一个鉴别的难点。所以好像我说的这前一段可能又引申的又多了哈。
1: 没有没有，我觉得徐主任是从医生诊断的角度，那从这个病例来说，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普通人我们自己可以得到哪些启迪。首先呢，我觉得看起来很像胃肠道症状，但是有一点是不太一样，就是他精神比较萎靡。那是不是说意味着，尤其是我们老年患者朋友啊，如果说不管你什么病，如果出现精神萎靡，那我们其实是要重视一下。就是说老年人如果出现这个精神萎靡，可能有更严重的疾病在后头，不是你看到表面的这些。
0: 对，
1: 因为你看他只是一个腹泻，腹痛都不严重，可能大家确实不会想到是心脏问题，
0: 甚至于都不重视。
1: 但是如果说感觉哎，家人感觉老年人这个精神不太好，我们还是本着安全的原则哈，把老人送到医院，其实经过医生的诊断，因为诊断是专业人员的事儿嘛，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要对自己一些可能的危险因素高度重视。
0: 对，对，
1: 那刚才我们说到就是心梗的这个真的好不典型啊。
0: 是，
1: 当然这种情况其实生活中也是会有发生的。
0: 嗯，
1: 我听说还有一种比较严重的就是类似于主动脉夹层这一类的腹痛。应该是也是非常危险啊，但是我们也是很想知道我们怎么判断，就是如果说这个腹痛，我怎么知道我这个腹痛这么严重，严重到这种程度啊，可不可以举病例来讲？
0: 是，就是可确实我也碰见过这样的病例，哎呀，那就更那什么了。您确实说到这个点上，
1: 比较危险的。
0: 对对，因为刚才其实我也提到了，我刚才我在前面提到了，就是我说，因为咱们的脏器除了这个，咱们说有胃、有肠、有肝、有胆，其实上面都有血管，是吧？我们更作为我们医生来讲，更害怕的就是我们不是这个脏器的这块出问题，而是它上面的血管出问题。这个其实有时候为什么更可怕，一个是这样的病它发展起来以后会特别致命，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从我们诊断的时候很多时候轻易的是看不到的。刚才说我说我碰见的那个病例，我做一个 CT 没发现，但是我做了一个利沃韦抚平片，我就能看到它膈下有游离器，然后判断它是穿孔了。但是单纯一个普通的腹 CT 和一个平片不足以发现一个血管的问题啊，这个就是有点更困难了，所以我们碰上这样的患者的时候更困难啊。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个腹部里啊，咱们有一个叫肠系膜的这么一个这叫什么呢，肠系膜这么一个组织，然后它上面就有血管。而其实我们如果我们面对的都是老年患者哈，大家应该知道我们这个肠系膜的血管其实是容易出这个血栓的啊，包括上面有动脉有静脉，它都可能出现血栓啊。如果要是动脉的出现了一个血栓栓塞之后呢，它会剧烈的疼，然后是不能忍受或者说完全不能缓解。如果要是静脉的栓塞呢，它可能是一个间断的一个发作的，它遇温，比如说稍微热敷，它可能血管的痉挛一缓解，它的血流就通过了，那它得到温暖之后，它可能会部分的缓解，然后各种原因它又会突然的加重一下啊。所以就是这个血管的这个也是我们一大类的原因，而且是一个更难从临床上得到很快得到一个诊断的一类的问题啊，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说起来也比较困难。
1: 没事，这样徐主任，我们判断不了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的是我们什么情况必须赶紧去就诊，不要拖。
0: 对，
1: 就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不是说我们要自己诊断了，
0: 对，
1: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这事儿可能挺严重的，我们不能耽搁。
0: 对，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我们想，实际上我们这个腹痛吧，刚才说了，甚至于心脏的一些都可以引起来，但是我们还是说主要考虑腹腔的问题啊。这个不能说我们觉得心脏能引起腹痛，我们把所有的腹痛我们先所有的都 都往心脏上去想，那就有点太偏颇了哈。

我们肯定还主要是因为腹部的脏器的原因引起来的。这里常见的原因啊，稍微说一点，比如说炎症，刚才说的穿孔，还有一些这种它的缺血啊，这个是可以引起来的。还有就比如说刚才说血管的栓塞，它可以引起缺血啊，这有急的有慢的都可以引起腹痛。还有就是说溃疡啊，刚才说啊也可以，包括里边的肿瘤，肿瘤上的出血或者肿瘤一下那个发生了一些破了什么的，这个可以引起很严重的腹痛。那所以我们首先还先是往腹腔里边想吧。那腹腔里边这种跟血管相关的其实是越来越不少见了，因为跟着年龄的增长，包括我们怎么说呢，各种原因吧，我们血管相关的疾病其实大家都会发现，大家可能会更容易知道的心脑血管的，现在可能也有人听说肺血管的，包括我们肠系膜动静脉的，还有就是刚才说的主动脉夹层的啊，主动脉夹层的这个，因为我们主动脉从心脏出来发出来，然后它升主动脉，主动脉弓降主动脉，然后一直延伸到我们下边辅主动脉。我们前些天就有一个患者，他实际上就是一个主动脉夹层的一个患者，他表现为最开始实际上是腰痛啊，他腰痛，病人在我们这儿来我们这儿之前的两天前，他先去的别的医院以腰痛就诊，然后最后诊断的是结石，因为没有看到当时具体的那个尿的结果和那个超声的结果，但是应该是有，确实有结石，然后就以这个结石这个去治疗了。那治疗之后，他其实到我们这儿来两天之后，他这个疼痛并没有完全缓解，到我们这儿来之后又表现为是一个胸疼，然后同时有高血压啊，血压最高超过200，收缩压。他来其实先看的门诊，然后门诊转到急诊，然后发现他血压高，然后两侧的血压稍微有点差别，但又不是很大。最后实际上做了一个血管的 CT， 我们叫 CTA， 就是判断这个主动脉夹层的，然后发现是一个夹层啊，它是一个三型的夹层，然后它的血管，实际上我们血管的内膜破了之后，我们血流进入了这个血管内膜和这个血管的这个中层之间，然后一直往下，然后把这个血管给撕开了，然后一直到腹部，所以它会引起腰痛，也可以引起腹痛啊，那这就是一个很危险的疾病，因为它可能会最后这块破了，然后一下血流出来，然后就可能流到腹腔里，然后就一下出现休克，它是可以猝死的，这也是急诊猝死的一个挺重要的原因。所以这样的患者，其实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患者其实是越来越相对容易发现，越来越多了。那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这种更严重的或者说更危及生命的情况呢？那还是我觉得不管是腹痛也好还是其他的病也好，我们对自己的这种身体的观察要更细致。它的好处就是说我们了解我们的身体的情况，然后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能更及时的发现，然后呢它的变化，发现这种变化，然后我们在就诊的时候我们也提供给医生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情况，这个对诊断是有很大的帮助。多说一句啊，现代人可能越来越忽视自己的身体的这种变化，就是我们可能经常就是我们碰到一些症状我们都没有感知了，我们经常被各种外界的因素被干扰了吧，就是你腹痛可能你也觉得哎没什么事儿，忍一忍就过去了啊，但是实际上它有些时候它意味着可能是一个有问题的，是一个严重的啊，所以就是需要我们去更清楚的了解我们身体的这个问题。像刚才那个患者才50岁，哎呀就是挺危险，真挺危险，然后得这么一个很严重的病啊，所以怎么说呢，我们的身体吧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不会发生任何问题的机器，它实际上需要保养，需要我们去无时无刻的去关注的啊，因为
它是会出问题的，从上到下都可能会出问题。

0: 我们这么多血管，它脑子血管、心血管，包括我刚才咱们说的主动脉，从上到下，它原来觉得少，但是可能就是原来这些患者他突然倒地了，然后根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死掉。然后现在我们的条件好了之后，我们会早的发现它，然后也有很多治疗手段。那其实我们发现，哎呀，这样的病人并不少见。所以就是我们越多的去关注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那可能就会别让疾病发生发展到很严重了才去就诊，这样的话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我觉得另外就是说，好像咱们前面说的呢，可能就是更多的是针对我们患者的。其实我觉得好多我们老年人呢，他的这种对怎么说呢，各方面他可能达不到这么一个好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家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个挺重要的一个受众吧，就是我们怎么去观察我们的家人，那他的这种情况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挺有意义的，要了解他的这种各种的情况，包括他，因为我们经常接触各种的家属啊，我们在急诊。啊，很多刚才说的那种，你像人家患者都80岁了，甚至于岁数更大了，他有时候他对自己的情况已经都指望家属了。但是有的家属来了一问，哎，也不知道他平常吃什么药，也不了解他平常的情况，那就有点麻烦。所以我们应该去尽量的，不但要对自己有这个关注，也要关心我们这种家属，就是他的刚才说的这种平常的情况，然后状态，然后用药史，然后他都有什么疾病啊？目前有什么发生了？到底哪一步有什么状态？那都要知道。这样的话，他发生问题，比如说他出现腹痛，有时候他自己都不会说的，但是你看到他，哎，你碰他肚子，他表情就很痛苦，那你觉得，哎，这有问题了？或者说一摸头，同时又发烧了。啊，对，咱还没说他伴随症状的哈，就是他又发烧了，然后同时这个刚才说情况脸色也不好，然后叫他也不反应，是吧？那我们就觉得，哎，比较麻烦，需要就诊，需要上急诊，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对他平常要了解。
1: 心脏疾病可能会有不典型症状，其中之一就是肚子疼，这是大家特别需要警觉的。特别是老年朋友，如果突然肚子疼伴有精神状态差的表现，最好及时就诊排查。脏器缺血也会导致腹痛，比如非常凶险的主动脉夹层。徐主任提醒大家，平时就要对自己和家人多一些观察和了解，出现症状才能及时发现异常。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确实有些肚子疼，可能只是吃坏了肚子，是可以在家观察的。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中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徐向东告诉我们，在观察过程中需要注意些什么。
0: 我们一个普通人来讲，我们不是说整天都会发生这么多危险的病都发在我们身上，是吧？可能大家碰到的还是一些相对轻的，一些不太凶险的病，那这常见病还是更多的。那我们考虑常见病的时候，就是说同样我觉得还是就是你感知它这种病情的发生发展的这个一个过程，就说我们吃不合适了，我们有点吐有点拉，那我就可以观察，比如就从这一个症状，我原来赶上过，我出去旅游，然后

0: 当时呢回来之后呢又没休息好啊，好像坐的是夜班的飞机吧，然后下了飞机之后又没休息好，又洗澡又什么的，最后晚上没休息好，第二天要上班啊，上夜班，然后呢又没吃可吃，就是结果晚上上夜班的时候我就不停的在那儿吐，哎呀吐的真是有点觉得，哎，这需要不需要治疗，需要不需要抽抽血查查，实际上这可能对大家来说是一个那个更容易碰到的问题啊。那怎么判断，我觉得就是这样，比如说你这样不停的吐或者是不停的拉啊，那你觉得你吐完之后拉完之后你是什么感觉啊？我们要是说单纯因为吃不好或者说不消化，或者是刚才说不消化有受凉，或者是饮食不耐受啊，或者是水土不服啊，这种吐完拉完之后他的精神状况是好转啊，就是我们吐出去了我们就觉得舒服了啊，其实我那天就是那样，吐了很多之后吐了好多，然后我也吃不进东西，但是哎我觉得哎身体还是一吐就出点汗，一吐就出点汗，但是我觉得还行，挺感觉不错啊，又能恢复一点。但是如果说吐完了然后状态越来越差，或者说拉完了之后身体也越来越没力气了，越来越想躺着了，而且还不停的再想去厕所，那好像就不太对劲了。翻回头来说，也就是说你在家里你已经无法坚持，你不能去耽搁了。所以经常是这样，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可能得这些病的患者来说，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我们实际上在家里头我们已经不能很好的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了，那可能就得就医。它症状是在，实际上说明它症状是在持续加重，而且你身体自己的调节能力已经达不到身体的需求了。你比如说我难受，我吐了拉了，我喝点水我还能喝进去，比如说熬点粥啊什么的好消化的东西我吃进去了，然后症状又缓解点，那我可以再看一眼也未尝不可。但是吃也吃不进去，然后不能控制了，那你就应该是就医。
1: 就是说其实我们自己在家观察的这个状态是有条件的，就是可能我们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吐了以后拉了以后其实我会感觉自己轻松一些，会感觉有所好转，当然也可能没法一下好，但是它不会是越来越严重，如果越来越严重大概就别耽搁了。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观察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是否需要补充一点口服补液盐呢？
0: 对，就是肯定这是应该的，就是单纯从腹泻来讲哈，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就是口服补液盐啊，这是一个最基础的治疗。因为我们吐的同时我们会丢电解质丢液体，那我们通过口服补液盐，它就是兑水之后它就是补充你丢失的这种电解质和液体，这个似乎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儿，但是确实很重要的事儿啊，因为我们人体的生存它是依赖这些，一个是不能脱水，另外一个电解质的紊乱是有时候确实也很危险。比如说我刚才说那老太太，她真实的发病过程，她其实也可能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是她单纯她就是一个因为胃肠发生的一个问题引起来的一个吐泻，但是在吐泻之后它出现脱水电解质紊乱，导致它心脏的一个应激，然后心脏激发了一个心梗，这种可能性其实存在的。所以其实就是说我们保证我们不脱水，保证我们电解质的一个相对的平衡对我们很关键，我们电解质的丢失就是一个疾病加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能补充尽量补充。问题就是说回刚才的话题哈，就是实际上好多时候我们也同时伴有吐，那你补充不进去喝不进去，然后一喝就要吐，那怎么办？那还得上急诊吧。
1: 徐主任提醒大家要对自己的身体有更多的关注，对身体的变化能够有所感知，了解自己才能避免突发急症却又没有引起重视的情况发生。节目最后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徐向东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希望您多了解一些急救知识，防患于未然，做自己健康的主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明天是白露节气，健康之家为您带来特别节目《节气养生宝白露》，带您跟着节气过日子，了解白露节气如何养生防病。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数字科技如何解锁品质享老新范式，养老新观察带您聚焦数字赋能品质养老，感受银发经济的无限可能。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伴随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飞速迭代，数字化的力量正深度渗透到养老产业全链条，为服务提质、场景升级、内容创新注入全新动能，让抽象的品质养老理念一步步落地为可感知、可体验、可落地的真实生活场景。那么当养老逐步告别被动依附的生存需求，银发群体如何跳出单一的生活模式，拥抱精致多元、自在悦己的晚年生活？飞速迭代的数字科技又能为银发生活带来怎样的全新变革呢？养老新观察推出系列访谈数字赋能品质养老，我们要深度对话深耕银发产业不同赛道的从业者，从内容服务、场景落地、产业趋势等维度展开交流，解锁全新的品质享老新范式。
7: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6: 听众朋友，伴随着全民数字素养的提升，新一代的老年群体已经颠覆传统的养老认知，不再局限于衣食住行的基础生存保障，更加注重精神文化滋养、个性化体验、社交价值与自我实现。主动享老、品质悦己成为新时代银发生活的核心诉求。与此同时，数字化浪潮全面席卷各行各业，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飞速迭代，也正在为养老行业破局转型提供核心动能。那么当传统的标准化的养老服务供给遇上了追求个性、品质与精神丰盈的新老年群体，行业从业者正在进行哪些探索和尝试呢？接下来我们来对话深耕以 AIGC 创新技术为核心驱动的 AI 文化素养平台企业负责人王德祥，我们听听他们是如何以 AI 赋能中老年文化教育的。
0: 当时为什么会关注到为老年人精神文化服务这样的一个领域？
8: 实际上呢，我们最早

0: 的时候是想为成人年龄段做一个兴趣爱好类的这种教育培训，可是我们在实际运营过程当中发现，我们的用户的平均年龄这个年龄段逐渐后移。这实际上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老年人触网的概率越来越大，第二个就是老年的这个群体基数越来越大，所以导致我们几乎所有的产业都在银发化。那教育行业现在也是一个点，所以目前来说，我们大概核心的服务的用户年龄段是45岁到65岁之间，应该是40%以上超过60岁。
1: 所以也是因为用户年龄段在这儿了，
0: 我
1: 们的服务方向也逐渐。
0: 我觉得首先是这个市场选择了我们，就是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越来越多了，他会自己去寻找市面上能够提供服务的啊这样的企业，就大家原来在第一代的那个老年大学那个阶段的时候，那个学位数是很珍惜的，就是很珍贵的，普通的这个用户一般抢不太到啊。那如果有这个市场化的这样的从业的这个企业，那我相信都会迎来很好的一个发展。
1: 在我们的运作过程当中，很好的利用了人工智能哈，通过人工智能其实赋予的核心的价值是这种长效的情感的陪伴。
0: 以前的时候大家对那个老年大学可能那个场景比较熟悉，一个老师站在讲台上，然后下面是一群学生啊，它是一个单节课式的，是吧？那现在这个业态都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做了一个五位一体的一个学习的路径啊，就是学练评创演。那这个我们怎么去拆解呢？就是学习这个其实我们线上化非常好解决，我们只要做一些 AI 导师，然后日常做好这个陪伴。目前我们基本是三师模式啊， AI 导师，然后真人的班主任，还有真人的这个 IP 老师，三个维度。那 AI 导师呢，在日常当中就把24个小时随时随地这个功能给解决了。调研了用户也发现，大家在跟 AI 导师聊天的时候，其实60%到70%的时间在聊生活相关的内容啊，只有20%到30%的时间可能聊是跟我们兴趣学习相关的这个内容啊。然后呢，同时我们也在这个练习这个环节做了 AI 的陪练师，逐级的陪着用户去成长，更丝滑更顺畅，就是更有利于去坚持，是吧？然后呢，就是这个评，评这个环节其实原来在老年教育非 AI 的这个时代，实际上还是比较难去衡量。学吹拉弹唱、琴棋书画，你怎么去衡量它比以前做得更好，是吧？那现在我们做了这个很多的像情感识别、像这个语音识别这些功能，在 AI 技术的加持之下，就变得非常的轻松。就我们那个测评体系就非常的完善，在除了真人的评价啊，除了这个用户本人的评价之外，其实它有非常成熟的 AI 评价的一个体系啊。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这个创秀。什么叫创秀？其实我觉得做兴趣类的这个学习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它要有一个出口，它要有一个舞台，对吧？它要把这个展示，把它这个相关学习的成果啊，通过作品的形式展现出来，是吧？那我觉得现在展现形式有两个维度，一个是线上的维度。那线上的维度我们就做创秀，就是说让他通过 AI 一键生成作品，然后分享到比如说他的朋友圈社群里面，分享给自己的家人，这个就在 AI 技术的加持之下就变得更加的轻松，是吧？当然线下我们也会做很多的这种展演的晚会啊，相关的形式搭建一些舞台，让我们用户站在聚光灯下。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维度，其实是硬件的这个维度。原来大家讲老年教育的时候，很少有人会想到我要为老年人专门提供一台学习机，是吧？其实我们最早的出发点也比较简单，我们就说这个如果做老年教育，它最终极的一个目标跟形态，其实就是把老年大学搬到每一个用户的家里面。那如果你要把老年大学搬到这个用户的家里面，首先第一个它需要一个入口和平台，对吧？那最早的时候大家其实在这个家庭学习场景当中，很多老人用的是手机，那手机是显然不符合老年人的生理特征的，是吧？那它屏幕比较小，老年人要把那个字体放得非常大，然后还是看不清，对吧？我们原来也想过很多其他的形态，比如说做个电视端，还是做个电脑端。那其实我们现在发现平板的这个载体是目前最好的形式，所以我们发布了专门面向老年人群的学习机。那目前我们的市场反馈看是非常好的。首先第一个呢，它可以在出厂的时候就把护眼然后轻薄便携这些功能提前设置好了已经，对吧？就是你依据适老化的这个形态专门为老年人定制相关硬件产品，那就比你已经有了手机然后再做适老化的字体的调整，这个要 更方便更好一些啊。另外一个它可能在某一些收音或者各个方面的这个维度都会做更好的支撑。同时呢，我觉得在 AI 在这个板块所能起到的这个作用就更明显了，因为 AI 加硬件所带来的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所以2020年下半年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硬件类的产品全部嵌入我们的AI 导师。
1: 我们在服务中老年人的过程当中，他们有哪些变化？
0: 如果从具体的案例，我觉得非常多，可以给您简单讲几个小故事啊。前段时间我也刚跟我们的用户做了一轮线下的这个调研，然后跟一个阿姨聊天的时候，她跟我讲了一个她生活当中的一个变化啊。她说呢，这个最近她突然发现，去菜市场这个买菜的时候，不再会和这个菜农去讨价还价了。他说：“哎，我是刚学习了徐志摩的诗歌，我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啊，我不应该再把这个生活当中哎这些斤斤计较的这个小的这个细节啊，然后再为了几毛钱和菜农去讲价。”他其实反映出了一个点，我觉得其实是精神世界的一种富足啊。原来很多老人在年轻的时候，实质上是没有机会去学习像我们今天所能学习到的这些内容。其实这些诗歌可能在我们有这个上学经验的人看来都是很普通，你不会觉得这个对你生活有什么改变。可是老年人他们一旦有这个时间，有这个能力去学习，你就发现他们实质上是对内心对精神世界有很强追求的一波人。他们学习的时候会比我们年轻人更加努力更加刻苦，只是他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那现在这个年龄段他也没有必要再去学习一些知识类的内容啊，提高个人的能力和同龄的人去竞争。他可以沿着自己的兴趣爱好，是吧，学学朗诵，学学唱歌啊，然后学学书法。沿着这个点，我觉得学习前跟学习后，其实他本人的物质生活也许没有任何的改变，他还是吃什么，可是他的精神世界完全不一样，他看待这个世界这种视角也完全不同。我觉得这是对我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个案例。
1: 他的关注的点不同了，
0: 对
1: 对，然后他处事的方式就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0: 也不同。你说他学之前学之后他是变得更高贵了吗？也没有，其实对我们外人看来他还是他，可是他的内心世界其实变得非常的丰富。其实他只是讲了很小的一个切入点，很小的一个案例。
1: 她也是一个比较细心的阿姨哈，
0: 对，
1: 要不然可能都不一定能发现这么小的细节。就是这是文化给大家生活带来的一个好处，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现在尤其是人口结构的变化，这个低龄的老年人在老年人群当中比重特别大，那大家对于这种文化的需求还是特别迫切的，所以我们也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窗口。尤其是用 AI 的技术来赋能，刚才您跟我讲了，从他们在学在练在评
0: 在创秀
1: 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这个现代的科技手段在帮助。这一方面确实也解决了，比如说如果我们要是老师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教，那这个成本会相当的高。
0: 对，是的
1: 啊。那通过开发这些设备能降低我们的成本？
0: 如果从成本上来说呢，这肯定是的。首先就是它服务的这个规模化的会更好一些啊，就是可以我们单一个班主任可以触达的这个服务深度服务的这个人群会比原来大了很多，毕竟你有 AI 这个技术的帮助，是吧。我觉得其实 AI 这个教育的时代跟原来那个时代显著的一个不同是，你对你的用户了解会比原来更深一些，就整个系统和平台，因为它在跟 AI 做交互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新的数据，这部分新的数据就是用户标签。就是在非 AI 的这个时代，我们互联网这个时代也会给用户打上非常多很细致的标签，以更好的为用户提供这个产品跟服务，对吧。可能在这个视频平台，大家给每个人打可能几百个上千个标签，对吧。但我们现在看 AI 技术下可以给每个人打百万个标签，什么年龄段，什么性别，什么爱好啊，然后他什么时间段可能会对哪些内容感兴趣。但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个阶段来说，可能没有必要打上百万个标签，但是通过 AI 技术的加持，显然我们会比非 AI 时代以前对用户的了解感知啊比以前更深了，那你才能更好的为他去提供服务。原来可能我们说做这个老年教育，即便是小班制再小班制啊，你可能也很难做到一对一的去服务，因为它毕竟不是 K12 要求那么严格，对吧。但是在 AI 的这个时代，实质上有了 AI 和真人老师的这个加持，我们是完全有能力达到一对一服务的这个水准的。
1: 就是这种个性化会更精准，
0: 个性化会肯定会更精准。
1: 对，即便原来可能一对一的服务，它可能也是按照我的教案的模板，
0: 对
1: 对,
0: 对
1: 吧？它首先是从基于这儿出发，然后再去进行教学指导，
0: 对，
1: 然后根据反馈再调。

0: 调整。
1: 对
0: 对，但是现在可能我们基于数据就直接提供的是一个量身定制的方案了。
1: 对，
0: 这还是这个技术带来的一个好处。
1: 嗯，
0: 但是 AI 的准确性呢，包括比如说您讲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很多客户，或者我们的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和 AI 交流，其实有60%-70%都是交流生活方面的内容。
1: 对对对。
0: 那这种交互它带来的这种回馈反应，因为前几年我们也留意过一些报道，比如说有些叔叔阿姨带点口音或者自己的说话习惯，和一些智能产品交互的过程当中就会有障碍。
1: 嗯。
0: 那我们怎么保证，首先这种交互是流畅的？啊，和真人的那个感觉更接近哈，因为现在我跟 AI 交流和跟人交流它就是不一样。那我们是怎么来考虑这种差异或者解决这些问题的？还有就是包括后面的这个链呀、屏啊，那它的这个准确性怎么来？因为我们不可能只把它作为最简单的这种娱乐哈，玩玩就过去了。大家肯定还是希望通过这种评价的结果，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的这个记忆也好，学习的内容多少是能不断的在提高的哈。
1: 那我觉得您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啊。但实际上这个 AI 它是有涟漪效应，就是说一名用户跟 AI 做了交互，它的这个交互的过程会像波纹一样持续的传递下去。那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平台来说，这恰恰是我们实现了竞争上的一个很高的门槛和护城河。您说的比如说这个识别准确度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数据维度的问题和用户规模的问题，还有你交互的程度的问题，是吧？我觉得与 AI 这么多年持续的交互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数据上的这种财富啊。然后沿着这个思路上去想，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老年教育这个企业也不太可能再把人群啊拉回到7年前、8年前、10年前，重新再做一轮的这个交互，所以我说这个还是具备一定领先的效应，但确实是这个是需要一定的过程的。AI 的这个在早期的时候确实会出现一些 AI 幻觉等等这样的情况啊，但恰恰反映了我们想表达的一个点，就是很多的老年人其实他不是一个需要被照料的这个受照料的对象，对吧？就处处要呵护和关照。实际上我们应该把它看成一个跟我们一样更鲜活的人啊。那怎么样去，就是首先第一个，他是有学习成长需求的，是吧？然后他需要社交陪伴，他是有出口的。那这些维度上，其实如果你把它从那个纯被照料者的这个角度跳出来啊，在早期可能会有一些这个 AI 的幻觉，但是并不影响他使用的这个体验，因为他的需求是越过被照料这个维度的啊，目前我们的感知是这样。当然经过这么多年数据维度的还有这个 AI 的这种交互，目前以上的问题都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目前准确度还是非常高的。
0: 嗯，技术进步带来的这种变化哈。
1: 对对对。
0: 因为刚才你也提到了，其实现在就我们原来讲养老，很多人觉得到老了可能要被养起来，但是其实现在很多这种老龄的理念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尤其是现在很多中低龄的这种群体哈，他们对于这个退休之后的生活，尤其是品质生活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所以现在确实在银发经济赛道当中，文化旅游康养都是很火爆的，也是见效很快的一些赛道哈。所以从您的实践经验来看，目前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对于品质养老，您的理解这个品质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
1: 我觉得这个品质应该是更多元，是吧？像我刚才其实也说了，大家原来看养老的时候其实叫养老事业，为什么叫养老事业？大家更多原来关注的是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料看护护理，这个时候呢是国家搭建平台去托底做这样的一个业态。那现在随着国家大力推进银发经济，我们看到叫银发文教的这个赛道成为了银发经济的一个新基建，是吧？沿这个思路去想，我们应该看到把这个目光放在更多的健康活力老人身上啊。健康活力老人那除了要做备老的一些工作之外，其实他们有非常多的精神文化上的需求，是吧？他要社交，他要持续的学习啊，然后他要有一个出口啊，要做展演，要被别人看到，要展现自己的风采等等啊，这个方向去讲。沿着这个思路，它其实就变成了银发经济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和部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它实际上才叫产业，叫文化养老产业。为什么叫产业？它不单纯是一个纯的事业，国家托底的一个工作，而是你怎么样去考虑数以亿计的健康活力老人精神文化上的一个需求啊。它而且这个需求是很多元的，我们现在贴标签会贴得很就是很单一，是吧？反正就是老

0: 人，对吧？但实际上中国的这个目前的年龄段的老人是全世界最复杂的一个体系的老人，有来自于这个城市，有的来自于农村，有的小时候接受过可能比较完善的教育体系，有的人可能完全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体系，然后爱好各个方面完全都不一样。你怎么样用单一的一个课程体系去满足数以亿计人群完全不同的这个需求？如果按原来那个这个养老事业单纯我就做统一模板的输出，这个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这么复杂的一个环境就需要这个充分的市场竞争，由市场的这个主体来提供一些更多元更丰富的这样的选择，满足大家更多元更精准更品质化的需求。
1: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2: 听众朋友，心态年轻视野开阔的活力老人越来越多，如何一站式的满足大家购物、健康、学习、社交、休闲等多元消费需求，实体银发主题体验空间正在兴起。上海市一家国有商业中心展开了探索，他们打造的银发主题体验空间成为了银发经济新地标。这里引进了来自全球的有趣好玩的银发好物与生活方式品牌，为银发一族打造集衣食住行、吃喝玩乐于一体的无灵感主题生活空间。除了健步鞋、电动代步车、适老化家居改造等常见产品，还有陪伴机器人、家庭 KTV 点歌音响、 AI 眼镜、空气电子鼓、智能养舱、运动相机、胶囊洗碗机等时尚科技类产品，满足活力老人对于新事物的探索欲。那么如何通过重构银发消费与生活场景，打造可复制可落地的品质养老消费新模式？接下来我们要来对话银发主题体验空间的主理人姚天辰，聚焦数字赋能品质养老。
3: 我觉得现在我们银发经济赛道还是很广泛的，而且我理解我们其实也在打造一种叫无灵感的主题的生活空间哈。其实也想跟您来聊一聊我们目前这种无灵感空间的打造，和有一些我们叫老年用品商店也好，银发商店也好，这种老年用品专区它会有什么区别？
4: 就是其实我们也在经营过程中发现啊，其实我们现在银发人群我们去定位更多的是一个6275人群。
3: 什么叫六二七五？
4: 就是1962年到1975年这个年龄段里面，基本上就是60岁到75岁，他们的观念已经跟之前的老人已经有不一样。他叫新银发人群，他们不再是说我要只是养老，只是吃饱穿暖，他更多的需要是什么？有一种社交的需求，有一种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所以我们这个空间里面去提供给他更多的一个服务状态，提供一些课程，让他们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所以在这边呢，他们非常愿意啊，多次的来回流，带自己的朋友一起来，呼朋唤友，把自己的兴趣推荐给朋友，他们组成了自己的一些小团体、小社交圈。比如说我们现在非常红那边啊，有这个模特走秀队的，有这个吹电吹管的、葫芦丝的，还有油画班的，啊，他们都会找到自己的团队。然后后续怎么样呢？他们在课程上完之后，他们纷纷愿意展现自己，一直在说，哎，有什么舞台可以让他们来表演？所以现在社会上也推出很多有达人秀，啊，有老年的展示舞台，所以他们就组队去参加，也把我们的品牌更多的去宣传。让更多的老年人知道我们
3: 啊，所以在我们的空间他们是集合起来变成一个社团的组织，进行类似老年教育的这种学习提升，然后他们可以在我们的空间里展示，也可以走到社会更广阔的舞台，
4: 对
3: 来展示。
4: 然后我们的空间更多的是什么？那么依托我们强大的一个供应链的资源，我们自己也出去找了很多银发经济的供应品牌，去找到贴合他们需要满足自己高品质生活需求的一些商品。我们更多的引入是一些高科技的一些商品，让他们来体验， 因为对于银发人群来说，他在线上在网上看到这些商品，他还不是说对我的生活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帮助。我们有个案例，就是说有个外骨骼机器人，之前小程序上大家可能干到啊，爬泰山，我背一个外骨骼，可以爬泰山了，对吧？对于老年人来说，他切身的帮助是什么？我们碰到有银发人群，他下肢中风了，左腿行走不便，那他就要到我们这边来体验，他感受到这个外骨骼助力能够帮他解决这个生活的一个状况了。所以我们很惊喜发觉到，有很多的时候周边的再远一点80多岁的老年人，他自个儿过来了，他试穿一下，他一看，哎呦，试穿下来我拐杖完全不要了，直接就可以走了，通过这个外骨骼。这就是科技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第二点呢，就是说可以完成他们年轻时的一些梦想，比如说我们有那种无弦电吉他。很多老年人他在年轻的时候怎么样，他没有时间去学乐器，去满足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到退休之后他说我空下来了，我很无聊，那我可以怎么样，可以来学一点东西了。所以电吉他现在高科技 AI 的，它不用你去学很多的乐理知识，你只要下载一个 APP， 它有非常棒的一个指引指导，你跟着它键上面的一个亮点走，5分钟就可以很完整的弹出一首动人的乐器。所以我们最大的年龄长者82岁的老人过来一看，哎呦，这个好啊，又可以折叠携带方便，到公园里面去一弹，这个特别帅气啊，对吧？82岁买一个电吉他。所以这个电吉他从年龄长的到年龄幼的，我们最小的10几岁的也有，对吧？还有国外的与游客也过来。所以从这些设备上来说，我们所展陈的商品不是打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老年人的标签，我们是让他们忘掉自己的年龄。啊，我们的空间里面你可以选到自己心仪的商品，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一个帮助。
5: 我们确实服务的主要的对象，像您刚才提到的是6275这样的一个人群，但实际上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这个空间是开放给所有年龄段的。
4: 对，
5: 刚才您提到，我们一方面给他们提供了这种活动的场所，另外一方面也通过我们本身的一些资源，链接到了很多可以服务于到他们生活当中的这个新潮的一些产品也好，一些高科技的产品也好。那我们最开始是先打造这种活动的空间，还是先布局这个产品？因为其实我们空间是个本身是个商场，那可能在通常人理解，那我们是不是那先按照商场的思维先把这些产品给聚集起来？
4: 哎，当时呢我们也是做过调研，我们在做这个品牌 IP 的时候，我们是着力于两点。一个呢就是品牌供应链的一个联盟，这是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会员应云，会员粘性。所以这两部分，一个就是商品，一个就是服务。所以我们在筹建的时候就考虑到，现场一要有商品，二要有课程内容。课程内容可以更好的把商品去宣传体验，所以我们很多的品牌供应商也会到我们这边来做新品发布，来做商品体验，所以两者是相互支撑的。所以我们当时在筹建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不同于外面的银发商店，不是单做商品，我们两部分都要做，
5: 都要做，
4: 都要做。
5: 但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其实是搭建起一个更好的一个供需对接的平台。这个和原来做商场的思维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4: 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5: 对。经过一年多的探索，效果怎么样？
4: 比如说我们现在也是受到我们这个政府端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注，像我们的民政系统也是把我们纳入到他的一个民政体系里面，给周边的老人作为他的一个福利，可以到我们这边来打卡，来享受课程啊。对于我们的一个供应链来说，我们一年也积累了要近100家的商品供应商，50多家的服务供应链，那这些都是对我们一个运营的一个非常好的支撑。从付费会员来说，触达会员来说，我们一年也有8000多会员，
5: 确实这个变化还是很快的。但其实现在很多商场转型在过程当中哈，我觉得它的服务对象更多还是聚焦到中青年人。有些商场可能更传统一些，那它可能把这个视角聚焦在孩子身上，就是有孩子的这种家庭身上。很多商场各种儿童培训类的机构，然后再就是一些餐饮机构。但是就是其实我们为什么会选择一条差异化这么大的一条路，而聚焦到逐渐在远离商场的这样一个人群哈？
4: 那么从刚刚您讲到了很多，我们现在商圈里面它更多的可能考虑年轻人的一个价值，但是我们也要做一个反向流量， 就年轻人他出没的一个分值都是在晚上啊，周末的晚上，对吧？或者就是直接周末来。那么我们周一到周五的白天靠谁来呢？对吧？这个时间段里面我们更多的老年人新老人他有自由的时间，把小孩送到学校了，他自己就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了。这时候我们就把他吸引到我们商场来，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流量的互动。比如我们推出了有什么半日游一日游的活动，而一日游就是上午可以到我们来参观来体验一个课程，中午就到我们餐饮租户去用个餐，下午呢就是看一场脱口秀，老年人也看脱口秀的呀，对吧？还要到我们什么比如说有一些艺术空间去拍照打卡，非常喜欢拍照。这一次我们刚刚组织了33位我们的会员，年龄最长的89岁，平均年龄66岁，两天我们就到吴江对接了这个吴江文旅去做一次这个江南之行。在这个过程中就看到，哎呦，每个景点他们都要拍照，对吧？所以他们有更多的希望把自己变成美美的，对吧？他们有日常的一个时间段的，所以我们要把他们的这个时间抓过来，来把我们整个百货整个购物中心闲暇时段做更好的利用。
5: 时间可以拽过来，他们是能错峰的。
4: 哎，他们能错峰啊。
5: 对，
4: 对吧？
5: 但是消费呢，有很多场所面向中青年人，其实更看重的是他们这种消费能力、消费意愿，对吧？但是很多老年人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其实是消费意愿相对要弱一些的这个群体。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讲，不可能光给他们提供各种体验的空间。你像我们引入那么多高科技的产品，让他们了解，让他们体验。但是如果你迟迟不可能转化成销量的话，那很多商家也不可能无限期的入驻进来。那我们怎么能把大家的这种消费需求转变成实实在在的消费意愿，真的转变成销量？
4: 这个呢，我们中间也是分两部分，一个呢是商品的销量的一个转化。就之前我们讲到，比如说像无线电吉他，我们直播间一次最多有33台，就一个多小时的一个直播。那么这个什么呢？通过我们课程转化，让他了解到新的商品，让他产生这个兴趣，就把这个商品会怎么样，不舍得就马上我要拥有它。这是通过他的体验来进行一个商品的转化。
5: 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4: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对吧？你线下我有推课程，推电吉他的一个课程，而让他到线下来玩来体验，他一体验觉得非常方便，我出去也能酷耍，所以他就可以转化为我的一个销量。第二部分还有什么呢？我们的课程的一个转化。我们刚刚讲到了，我们这些课程也是推出我们的一个会员卡的比如说有28元的月卡，他每个月可以免费参加4次课程。如果你觉得月度体验下来非常不错，那我就买年卡，199的年卡，599的年卡。599是什么呢？一个月可以参加10次课程。那对他来说，参加完课程，我们现在非常大的一个体验就是说粘性做得很好。他参加完之后，他很多东西就说，哎，我一定要在你们这边买，我不愿出去买。这个因为信任度非常好，这就是无形中的一个信任度的一个转化。所以说老年经济它是一个信任经济，是一个慢经济。在不断的服务过程中，我们就说把好的商品引过来，不怕他不买，只要他体验下来了，从他的自身角度说健康有需求吧，对吧？食品健康我们提供 AI 的中医问诊，然后转化为我们的商品一个销售从我们他一个居家的一个需求，有这个客厅的卧室的，它有一个适老化改造的一个需求。然后生活场景里面呢，我们有化妆间，提供一个 AI 的面部检测美妆间、衣帽间，让它直接切身感觉到，哎，美美的服装，稳稳的一个鞋子、鞋履，对它的生活帮助改进很大。所以这方面只要让它去更多的接触、更多的了解，它就有意愿去买。因为6275人群，它已经跟再上一代的人群消费观念上有就不一样了。他们已经有非常稳定的一个退休金，然后在消费观念上他说我要对自己好一点，对吧？我不要克扣自己啊，把自己到非常在年纪大了，我没有精力，没有这个闲钱去体验生活享受生活了。所以从刚刚退休年龄段，我们这里非常明显的就看到，特别是姐姐们现在后面是要延长了我们现在碰到很多的就是刚刚退休，50岁刚刚退休就全部到我们这边来了。他说我在家里太孤单了，我要到这里来学学画，对吧？学学化妆， 所以这部分人群都是我们要抓的。
3: 嗯，
4: 所以他们的消费观念改变了我们这个对银发人群的一个认知。

0: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1: 瞄准人群，先是利用他们的空闲的时间，培养一种粘性。
0: 对，培养粘性。
1: 你几次提到这个粘性。
0: 粘性。
1: 粘性在了，那之后带来的这种消费就可变现了。
0: 就可变现了。就非常稳定嘛，就像我刚刚讲到我们这次吴江之旅，两天苏州499。你可能对外面你讲，哎呦499也不算便宜啊。对吧，但是我们提供是吧，他一看哦，我们一直的一个信任度，他非常愿意跟随我们去玩。两天玩下来他就觉得非常物超所值。一个行程节奏不快，第二个给搭到非常好的一个居住的一个空间，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用餐的一个环境，对吧，还有给到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什么表演的舞台。我们第一天晚上还安排了一个秀台，让他们33个人有10个节目拿出来，他们在舞台上展现自己，所以非常欢乐。所以在这个上面他还表态，很多会员都说，哦，我们一定还要参加下一次文旅活动，旅游活动，我愿意把我这个活动去推荐给我的朋友同事，让他们一起来。
1: 是不是在做面向中老年群体的这种服务的时候，它也和我们传统的很多商店的营销的手段也会是不同的？
0: 对，是的，传统商店可能都说，哎，我希望通过什么，通过一个噱头，通过一个卖点让他们过来，对吧，但对老年人来说，对于银发人群来说，他说他要的是稳定，他要的是放心，对吧，所以我们根据说，我们不是说把商品哎卖力的去推荐给你，我们是说让你产生一种信任度啊，你非常乐意在我们这边消费。
1: 别的商店都在打造爆款的时候，我们想的是怎么做好粘性，就是做好回头客的服务。
0: 对，爆款要有，但是不是说我一定从商品角度出发，我不一定说一定要卖力的去做什么一些营销活动啊，买一送一啊，赠礼品啊，销售打折啊，对吧，对于他们来说，他希望的是说拿到非常好的一个商品，可以信任可以放心使用的一个商品，对吧，只有通过我们的介绍，我们对商品的一个推荐，让他产生这个信任，然后我们推荐的一定是可靠的，一定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1: 这是长期性关系，
0: 长期性的，这个才会转化更好的一个消费。
2: 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4: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不同于传统的养老观念，活力银发群体的数字素养持续提升，消费理念不断升级，不再只满足于衣食无忧、健康安稳的基础保障，越发注重精神文化学习、休闲社交互动、多元娱乐体验，个性化、精神化、场景化的品质养老需求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而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化技术的迭代升级也正在持续地向老年精神文化、社交娱乐、终身学习、生活服务等细分领域深度渗透。在银发经济全速提质升级、数字技术持续破局赋能的行业风口下，我们不禁在思考，数字科技该如何精准发力，满足老年精神文化和休闲社交等品质养老的需求呢？接下来我们对话银发产业数据与创新服务平台的联合创始人、新老年商业研究院院长殷毅，聚焦数字赋能品质养老。
1: 这几年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品质养老的需求其实是越来越旺盛，尤其是中低龄的一些刚刚进入到老年阶段的，甚至有些中年人哈，他对于这种生活品质的要求。
5: 是的。
1: 所以从您观察来看，现在这种数字化是怎么在为我们品质养老在进行赋能的？
5: 数字化来赋能品质养老，底层还是因为我们的长辈现在对生活已经有更高的品质化需求了。那品质化需求我认为体现在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他需要更多的个性化。第二呢，就是他对生活需要有

0: 有更多可以选择的空间。第三个呢，就是他有更多的生活场景被打开。那在数字化来说呢，可以帮助他实现这几件事情。个性化大家能理解了，我们以前在网上买东西叫千人一面啊，现在呢叫千人千面，每个人的喜好和偏好都不一样。那原来呢是通过这个后台的数字算法来实现。现在呢 ,AI 出现把这件事又往前推了一步。就是你可能不仅仅知道他过去喜欢什么，还通过他的一些行为习惯能够推演出他可能会需要什么。我觉得这是数字化对于中老年人群品质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实现了他个性化的推荐。那第二个点呢，就是对他生活的这种便利性的打开，就是链接各种各样的产品和服务。我们的长辈原来是什么呢，就有问题忍忍就过去了，传统的长辈啊，他不会主动去想解决方案，因为他不知道，可能也没有渠道去了解。那么现在呢，因为有了一些数字化系统，包括我们中国的长辈叫互联网长辈，现在大部分的长辈都会上网了，也都会去查一些信息来帮助他做一些决策。那么数字化帮他们很好的做了这件事情，就是他有更广阔的信息渠道了，而这些渠道呢，有助于他能够找到自己的问题的解决方案。比如说我可能有家族性的糖尿病，我很担心我的糖尿病怎么办啊，会不会发，我没有爆发的时候，那怎么办呢？那现在有很多的解决方案，比如说你可以用长期的这个佩戴型的血糖仪，对吧，一直来监测你的血糖波动。第二个呢，你可以进行生活方式的管理， AI 的就在你生活当中的介入，你甚至可以早期就从饮食习惯、运动习惯和生活习惯上就开始去对抗你先天性的一些健康的挑战，开始可以做一些主动的选择和预防了。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帮你打开更多的场景。我再举个简单例子，我们中国长辈其实最喜欢做一件事是出去上课和旅游啊，和旅行。中老年旅游市场已经过万亿市场了，说在未来的两三年可能要double 啊，要翻倍。那这样的一个场景，他怎么来做选择呢？过去是被动选择啊，过去就是我找个旅行社来报个团跟他们走，满意不满意的大不了就不复购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长辈可以自己做行程，甚至自己订票，自己来去做很多的选择，让他们有更多主动选择的机会。我想数字化对于我们长辈来说，帮他们实现了几点。第一点，我可以更了解自己的需求和潜在需求。第二点呢，我可以有更多选择或者链接一些事物的机会。第三呢，就是我想去打开一个新的生活场景，我的成本更低了，不用去通过试错来实现。
1: 但是现在数字化赋能养老，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产品在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赋能于我们所谓的服务的对象，一些中老年人哈，还有一个服务的就是照护的这个人员，就是提供更多后台的支持，对
0: 是照护者。
1: 但是这种赋能其实如何让它更高效的展现出来？
0: 这个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啊。我们中国现在养老护理员的缺口到500万以上，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大。这样的一个照顾需求怎么去实现呢？我想数字化也确实帮他们实现了这个点。我们其实也在跟海外做交流，他们非常讲究人性化，对吧，他们对于在养老照护场景使用科技产品这件事情其实也非常的慎重。但是呢，他们一定会做一个领域，就是通过一些数字化的产品或者科技产品去优化劳动力这件事情。它可以有几个方面来优化。第一个呢，是整个养老，因为养老机构是重服务和人力成本的场景，那么它需要很多的人在里边的时候，这个管理成本很高，而且怎么去提质增效是很多养老机构的一个卡点。那么数字化这件事情帮他们实现了这件事儿。其实我前两天刚刚接触了一个开了20年居家养老机构的一个老板，他就跟我讲了一个话题，他说殷总，我们其实整个行业都需要数字化转型。因为原来我们的这个报表都是手工写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又都是50-60岁的这个阿姨，她每天学做报表就很累。然后呢，我们也上过数字化系统，就最早的1.0的数字化系统。那么他们为了学这个系统又很累。然后现在呢，因为有了 AI 加数字化解决方案哈，那么第一呢，他们已经把好的标准提炼出来了。第二呢，对于这些照护员来说，他们也不需要就是从头到尾去学一个东西了，他可以直接接入进来使用，就简化了学习成本。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优化了他整个的管理的流程， 这部分的增效就非常高了，就对它带来的实际的效益，就是它的成本能够降下去，每降下去的一个点的成本都是它的利润。第二个点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对照护员本身的友好。其实有很多的企业是做康复辅具产品的，特别我举个例子叫护理床这个产品。我们原来研究护理床的视角就是老年人怎么样更舒适，就使用者的感受。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跟各个国家的这种做护理床的老师做交流的时候，包括做护理床设计的一些企业交流的时候，有了个非常大的启发。他们说他们做护理床设计，他要考虑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这个护理床使用的场景，如果这是一个居家的使用场景，他要考虑安装者怎么能够方便安装和运输。第二个点，他要考虑护理的人员啊，家庭护理人员他怎么能够更好的去护理，方便的去护理这些长辈。第三个点，他们要考虑睡在上面的长辈怎么能够住得更舒适。就是整个的护理这个场景，它就需要综合考虑你的场景，你的所有接触这个产品的人他更方便，以及真正在上面使用它的长辈更方便。我想这些都是数字化的这种产品进一步的去改善啊，因为除了这个硬件以外，数字化可以帮他去干嘛呢？就监测老人的健康状态。那这几件事情都能够帮助他更好的降低他的人的这种人力的成本、人力损耗的成本以及运营服务的成本，提高他用户的满意度。
1: 确实，因为数字赋能其实也开辟了银发经济新的赛道，就是我们很多原来做科技产品的这个企业其实也在布局这样的一个赛道，包括平台的企业，所以涌现出了多种多样的产品。因为今年不是又要举行这个民政职业大赛嘛，其中这个养老护理员比赛的设计当中就把这个对于智能化产品的应用作为了一个重要的打分的点在其中。最近各地在比赛的时候我们也去做了一些采访，就包括北京，其实理论上已经是一个大型的城市了哈，然后应该是在养老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上比较领先。其实我们在采访他们举行的地方的比赛的时候也感受到，即便是这样的城市，他们已经到了决赛阶段的护理人员对于智能化产品的应用，他的意识理念程度差别还是很大的。
0: 是的，
1: 有些人可能会把它作为一个很顺手的一个工具，但有些可能是为了应对比赛而应用这些产品和设备，可能在平时他的工作当中应用的并不多。那当然和这些产品实不实用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从老年人直接使用的这些产品当中，可能这样的问题就更明显，就是一款产品想法很好，但是到老人实际手中的时候，是不是符合他的使用习惯、操作习惯，符合他的各种各样的条件哈，这些可能需要检验的因素很多。所以那么我们再从供需两端来看，从供给端来讲，他们还应该做哪些改变调整，尽快让更多的有价值的产品能够更实用、更快地走进到更多人的生活当中。那从需求端来讲，我们等待的时间又会有多久？
0: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实际上第一呢，我认为现在的养老科技的产品离我们真正用户的需求还有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不是技术带来的，这个距离是场景带来的。我们现在做科研的就科技产品这些企业，大多数没有太多实际养老服务场景的认知经验，而在实际养老服务场景里面，真正使用者他又不是意见决策人，就是他不决定买不买这个设备。那就导致在做设备研发的时候，更多考虑，哎，我这个设备能够帮养老机构降低你的用工成本啊，能够帮助你怎么样，那机构的决策者就可以买了。但是实际这个设备你买回来之后，老人用的舒不舒服呢？他会不会被闲置呢？这个是买过来之后的事情。就是现在的产品离用户的实际使用场景太远，是养老科技的一个很大的瓶颈。那怎么突破这个瓶颈呢？我现在看到很多企业已经在做了，很多企业在做最早做它的产品测试的时候，就放到真实的场景当中去。这也是目前国际上比较通行的一个方式，就把你的科技产品，无论你有多好的技术或者多前沿的理念，你就把它放到实际的场景当中，你就会发现，哦，这个雷达产品为什么可能在机构里面会有卡点，可能是因为机构里面的房间它的设备情况、老人日常的行为情况和你雷达所能监测的条件不能匹配，并不是你产品本身的问题，而是场景是不是匹配。我建议的就是更多的养老科技企业能够关注它的产品在它未来实际的应用场景的测试，因为 未来的这种养老科技产品就三块，一块是硬件，第二块是算法，第三块是数据。算法有什么决定呢？在真实的场景获得真实的数据，你才能获得更好的这种结果。那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我觉得在这个循环上，其实很多养老科技企业是需要闭环的，而不单纯是做一个硬件产品。
1: 当然其实我们现在感觉到很多科技类的这些产品更多的是以 2B 的方式进入到这个具体的场景当中，尤其是机构这种场景当中，因为相对来讲机构的场景可能更容易建立一些标准化的构建哈，所以可能对于产品的应用可能会相对更直接一点。另外可能从营销来讲，因为谈 2B 可能就是有批量的这种采购啊等等这样的，但是其实真正面对市场，我们更多的三亿多的老人其实绝大部分还是要在居家的场景当中来享受品质养老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些产品最终能不能长久的存活下去，这些企业能不能有长远的发展，其实还是要解决 2C 的到个人用户的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可能目前来看，这个很多企业都没有跑通这个路径。
0: 是的。
1: 那怎么解决？
0: 这是一条难而正确的道路，原因是因为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说，它的第一目标是活下来，先生存，而培养长期的这种用户的长期的这个市场，它就是一个过程。我相信它会越来越好，因为在从过去几年企业纯粹做 B 端和纯粹做 G 端市场来说，现在已经有很多初创的企业或者新创的企业开始关注它的用户了。就想清楚哦，我这个产品虽然做出来是做居家的，甚至更细分，就是我居家的独居的老人啊、居家独居的高龄的老人，你对用户的画像越清晰，那么你越容易在用户真实场景中去做测试。我也非常同意，就是居家未来是趋势。
1: 所以确实居家这条路是你刚才你讲了是一个趋势，难而正确的一个方向。
0: 就是要真实的走到它场景。我再讲一个小的例子，我们曾经陪一家企业去设计适老化的厨房电器。那么我们最早在研究这个产品的时候，就跟他讲，你这个厨房电器需要考虑老年人真实场景。他也研究了，他说比如说老年人忘关火、老年人忘了这个开灯不方便啊，或者灯光要更亮一些，但是这些需求他都考虑进去了。但是他忘了一个很重要的点，中国大部分老人住的都是老楼。而他做的这款产品是完全适用于新的厨房场景，最后在一个老楼里边装的时候发现尺寸不适配，而他又是工业企业，他又很难做出 N 多个尺寸来服务不同的这个场景，这就是典型的对你的用户的需求场景和实际生活场景要高度匹配。
1: 确实有这方面的一个情况哈。另外其实现在相对比较成熟的数字化的一些产品，不管是机构应用还是家庭应用，我觉得可能从 AI 的角度来讲，最成熟的相对可能就是陪伴型的机器人，它这种交互的能力的体现，还有就是一些健康监测类的，还有就是居家环境监测类的哈。那当然像这样的机器人，它的服务对象是老年人，但是消费对象往往是
0: 子女，
1: 对，
0: 孝心经济，
1: 对，那这肯定是不全面的一个银发经济，或者说一种面向市场的数字化的经济。还有哪些需求是亟待挖掘的，或者说是通过您的观察，这个企业也在着力在锚定的一些方向？
0: 我觉得这个我还是有一点点发言权啊，因为我们在辅导一些为老年人做的零售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边，我们打破了传统的老年人商品店只有轮椅拐棍护理床的场景，我们为他们带来了很多化妆品啊，然后服装啊，然后还有很多玩具啊、电子玩具，包括电子乐器。你知道他这个里边卖的最好的产品是电子乐器，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洞察。而且我们跟他们交流完之后会发现，把这个经验跟别的场景交流啊，他们说他们电子乐器也卖得很好啊，在另外一个场景里面，我们就会发现，第一呢，老年人去对抗孤独这件事情是底层需求啊，所以情感陪伴是一个很好的场景。但是情感陪伴除了语音互动以外，可能一些他喜欢的兴趣内容的陪伴也是很好的场景，就是不仅仅让他能跟你说话啊，我想说话或者语音交流，它是更高龄的场景，就是我的四肢已经受到了一些限制。当他更活力的状态的时候，他就要出去走去；当他就是更活力的状态的时候，他就要去探索自己人更高层面的需求，比如说兴趣爱好。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企业，不管我未来做什么，我是做旅游的，我是做产品的，前端都特别喜欢开老年大学的原因。
1: 一个是接触到很多老年人，另外通过这种粘性的培养，
0: 是的，
1: 对，
0: 因为兴趣爱好可以持续陪伴他一生。
1: 对，
0: 我们之前研究过国外一个高龄化的市场，你会发现什么样的这个需求能够贯穿不同年龄段。我们发现三个需求是刚性的，一个需求就是学习，兴趣学习，第二个需求是什么？第二个需求是旅行，即便高龄他也想出去看看，第三个需求就是健康。这是他非常刚性的三个贯穿他晚年的始终的需求。
2: 听众朋友，新老年群体的月季消费崛起为银发经济打开了全新的增量空间，精细化场景运营也重构了全新的银发生活生态，而在数字赋能的浪潮下，品质养老的新范式也在加速成型。相信未来随着数字技术的持续深耕，产业模式的不断创新，养老行业将持续突破供需壁垒，不断适配新时代新老人的多元化品质需求，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够拥有更智能、更精致、更温暖的晚年生活。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系列访谈，数字赋能品质养老，欢迎您下周同一时间锁定老年之声，收听访谈的其他内容。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北京时间8点整。